0: 台风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0: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白杨。今天节目里啊，我将为您接讲中篇故事《真龙出世》。昨天我们说到，这位朱县令啊，已经开始在研究啊，如何去缉拿反贼啊，如何去邀功求赏。咱说这朱县令那做绸缎买卖那是很在行的，可是如何在成文当中夸大功劳，他对这个真是一窍都不通啊。而这些事儿呢，原本可以交给师爷去做，但不巧啊，这几天正赶上师爷去河南奔丧，这可怎么办？最终决定了就一个办法，什么？找顶头上司苟知府请教。说这位苟知府啊，那在官场也混了几十年了，哎，可以说是老奸巨猾，也正是他帮这朱县令捐的官，所以呢俩人有那么一点特殊的交情。朱县令对苟知府佩服得很，他也相信这苟知府啊一定能给自己出个绝好的主意。说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朱县令坐上轿子，风风火火就往宁波赶去了。见到苟知府了，这朱县令话还没

停留在策划的阶段，要说这样的案子实在是微不足道啊，根本不会引起朝廷重视，更不可能嘉奖破案的地方官。哦，不够分量，这么一番分析就跟一桶冰水似的，把这朱县令给浇个透心凉啊。待了好一会儿，这朱县令才说出话来，说那这桩案子我就不管了。狗知府听这话连连的摆手，说不，这案子还要继续管，而且要大管特管。一听这话，朱县令愣住了啊，说这话跟刚才这分析这不是一路啊，真不明白这狗知府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狗知府凑到朱县令耳朵边上，压低了声音道出了自己的打算。狗知府怎么打算咱们先不说，咱就说朱县令听完狗知府这一番言语，嚯，两眼都放光了，啪啪直拍大腿，哎呦，妙计，实在是妙计啊，大人英明睿智，当真是张良重生，诸葛在世啊。辞别了狗知府，朱县令急急忙忙赶回了所在那小县城。就在当天晚上，朱县令派了心腹仆人悄悄的就把那张麻子请到了县衙的后堂。请他干什么？哎，先是几番的寒暄，朱县令直奔主题，对张麻子说了，当然不能叫张麻子，这张麻子身份不同了，如今已经是丞相了。哎，说丞相要想造反，不能纸上谈兵，得有实际的行动。这张麻子一听，是啊啊，元帅所言极是，本相不遗余力啊，正在网中暗中网罗栋梁之才。朱县令听了没当回事儿，撇撇嘴儿，可就这样偷偷摸摸的干，那要猴年马月才能揭竿而起呀。那一元帅之见应该如何呀？应该如何？应该占据山林，竖起大旗来，这样这天下豪杰才会纷至沓来。紧接着，朱县令就把狗知府教那一套鬼话原原本本的兜售给了张麻子。这张麻子要依计行事，哎，朱元帅怎么说他就怎么办。怎么办的呢？几天后，这张麻子刘二傻呀开始做起善事儿，每天呢向这穷苦人施舍热粥啊，一天三顿。这消息一传开啊，立马就轰动了整个县城啊，有钱人发善心开个粥厂啊，这不算稀奇。可张刘二人他们这举动为啥会这么引人注目呢？就因为他们舍粥的这种方式太特别了。他们怎么施这粥啊？有个规定，老弱病残的不施，拖家带口的不施，身体单薄的也不施。可张麻子这么定的，哎，就这些人不给，就剩那些身强力壮的光棍汉了。就这还不算，张刘二人这粥厂不仅供应精米粥，还有大鱼大肉。说每天粥厂一开张啊，就看这几百个年轻壮实的汉子啊，当然基本都是叫花子，都聚拢过来，嚯，这叫大快朵颐啊。张麻子亲自叫这叫花子们啊，给他们盛粥端菜。就在这期间，张麻子也没闲着，不断地跟叫花子们灌输大明气数已尽，冯彪这条真龙即将出世，给这些叫花子做思想工作。久而久之，这些叫花子对此是深信不疑。时间不长，也就三个月过后，在粥厂蹭吃蹭喝，这些叫花子那养的是白白胖胖的。哎，往日里伸手乞讨，如今呢懒得干了。张麻子一看火候到了，怂恿叫花子们跟自己上了四明山辅佐冯彪打天下。张麻子向他们承诺了，说上山以后吃的会更好，将来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叫花子怎么想的？他们有一个原则，那就是饿死不如犯法。所以说呢，多数叫花子都动心了，都答应跟张麻子一起上山。可有那么些叫花子人也不肯当强盗，有人呢就悄悄的去告密了。告到谁那儿？地保那儿。一看是谋反大案，这地保不敢怠慢，急忙把这情况呢报告给了朱县令。朱县令装聋作哑，把所有的举报他都压下来了。没过多久，这冯彪、张麻子、刘二傻带200多叫花子欢天喜地就上了四明山。临走前呢，二

啥，按着张麻子吩咐，变卖了全部家产，把所有的这些银元银两充作了军饷。很快四明山上竖起了一杆大旗，什么大旗啊？四个大字叫替天行道。张麻子派人请朱县令上山就任兵马大元帅，那朱县令呢当然要推脱了，他说我呀应该做内务吧，等时机成熟呢我再前往。朱县令有他的算盘，朱县令确实在等待时机，不是为了造反，他是要剿匪呀。半年过后，张麻子这一伙儿有点小名气了，什么叫人怕出名猪怕壮啊，狗知府朱县令也觉着可以收网了。就这样，狗知府亲自动笔，就向浙江巡抚递交了一道呈文。呈文怎么写的？说四明山出了一伙彪悍的反贼，人数约有5000之多，反贼们是劫富济贫，势力正在不断的壮大。狗知府主动请缨，准备和朱县令一起率所辖人马彻底荡平四明山。咱说这评判那可是朝廷头等大事啊，所以呢狗知府一心就认为这呈文呢很快就会批下来。可这一等啊，就半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怎么回事啊？狗知府纳闷了，想不明白。就这时候，巡抚衙门来了一纸命令。什么命令啊？要狗朱二又拨不出钱粮，只有允许浙江开征剿饷，只有让当地官府自己来招兵买马。什么叫剿饷啊？那就是特别增加的赋税，专门用于剿匪所需的各种的开支。讲到这儿，牛巡抚眨眨眼睛，微微一笑，笑得甭提多鬼了。他冲狗朱二人问道，现在你们都明白的用意了吧？狗知府猜测说，那实际上不必剿匪啊，无需招募大量军队啊，但这剿饷还可以源源不断的收上来啊。听这话，牛巡抚是哈哈大笑说，正是啊，这些饷银一半归我，另一半你俩是二一天作五。听到这儿，狗朱二人是又惊又喜呀，同时翘起大拇指来，连声夸赞牛巡抚真是老谋深算。随后朱狗牛三人就凑在一起，开始密谋了欺上瞒下的具体方案。没过多久，方案成型了，牛巡抚向皇帝上了一道10万火急的奏章。奏章里说了，说四明山聚集了5万反贼，他们是兵强马壮，官兵几次围剿都未获胜，眼看贼势越来越大，请求朝廷尽快派兵增援浙江。果不出牛巡抚所料啊，这朝廷哪派得出援兵，哪有钱粮拨来呀？没有啊，只有特许浙江是开征剿饷。这下这猪狗牛可乐坏了，哎呦，这三个贪官呐，一边装模作样是扩军剿匪，一边呢大笔饷银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为了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这朱巡抚吧找出各种理由，迟迟不去剿灭这5万反贼。另外呢，牛巡抚一伙千方百计的去封锁四明山的真实情况，干嘛？这天机可不能泄露啊！一晃2年就过去了，说这个时候辽东战事已经有所缓和了，朝廷呢也能腾出手来了，要撤胜。朱县令定睛细看，看出来了是谁呀？正是刘二傻。而此时刘二傻是顶盔贯甲，沉着地挥动着令旗。朱县令刚想介绍这征北大将军的底细，没等他开口呢，一群农民军已经杀到眼前了。朱巡抚见势不妙，这牛巡抚啊慌忙跳上马夺路而逃。那朱县令狗知府是依葫芦画瓢啊，也跟着爬上马是拼命逃窜。可马太监慢了一步，没抖开坐骑缰绳呢，就被赶过来的农民军砍掉了脑袋。牛巡抚、狗知府、朱县令逃出这片山地，手下官兵就剩下7000多人了。他们跑到一条溪涧旁边，也打算喘口气儿。可就这时候，空中是一声炮响，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另一队人马从一座山岗后边就杀了出来。这支农民军的首领是个满脸麻子的瘦高个儿，在他身后有一杆门旗，门旗上写着
天命。

0: 令大丞相张不用多看，朱县令瞟了一眼就看出来了，这瘦高个儿啊正是张麻子。再看张麻子手中折扇一挥，大批农民军立刻齐声呐喊，潮水一般涌向了官兵。面对这阵势，牛巡抚调转马头是拼命的逃窜。牛巡抚朱县令带着几十个亲信跌跌撞撞逃出包围圈，就把狗知府和其他官兵都丢给了这个天命大丞相。黄昏时分，牛巡抚一伙逃出一片小树林，此时惊魂未定啊。牛巡抚喘着粗气问这朱县令，不是就200多叫花子吗？咋一下一下冒出来这么多反贼呀？我也不知道啊，我这活见鬼了。朱县令擦着冷汗。牛巡抚皱起眉头，难道这叫花子会妖术吗？他们能凭空变出人马吗？朱县令刚要搭腔，突然树林里又是轰隆一声炮响，四面八方杀出无数农民军来。农民军举着火把一边往树林里冲，一边高喊着，喊什么？真龙天子驾到，你们还不快快投降。朱县令明白了，这是冯彪亲自率军赶到了，这回是逃不掉了。情急之下，他一猫腰钻进草丛里边了，趴地上一动不敢动了，猫起来了。这一招还真灵，哎，他还真躲过了搜捕。但那牛巡抚可没这么幸运了，怎么被农民军是当场活捉，五花大绑带走了。等到四周寂静无声了，朱县令战战兢兢地爬出了草丛，脱下官服化妆成老百姓，摸着黑就逃回了县城。随后这朱县令派人四处打探，哦，这才明白为什么叫花子们突然壮大起来，有原因呢。为什么脚响不断地增加？浙江百姓苦不堪言，许多穷人实在无路可走了，这才去四明山投奔了冯彪。短短3年时间，四明山上聚集了一支近20000人的农民军。那么说到这儿，您可能会觉得奇怪，这四明山变化如此之大，那牛巡抚一伙儿就没察觉到吗？要说这问题啊，就出在贪官们自己身上。为啥这么说呢？为了封锁真相，牛巡抚下令任何人不得靠近四明山，否则按通匪论处。您说这么一来啊，即便有人发现四明山有异常动静，他也不敢向官府禀报啊。更何况官府一开始就声称说四明山有50000的反贼，弄假成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呀。再加上牛巡抚、狗知府、朱县令只顾着搜刮民脂民膏，压根没注意到四明山动静。他们一直就认为啊，冯彪那儿也就200多疯疯癫癫的叫花子而已。结果呢，随着队伍日益壮大，冯彪手下出现了许多的智勇双全的能人，他们替真龙出谋划策，把农民军管理得井井有条。农民在悄悄扩充的同时，也在密切侦查着官府的一举一动。这次官军进山剿匪，冯彪他们提前做好了准备，农民军预先设下埋伏，把50000官军全部消灭了，活捉了牛巡抚和狗知府。我们再回到眼前，没过多久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怎么了？说冯彪的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接连攻下宁波、杭州，马上要占领浙江全境。听到这儿，这朱县令是仰天长叹呐，就这么几个白痴啊，就这么几个白痴都能搞起这么大的声势，看来大明的气数真的是尽了。当天夜里，朱县令封好了官印，悄悄地溜出了县衙。
1: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静瑜。那今天做客营养最时尚节目的是中医诊断学博士岳红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昨天我们跟岳老师在节目当中一起聊了聊这个野菜哈。我们一开始呢是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野菜，您自己挖的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性的风险。那另外呢就介绍给大家几种比较常见的野菜，还有它的一些功效。那么大家都表示说，哎呦没有听够，昨天就只说了那么几种，咱们经常吃的野菜还有好多呢。那么今天就让岳老师再接着给我们介绍一些大家比较常见的野菜，或者说哪些是我们可以拿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做一些营养的搭配的。
3: 好，下面也说一个大家比较常见的啊，穿心莲。
2: 哦，穿心莲这个是野菜，而且我记得是这个败火的吧，经常到了夏天的时候就会专门买回来焯着吃。
3: 对对对，所以说穿心莲的话也是我们日常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野菜。那它在中药里边呢也是一个就是说清热解毒的。那说到这有一点，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有一些中药里边或者说我们的野菜里边有清热解毒的作用。那清热解毒的这种野菜呢，它相对来说它在药性上面呢就属于苦寒的。那对于有一些人比如说对一些凉性的食物比较敏感的人，可能就是要少吃的。所以说它是有一些人群的要求。那还有的话这种解毒类的，它还有一点就是老百姓常说去火嘛，那除了去火之外呢，它往往还会有这种伴随这种消炎消肿的这样一个作用。也就是说解毒的同时是中医或者说老百姓常说的一个概念，但在临床上面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消除了这个局部的炎症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有一些人比如说在感冒期间啊，或者说有一些咽喉炎的发作期间啊，然后都可以选择一些这样清热解毒的食物吃一段时间，这个的话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2: 我们经常拿这个穿心莲焯水吃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药食同源，我记得小的时候在看这个电视广告的时候，好像有一种药它就叫穿心莲，这跟我们这种焯水吃的穿心莲是一种穿心莲吗？
3: 这个的话中医里边的这种穿心莲，如果说我们入中药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本草纲目上的话它会有记载，就是说我们食物里这样的一些食物是有药性的，但是药用的穿心莲并不是我们日常吃的这种。
2: 那我们怎么去分辨呢？就是一般情况下药用的是不会在菜市场出现的，对吧？
3: 对，不会在菜市场出现，或者说我们也很难在外面自己挖到的，它都是有专门的这种就是种植基地来种的。
2: 那除了穿心莲还有哪些野菜是可以介绍给我们做日常吃的呢？
3: 其实说到一个啊，如果说出来大家肯定会觉得这也是野菜，就是山药。
2: 哦，山药也是野菜啊。
3: 就是山药的话，它实际上在中药里边是很好的一个补药。就是中药里边经常说，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补药，就是六味地黄丸。它里边其中有一味药就是山药，它里边提到是山药是肺脾肾并补。就是说它对身体肺脾肾各个地方都有这种补益的作用，所以说它是一个应用比较广泛的补药。那我们在应用过程中呢，比如说有一些人长期胃口不好啊，那可以把山药做成粥啊或者做成泥啊日常的去吃，对身体来说有好处。那还有一些人抵抗力差呀，或者说中医所谓这种肾虚的人，他也可以日常吃一些山药，都是比较有好处。那再有的话山药里边含钾也比较好，它对我们一些高血压人因为是容易缺钾的嘛，吃一些山药当做主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山药哈，在我的印象当中它可能就跟土豆啊还有像这个红薯啊也都属于一些比较硬的食物。那它跟前两个一样吗？就是比如说淀粉含量比较高，或者说吃多了对我们的人体有什么害处吗？
3: 他们应该属于一类食物。那我们说应该说对人体来说害处谈不上，但这类食物有一个特点，就是淀粉含量高。淀粉含量高呢热量就会高，那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大家把它当做菜来吃的话就很容易热量超标了，因为我们在

0: 在做菜的过程中要加入油脂进去，然后我们吃它的同时呢再加上我们的主食，这样热量就容易超标。所以说我们换个思路，如果把它当做主食，就是说我们尽量蒸一下就吃，减少了油脂，然后主食也有了，然后可以搭配一些青菜绿叶菜，这样的角度去吃就可能会热量控制得更好一些。
1: 对，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倡导的哈，就是把这个土豆啊、红薯啊，还有像山药这一类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的，我们通常意义认为是蔬菜的东西，其实就把它主食化。因为我们通常在比如说大家一堆朋友聚餐的时候会发现说到最后大家会点一个五谷丰登，哎，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蔬果的东西拼在一起的，然后呢每个人再来一碗米饭，把它当做一盘菜吃了，但其实它就应该是一个主食的分量。
0: 对，
1: 那其实跟大家介绍完这个山药之后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好多我们听运动营养健康的这类人士呢，其实都是有这个健身习惯的，大家平常可能就说，哎，最近饮食有点还油腻啦，吃了几顿火锅，我最近要吃点菜，吃点菜呢意思就是说最近要开始吃沙拉。那这个沙拉拌的里面啊，它有各种各样的菜，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像这个紫甘蓝呐、等等等等的，还有一些我们叫不出来名字的菜。那想问岳老师，这些是野菜吗？还是一些我们并不太熟悉的蔬菜？
0: 就是说紫甘蓝或者有一些菜啊，其实它应该说不能算是野菜，因为有一些它是从，可以说它是从国外呀，或者是从不同的地方引进过来然后种植的，那这种的对我们来说就不算是野菜了。其实我们这些野菜就是说刚才所定义的这些野菜，就是说在没有种植之前，它在我们的野地里边就可以自己生长出来，
1: 自己生长，
0: 对，这样的一些我们是把它化作一个野菜的范围。但我觉得大家现在其实不用过于强调是野菜好或者说是种植的好，因为我们野菜的话，首先它现在的环境来说，它生长的范围是有限的，就是说我们如果想都吃野菜也不太现实，
1: 没有那么大产量。
0: 对，但反过来说，我们现在的确实有一些工厂啊，或者有一些方面是有污染的，那包括公园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去公园很少像过去说夏天有那么多蚊子啊苍蝇，基本上没有这些情况。那他公园里边也会看到很多工作人员要定期喷药的，他在喷这种药物的同时，其实野菜也同样是被喷了药物的，那这种的喷了这种的药物之后，我们回家如果是不做处理，它其实还是有危险，而且也不健康。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种种植的就可以了，不用说刻意强调说一定是野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1: 对，它这个营养功效都是一样的哈。
0: 对，
1: 那其实呢也想问一下这个岳老师哈，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到了春天啊，大地发芽，传统意义上我们觉得这个春天是吃野菜最好的时节，因为这个野菜嘛，刚刚您也说了，可能在这个大面积种植之前呢，它就是在野地里可以自己生长的。那它的一些功效啊，可能就是春天我们吃这个当季菜，它对我们的身体是最好的。那除了刚刚介绍的这些之外呢，再比如说现在这个五月份的这个季节，五月初哈，咱们吃什么样的菜对于补身体最好一些呢？
0: 其实我们就说一些春季常见的一些吧，比如说榆钱儿，就我们还是提到这个榆钱儿，过去的时候很多人把它做榆钱儿饭，然后或者说用它蒸一些我们这种的窝头啊，然后做一些这样的包子啊，做馅儿这种的都是可以的。那榆钱儿的话，在这个季节应该说是最嫩的时候，那它的口感也不错，而且膳食纤维也比较好。那大家如果说可以吃一些这种榆钱的话，它对我们的胃肠道啊各方面这种蠕动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它这种也算是粗粮了，对我们的这种整个的消化系统的这种蠕动都是有好处。所以说我们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这种膳食纤维高的食物。
1: 那除了这个榆钱之外呢，还有哪些菜是我们最近可以去市场上搜刮一下来解解馋的？
0: 那这个榆钱呢是榆树上的，那柳树上的柳芽，就是刚发芽的时候，这个也有人吃。
1: 柳芽也能吃啊？
0: 对，那柳芽呢，有些人是晒干后炒着吃，也有人把它做成柳芽茶，就泡茶来喝。那柳芽的话也可以，有的人用它拌豆腐啊，这种都是可以吃。它在中医上面也是一个清热的这样的一利尿的这样一类应该说是食物，或者说是偏与食药同源。柳芽这个季节也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也不太建议大家就是说这柳树刚发芽，春天我们大家把它都
1: 给
0: 吃，
1: 全给它掐了，
0: 只能说是对我们身体来说是可以食用的，但是我们觉得 也不是说必须要食用的，其实我们现在选择的蔬菜啊，或者说可食用的食物还是很多的。
1: 嗯，那除了这个树上长的哈，还有很多这个地里长的，比如说像一些，哎，这个我特别不喜欢吃的就是这个苦菜，但是呢我妈每次都说营养价值非常高，但吃起来就跟苦瓜一样，就满嘴苦味儿。所以您赶快劝劝我，它到底对我身体有什么好处，我再忍着痛去吃一下。
0: 啊，这种苦菜的话口感确实是很多人不是很喜欢的，但是我们可以试着用热水烫一下，它这个苦味是可以减少或者说是基本消除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其实在中医上面这种苦味的它都是属于一个清热解毒的食物，那它除此之外还认为它是有这种明目的效果，就是说它对这种眼睛是有一些改善的作用。但是我觉得大家现在还是说，同样的话，我们清热解毒听起来很好，它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去火，然后呢哪块有些炎症可以帮助消炎，但是大家其实也没有那么多人都一定说，哎，我要去火或者消炎，甚至有些人对这种寒性比较敏感的，吃完这种可能还会偶尔有胃肠道不适应的一个感觉。所以说这种的大家是偶尔少量吃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要觉得好我就天天大量的吃，那可能反有时候作用就会适得其反了。
1: 嗯，前一段时间大家开玩笑说现在这个保温杯里面都要泡枸杞哈、啊哎、有一天呢朋友告诉我说，你现在泡枸杞已经过时了，你得吃枸杞芽儿，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来讲更有好处。哎呀，这感觉就是说这中年人的福音呢、啊、这个枸杞芽是什么东西，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感觉日常生活当中好像没见过。
0: 其实和我们之前说的有点类似啊，就是枸杞刚长出嫩芽的时候就把它摘下来然后吃。这个里边呢也是食疗本草中也说，就是这种枸杞芽呢它叫就是坚筋耐老除风补益筋骨去疲劳。那如果简单点概括呢，也就是说它有一些抗疲劳的效果，而且可以强壮筋骨。然后除风的话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人受了寒凉了，它是这种温热的帮助你排除这种风邪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和枸杞的作用是类似的，只不过换了个口感，换了个味道，换了个做法而已，就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哈，其实都是菜，就是不管是这个市场当中你买得到的，还是说去野外挖的这种野菜。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日常用的一种调味料，就这个蒜。很多人去野外也挖这个野小蒜，就是这个野小蒜跟我们吃的这种蒜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是味道上还是营养价值上呢？
0: 野小蒜的话实际上和我们日常蒜来说就是看起来很像，就那个茎和叶很像，而且味道也类似。那它呢我们现在来说就是说它其实和大蒜的作用有一些也是类似的，比如说促进食欲啊，然后有解油腻，其实这个就和它的口感是有关的。那再有的话都是可以帮助消化的，而且这种就属于温热性的这样的一些食物，有的人吃完之后就会觉得比较舒服一些。然后尤其我们说不太适合那种苦清热解毒类食物的，选择这类的他就会觉得吃完后会比较舒服一点。那也有人说它里边含钙量比较高，但是其实我们每天的需要钙量还是挺大的，我们如果说靠这种食物来补钙可能还是有限的，补钙还是应该从牛奶呀甚至补这种额外补充上面去补。
1: 今天呢我们是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的这个野菜哈，您都可以尝试去食用，而且它的一些功效岳老师也跟大家介绍得很清楚了。但是呢大家通常哈就会有一种听风就是雨的状态，觉得这东西特别好，赶快买来一大堆，这段时间我们家里就只吃野菜了。所以想问您，如果单一的状况下经常食用野菜，就是不配合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些市场上买得到的蔬菜或者说瓜果肉类一起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状况？会把脸吃绿了吗？
0: 这个倒也不至于啊。其实我们可以说野菜和青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界限，只不过现在有一些菜还没有大范围的种植，比如像蒲公英啊，可能种植的人不能说没有，但它更多的时候种植它是为了做那个蒲公英颗粒啊，做一些这种中药，并不是用于餐桌。所以说呢它们界限不是很明显， 也就是说我今天这顿吃的是野菜，或者说我今天这顿吃的是青菜，

0: 没有这么明显的，对健康没有那么明显的差别。但是确实有一些野菜它对身体有好处，它但是我们青菜对人来说也有很多好处
1: 啊，并不是说这个野菜因为是您外面挖来的或者说稀少，它这个就比我们市场上买来的蔬菜感觉要营养价值高。
0: 对，甚至有一些野菜啊，它里边也不是能随便吃的。我不知道有一个新闻大家没有看过啊，就是讲蕨菜，也是很常见的。其实这个在应该说是新闻里边已经报道过的，就是说蕨菜里边其实有一种物质对人体来说是有害的，有一个成分是我们说的是属于致癌的成分。但是虽然我们说没有人证明说我长期大量吃就一定会得癌症，但是我们也说它既然有这样的成分，我们就是建议大家不要说把它长期吃，就是这就和前段时间说那个星巴克其实是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我有这个成分我要吃到很大量然后我才会出现这个问题。那蕨菜的话也有人报道说它里边也有这样类似的成分，所以说大家对它的研究没有到一定的程度，不知道他说一定是吃多大量或者说吃多长时间才有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交换着吃肯定是最好的，就是也不建议大家说一定的吃，当然大家不要有负担说哎，我这个经常吃就会怎么样。那我们提倡的是食物的一个多样性，就是青菜也是一样，它每种食物里边的营养素还是略有差别的。那我今天吃这个下次吃这个，它就会达到一个互补的效果。但是我如果长期吃一个，哎，那我摄入的总是这些营养素，那就会有一些营养素是摄入不够的。所以说食物多样性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还是我们经常跟大家强调的两个词哈，一个是定量，另外一个呢就是全面。现在呢我们都很热衷于这样天赐的美味哈，就是野菜。我们也花了两期节目的时间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每一种分别有什么样的功效，需要注意的地方。可是这个野菜虽然淳朴，也有非常需要注意的。除了刚刚建议大家的去菜市场买这个专门的野菜，那很多朋友说我就是喜欢自己去挖，哎，比如说我带着朋友带着小孩周末我们去这个山里玩了，顺手采了几把，觉得哎挺有意思的。那么有哪些方面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自己摘的野菜回来需要处理的一个地方呢？岳老师可以给我们建议一下吗？
0: 就是说野菜的话，大家回来处理的话一定要注意几点啊。就首先的话，路边水沟焦化工厂附近的野菜，不熟悉的野菜不要乱采乱吃，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野菜再好并不是长在外面的我们就都可以吃的，或者说它的生长环境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影响的。还有我们说的那个大妈去公园里吧，
1: 对，
0: 公园里边其实这种喷的这种药物不比我们所说的这种种植过程中喷的农药要少，甚至它可能这种农药对人体食用上面不一定是适用的。所以说大家不要认为野菜就一定是好的，再有的话野菜上面也会有很多这种杂菌，就各种细菌啊，然后我们说这种杂质，所以说洗净之后呢建议在淡盐水中泡一下，那泡的时间呢我建议是一个小时以上。那再有的话有一些野菜会有微毒的，其实大家不要一听这微毒就害怕，其实茄子它里边我们认为也是有小毒的一类食物，但是蒜可以解茄毒，这就大家也会发现其实我们中国人很聪明，他做茄子的时候很多都会加蒜，所以说呢我们这种菜有的时候它有微毒，但是它这种微毒不至于对身体产生很严重的健康影响，我们可以食用前用热水先焯一下。还有的话就是这种焯也会去掉野菜里边本身那种有点苦涩的味道。那说到这我又想起个野菜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苜蓿，不知道大家日常见没见过
1: 苜蓿。
0: 对，就是其实还有一类叫紫花苜蓿，就是这种苜蓿呢新疆其实是比较常见的。有一是大家都知道新疆人就是肉类吃的是比较多的，但是呢也发现他们当地的人啊就是说血脂状况还可以，有的人说和他们搭配洋葱有关，但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和他们吃这种苜蓿有关。苜蓿里边呢有一种成分其实是可以调节血脂的，所以说这苜蓿呢也是我们日常中比较好的一个野菜，而且的话有些地方也算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认识再去挖，不要觉得哎，我自己看了看图觉得这个像苜蓿或者这个像是什么野菜我就挖回来吃，大家这个点是一定要记牢的，要不然就去买，这是最安全的。
1: 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您提到一个野菜的名字之后我通常都会陷入到一个我听过可是我没见过，哎，我照着这图片看看吧，就是我会觉得说有些人有脸盲症，我可能是有菜盲症。因为比如说去菜市场，我妈说你去买个圆。

0: 包菜回来，然后我可能买回来的就是大白菜，就是我会分不太清这几种菜当中有多么大的区别。
1: 对，其实我们在菜市场如果要大家都分不清，那我们就可以想象到野菜去挖的时候那么多一片，我们在里边选很容易选错，或者说是偶尔的有选错夹在里边的。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知道自己确定认识了之后再去挖野菜，而且选择合适的地方来挖野菜。
0: 嗯，我们再回到最初哈，当时大家吃野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食物还不丰富，大家饿没得吃，所以呢就去地里面挖点吃的来丰富一下。但现在我们生活水平这么好了，大家有这么多的可以供选择的这样一些菜品，那没有必要执着于非要去山里面挖对于那种可能对于我们健康还有一定风险的这样一些菜品。如果您确实想吃野菜解解馋呢，现在很多的这个野菜哈，就像刚刚岳老师介绍的，其实它跟我们传统意义上说的这些蔬菜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了，因为它也是规模化种植了，您在这个市场当中也可以买得到，就不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去了。好，那非常感谢岳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以上就是本期营养最时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

0: 婚姻状况、个人信息有一个严格的把关或者背书，其实真是个挺不错的地方。但是哈，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白大爷和这位姓胡的，哎，在外地的这位女士是怎么认识的？这两个人互相交往的情况怎么样？
1: 这个白大爷当时是一个单身的状态，也想在人生的这种后半程找一个老伴儿共度余生，其实是可以理解支持的。所以当时白大爷也是在网上一些相亲交友软件上开始寻找合适的对象。那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啊，在某个软件上就与这个胡静聊上了，而且觉得比较投机，然后双方就互加微信，两个人也是闲聊天，什么都聊，从工作到日常生活再到感情经历，慢慢的就逐渐熟悉，之后就慢慢发展成网恋的地步。那么这个胡静啊，也会给他发一些自拍照，两人的之间的感情就逐渐升温了。就
0: 可能很多人说，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岁数，那是您没到那个岁数。其实啊，人对爱情、对婚姻生活、对一个伴儿的这种心理的需求，它真的跟年龄没关系。特别是退休了之后，他脱离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热闹的职场哈，他已经完全回到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这婚姻要是不幸福了，这退休啊，这真糟心呐。所以大家能看到大爷退休了之后离婚了，可想而知想再找个老伴儿，他还是想有一个新的生活的。大爷跟这个胡静交往的过程怎么样？大爷难道就从来就没有过疑心吗？
1: 大爷其实在跟胡静交往过程中，对胡静他的一些身份比较有所怀疑。就比如说这胡静在跟大爷已经接触之后，就把涉案的这个虚假的中药材投资软件发送给大爷，大爷都会点击下载，但是说防备的性说这个东西我不太了解，我不愿意参与，但是抵不住胡静这个炮火攻击，三番五次的劝导，大爷就逐渐的放松了自己的警惕。
0: 这个胡静他是怎么样威逼利诱大爷的？
1: 主要还是通过语言劝导吧，因为他毕竟跟大爷在冒充着谈恋爱，想借此这种关系去诱导大爷去下载去充值，更多的是一种语言上的一种诱导。
0: 之后发生了什么？
1: 在这次见面之前呢，这个胡静就已经把这个假的软件发送给大爷，大爷自己也点击下载也安装了，并且在其他诈骗分子冒充的这个期货分析师的指导下，也前期进行过小额的充值交易，也都亏损了。但这个白大爷他自身的这个风险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弱，他没有意识到风险，还执意要跟对方线下见面，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说想看看这个网恋对象是不是真实的胡静，正式确定恋爱关系
0: 是不是确有其人，
1: 对对，另一个就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个期货投资生意到底靠不靠谱。
2: 其实呢，这个大爷最一开始白大爷还是非常有警惕性的，这次见面其实也是在解惑，要看一看真实性到底是多少。
0: 那白大爷啊，虽然说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乐观情绪盲目状态哈，但是呢大爷也不至于失去理性，因为人生的阅历哈在这儿，年龄在这儿，他怎么就能够这一下子把自己这养老钱、棺材板钱800多万呀，就打到这一个八字儿要说还没一撇儿啊，这胡女士给他推荐的这个期货 APP 上呢？
1: 当时见完面之后啊，这个老白啊就觉得这个胡静跟自己微信聊天里面的那个人一模一样，他对这个人包括对他所介绍的这个期货投资生意就更加信任了。咱们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那白大爷通过这次与胡静的面对面吃饭聊天，就想当然的觉得之前的这种网上接触都是真实的，包括对方推荐的这个期货投资也全是真实的，自己没赚钱，可能是交易操作不当，或者说以后在期货分析师的指点下翻倍赚回来。在这种虚假的爱情冲昏头脑后，老白也就完全放下防备心理，带着这种赌徒的心理就开始疯狂充值，在短短的20多天就入金了800多万元。
0: 他一笔大概是多少钱给人家转过去的？
1: 比如说上午充值10几万元，下午充值20多万元，其实平均每天接下来都要充值30-40万元的。
0: 哎呀，所以啊，人这手头的闲钱要是多了，对人的理财能力和人的这个心性品质，可以说啊，这个考验太大了。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怎么大爷那天就从合肥见了面了，要说也兴冲冲的，回来了之后就身体不适，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是吵架了吗？
1: 见面之后，大爷后来回家之后陆续充值了800多万，驾车从合肥回京路上身体不适，这些都发生在诈骗分子跑路以后，白大爷投资的这800多万全部爆仓损失了。 这白大爷也咨询过身边朋友，朋友跟他分析说这肯定是遭遇网络诈骗了。
0: 嗯，
1: 白大爷就赶紧报警，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同时，白大爷也没闲着，他自己多次开车到合肥当地去寻找这个所谓的胡静，
0: 嗯，
1: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追回自己。

0: 养老钱。白大爷报案之前呢，身体还可以，虽然也有一些高血压等一些老年人常见病，但不至于诱发生命危险。在这次被骗之后啊，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不好，经常说关节啊、肩膀啊、浑身都不舒服。就在合肥回京途中，因为突发心脏不适，就逐渐出现意识不清，打120送到菏泽一家医院。经过两级医院的抢救啊，最终因为多功能脏器衰竭等原因去世的。
1: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白大爷当时啊，他是在什么状态下？他既知道钱被骗了，同时呢，他也知道这女的跟他没有真感情，是个感情骗子，
2: 就是人财两空嘛。
0: 是、
2: 嗯，
1: 实际上对人的健康影响最大的是愤怒和恐惧的情绪。大爷的女儿后来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呢？
0: 因为白大爷被骗以后啊，身体状况确实很不好。他的女儿啊就经常陪他去看中医，就问他发生什么事儿了。白大爷就说他遇到一件大事儿，他已经把这件事儿写在电脑里面，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家人就能看到。但是女儿也不放心，就再三追问。白大爷就把自己这个前后被骗800多万的事儿都告诉了女儿。那么女儿也比较理解白大爷，经常宽慰他，劝导他别放心上，
1: 并没有责备他。
0: 对对，
1: 这个报警是他女儿报的吧？
0: 这个是白大爷自己去报警的警。
1: 也就是说，实际上白大爷在身体不适发生了一系列的啊，这个可以说猝死了哈、啊，抢救无效之前，他实际上呢已经把这个报警啊这一系列工作都完成了。
0: 是的，对，
1: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就胡静啊，所谓的胡静，四名的犯罪嫌疑人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了，而后呢又被检察院给送到这个法院的庭审现场了哈。那咱们一块儿啊来听一听这个在庭审的现场这几个犯罪分子哈、啊、他们怎么供述，他们是怎么就发现大爷这样一个他们的所谓的猎物，从他们的角度啊咱们看看这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3: 是我们通过交友软件网，通过交友软件加客户。
4: 就是什么交友软件？
3: 探探啊、陌陌呀这一类的。
4: 通过交友软件找到这个客户，
3: 以朋友嘛，谈恋爱的朋友，这个名义。
4: 那你是以什么方式和对方聊天呀、什么角色？
5: 你叫胡静的角色。
4: 女性。
5: 对。
4: 那么你在跟对方聊天的情况下，了解到对方的家庭情况，对方的财产情况？
5: 他有跟我说过，他跟我说家里还有一套房，他就准备卖掉。
6: 应急时刻。
1: 崔检察官，您给我们说说，这怎么他们在相亲网站上去找到大爷，不是大爷在相亲网站上找到胡静的吗？您给我们揭批一下这些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
0: 实际上这个诈骗团伙它的分工是十分明确的，每个人负责一部分，可以说是流水线作业。嫌疑人邓某在这里面就是冒充胡静的身份，负责每天在交友软件上寻找类似于老白这样的目标，然后冒用女性胡静，每天在网上用公司既定的培训的话术，一些暧昧的情话跟老白聊天，获取老白的信任，然后再把这个公司提供的虚假的投资期货软件推送给对方下载，诱导对方充值。
2: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人，他其实就是男的，是吧？
0: 对，是名男性。
1: 这么损呢、啊、一开始跟大爷聊天说情话的他就是个男的，是个骗子。他跟大爷聊天，他把大爷摸了个底儿掉啊，刚离婚，家里也没有老太太盯着了，儿女呢可能这会儿因为他俩离婚的事儿，家庭也不太和睦，来往也不太多，可能也缺乏类似的家庭聚会的机会哈。也可能呢父亲发生什么事儿缺乏了解，而且还竟然知道大爷有一套房刚卖了，给前妻还分了几百万。
0: 是的，是的，
1: 这太合适他们了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下手的猎物哈。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在庭审的过程当中，面对检察机关的公诉，这几个犯罪分子他们是认罪呢还是不认罪？
7: 我只是去吃了个饭，当时不是说我再来了一个客户，他说要跟我吃个饭，我说平，他是让我以胡静的名义去的
4: 啊，
7: 以胡静的名义去的，
4: 以胡静的名义，
7: 对
4: 啊，希望你正视自己的态度，
7: 承认我参与了他的吃饭，还有帮
4: 你跟别人吃个饭何罪之有吗？
7: 我并不知道我的无意识的行为成为他人犯罪道路上的一个铺垫石。
4: 你说我意识的行为是吧？你是无意识的跟别人吃了个饭，无意识的跟别人语音聊天，是吧？你问了多少钱？
7: 一共大概也就170吧。
4: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也什么都没有做，你就仅仅是和别人吃个饭聊个天，你就能挣170万，
8: 对吧？建议他去的。
9: 好。其他这个要求。
4: 他们是否知道 APP 软件是假的？
3: 知道。
4: 这个骗取800余万元的情况，其他几名被告人是否清楚啊？
3: 清楚。我听到他们做现在做药材。
4: 做药材期货，这个药材期货的 APP 是哪来的呀？
3: 找人开发的。
4: 谁找人开发的？
3: 我找人开发的。
4: APP 是谁控制的呀？
3: 我们自己控制的，假的，虚假的。
4: 是假的。对方把钱投进来之后，这个钱是由谁控制啊？
3: 我控制的。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听到这儿，可能大家也明白了，白大爷是把这胡静当个人了，甚至呢对胡静呢还动了真感情。你想，一趟一趟的跑，这网恋谈恋爱也谈了1年多啊，来往一次呢也2000多公里呢呀。可以说啊，白大爷呢他是冲着结婚去的，他呢就是一个生活的状态。可是他没想到他遇到鬼了，他遇到骗子了。这些人一开始那就是犯罪的状态，您想一个人生活的状态哪敌得过那些人犯罪的状态，他就不在一个维度啊。所以在大爷眼里，他认为这是个谈恋爱，是个未来过日子的对象。可是人家几个人把他叫做客户，这还是好听的，实际上就是个被害人，就是为了向他推荐这个假的期货 APP。这不大爷您对我也信任吗？也有好感吗？我给您推荐的您好意思不相信吗？
2: 而涉及到的诈骗的手段，所谓期货两个字儿，其实啊，期货市场拓宽了咱们居民投资的渠道和财产性的收入来源，也有越来越多的个人投资者也对期货市场产生了更多的关注。但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不法分子，常常以高利率啊、高收益啊这样的一些情况作为诱饵，来诱骗投资者通过互联网不断的翻新作案手法，让投资者难以辨识真伪。
1: 是啊，大伙儿知道吗？就这四个犯罪分子啊，他们把大爷那可不是大爷一个受害人啊，他一个剧本给无数人去套，套上了就获利啊。那大伙儿说他们把钱干什么了？嘿，这几个人啊还真不是其他的那些犯罪分子，没有挥霍，人家呀不是买了理财就是买了房子。所以案发的时候绝大部分钱还在手上呢，你看他自己都不买期货。
2: 那所谓的这个期货 APP 啊，他们虽然自称是正规期货公司的居间商，可以提供一些专业的分析指导啊，其实呢只有一个字儿，那就是骗。
1: 正规的期货市场，他们把骗来的钱都不去投资，可是他们让别人把棺材板钱投到他这个虚假的期货 APP 里。那下面咱们就还是啊，请两位办案的检察官接着给咱们说说，这年轻的胡静给白大爷推荐的到底是个什么骗人的期货 APP？
0: 实际上这个期货 APP 啊，它是诈骗团伙量身定做的，可以在后台随意修改和操控数据，并没有与正规的这种期货交易所进行数据的实时接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软件。老白充值的钱呢都直接进入到这个软件绑定的诈骗分子购买并控制的银行账户里面，钱款一旦到账，诈骗分子就立即被人取现并进行瓜分。
1: 这老白哪是投资啊，这是送钱呀。因为很多人啊，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身体不好，他呢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之后，他首先他就是特别的自卑、羞愧、恨、恐啊。很多老人呢别说报案了，在银行柜台反应过来当时就气死，有的呢身板好点走到派出所报完案气死，有的呢报完案了以后呢这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气死。您可想而知这种忧愤对老年人身体的影响哈。这个案子呢现在呢我知道啊，人民法院呢是一审宣判，那我们节目呢也会在这个案件正式实施生效的时候会把这个最后的判决结果给大家呢介绍。刘检察官，您觉得胡静他算是主犯之一了，还有大老板，就是那个骗老爷子感情的所谓的聊天女大老板哈，您觉得就他俩能判多少年？
10: 因为这个诈骗数额800万已经达到了一个数额特别巨大的一个程度，那么依法呢他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最终我们也一定会在这个法院判决之后啊，让人民群众感受到一个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罚当其罪，罪有应得。
2: 在这起骗局当中，这些骗子到底如何利用这一个非法的APP 来骗财的？
11: 曾用这个专业的做 APP 的这个技术人员，或者是做网站的这些技术人员，然后他做了一些这个假的网站，而且呢这些网站或者是软件呢后台它都是可以操纵的，想让这个比如说是股票市场啊、期票市场啊，我们通过这个软件或者网站我们能够看到它有涨有 跌嘛，然后这个涨跌完全都在了咱们犯罪分子的这个操纵和控制之中，而且呢，他把这个

0: 软件或者 APP 推给咱们的被害人之后，他还有一些话术，比如说他会告诉这个被害人说，哎呀，我们这个软件是内测版啊，我们这些资源都非常非常的稀缺，然后呢你要通过我们的这个软件去买才能够买得到，如果正规的比如说应用市场上面下载的，那这些他有可能会买不到抢不到，而且他为了印证这些呢，他有的时候啊还确实后台就去操纵这个软件啊，可能就是一看，哎，比如说我刚想买的时候，被害人刚想买的时候，哎，忽然没有了，然后呢他就赶紧说不要急，下次还有机会，就是我们这个资源非常的稀缺、
1: 哦、还制造期的销售呢、
0: 啊、对，然后买完了以后马上眼瞅着他后台就操纵，让这个被害人看见啊，这个股票啊或者期货马上就涨上来，就更让咱们这个被害人对此深信不疑，就想去买它，从而用这种伪造软件呀、后台操纵的手段，然后去骗咱们的被害人，去通过他这个软件去买。
1: 他这个 APP 做的也挺用心的。能够以假乱真，因为咱们看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这个被害人的这个大爷、他可不是没有点知识文化的大爷，能把他骗过，可想而知犯罪分子在这个假的期货 APP 上下了多大的功夫、
0: 所以我们也在反思，像这样有阅历有知识的人为什么会被骗，所以我们也更想通过咱们姐妹融合的平台去把这个骗局啊、进行揭露。
1: 您觉得他被骗，在他使用 APP 的过程当中，这个 APP 都在哪些问题上打消了老爷子的顾虑，让老爷子信以为真的？
0: 他有利用亲情、友情、爱情骗取信任的这么一个引子在。第二一个呢，就算是金融从业人员，他也不一定对于所有的领域或者所有的方式他都了解，就是现在咱们金融市场其实基于一个信任嘛，那出于信任他可能不会去怀疑，有一点点自信了、
1: 先入为主了、
0: 对，先入为主了、他觉得我这个阅历和知识层次的我不容易被骗的。第三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这个比如期货呀或者什么呢，它的专业知识啊可能还差一点，毕竟金融它也是一个大概念，或者是它有一些是常识普及不到的。
1: 那正规的这个期货 APP 它是怎么操作的？
0: 正规的期货 APP 一个是它的来源应该是一个正当性，比如说我们手机应用市场、我们自己去下载、然后还有呢咱们证券公司的官网一般都会提供正规的这个下载的途径，那就问了，怎么区分它是一个正规的证券公司啊？然后我们可以到那个中国证券协会官网去查询这个公司，
1: 在那儿能查到什么呢？
0: 它会公布一些正规证券公司名称啊注册登记的情况啊，一些营业资质，它都会予以这个公示，而且我们通过名称上面一般也能够获得一些信息，比如说咱们一般证券公司都是某某证券，如果我们在这个看公司的时候，它叫某某投资了，某某咨询公司了，某某商贸公司了，那我们就更要小心和注意了。
1: 因为您看，它实际上是一个电信网络的金融诈骗团伙，但是呢，它是以这个相亲网站为诱饵，首先呢，让你对这个人产生了感情上的这个信任，然后呢，让你先入为主，信以为真哈。那么您对有类似的啊，手里有点闲钱的这些老年人，您有哪些自己的安全提示？
0: 我们有一个词叫做三不一多，个人信息不透露，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多核实。这个呢顺口溜我们就是希望普及开来，让大家都记住。另外一个，正规的证券机构去进行投资去理财。
2: 那我们呢也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些相关的案件，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案件那不管怎么花样翻新防不胜防，其实呢利用的都是人们人性当中的善良，特别是轻信。
3: 除此之外呢，不管他骗得有多严实，不管骗得有多全面，他依然是会有漏洞的，只要我们保持冷静还是会看穿的。
2: 那您看白大爷这个事情啊，听上去是个让人震惊和痛心的一个真事儿，他也揭露了网络诈骗的危害，同时呢这个案子提醒我们保持警惕，不要相信陌生人的什么内部门道、专业眼光、甜言蜜语，适时的加以防范，提高自己的警惕性。
3: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 就在你身边。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教官检查内务，对队长的被子很有意见。小李，为什么你的被子总是叠得比小丁的差？一看就是一团一团的。
2: 报告队长，小丁家里是做豆腐的，但是我们家是做花卷的。
1: 新兵准备跳伞，教官打开舱门，最后叮嘱道：你们一定要数到十，数到十以后再打开降落伞。
3: 大家严格的执行命令，一个接一个的向地面飘落。突然有一个士兵惊呼道：前面那个一定要摔死了。
1: 教官怒喝道：怎么回事啊？
4: 他有严重的口吃。
1: 第一天军训，军姿刚站了十分钟，一个妹子就晕倒了，直接就栽在身边的姑娘身上，随后就被架走了。教官顿时开始强调：受不了的要及时报告，不要硬撑，只要站十分钟就能晕，难不成你们都是林妹妹转世了？
3: 众人感到很疑惑。后来休息期间，大家都来围观晕倒的妹子，问她为什么会晕倒，答曰：刚刚太困了，睡着了。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群旅游者来到了尼斯湖畔，他们非常希望能够看一看湖中的怪兽，于是他们向小旅馆的老板打听：
5: 先生，请问您这怪兽经常在什么时候才会出现呢？
2: 这个问题啊，根据我的经验啊，通常是在每个人喝完了我家店里自制的五杯威士忌之后，怪兽就出现了。
1: 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走进了一家规模很大的图书馆。
6: 请问在这座图书馆里有没有《女人是男人的仆人》这本书啊？
3: 女管理员也非常有礼貌地说道：

0: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所图书馆不提供科幻小说。
1: 刘易斯先生正在煞有介事地对他的好朋友贝克说道，昨天我看见你老婆了，她咳得那么厉害，在大街上大家都在看她，她一定病得不轻吧。
0: 哦，我的朋友，这次你肯定搞错了，我太太一点病都没有，她只不过昨天在逛街的时候穿了一套新衣服。
2: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某位酋长有爱听故事的嗜好，一天，他大宴宾朋，在他的再三请求下，一位外地的客人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位客人在城里遇到过一个非常自命不凡的客人。客人对他说：“
0: 请猜猜我口袋里放了什么？要是你猜对了，我就把这些鸡蛋的一半给你；要是你能猜出鸡蛋的个数，我就把这十个鸡蛋全给你。”
1: 那个人想了半天说：“
3: 朋友，虽说我不笨，但是我也不能事事皆知啊，我猜不出。”
0: 那你猜一猜，这些东西外面是白的，里边是黄的。
1: 猜到了，那一定是一堆白萝卜，中间藏了一个土豆。听到这里，酋长的客人们都笑掉了大牙，那个酋长更是狂笑不止，最后问道：“
0: 那真是个大傻瓜，可是尊敬的朋友，现在请你告诉我，你的口袋里到底装了什么。”女儿对妈妈说：“
3: 妈妈，妈妈，您爱吃苹果吗？”“
0: 爱吃。”“
3: 很爱吃吗？”“
0: 很爱吃。”“
3: 那您别给我买苹果了。”“
0: 为什么呀？”“
3: 您在路上会全吃光的。”

0: 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3: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4: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5: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6: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7: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8: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0: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多朋友都熟悉并喜欢的旋律和歌声《美丽心情》，原唱呢是歌手本多露露，这个版本是我听过翻唱当中最好听的版本，来自于当年的2009年的超女刘惜君。如今的刘惜君呢也是华语乐坛的一线歌手了，虽然称不上天后，但是她的演唱，她的这种清雅淡雅非常别致的演唱方式可以说让人非常喜欢。刘惜君以其清亮的音色、扎实的功底、对歌曲情感的处理细腻程度以及多种类型曲风的准确驾驭，受到大众与音乐圈专业人士的欣赏和喜爱，也受到听众的喜欢。舞台上的刘惜君风格温婉淡定，气质清新谦和，演唱方式被称之为中国式女孩优雅唱法。刘惜君对于音乐总是精益求精的努力做到完美，她思维活跃，很爱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中间发展也是有一段时间的病痛，但是痊愈之后的刘惜君呢也是似乎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在各方面都是勇于参与。我想任何人的生命当中都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正是这样的一个又一个挫折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强大。也愿生活当中的你做一个勇敢的向前的勇者，不断的朝着阳光的方向奔跑。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来自于王鹤野的《从前那个女孩》，这也是从我们的家乡，从我们的齐齐哈尔走出去的歌手啊，非常优秀的90后的优秀歌手王鹤野。王鹤野经常参加综艺节目，你会看到他参加《天赐的声音》，还有像《唱的响亮》等等综艺节目，他和很多大牌女歌手都有过对唱，像谭维维、张靓颖，还有姚晓棠啊，等等这样的优秀一线歌手，还有张韶涵。那他的演唱实力可谓是天生的，非常的有实力的一位歌手。王鹤野刚刚出道的时候应该是不到20岁，如今已经出道10年了。那王鹤野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复古的格调，与他的音乐风格非常容易勾起人们的怀旧情绪。一时间曾经的大风吹圈粉无数，后来参加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在一首又一首好听的对唱当中展现出了出色的好听的质感声线。他的嗓音充满磁性，极具辨识度。在综艺节目《为歌而赞》第二季当中，王鹤野演绎了《热铁皮房顶的夏天》和《指纹》，并尝试了摇滚、抒情等不同风格，又展现了飞扬洒脱的台风，年轻沙哑的声线将舞台氛围可以说用音乐嗨到爆点。月亮照山川，王鹤野，王铮亮。

谭维维的演唱实力在女歌手当中可谓是天花板级，而王赫也和她对唱，这个唱功啊丝毫不逊色，可见真的是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和你聆听华乐坛经典好歌，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来分享今天的非常好听的影视金曲，电视剧主角的片尾曲，由王菲演唱的主角。

痴痴我不不爱。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伴随着田震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歌声，情歌靠近我，也愿你的生活每天充满着欢愉与幸福。即使生活的路是不平坦的，但愿经历过坎坷的我们学会笑对人生，笑对生活，笑对明天。我是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你的收听。今日的直播节目呢到这接近尾声了，稍后10:30本台为你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4: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5: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6: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7: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8: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意浓，
1: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3: 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4: 小森立刻打电话给刑侦科科长高毅汇报情况，他觉得应该好好审问刘百明，但是他又有些顾虑，害怕高高在上的副市长不买他的账，问不出结果来。高毅听完汇报后沉默了一会儿说，
5: 看晨报了吗？
4: 还没有啊。小森很奇怪，这都哪跟哪儿啊？
5: 晨报上说刘百明今晚要有个老年大学画展报幕，他是个很爱惜公众形象的人，珍惜这个机会，决力挺你。
4: 画展中心会议上挤满了老头老太太，根据小孙了解到的情况，他们中有大部分都是机关离休下来的干部。刘百明很谦虚地走上台致辞，小孙写了一个条子交给了刘百明的秘书。刘百明讲得很是高兴，下面的老领导听得也很高兴。当他一结束致辞，尚未下台，秘书就递上了条子。刘百明还沉浸在得意洋洋之中，打开条子一看，脸色立刻大变。白新骑士走上台，一手按住麦克风，微笑着小声说道，
6: 刘副市长，请告诉我们真相，否则……
4: 白新松了松手，
7: 你这是扰乱会场，我可以叫人把你轰出去的。
4: 刘百明微笑着反击，
6: 可以，不过只要我松开手，把条子上的问题念出来，后果就很复杂咯。
4: 白心不甘示弱，
6: 说吧副市长。
4: 会场中已经出现了骚动，有会务人员要上台干预，被小孙用警官证抵拦了下来。
6: 我
4: 白心一手按住话筒，身体摆了一个很诱惑的 S 型，这个姿势可以引发下面老领导关于他和刘百明之间关系的想象。刘百明只好说，
5: 我橙子，我们下去说吧。
4: 白心点点头，放开话筒，微笑着对证人说，
6: 刘副市长的演讲真是精彩至极，让我用再次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的刘副市长。
4: 老头老太太们虽然对刚才的一幕还有些疑惑，但是大厅里已经是掌声雷动了，大家都鼓起了掌，疑惑的人也就来不及疑惑了。刘百明站在台上笑了。展厅外面的花园里，刘百明坦诚地说，他和樊仁水之间的确发生过关系，但那只是一时冲动，他和他之间早就结束了，20年前就结束了。
5: 他是要找我帮个忙，我没有答应，他因此要威胁。

0: 刘百明说，
1: 什么样的忙？
0: 他让我答应帮老年大学新建教学楼的工程，还有另外12所乡镇小学的楼建的建造工程交给一个鸿翔的建筑公司去做。鸿翔公司的标书一塌糊涂，根本就不合格，我没有答应。
1: 在和方云水争吵之后，刘百明立刻就后悔了。他先打电话约方云水在大潮酒店见面，他觉得应该和方云水好好谈谈，来一个彻底的了断。他不能再让方云水利用他们以前的关系来威胁他了。10月25号晚上7:30左右，刘百明先到了大潮酒店，开了房，房号是2030。进屋后，他打电话告诉方云水的房间号码。方云水到来之后，刘百明先把芭蕾舞票递给了方云水，随即两个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0: 这个鸿翔公司他不够格，我不可能把项目拿给他们做。
1: 再说云水，你为什么要帮他们？刘百明问。
2: 你知道鸿翔公司的老底吗？
1: 方云水问。
0: 不知道。
2: 鸿翔公司的老板私下是放高利贷的。
3: 你不会是？
2: 对，我向他借了一大笔钱，现在我还不起，我只有答应他们。
3: 你借了多少钱？
2: 50万。
3: 50万？
2: 利滚利现在是100万。
3: 你借那么多钱干什么？
2: 我有个女儿，我送她去英国留学学芭蕾舞，我一个退潮的京剧演员能有几个钱，我只好去借。
1: 方云水说。刘百明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鼓足勇气问，
3: 云穗，那个女儿是我的吗？
1: 方云水低下头，他用曾经勾魂夺魄的丹凤眼盯住刘百明说，
2: 不是，是我病死的老公的。
1: 刘百明暗自松了一口气，他说他在银行还有20多万，他可以明天就取出来借给方云水救救急，然后就离开了房间。离开时，他看到大同的时钟指着是8点，可是第二天，当刘百明给方云水打电话的时候，一直是无人接听。小孙回家上楼的时候疲惫极了，他很想吃一大碗泡面，然后好好睡一觉。明天还要调查钱大局，还要询问大潮酒店10月25号当班的工作人员。刚走上自己的楼层，小孙就看见家门口蹲着一个蜷缩的身影，他埋在手里的脑袋露出头顶，光亮亮。
3: 隔壁水，孙哥，我是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来找你的。
1: 跟屁虫坐在客厅里，样子很是无奈。
3: 怎么了？
1: 心理上承受不了现实的打击？
2: 你应该和彭佳明好好谈谈，面对面谈谈。
1: 小孙泡了一大碗泡面。
3: 不是这样的，我在彭佳敏的那个衣橱里发现了这个。
1: 跟屁虫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一件带血的女士衬衣。小孙接过来仔细看，衬衫是中年妇女喜欢的款式，白色，上面的血迹早已干黑。小孙拨通了技术科老罗的手机，客客气气地说，
3: 老罗吗？你有空吗？我知道很晚了，不过我有点急事想请你帮忙。
1: 经过以前破获的榴莲一案，小孙已经和技术科的老罗达成了默契，只要有美食诱惑，老罗会同意破案为小孙加班。只是老罗的口味越来越刁，这次他要在晚上12点吃正宗的荠菜馅饺子。小孙派春碧虫开出租车去找，连哄带威胁把老孙推进了技术科。老孙瞅了一眼小孙，闷头干活。当跟屁虫提着一缸热气腾腾的饺子，汗流浃背出现在门口时，老罗刚刚得出来的一些结果，
4: 先吃，吃完再说。
1: 老罗掩盖住检查结果，接住饺子扔进嘴里一个，闭眼睛咀嚼体会，时而发出享受的嗯嗯声。小孙知道火候到了，伸手去拿结果，结果显示衬衣上的血迹是 O 型，而且衬衣上的血迹是10多年前的了。 O 型血是最常见的血型，但是彭佳敏为什么会保存着这件有10多年的血迹的衣裳呢？小孙觉得应该让跟屁虫跟彭佳敏摊牌了，跟屁虫只好答应。他说彭佳敏此时正在家中。两个人进屋的时候，彭佳敏在沙发上睡着了，他身上系着围裙，围裙上还沾着面粉。叫醒彭佳敏的之前，小孙低声问跟屁虫，
3: 你知不知道他给谁做饺子？

0: 为什么这么做？
1: 根壁虫连连摇头，小孙长叹一声，彭佳明醒了，在小孙跟根壁虫的追问下，他妥协了，他承认这件女士衬衫属于他的母亲，是他母亲离家出走时留在家里唯一的东西。之后彭佳敏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鼓起了勇气说，
2: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1: 很久很久以前，森林中住着一个孤独的女孩，她除了树叶露水和秋干架，她没有其他的朋友。树林中还住着一个魔鬼，当夜晚来临，魔鬼就会闯进女孩的卧室。女孩曾经有一个母亲，女孩在十岁的时候，她的母亲为了保护她和魔鬼抗争，魔鬼是个强壮的男人，他殴打女孩的母亲，女孩的母亲无力保护女孩，出走了。残酷而邪恶的魔鬼以为女孩没有母亲出走的记忆，但是他错了，女孩永远记得母亲。魔鬼把女孩关进了森林中的木屋里，女孩熬啊熬，等呀等，终于长大，等到了机会逃了出来。
3: 你就是那个女孩？
1: 根壁虫伤心地问。彭佳敏抬头凝望着根壁虫，眼睛里闪烁着海面月光似的泪花。
3: 谁是魔鬼？我替你报仇。
1: 根壁虫说。小森捅了捅根壁虫，心想这个人反应够慢的。彭佳敏不愿意说，所以才用故事的方式叙述。
2: 魔鬼现在已经不能伤害女孩了，那个女孩获得了自由。
1: 彭佳敏凄然地说。
3: 可是
1: 根壁虫还想问什么，彭佳敏为什么化着妆背着他去大钞酒店，但他觉得此时不合时宜，他就没有问。只听见彭佳敏又说，
2: 后来那个女孩遇到了她生命中的白马王子，那是个很普通的光头男人，她觉得幸福又回来了，她决定要和那个男人相伴终身。
1: 根壁虫一听心全化了。从根壁虫的家里出来，小孙不停地揣摩着彭佳敏讲述的故事，在故事里有很多模糊的细节，很明显那个魔鬼就是彭佳敏的父亲。彭佳敏的母亲不可能离家出走，把女儿完全留给魔鬼，而且彭佳敏说魔鬼现在已经不能再伤害女孩了，这话中有话，在这个故事中隐藏着两起谋杀案的可能性，可是该如何插手调查呢？小孙很是为难，他甚至对自己是否可以进行调查产生了犹豫。第二天清晨，小孙和白欣一早前往大潮酒店，昨天晚上白欣已经和酒店经理通过电话，让10月25号当班的职工在会议室里集合，等待他们的调查，一共有50名员工。小孙一看那么多人，脑袋就大了，脱口而出，
4: 这么多人啊，要问几天呢？
1: 白欣是老公安了，这样的场面见过无数，他拍拍小孙的肩膀说了两个词，
2: 镇定，观察。
1: 白欣接着说，
2: 你给他们讲讲我们今天来的原因，我是来找需要具体谈谈的人选。
1: 小孙将信将疑，走到了会议室的前面，开始介绍他们此行来的目的。等他说完请知道情况的人配合调查的时候，下面鸦雀无声。
2: 你们知道10月25号那天有没有发现2030的房间有异常吗？
1: 一片寂静。白欣笑了笑说，
2: 好吧，既然如此散会。
1: 众人哗然，纷纷离开会议室。白欣堵着一个40岁的女人，该女人穿着楼层服务员的淡蓝色工作服。
2: 请你留下来，
1: 白欣说。那个女人一听惊呆了，脸色煞白，只好把知道的内容全盘托出。
2: 10月25号该我值班，我每天晚上8:30给客人开夜窗，开夜窗的工作就是把床铺摊开，并在每个房间枕头上放一块巧克力。我先敲破了2030的房门，没有人应答，我就用磁盖打开了房门。随后我进了屋，发现屋内一片狼藉，好像有人在屋里打过架似的，地上还有空酒瓶。这种情况我见多了，很多客人喝醉之后就会砸东西。我们都是4星级酒店，酒店经理常说屋内所有东西其实客人都付过费了，只要不出人命，客人在自己的屋子里喜欢干什么都行。于是我也没有深究，我整理房间留下了巧克力后就离开了。就这些？
1: 女服务员回想了一下，
2: 阳台落地玻璃床上被人吐了一个红色的炭，我清楚地

0: 时候差不多恶心的就要吐了。
1: 待服务员离开，小孙就忍不住问
2: 半仙，你是怎么看出那个人有问题的？
3: 你刚才发言的时候所有人都抬头看，只有他一个人低着头，双手不停地扭来扭去，这是紧张的表现，俗称心里有鬼啊。
0: 哦，明白了，这做你老婆还真难啊。
1: 小孙打趣地说，欢乐白心一阵狂躁。
2: 哎，好了好了，白心姐，我错了，别打了。
1: 小孙急忙把话题牵引到了案件上。
0: 如此推断，刘百明进入酒店是晚上7:30，离开时是8点，而服务员进屋是1小时后，那就是说方银水是在这个半个小时内被害的。
1: 凶手从作案到活埋方银水只用了30分钟，凶手必须在这30分钟之内说服或者挟持方银水到地下室。在离开大潮酒店之前，小孙建议白心又回了一趟地下室，仔细观察酒窖的每一个角落。酒窖尚未完工，墙壁仍然十分潮湿，他希望能找到凶手仓皇留下的蛛丝马迹。很遗憾，他一无所获。正当他们要从大堂经过要离开时，看见一个男人鬼鬼祟祟躲在一根立柱后面向他们招手。小孙定睛一看，居然是跟踪彭佳敏的花痴。
4: 我有情况要汇报，
1: 花痴说。
3: 说。
1: 白心很简洁，他最讨厌这种颓废相的男人。小孙则不出声，花痴当然不知道小孙跟踪过他。花痴左右看了看。
4: 我听说地下挖出一具女尸，我听说她是10月25号被害的。
3: 哼，你的消息还真是灵通啊。
1: 白心说。
4: 我有个侄子在酒店上班，他说给我的10月25号那天晚，我刚好在这里约了个人，我在大堂等待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叫钱大菊的人从楼梯上下来，那楼梯是通往地下室的吧，我看见他鞋上有水泥。
2: 你怎么会认识钱大菊啊？
4: 我曾经向他借过高利贷，他本性凶残，不借钱就从你身上割东西。你看。
1: 华师伸出右手，右手的小拇指缺了一截。
3: 你不会是借机诬陷报复吧？
1: 白心说。
4: 哪里敢哪里敢，我是借助情势尽一个公民的责任而已。
1: 白心询问花师的姓名、住址、职业。花师原是经营音像资料的，在批发市场有个店。白心说。
3: 钱包带了吗？给我。
1: 花师犹犹豫豫，莫名其妙地掏出钱包递给了白心。白心在里面翻了翻，找出他的身份证放进了自己的衣兜，然后说，
3: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我们会暂时保管你的身份证，等确认了你提供的情况后，我们会通知你来警察局领取的。
1: 小孙一直一言未发，这才方说，
2: 白心，请你回避一下，我有几句话要和他私下聊聊。
1: 白心很是不解地离开了。花痴的脸上一片惊恐，他觉得现在的警察都疯了。小孙靠近花痴，把他逼到了一个死角，压低声音说，
0: 你很喜欢跟踪漂亮女孩是不是？
1: 花痴的脸上露出了求助的微笑。
4: 警察同志，你别瞎说啊。
2: 我瞎说？
1: 说。星期六下午你在咖啡馆里干了什么？你跟着一个女孩上商场做什么？你跟着她进酒店又干什么？说。花痴一下崩溃了，说，
4: 我就是喜欢漂亮的女孩子，那个女孩子很怪异，一会儿是良家妇女的模样，一会儿又挺风流的，现在好多干那事的女孩子都这样，我也只是跟踪她，不过我也只是跟踪她进酒店，她具体在酒店里干什么你我都很清楚吧。
1: 花痴说到这里嬉皮笑脸地笑了起来。小孙卡住她的脖子，
2: 我告诉你，离那个女孩远点，我要是再发现你跟踪她，我就……
1: 小孙在手上加了把力气。花痴无法说话，只好拼命地眨眼表示决心。酒店外，白心等在了一棵树下，口气冷而酸地说，
3: 小孙，你才来警察局一年就会学会自己飞了？
2: 哎，白心姐，这件事是我的私事，和案件没有关系，请你相信我。
1: 白心看了小孙一眼不说话，径直朝前走去了。小孙很想辩解，但他却不能说。很快钱大菊被同事带了回来，搁在了审讯室。小孙和白心又让钱大菊等了半个小时才进去。

0: 两个人的样子很悠闲，好像是来审讯室度假的。小孙手里拿着一摞文件，他把文件向桌上一扔，自己就站在角落里抽烟去了。钱大菊本来就是莫名其妙，看到了南景言吸烟后，也从夹克里掏出烟来，正准备抽，被白金一把夺过来，扔到了地上踩断。
1: 是他抽，就不是我抽？
0: 钱大菊很是不满。
2: 他是警察，你呢？
0: 白金说着，点点桌子上的资料。钱大菊瞥了一眼资料夹，眼皮一翻，笑笑说：“
1: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你这绕红成绩真是让放着着了，
2: 是吗？”
0: 白鑫从资料夹里抽出一张照片，汪银水的尸体躺在坑内，钱大菊一动不动。小孙过来坐下，白鑫看着看小孙，开始对话，仿佛钱大菊不在屋内似的。小孙说：“
2: 这个女人叫方银水，是被水泥活埋的。”
0: 白鑫说：“
2: 凶手很残忍，凶手还以为我们没有目击证人呢。”
0: 小孙说：“凶手哪能料到作案的时候后面有偷窥？”白鑫说：“
2: 那人看见什么了？”
0: 小孙说：“
2: 啊，看见一个放高利贷的男人，
0: 鬼鬼祟祟从酒窖出来，鞋上还有水泥呢。
2: 受害人向这个男人借了一大笔钱，哎呀，又换不出钱，又不能满足替这个男人获取建筑项目的条件，于是这个男人就接受受害人劫持到郑石公的酒窖，活埋了他。而且据我们了解，承包地下室的酒窖工程正是这个男人的建筑公司。”白鑫说：“
3: 咦，好巧啊，像这样恶劣的案件法律肯定会判死刑吧？”
0: 小孙说：“
2: 当然了，死刑是肯定的，如果坦白的话也许能判个死缓。”
0: 小孙说完啪的打开了火机，点燃了第二支烟。小孙原本是不吸烟的，现在抽烟完全是配合白鑫做的。钱大菊的眼皮一直在抖动，被两个人的双簧弄得心惊肉跳，终于忍不住说：“
1: 是不是啊，我当时在酒店，可是我没有杀他。”
2: 咦？
0: 白鑫又说了，不过这次是面对着钱大菊。“
2: 哟，你也想发表意见，说吧。”
0: 10月25号晚间8点左右，钱大菊坐在大朝酒店的大堂酒吧里，看到了副市长刘百明气冲冲的离开。从刘百明情绪的判断，他没有答应方云水的条件。钱大菊很是生气，就立刻打电话质问方云水。方云水说再容他几天时间，他一定会搞定的。钱大菊在电话里恶狠狠地说：“
1: 好啊，我就给你5天时间，到时候你再搞不定刘百明，我就拿你女儿抵债。”
0: 钱大菊说完走下了地下室去看施工情况，工人已经下班了，地下室里一片狼藉，水泥、砖、沙、工具遍地都是。钱大菊吐了一口唾沫，听到了里面传来的铲沙的声音。
1: 还有人扎牌？
0: 钱大菊不敢相信，他给工人的工资很低，从来都没有加班费的，难道
1: 有人偷材料？
0: 钱大菊偷偷摸摸地走了进去，他看见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在漆红砖抹泥沙，女孩子挖起一把泥敷到了墙上，在新墙的边缘露出一个尚未遮盖的手指。
2: 在墙上？
0: 小孙问。你确定不是埋在地上？
1: 我没有看错，不是埋进了墙。
0: 钱大吉说，
1: 那个女孩子好像听见了有人进来了，就转过脸来，我就吓得跑掉了。
0: 你看到女孩的脸了吗？小孙问。
1: 是的，尽管光线昏暗，我还是看清楚了她的模样。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1: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0: 都说民以食为天，肠道负责的是人体最基本的生命需求保障，看似平淡普通，但却是任何人都不可失去的。可以说啊，几乎所有人的快乐源泉都源于肠子。当你吃不香排不好的时候，任何更高级的享受啊都显得会力不从心。肠道为什么会长息肉？长息肉一定会发生癌变吗？健康人群用不用定期清清肠道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护肠道，小心肠息肉。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是消化科副主任医师蔡玲，他从事临床工作20多年，研究方向为老年胃肠病及内镜诊疗。人吃五谷杂粮最容易生病的地方啊，就是肠胃，而且肠胃功能紊乱会直接导致人体出现腹痛、腹胀，从而影响食欲。关于肠道疾病，最常见的就是肠道息肉。为什么会长出肠息肉呢？
4: 肠道长息肉啊，一般有5个方面的因素啊。第一就是感染，就是肠道的慢性感染，比如说慢性的腹泻，就容易产生这个肠道容易长这种炎性息肉或者增生性息肉。第二个因素就是年龄，就肠息肉的发生率啊，是通常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不断的上升的。50岁以上的人群发病率要高，尤其是男性患者多见一些，通常男性啊比女性要高1.5到2.5倍，第三呢就是一个生活习惯，为什么说以前的人那会儿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没有听说周围人有这么多长息肉的呢？是因为现在啊生活条件好了，就高脂肪的、高蛋白、低纤维素的一个饮食啊，就容易长息肉。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爱吃肉不爱吃菜，这种就容易生活习惯容易长息肉。还有就是不运动，这都与这个结肠息肉是密切相关的，就生活习惯。第四个方面就是。

体的，比如说这个息肉的大小，如果说是大于2公分的这个腺瘤性的息肉，它的癌变率就能达到60%以上。啊，目前就是大量这个研究就表明前身，但大家也不用害怕啊，这个肠息肉就说变坏癌变，它一般要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首先是咱们肠黏膜是正常的肠黏膜，然后慢慢会长出小息肉，再变成大息肉，然后大息肉呢，再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就是癌前病变，然后最后可能会发展为肠癌。这个过程呢，一般需要5到10年。也有研究发现，但如果是腺瘤性的息肉，这个癌变的速度啊是2到10年就要快一些。所以这5到10年中间，只要是大家这个中间做了肠镜是吧，都能把它那个根除掉。

0: 肠镜也是大家比较抗拒的检查项目，就因为啊，听到太多人说过做肠镜很痛苦，各种不舒服，都说做完一次再也不想做第二次了。因此呢，在医生建议做肠镜的时候，有些人就会表示拒绝，想要换成其他的检查方式。那么哪些人必须得做肠镜？其他检查方式可以代替肠镜吗？
1: 这个目前就结肠镜还是这个肠息肉肠癌这个筛查最普遍的一个办法，它是金标准啊。因为这个我们那个内镜医生啊，可以在一个可视的一个镜头下，可以完整的一个检测这个整个结直肠的情况，如果发现有可疑的病变啊，而且可以取这个病理组织活检以及是这个治疗。所以与这个没有筛查的相比啊，这个结肠镜的筛查可以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所以目前结肠镜还是是金标准。除了这个结肠镜以外呢，其他是不是也有可以筛查的？可以，像第二种就是可以做一个免疫学粪便凝血实验，就是便常规加潜血，通俗的说，阳性的也需要做结肠镜检查以明确诊断，它只是一个筛查。建议每年就是做一次，但一般目前就是说体检都有嘛，粪便凝血实验在第二种。第三种就是结肠一个 CT 成像，就是什么叫结肠 CT 成像技术呢？就是 CT 的一个仿真肠镜，就让这个受检者啊，就在经过也要做肠道准备以后，经过肠道准备以后啊，就往肠道里面打气，让肠管充盈，然后进行这个全结肠的一个薄层 CT 扫描，然后对这个获得这个二维图像再进行一个三维重建，就观察整个结肠镜的情况。尽管这个技术有无创的优点，而且对这个结直肠这个癌前病变这个筛查还是比较高，灵敏度比较高，但是呢，在人群这个筛查中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啊，就仅仅是作为一个临床这个辅助的一个手段。第四方面就是有一个基因筛查、基因检测。这个基因检测是目前是这几年这个新出来的啊，是通过抽血就进行CPT9就基因甲基化的检测，就筛查肠息肉和肠癌，就是抽一管血嘛就可以检测，就说这个筛查一下肠息肉肠癌，它的特异性还是很高的，能达到95.93%，它的灵敏度是76.63%，也是比较强的。结果如果说初筛是阳性呢，再进行结肠镜检查，所以最终还得回到结肠镜检查。但如果阴性的话，就可以暂时先不做。就说这个哪些人需要做肠镜，多长时间做一次，是吧？一般就是推荐有40岁以上的人群接受结肠这个风险一个评估，评估。如果评估是中低风险的人群啊，在50岁以上再接受这个结肠镜的一个筛查。如果说评估是高风险的人群啊，就在40岁开始就接受结肠镜的一个筛查。所以说，什么是低风险人群呢？低风险人群呢，就需要同时满足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我的一级亲属啊，一级亲属是指什么？我的父母还有姐妹，一级亲属没有这个结直肠癌的这个病史。第二，就是我个人没有结直肠癌的病史。第三，就是没有本人没有

0: 肠道息肉的一个病史，第四就是没有长期不育的炎性肠病的病史，第五就是我的便潜血是阴性的，满足这五种情况就是一个低风险人群。低风险人群呢，第一次做完肠镜如果说阴性以后啊，就以后就建议是间隔十年以后再进行复查。那什么是高风险人群呢？就便潜血是阳性，第一，第二就是一级亲属是患有结直肠癌的，第三是个人有癌症啊或者肠道息肉的一个病史，第四呢就符合两个或者以下的这些条目，像慢性腹泻啊、慢性便秘啊、粘液或者带血的一个粪便，阑尾炎或者阑尾炎切除术以后，胆囊炎或者胆囊切除术以后，这些都属于高风险人群。高风险人群呢，做结肠镜呢是要根据家族史的情况，每3到5年做一次，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就是低风险人群40岁可以先不做，50岁以上再做；如果是高风险人群，40岁就开始做结肠镜的筛查。
1: 都说民以食为天，肠道负责的是人体最基本的生命需求保障，看似平淡普通，但却是任何人都不可失去的。可以说啊，几乎所有人的快乐源泉都源于肠子。当你吃不香排不好的时候，任何更高级的享受啊都显得会力不从心。肠道为什么会长息肉？肠息肉一定会发生癌变吗？健康人群用不用定期清清肠道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护肠道，小心肠息肉。

0: 肠是人体内一个非常重要的消化系统里的一部分，我们每天啊吃进身体里的食物，经过胃酸的中和，胃的蠕动就会进入大肠，大肠会进行分解和吸收，肠息肉在肠道的任何部位都可能发生。那么有肠息肉的人都会有哪些症状吗？
1: 肠道里面长了肠息肉，早期啊由于它这个肠息肉这个体积比较小，对肠道的影响比较小，多数人群啊是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自觉症状的。如果肠道这个息肉变大了，可能会出现以下的表现。第一项会出现便血，偶尔会有轻的，是偶尔有少量的出血，重的可以有粘液血便啊、粘液脓血便或者鲜血便，这第一个便血。第二就是腹痛，有不规则的肚子疼疼痛。第三呢是有排便习惯改变，就排便次数啊或者粪便的性状发生改变了。比如原来是每天一次大便的，突然就不知道什么原因每天大便3到4次了，或者大便性状有改变了。以前是大便是香蕉便，现在是一个糊状便或者稀便的，这时候呢一定要重视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原因，就不明原因的消瘦啊、贫血，一定要重视了。查出来有肠息肉的话，这个对于息肉啊，就既不能说不管它，也不用过于的惊慌啊，因为这个不同的息肉类型啊，不同的有不同的应对的方式。比如说炎性息肉，就炎症导致的息肉，这个不一定非要切除掉的，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调整啊、药物的治疗，就可能会有消失掉，就不用切掉。但是啊，对于这个腺瘤性息肉，如果它这个你的肠镜的病理是一个腺瘤性息肉，这时候呢就一定要需要切除掉的。普通的一般内镜检查处理息肉的方法，做内镜的时候只有这个活检前切除，一般最多是只能处理掉5毫米以内的息肉。比如说你做一次肠镜5毫米以内的息肉，一般通常大夫都会给你当时就给你切掉了。如果息肉太多了或者太大了，一般要根据这个病理结果选择不同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时候呢消化内镜医生呢会综合判断每一位患者的情况，会选择一个最优的一个处理方案。一般做完肠镜切完息肉以后，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一个复发的情况，以及是这个我什么时候再复查一次肠镜。因为这个结肠镜大家都知道啊，不像一个 B 超啊或者一个胸片啊，这个我3个月半年做我都可以，反正往那一躺是吧，就是那个肚子上抹点油做一下或照个片子就行了。肠镜就说不说那个做的时候多痛苦啊，就光那个做肠镜的准备喝泻药都是很多人都受不了啊，就清肠液都是很难受的，得泻10多次20次。所以说一般息肉切除以后多长时间复查呢，这是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目前是比较热门一个问题啊。就一般是根据这个息肉的病理情况和这个息肉的数量和大小决定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做。目前有那个美国的、欧美的指南，还有这个中国的指南，还有日本的指南。目前我就把那个中国和日本的综合一下跟大家说说啊。第一，如果是你肠息肉做完了是病理回报是增生性息肉或者是炎性息肉这时候就复查时间是5到10年就可以了。可能有会问什么时候5年，什么到十年。一般来说，如果这个增生性息肉如果是就是1公分以上的，或者你的年龄是50岁以上，或者有以前有息肉或者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的这种情况，建议5年做。如果息肉小或者年龄是50岁以下的，没有家族史了，这样我们建议5年以后、10年以后再做。这第一种情况，就增生性息肉和炎性息肉复查时间是5到10年。第二就是腺瘤性息肉，这是很关注的啊。腺瘤性息肉的话，也根据它数量，如果说你肠镜这次切完息肉以后只有1到2个，下一次复查时间是3到5年。如果是3到9个腺瘤性息肉，复查时间呢就是3年。如果是10个以上的腺瘤性息肉，或者是有一个腺瘤性息肉大小是2公分以上的，它的复查时间是1年。还有一种情况是绒毛状的腺瘤， 高级别的异型增生，或者是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就你的做完肠镜那个病理回报，有这三种情况，它的复查时间也是一年。就至于这个息肉复发的呢，这个也不用害怕啊，一般情况下这个结肠镜下都能处理掉啊。如果直径是5毫米以内的息肉，在我们宣武医院消化科内镜中心啊，当时做肠镜的时候就可以切除掉。如果是5毫米以上的，这个就需要就说下一次住院治疗了，也是内镜下息肉切除术啊。

0: 其实啊，许多肠癌都是由恶性肠息肉而引发的，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肠息肉最后都会变成肠癌。如果我们能够早发现、早治疗，就可以做到很好的预防了。下面我们继续来听听专家介绍预防的方法。
1: 这个目前预防，咱们从生活方式方面啊，就得注意少吃肉，多吃菜，尤其是少吃红肉啊。红肉是指哪些呢？是猪肉、牛肉、羊肉，这是红肉。嗯，可以多吃点白肉。白肉是指什么？是鱼肉、鸡肉、鸭肉，也就是通常是红肉一般都是四条腿的那个四条腿的啊，白肉就是没有腿或者两条腿的，就这个肉。此外呢，就是还是建议多吃粗纤维的食物啊，同时还要动起来，不能老坐着。补充益生菌呢有用吗？补充益生菌可以调整肠道菌群，保持肠道微生态平衡，保持维持这个肠道的健康，对肠息肉还是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的。对，老年人便秘比较多，咱们就可以补充点益生菌，用点通便的药，但不建议那个用灌肠啊、泻药这样，因为肠道你要老通的话，他就说这个肠道益生菌会流失的，这样反而肠道菌群会失衡，这样不建议随便就说灌肠。因为曾经也有人问我嘛，说那个我是不是要每天，我不保证不了每天都有排便，我是不是需要每天晚上要灌肠一次？这个不好的，这是不好的习惯。你灌肠以后，这个泄了是吧？这个肠道的一个益生菌会流失的，这个不建议做这个灌肠的这个或者那个一天泄一次，这个不好。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0: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明
0: 水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保加利亚。好，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央广美食节目的编辑田世红老师。田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是世红。
0: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保加利亚语教研室的主任林温双老师。林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北外的林文双。
0: 嗯，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就比如说保加利亚的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内容啊，另外保加利亚的旅游美食，跟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啊，那如果大家比如说有些什么想具体交流的，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您就通过短信平台的方式呢来发过来，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发过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饭点儿说吃”五个字儿。啊，实际上是饭点儿说吃啊，就饭点儿说吃嘛，五个字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然后咱们互相进行交流，记住还有可能获奖。另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短信平台互相交流，写好了短信以后呢，发送到10628821025。好了，那其实说到保加利亚呀，我对它真的是了解不是特别多。
1: 嗯，
0: 我只知道呢，它是一个欧洲东南部的一个国家，属于东南欧，好像跟希腊呀还有接壤这么一个地段啊。
1: 嗯嗯，
0: 但是田老师你是再熟悉不过，因为你是前保加利亚的外交官。
1: 前外交官
0: 啊，对，是吧是吧，不，保加利亚的前外交官啊。、哦，我说你为什么笑，
2: 是驻保加利亚前外
0: 交官。对啊，
1: 你看那个林教授果然 是对。
0: 哎呀，
1: 嗯，
0: 就是出手不凡。
1: 是，
0: 嗯，
1: 其实说今天的话题我一直真的是忐忑不安。
0: 嗯，
1: 因为其实有的时候越熟悉的国家，你了解的越深入，越是觉得我不太敢说，都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说起了。
0: 其实保加利亚呢，可能大家呢对他也不是说特别的了解啊。
1: 嗯，
0: 但是呢，我曾经也查过一些资料，比如说大家呢会给他一些定语哈，比如说巴尔干半岛的一颗明珠、玫瑰之国、上帝的后花园、欧洲的东大门等等等等。如果这么说来的话，他还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林老师，您怎么来定义这个国家？
2: 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对，保加利亚的这个地理位置首先是处在一个东西方交界，所以为什么它叫做欧洲的东大门？
0: 嗯，
2: 因为它在巴尔干半岛上是处在黑海的这个入海口的一个位置，对于欧洲来说，真的是除了这个俄罗斯

0: 继续往东延伸了很多，从这个东南欧这边，保加利亚就确实是直接面对东方了。
1: 嗯，
0: 所以从这个地理位置上讲，它确实是扼着东西方的交通要道。另外呢，那个其他的一些定语，比如玫瑰之国，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因为现在国内炒得非常热的这个玫瑰精油，它的原产国就是保加利亚。这个玫瑰精油呢，每年的这个产量非常的少，很大的一部分都被法国人进口去做这个香水了，现在保加利亚人比较有经济头脑了，开始这个开发一些玫瑰精油产品，这个在保加利亚国内卖的还好，但是到中国来就已经比黄金还要贵了，所以有液体黄金的美誉。另外呢，说到保加利亚比较熟悉的，跟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相关的就是它的这个酸奶，这个待会儿我们可能要专门的说，
2: 是
0: 啊，这一点大家都很熟悉。
2: 是，
0: 我想有这几个定语
1: 够了。
0: 这个保加利亚都已经活生生的展现在大家面前。
1: 没错，我知道这个保加利亚是属于东西方交汇的一个地点哈，所以它的饮食上呢也能够表现得出来，是吧？当然了，保加利亚这个国家对于田老师来讲呢，好像就写着青春两个字哈，因为你的青春的年华在那真的是
2: 25岁到30岁嘛，
1: 五年的时间
2: 是。
1: 其实像你说的，就是越熟悉的国家，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从何而提了。那我告诉你从哪说吧，美食。
2: 对，
1: 你最擅长的美食，
2: 对，
1: 好吧，
2: 其实就是应该说味道。有的时候，我们北京老话讲，吃饱了不想家。还有，那我们反过来说，就是想家的时候吃饱了。
1: 我们的这个小马丁说了，说保加利亚有什么特产呀？说饮食口味的特点，经典的保加利亚的美食啊，有肉肉的吗？
2: 有肉肉，这是一个无肉不欢的。
1: 对对对，这个保加利亚好像是这个。东欧国家它是信奉这个叫东正教，
0: 东正
1: 教
0: 是吧？对，是的，
1: 所以它在吃上应该也有一些讲究吧？
0: 这个，作为一个东正教的素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古国，它的接受东正教的历史，我想我就在这儿稍微的给大家提一下，就是它其实在9世纪的时候。欧洲西欧还处在混战，一个没有完全被文明开化的那样一个时期，这个保加利亚呢就已经接受了拜占庭的文化的熏陶，同时接受了拜占庭的国教东正教，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形成了相当繁荣的一段历史时期，直到后来被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吞并，那是发生在14世纪的事情。之前的保加利亚是非常在欧洲一个非常繁荣很强大的一个国家。
2: 刚才林老师说到这个保加利亚有自己的语言文字，这个里头我就想补充一句，因为保加利亚我们都知道它官方语言是保加利亚语，那它用的文字呢是基里尔文字，跟俄文是很相近的。那其实俄文的这个字母它是谁发明的呢？林老师，
0: 不能说是保加利亚人，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两个在拜占庭的传教士，就是基里尔和麦托迪，
2: 兄弟，
0: 这两个兄弟呢，受到当时的这个斯拉夫人民，其实是大摩拉维亚，就是现在的捷克国王的邀请，邀请他们到这个斯拉夫地区创立一种斯拉夫人能够写的文字，在斯拉夫人当中传播这个宗教，这个拜占庭皇帝听着挺高兴啊，说这个好事儿啊，传播我们的宗教，用这个当地人的文字，所以他就同意派了两个非常有口才，同时学识很渊博的这个基里尔和麦托迪兄弟，在那儿创立了这个和他的学徒们一起创立了这个基里尔文字，后来又慢慢的往东传播到了这个俄罗斯，当时的这个罗斯，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使用的非常广的一种语言，
2: 对，叫做基里尔字母。
1: 其实这个事儿我还真是有感受，世红你还记得吗？咱俩一起吃饭的时候，好像旁边一桌呢来了一帮人，后实际上最后你弄懂了他们应该是俄罗斯人，
2: 对，
1: 你刚才开始觉得又差一点以为他是保加利亚人，
2: 以为是保加利亚人，
1: 就他们这个发音有时候有点像，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我知道世红你呢是保加利亚语呢也是非常熟悉啊，然后
2: 你当着我老师的面，
1: 对，
2: 不要爆料。
1: 对，后面呢，我就想说呢，那就别。

0: 那就别说这个林老师本身就是搞这个保加利亚语言教学的文学的哈、
1: 嗯，
0: 所以呢，那就责无旁贷，这样吧，哎，你们能不能拿保加利亚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个好啊？
2: 林老师来，
0: 饭点说吃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谁谁？
2: 饭点
0: 啊，我听听，我像这个俄语吗？
2: 那应该是 Добрый день， Драги зрители， Асом Лин Вен Шуан от Пеки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за чуждые языки. Много се радвам да ви се запознаем. Дук фу Радио Пекин.
0: 真好听哎！哎，那个，因为你们都懂，互相之间，比如说口音啊，都能听得出来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笑什么呀？难道林老师说话有口音吗？
1: 没有没有，就是觉得在北京台有
0: 对说这
1: 个就画风有点对对对，好特别。
0: 那你想说什么？你也说一句，来给我们来一句。
1: 我就别说了，当着我老师的面，因为上学的时候学习也并不好，对对对，学渣
2: 又没问题。
0: 嗯，真好听。刚才这个林老师的这个保加利亚语啊，真的特别好听啊。
1: 嗯，
0: 像您这个保加利亚语的话，等于就是说，在他国内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个主流的口音呢？或者说，在他国内也分，比如像咱们东北口音啊、北京口音啊，或怎么样，也这样吗？
2: 其实他们因为国家很小，
0: 很小，
2: 保加利亚的整个国土面积也就浙江省那么大
0: 哦，
2: 所以他虽然有口音，
1: 嗯，
2: 但是我作为一个学保语的人，完全都能听得懂，
0: 嗯、
2: 完全能听得懂，
1: 嗯，
2: 因为差别很小，可能、嗯。连北京话跟天津话的这种差别都达不到，
1: 对，它可能只是有比如说南部跟马其顿啊、
0: 嗯、
1: 或者跟希腊那边交界的某那么几个城市，特别是交界的那边界的那几个村庄，可能它的口音比较重、
0: 啊、
1: 但是它的口音呢其实也只是某一个发音，比如说、嗯、鸭发成哎、嗯、对、嗯、这样的，只是这个口音这个嘴张的大一点小一点、
0: 嗯、
1: 总的来说没有什么语法上的变化。
0: 嗯 你们知道我对保加利亚的了解是什么？
1: 嗯，
0: 排球。
2: 哦、
0: 就保加利亚的呢、嗯、女排还是挺好的，
2: 男排女排都
0: 不错、嗯、所以我对他有一点点了解。
2: 他的体育项目、
0: 啊、
1: 对，排球、足球，
0: 对对对、
1: 包括你看我们对
2: 艺术体操
1: 是、
0: 嗯、
2: 这都是他们比较强、
0: 嗯、
1: 然后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了
0: 对，健康是福吧？
1: 是
0: 这个，他说保加利亚的酸奶非常棒，被誉为叫保加利亚被誉为是酸奶之国。
1: 嗯，
0: 他们也是长寿之国。
1: 是
0: 啊，非常好啊！看来这个李宝林先生呢，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热心的听众啊。另外呢，伤势盲针哈、啊，
1: 嗯，
0: 说请问嘉宾老师，说那里的烤全羊与我们国家有什么不一样、啊？
1: 哎呀，
0: 哎，石红，
1: 这个肉肉啊，这个
0: 你来说，
2: 石红来说、
0: 啊
1: 这个我想说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保加利亚信仰的是东正教，
0: 嗯，
1: 他们也像我们一样，在很多这个节日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节日美食的，大家也是趁着这个节日这个气氛呢，我们全家或者朋友欢聚在一起，其中呢有一个节日叫做乔治节，
0: 嗯。
1: 保文怎么念？
2: Sveti Georgi，
1: 嗯，对，圣乔治节，
0: 嗯，
1: 这个按照斯拉夫的教历呢，应该是每年的5月6号，
0: 嗯，
1: 纪念的是一个圣贤叫做乔治的。然后这一天吃什么呢？吃烤全羊。
0: 哦，还真是有、这个
1: 嗯，还真有烤全羊。所以这个朋友还真是、嗯、
0: 这个烤全羊跟咱们国家那烤全羊在烤法上、味道上有什么不同？
1: 哎，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们大概比如说你去内蒙也好、新疆也好吃的烤全羊，它是明火烤的。
0: 嗯 嗯
1: 这个圣乔治节的烤全羊呢，它是，像这种焖炉烤鸭一样，
0: 嗯，
1: 墙上它有一个挖了一个槽，
0: 哦，
1: 像一个炉子、炉膛一样的，
0: 一个洞一样，
1: 对，一个洞。
0: 嗯，
1: 然后在这个过节的头一两天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大块的这个松木、柏木，因为这个都油性比较多嘛，劈成大块放到炉子里去烧，烧这个炉膛。然后直到把这炉膛里头的这个炉子壁
0: 温度给它烧上去，
1: 炉子壁都烧到通体通红的时候，
0: 嗯嗯，
1: 然后他把炉子熄灭，
0: 嗯，
1: 把羊呢放到里面去，然后再把炉膛的门关上、哦、这样焖的大概要至少12个小时，
0: 跟我们的烤鸭有点像，
1: 对，跟我们
0: 的
1: 炉
0: 烤
1: 鸭一样，
0: 对，我们的烤鸭那烤鸭的那个炉子里面的温度啊，要达到一定的温度以后，那个烤鸭才能进去，
1: 对，并且它这个羊肉呢，它是因为羊的那个内脏掏出来以后它洗干净了、
0: 嗯、
1: 剁碎了，它会拌上一些香料，
0: 吃内脏吗？
1: 也会吃一部分，这个就是东南欧人和西欧人的不太一样，
0: 好多都知道这外国人是不 不吃内脏的。
1: 哎，保加利亚人
2: 吃，
1: 是吃的。
2: 他的肚汤，
1: 肚汤，嗯，
2: 就是肚做的这种，
0: 觉得东西方文化的一种交融的感觉了哈。
1: 对，所以很多我们同胞去到保加利亚吃饭，觉得还是蛮。

0: 蛮适应的，对、
1: 嗯。
0: 那继续说这个羊，他们会把这些，比如说肝啊什么这些东西，它还会切碎，会跟一些米饭拌到一起，然后放一些香料，把它塞到羊的肚子里头，然后把这个羊肚子缝上，整个，然后把这整只的羊塞到炉膛子里面，
1: 嗯，
0: 大概烤12个小时以上吧，整就是一个晚上。第二天拿出来的时候，你开那个炉门，
1: 哎呦，
0: 那个香
1: 香了，
0: 从那个炉门那个缝儿里头飘啊！
1: 哎呦天哪，我这口水已经出来了。哎，当然那肉烤好了以后呢，当然在烤之前，估计这肉可能得做一些处理啊，
0: 对，
1: 搁一些调料等等，
0: 对，要、
1: 啊、
0: 要用盐抹一下，
1: 抹一下腌一下，然后再烤。
0: 是，
1: 烤完了以后拿出来以后，要再撒点什么东西，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特爱吃什么孜然呐、啊，什么这个
0: 撒椒盐
1: 啊，椒盐啊，或者说这个这个辣椒面等等的，他们会撒些什么东西吗？
0: 其实当地人吃饭大多数他对调料的依赖不是那么多，
1: 国外都这样，
0: 基本上对，他就是切成条，
1: 国外好像调料不是特别依赖，
0: 然后但是他要搭配沙拉，
1: 嗯，
0: 然后还要搭配佐餐的酒，
1: 嗯，
0: 嗯，配羊肉他们一般都会配当地的一种用水果，一般是葡萄啊李子啊酿的那种水果酒，
1: 嗯，
0: 保温叫做 Ragia。
1: 哎，其实
2: 40多度、
1: 嗯、说到这个酒配什么样的菜，或者什么样的菜配什么样的酒，在国外来讲，他们这个是非常讲究的。
0: 是
1: 啊，
0: 嗯，
1: 当然，现在咱们随着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我们慢慢也开始理解，比如说喝葡萄酒啊。
0: 嗯，
1: 那天刚跟这个周劲松，就是这个葡萄酒专家，刚说完、
0: 嗯，
1: 我说呢，一般都说红酒或者葡萄酒，
0: 嗯、
1: 比较正确的叫法叫什么？他说应该叫葡萄酒，
0: 嗯，
1: 不叫红酒。
0: 是
1: 啊，所以呢，这个喝葡萄酒的话呢，现在咱们国人也慢慢喜欢了。喜欢它对身体有好处，
0: 是，
1: 而且对于跟它适应的这个饭菜、
0: 嗯、
1: 就适应的酒的话呢，互相激发，那个味道真的是非常好。
0: 是，
1: 嗯，
2: 这一点在保加利亚也很明显、
0: 嗯、
2: 比如说、哦、其实我对保加利亚的美食不是像世红研究的那么透、
1: 嗯、
2: 但是我就
1: 世红爱吃、啊、那您多苗条，
2: 吃货一枚、
1: 嗯、
2: 但是我就知道保加利亚人特别喜欢白配白，就是比如说、哦白肉要配白酒、
1: 哎、这个是一个原则，
2: 对，就是
1: 白肉配白葡萄酒，
2: 比如说鱼、
1: 嗯、
2: 它就要配白葡
1: 萄 酒, 白葡
2: 萄
1: 酒，
2: 哎，红肉就要
1: 配
2: 红葡萄酒，
1: 他
2: 们特别严格的遵守这个像一条这个定律一样，
1: 嗯，
2: 在席间你看到从来没有人去打破这个规律，
0: 是，
1: 哎，
0: 嗯，
1: 来，咱们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今天大家呢这个互动还是非常的踊跃的啊，比如说这个兰花说保加利亚呢还真没去过，说确实呢不是特别了解，只知道保加利亚呢好像过去呢是社会主义国家，说保加利亚呢有什么好吃的，有机会想去一趟。这几个问题，一个是说好像是社会主义国家，
2: 是的，就
1: 是、
2: 是
1: 的，
2: 是
1: 的，
2: 是，它是这个、
1: 嗯、
0: 曾经的，
1: 它跟什么罗马尼亚什么离得都很近，是吧？
2: 它的地理位置是在巴尔干半岛的北部，
1: 嗯、
2: 它北边就是过了多瑙河就是罗马尼亚，
1: 对、嗯，
2: 它的南边呢是塞尔维亚和希腊，
0: 还有马其顿。
1: 哦，
2: 还有马其顿，马其顿就是西南、
1: 嗯、
0: 西南，对，
2: 就是在这么一个位置、
0: 嗯、
2: 大家可能想想地图、
0: 嗯、
2: 欧洲地图就可以大概的能够感觉到保加利亚的这个所在
1: 地理
2: 位置。
0: 对，是。
1: 另外兰花也提到说有机会去一趟，现在咱们去保加利亚要是旅游的话方便吗？而且现在踊跃吗？去这个地方
2: 非常方便、
0: 嗯、
2: 就是现在很多旅行社在主推这个一些中东欧线路，
0: 嗯
1: 嗯，
2: 但是呢国内呢现在主要大家对旅游的这种意识我觉得还处在一种比较
0: 初级
2: 的这种阶段，
1: 嗯，
2: 所以一些比较高冷的小众的
1: 小资的
2: 很有品位的旅游者，
0: 对，还有一些
2: 专门深度的去
1: 或专业人士，
0: 对，或者说是对，比如说对中东欧啊，对这个斯拉夫文化感兴趣的呀，
1: 嗯、
2: 对，
0: 或者说是对整个这一条脉络上，尤其现在这种“一带一路”的政策，对这个脉络上的一些和中国曾经息息相关的一些历史故事感兴趣的这样一类有文化的人，他们可能会更愿意去到这种平常我们很难深入的地方。
1: 嗯，比如说现在去保加利亚要签证什么的，很方便吗？
2: 很方便，虽然其实准备材料其实跟你去办那个申根签证是一样的，保加利亚还不是申根国家、
1: 嗯、
2: 但是基本上他所要办签证的所有的那些材料跟申根国家的要求是一样的，
0: 对，并且他现在已经开放了个人申请旅游签证的一个政策，其实是一个很利好的政策。
2: 对，
1: 好，其实刚才说了那么多呢，还没有激起我特别想去的这种欲望哈、
0: 嗯、
1: 也就是兰花刚才还有一个问题，保加利亚有什么好吃的
0: 啊，好吃的、
1: 嗯、
0: 那咱们多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嗯，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酸奶，在中国、
1: 啊、
0: 我们现在能够买到的酸奶，它的菌种基本上都是保加利亚的菌种，所以我们经常你翻到那个酸奶的标签的背后看那个盒上面都写着保加利亚乳。

0: 酸菌，
1: 嗯，
0: 并且呢，保加利亚人酸奶呢，用保语说呢，它从来不叫喝酸奶，它叫吃酸奶。
1: 吃酸那就比较浓稠吧？
0: 对，因为这个酸奶呢，它其实是分两种，一种叫做搅拌型的，一种叫做凝固型的。
1: 嗯，
0: 搅拌型的就是我们常是那种用来喝的，扎个吸管的那样。嗯、凝固型的，它是通过菌种、通过工艺来保证它是凝固的，而不是说加什么工业的东西、
1: 嗯、增稠剂之类
0: 的。
1: 像咱们国内好多酸奶特别稠，它里边加了一些添加剂的。
0: 对，而保加利亚的酸奶是绝对不添加这些
1: 的，
0: 是天然的，它只是通过菌种和工艺来调配的。
1: 哎，说到这个就是稠和稀啊，我在内蒙古的时候真是喝过他们就是这个牧民家里自酿的酸奶，
0: 是、
1: 嗯、好稠啊，
0: 是，
1: 而且好酸呐、啊。
0: 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可能现在在国内，比如说我喜欢吃黄桃的酸奶，嗯、什么樱桃的酸奶，什么谷物的，所有这些无一例外的是用香精、色素、嗯、什么调味剂、化学的东西来调的。
1: 调制的。
0: 而保加利亚人吃酸奶呢，它是需要用菌种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这是用几号菌种，它的这口味是偏酸一点的。
1: 嗯、
0: 几号菌种调出来
1: 的？完全纯天然的。
0: 它是因为它是菌种，它其实是一种活性的生物。
1: 对 对。
0: 这种生物它的性格是这样的，然后它产生的这种、
1: 嗯、
0: 这个发酵以后产生的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
1: 嗯。
0: 真正你如果在保加利亚待久了，每种酸奶都是有自己性格的，
1: 嗯，
0: 每种酸奶都有自己的味道的。
1: 好，那除了酸奶之外，还有些什么好吃的？就是当然这个东西的话呢，没有什么定论啊，就是说是否你爱吃什么保加利亚的一些美食。
0: 它就太多了，除了刚才你看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
1: 烤全羊
0: 听众，
1: 我记得了，
0: 烤全羊，还有一个听众叫做刘海英，他说了，保加利亚的鲤鱼象征着吉祥如意、
1: 哎、
0: 那么他们烹饪鲤鱼有什么讲究吗？
1: 嗯，
0: 哎，这个一看就是很专业的听众、
1: 啊、我估计可能刘海英，我估计这是位大姐啊、
0: 这个、
1: 可能是查了资料的，因为我现在手里也有一份资料、
0: 嗯、
1: 说在保加利亚有一个节日叫做圣尼古拉日，
0: 嗯
1: 啊，这据说就是跟鲤鱼有关，
0: 是
1: 有这么一个节日。
0: 对，圣尼古拉日的传说、嗯、雷老师先来讲。
1: 嗯，
2: 这个其实保加利亚很多的这个节日啊，都是跟这个宗教有关的。
1: 嗯，
2: 因为保加利亚的一些这个按照东正教的习惯呢，就是很多人在活着的人啊、嗯，因为他对国家、对民族做了一些贡献，比如说文化名人啊，包括历史名人啊，做了很多贡献。他死后呢，就有可能被封圣。
0: 嗯，
2: 而这个圣尼古拉呢，也是这样的一个在东正教里面有这样被封圣的一个人物。
0: 对、
1: 嗯，
2: 但是。这个说到圣尼古拉日，它的这个美食到底应该吃什么？这个还得请教世红。
0: 又把球踢给
1: 我。
0: 我
1: 看资料说是里边的跟鲤鱼有关。
0: 是、嗯、这个圣尼古拉呢，它其实是银行家还有水手的一个保护神。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要吃鲤鱼呢？就传说呢，有一天这位圣贤大哥呢，开着船，让我们荡起船，就
1: 还美呢，
0: 就美了、嗯。结果突然无风平地三尺浪啊，然后啪叽就把船给打翻。翻了，圣贤哥就掉水里了。掉水里怎么办呢？有一只大的大鲤鱼从水里慢慢的游上来，拖着他到了对岸，等于救了他一命。
1: 嗯，
0: 啊，从此以后呢，每次到这个圣尼古拉日的时候，他们就吃鲤鱼。
1: 哦，
0: 而且还把这个
1: 救人命还吃人家。
0: 对，我没想明白为什么。
2: 就跟其实就跟我们这个。粽子扔到汨罗江里面去、
1: 哦嗯、
2: 其实是为了救屈原、
1: 嗯、
2: 最后大家又把这个粽子吃了，这种习俗是差不多
1: 的差不多。
0: 对
2: 对 对。
0: 然后他们还会把那个鲤鱼的那个鱼鳞，因为圆圆的，它有点类似像硬币一样、
1: 嗯、
0: 他会把那个硬币放到钱包里头送给亲戚朋友，这样就是意思是财源广进吧。
1: 嗯嗯，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鲤鱼来讲啊，你刚才你们在说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这个很多国家西方国家是不吃鲤鱼的。你看这个保加利亚是吃鲤鱼，而且还特别喜欢鲤鱼，跟咱们国家很像啊。
0: 保加利亚它为什么吃鲤鱼呢？首先，虽然保加利亚它是一个靠海的国家，它挨着黑海，但是因为黑海首先温度低，盐分高，而且水底下层流暗流涌动，它不太适合像我们这个东南亚这边的这种海产的生长，所以它的海鱼的这种物产并不是很丰富。
1: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呢咱们央广美食编辑呢田世红老师，也感谢呢北京外国语大学保加利亚呢建文室的主任林温双、
2: 嗯、
1: 啊老师啊，
2: 谢谢，
1: 非常感谢两位。
2: 谢谢。
1: 好，我是周杰，那今天我们的饭点说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召开第137次会议，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4次集体学习会议，市政协开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民营企业调研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5月11号，黑河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北安市委书记李华主持召开市委18届常务委员会第137次会议。
4: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要统筹抓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稳妥推进招商引资、项目储备、促消费困内需、筑起纾困提质等攻坚任务，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将正确政绩观体现到稳增长、惠民生、保安全、促发展的实际成效上，推动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要充分认识群府集中整治的重要性，紧盯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深挖彻查，切实将整治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要求，要高质量抓好春耕生产，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农民增收致富基础，要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用足用好各类增量扶持政策，科学优化发展布局，加快培育壮大新兴经济，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目标双过半，确保2季度及全年主要经济指标黑河站排头，全省争先进位。会前，与会人员学习了《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
2: 5月11号，黑河市委常委、政府副市长、北安市委书记李华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4次集体学习会议，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15规划编制实施的重要论述，对东北地区和黑龙江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开展交流研讨。
4: 会上，部分中心组成员结合分管工作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与全省布局，深入实施145发展规划，加快构建357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资源禀赋与区位优势，在保障粮食、能源、产业安全上担当作为，把规划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走出具有北安特色的高质量振兴发展之路。

会议强调，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壮大商贸物流枢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与综合承载能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垦地合作北安模式，加快城乡融合发展。要把民生福祉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群众就医用药实际问题。会议要求要强化思想引领，推动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发展推动工作的实效，要强化制度执行，细化实务目标任务，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要强化作风建设，树立重实干重实际导向，以过硬作风保障实务规划各项任务顺利推进。5月12号，市政协组织开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民营企业专项调研活动，市政协主席张文、副主席王莹、李卫桥参加调研。调研组深入金汇林农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进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民营企业，了解企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与发展瓶颈，细致收集企业诉求与意见建议，真心实意

0: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品位与乡村风貌，巩固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我市市直各部门各单位迅速部署，即刻行动，扎实推进全域环境综合治理专项工作，紧盯卫生死角、乱堆乱放、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全方位排查、全覆盖整治，以高标准严要求推动城乡环境面貌提质升级。
2: 市财政局组织志愿者来到包宝的热力三号小区开展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志愿活动，大家聚焦绿化带、花坛边角等易积存垃圾区域，细致清理枯枝败叶、白色垃圾、零散杂物，同时对楼道内的墙面小广告、堆积杂物、散落垃圾逐一进行铲除、清扫和清运。志愿者们干劲儿十足，认真仔细，用实际行动改善小区环境面貌。市教育体育局组织干部职工走进农垦社区老和平小区与税务局家属楼小区，开展小区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整治范围覆盖小区主干道、车棚角落、花坛边缘、楼体墙面及楼道入口等区域。行动中，干部职工认真清扫路面落叶尘土，清理墙角堆积的杂物，捡拾绿化带中的白色垃圾，清运废弃家具及大件杂物，同时逐一清理小区墙面、单元门上的小广告和乱涂乱画痕迹，细致排查清理各类卫生死角。市自然资源局干部职工联合社区志愿者在冠安小区开展环境专项清理整治行动，对小区围墙根、楼道拐角等卫生死角的零散垃圾、腐烂杂物进行全面排查清理，针对绿化带内藏匿的塑料袋、烟盒等垃圾进行归集装袋，捡拾嵌在地面的碎玻璃、铁锈钉等尖锐杂物，全力杜绝安全隐患，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全体干部职工在闹龙河家属楼开展楼道环境专项清理整治行动，重点对墙面、单元门、电表箱、楼梯台阶上的各类小广告进行全面清理，同时对散落的垃圾进行彻底清扫，全力还原楼道整洁本色。赵林街道北苑社区组织30余名社区干部、网格员及志愿者深入辖区冠安小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对建筑垃圾、白色垃圾及小广告等进行全面清理。同时，社区工作人员积极联动小区物业，高效配合完成垃圾集中装车、及时转运工作。在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还主动与周边商户、小区居民沟通协调，耐心劝导规范物品摆放，合理清运违规堆放物品，全力维护小区公共空间秩序。
0: 5月12号是我国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市防减救灾办在步行街开展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市防减救灾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堂生动的防灾减灾公开课。活动现场，各单位精心布设的宣传展板整齐排列，内容涵盖洪涝防范、地震避险、森林防火、应急救护等多个重点领域，直观清晰的图解、真实典型的案例，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学习。同时，通过悬挂宣传条幅、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科普手册等方式，向过往群众普及常见灾害预防常识、预警信号识别、自救互救实用技巧。针对市民关心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高层楼宇火灾逃生、极端天气科学应对等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市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电力保障等部门及森林防火专业队还在现场展示了多款专业应急救援装备，让市民近距离了解应急救灾保障能力。此次活动共发放各类宣传单及宣传品35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3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参与防灾减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1162年秋，未来的成吉思汗出生在鄂嫩河上游的一个蒙古包中，他的父亲也速该刚从战场凯旋。这位蒙古联盟乞颜部落的酋长用粗大的手捧起几十年后的世界征服者，兴奋地对妻子赫额伦说，他将来会是所有蒙古人的可汗。赫额伦回答说，那就该有个像可汗一样的名字。也速该扭头看了看外面，蒙古包外人声喧哗，很多人围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囚徒议论纷纷。那是也速该从战场带回来的重要战利品，一个叫铁木真的塔塔尔勇士。也速该深情地望着怀里的婴儿说，就叫铁木真吧，希望他将来能像这个伟大的敌人一样勇敢。用伟大的敌人的名字给自己的孩子命名是蒙古族的习俗。赫额伦欣然同意这个具有铁一般意志含义的名字，铁木真就这样来到了人间。故事到此，我们还未发现伟大的成吉思汗的出生有魔幻色彩和惊喜之处。庆幸的是，也速该的一个动作让我们大开眼界。当他小心翼翼地掰开铁木真的右手时，奇迹发生了。铁木真的掌心有一血块，状如毛尖。也速该瞪着眼睛看了半天，狂喜道，这是战神的长矛，我的儿将来必是战场骄子。他把孩子抱到赫额伦身边，要妻子好好看看那血块。赫额伦看到了，身边的两个女仆也看到了。很快，乞颜部酋长也速该的长子卧血而生的消息像风一样吹遍了蒙古高原，不过很快大家就都忘却了，因为每个人都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只有也速该没有忘记，因为望子成龙就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至少在少年时代，铁木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0岁时，他的体格和力气就远在常人之上。他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眼神如火，头发泛着金红色的光，时刻引人注意。第一次跟他打交道的人，很快就能感受到他身上流露出的那股让人无法

忽视的贵族气质。如果没有意外，多年之后，铁木真就会继承他父亲乞颜部酋长的位置。倘若再有一点好运气，他很有可能成为整个蒙古联盟的可汗。但正应了那句话，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意外就在风平浪静时突然发生了。铁木真十岁时，也速该把他叫到大车轮前比量了一下，满意的点头说，你已经和车轮一样高了，该定门亲事了。也速该是个执行力强大的人，说这话的第二天，他就带着铁木真踏上了定亲之路。本来他的目的地是妻子喝额伦的老家沃勒呼讷部落，那里以盛产美女闻名蒙古高原。当他途经红吉腊部时，天色向晚，便住进了当地一个叫德薛禅的人家中。德薛禅是个名副其实的智者，他从也速该一行人的装扮中就判断出此人非贵即富，于是他拿出十二分的热情招待也速该和铁木真。就在饭局上，他探出了也速该的真实身份和此行的目的。德薛禅转动眼珠，决心攀龙附凤，但他是一个拥有高级智慧的人，不能太露骨地和也速该提亲，这有失体面，而且也无法获得对方的尊重。这种事必须要从长计议。他思考了很久，终于想到了一个主意。于是德薛禅神秘兮兮地对也速该说，昨夜我做了个梦，梦到天上飞来一只海东青，一只爪子抓着太阳，另一只爪子抓着月亮，落在我手背上。我醒来后大为惊异，常识告诉我，日月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怎能到我的手臂上？我确信这是交大运的象征。现在您带着您的孩子来了，我更加确信我的梦应验了。也速该惊异万分，但又莫名其妙。他说，我领着我的儿子去沃勒呼讷部定亲，只是路过此地，不知我儿子和您交大运有什么关系？德薛禅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有关系，我恰好有个女儿叫博尔铁，也到了定亲的年纪。也速该早就看到了博尔铁，年纪和铁木真相仿，相貌俊俏，超凡脱俗。还未等他对德薛禅的话做出反应，德薛禅又说，草原上谁不知道，沃勒呼讷部落只是我们红吉腊部落的一个分部，真正的美女都在我们这里，您何必舍近求远？也速该发现，如果他不答应这门婚事，就太扫德薛禅的面子了，于是说，好，那明天早上我就按草原人的规矩替我的儿子来求婚。德薛禅一夜未眠，第二天，也速该向他请求把他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连求三次，德薛禅才答应。这不是德薛禅抽风摆架子，而是草原上的规矩。这个规矩只是想告诉人们，得到任何东西，包括老婆也一样，必须要经历困难，将来才会懂得珍惜。就这样，铁木真有了老婆。不过按草原传统，他必须要在老丈人家待上一年，干点杂活才能把老婆带走。也速该临走前看着铁木真的眼睛，什么话都没说。过了一会儿，他把德薛禅叫到一旁，嘱咐说，我这儿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狗，请不要让狗吓到他。德薛禅以为自己听错了，问道，怕什么？也速该一字一句地说，狗，铁木真怕狗。

木真小时候怕狗，和铁木真关系不大，和蒙古的狗关系很大。蒙古的狗体格硕大，黑毛竖立，极为可怖。它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见的藏獒，但比藏獒的攻击力大。如果它发起疯来，赤手空拳的年轻人都不是它的对手。在那个时代，到蒙古包去做客的客人对主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看好您的狗。也速该离开德学禅家上路后，还在担忧铁木真和狗的问题，不过很快他就不担忧了。回来的路上，也速该遇到了一群正在野炊的塔塔尔人。按草原上的规矩，遇到别人的宴会时应该加入，正如今天我们遇到摔倒的老人时应该去搀扶一样，都是传统美德。加入宴会时不需要说谢谢，吃完后抹嘴就走，也不需要说再见。然而在草原上参加宴会却可能会损失一条命。塔塔尔人和蒙古人交战多年，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按理也速该就不该参加他们的宴会。可也速该是个受传统道德束缚的人，而且他认为既然是传统美德，大家都应该遵守，在战场上是敌人，在饭桌上就是朋友，这就叫以君子之心夺小人之腹，大错特错。他坦荡地参加了敌人的宴会，饭毕抹嘴后还破例地说了声谢谢。塔塔尔人自始至终和也速该阴脸相对，只是在也速该上马飞奔出很远后，他们才露出笑容，那是得意的狞笑，其深意在几个时辰后也速该的胃中得到了答案。一开始也速该只感到腹痛，很快各处关节开始剧烈疼痛，他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快马加鞭想活着赶回部落。刚刚到达他的蒙古包前，他就从马上栽了下来，被人抬到了毡子上。马上由巫师来进行诊断，诊断结果是中毒。巫师偷工减料地进行了一场驱病仪式，如你所知毫无效果。也速该两眼发黑，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他看着身边的老婆赫额伦和几个孩子，不禁悲从中来。他对默默垂泪的贴身侍卫蒙利克说道，我的几个儿子年纪都小，真不知我死后他们会落入何等境地。你现在快去把铁木真叫回来。蒙利克奔出蒙古包，翻身上马，马不停蹄地冲到德学禅家。德学禅对蒙利克的到来甚为惊讶，问其原因。蒙利克心想，如果我对他说酋长完蛋了，这种势利眼肯定会退婚。铁木真已经失去了父亲，不能再失去老婆。他机灵地回答道，我家酋长思念铁木真，茶不思饭不想，所以让我来领铁木真回家探亲，几天后再给您送回来。德学禅就更惊讶了，才离开几天怎么就如此想念。蒙利克继续抖机灵，您也知道铁木真将来是我们乞颜部落的酋长，我家老酋长寄予期望太大，难免想念。德学禅一听这句话，马上满意的笑笑，好，领走吧，记得把我的好女婿送回来。回去的路上，蒙利克紧闭双唇，频频挥舞鞭子，把马打得直叫。铁木真从他的反常行为中意识到事情有点不对，问道，我的父亲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蒙利克不回答，更加用力地抽打马屁股。铁木真不停地问，最后蒙利克猛地拽住缰绳，马的前蹄腾空而起，在原地转了几个圈。他的眼圈红红的，
对铁木真只说了四个字：回去看吧。铁木真断定父亲一定出了事，但到底是什么事，他不敢想，所以他也频频挥动马鞭，以驱逐那些可怕的想法。两匹马像两支箭一样射向夕阳。当铁木真浑身尘土跳下马冲进蒙古包时，叶素该已离开人世。在他身边，铁木真的母亲和他的五个弟弟神情哀伤，痛不欲生。就当铁木真一家沉浸在无限悲伤中时，叶素该所担心的事情不幸地发生了。叶素该临死前的担忧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其深刻的道理的。想要知道这个道理，必须要回顾蒙古部落的简史和当时蒙古人的社会习俗。据蒙古人自己说，他们是苍狼和白鹿的后代，长期放牧于今克鲁伦河和肯特山周围。若干年前，蒙古部落分为乞颜部、红吉腊部、泰赤乌部、扎达兰部、乌梁哈部、巴阿林部、巴鲁纳斯部、卓尔琴部等几十个部落。部落之间互相争夺杀伐。忽然有一天，野宿该所在的乞颜部落出了位英雄人物何布勒，他形式上统一了蒙古部落，由此成为蒙古联盟的第一任可汗。到了第四任的时候，蒙古联盟的可汗人选只有一位，那就是乞颜部何布勒汗的孙子野宿该，也就是铁木真的父亲。但泰赤乌部认为风水轮流转，可汗人选应该从他们部落里出。蒙古联盟的长老们说服不了泰赤乌部，所以野宿该也没有办法继续任可汗。虽然如此，野宿该却凭借着能力维持了蒙古联盟形式上的存在。他没有可汗之名，却有可汗之实。不过必须要注意一点，蒙古可汗的权力只限于指挥征战和狩猎，至于各部落的内政，可汗是无权过问的。蒙古联盟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叶速该只是通过强硬的手段让这些部落表面尊重自己而已。当他一死，各部落尤其是对乞颜部怀恨在心的泰赤乌部当然会抛弃他们一家，这是内忧，还有外患。蒙古联盟的东南方就是他们的世仇塔塔尔部，正南方则是汪古部。在蒙古部的西南方是强大的克烈部，克烈部西面是更强大彪悍的乃蛮部，而蒙古部的北面则是剿会善战的森林部落和桀骜不驯的蔑尔乞部。总之，虚弱不堪的蒙古联盟处于四战之地，稍不留神就会被其他大部落吞噬。叶速该的担心还体现在蒙古草原上充满陷阱、背叛、劫掠和屠杀的险恶环境。人与人之间没有忠诚，只有生存的利益。或许拥有超人智慧的野宿该的妻子赫俄伦想过会遭遇到联盟的背叛，他只是没有想到背叛会来得那么快。野宿该去世一年后恰逢春季，这是蒙古人祭祖的典礼，所有蒙古贵族都要参加。祭祖典礼结束后，参加祭祖的人会分得祭品，这些祭品对贵族们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这一年度的春季是由蒙古联盟的第二任可汗泰赤乌部俺巴孩的两个老婆主持的，二人故意不通知赫俄伦，赫俄伦偏偏来了，但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当祭祀典礼结束后，他没有分到祭品。在蒙古人眼中，如果一个人没有分到祭品，
就暗示着他已不是部落的。

0: 赫俄伦发现了这一残酷的现实，马上挡住俺巴海两位老婆的去路，强悍地质问两个老太婆，为什么祭祖不通知我？两个老太婆歪着脑袋冷笑。赫俄伦立即转入进攻，夹枪带棒地向在场所有的人问道，以速该的确是死了，可你们难道不知道他的儿子会长大成人？你们就不怕他的儿子将来发怒？你们分祭品为什么没有我的？你们今天不分我祭品，明天是不是还想抛弃我们一走了之？赫俄伦本以为这番话能威慑住两个老太婆，但他错误地估量了自己的全能和影响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耶稣该已经死了，儿子们还没有长大成人。草原是个讲究功利主义的地方，光讲大话是吓不住别人的。所以他的话音才落，两个老太婆就开始反击，你说我们祭祖没有邀请你，我们凭什么邀请你？你有什么权利来？你又有什么权利分祭品？有本事你就在自己家里祭祖，我们绝不干涉。赫俄伦七窍生烟，紧咬嘴唇，脸上的肌肉一跳一跳的，最后他强忍住屈辱，用手指着两个老太婆吐出一个字，好，再用手扫了一遍太赤乌部的所有人，愤怒地离开了。铁木真安慰悲愤的母亲道，我们不必求他们，总有一天他们会来求我们。赫俄伦苦笑一声，把几个孩子搂在怀里，不由自主地想念起了丈夫耶稣该。铁木真用大话安慰母亲的那天晚上，太赤乌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抛弃铁木真一家。第二天天未亮，太赤乌整个部落拔营而去，只留下残余的火星飞翔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太赤乌不仅自己走，而且还带走了其他部落的人，包括乞颜部。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铁木真将会怎么做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阴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如果您是天津人，我想这天津十调一定是您最熟悉不过的曲艺形式了。当然，在北京，在我国北方各地，天津十调也是有着很多的忠实听众。那在今天我们岁月风云的单元中，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天津十调的起源。天津十调是天津曲艺中最有代表性的曲种之一，它用天津地方语的字音演唱，内容通俗易懂，腔调高亢爽朗，具有浓郁的天津乡土气息。它的表演形式为一人或二人拿着节子板站着演唱，另有人操大三弦和四胡等伴奏。它的曲调非常丰富，包含许多天津地方民歌小调和外地流入天津的曲调。让我们一起先来听这个经典段子，来自天津十调的创始人王玉宝演唱传统段子《烤红》。

我命里陪伴小姐不离左右，你竟然知情不举，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把你送到官衙内，板子打皮鞭抽，终难逃脱我的手。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旧时候啊，石调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俚曲，仅流传在民间的街头里巷。清末民初，石调已经在天津四个地区盛行，并出了不少擅长石调的民间艺人。这四个地区俗称北六的宜兴部和丁子沽一带，河东的沈庄子和郭庄子一带，西头的西城根和西北角一带，城里一带，其中以城里最为兴盛，持久不衰。最有代表性的艺人有城里的杨开泰、宜兴部的马凤仪、河东的温先生等等。此外呢，还有河西三义庄卖蒸饼的蒸饼王等等，都名噪一时。以上艺人多是从事搬运及手工业的工人和车夫、轿夫、瓦木油漆工匠以及上鞋剃头行业的劳动人民，被称为石调的票友。那到底什么时候天津石调才成为曲艺形式的呢？我们先来听这一段天津石调创始人王玉宝演唱的天津石调传统小段《切五更》，听过之后我们再说。

村

窃五更，王玉宝演唱的天津十调传统小段。相声双簧里老唱什么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什么的，就是从这个段子里演绎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后啊，天津广播曲艺团邀请曲艺工作者对十调的历史渊源和艺术特色进行了研讨，并正式定名为天津十调。在十调改革和演唱过程中呢，著名曲艺表演艺术家王玉宝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传统唱词唱段及唱腔进行了净化筛选，清除了糟粕，净化了舞台，搬走了过去舞台上千篇一律又妨碍演员表演的长方桌，在乐器伴奏上除原有三弦

四胡外又增加了扬琴和笙等吹打乐，使曲调显得既欢快又和谐，烘托了气氛，改变了伴奏方法。过去演员出场走到台口的桌子后面，三弦才开始起奏，改革后的乐队呢，随着演员的出场即开始伴奏，当演员走到台口的时候，前奏已达到尾声，制造了一种较好的舞台音乐气氛。此外呢，还根据演唱内容的分段间隙增加了间奏。以上一系列的改革呀，一直沿用至今。好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段王玉宝演唱的《放风筝》。

停吧，往哪儿里奔？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0: 最
1: 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5: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5: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呀是经典名段这个单元，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传统相声论捧逗。哎，这论捧逗这段相声属于传统相声当中并不多见的子母哏。哎，什么叫做子母哏呢？我们给您解释一下啊。所谓的子母哏呢，就是说甲乙两名相声演员比较对等，好像子母扣一样，通过两名相声演员的不停争论、激烈交锋，引起听众们的笑声。子母哏不像贯口活那样洋洋洒洒、一气呵成，而是字字珠玑、步步紧逼、层层深入。嘿，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苏文茂、朱向臣表演的经典相声片段《论捧逗》。
6: 这个曲艺的形式嘛是非常简单。
7: 哎，对。
6: 曲艺的特点嘛就是短小精悍。
7: 是啊，
6: 一段嘛是一段的内容，
7: 嗯，
6: 一场啊是一个形式。
7: 哎，
6: 我们这场形式更简单了，
7: 相声嘛，
6: 两个人往这一站嘛就说起来。
7: 哎，
6: 可是相声虽然是两个人呢，但是观众主要听，那还得是听我。
7: 嗯，我呢？
6: 你只不过是聋子的耳朵。
7: 这话怎么讲啊？
6: 配的。
7: 你这叫什么话呢？
6: 哎，捧哏的嘛，
7: 相声嘛，对口相声啊，我是捧的，你是逗的，这场相声好坏咱们俩人都有责任呢。
6: 你有什么责任？
7: 有什么责任？
6: 主要责任在我这儿，我站着滔滔不断，老得说捧哏的有什么，往旁边一站，恩挨这事，矮腰欧黑，最末一句别挨骂了，他就下台鞠躬，这就算他胜利的完成任务。
7: 你这个谈法我不同意。
6: 啊，
7: 不错，我们这个捧哏的经常说这句别挨骂了，可是这是旧的表演手法呀，现在不实用了。
6: 现在你不实用，你有什么新的东西
7: 啊？
6: 你有什么新词儿？
7: 哎呀，
6: 你可不就别挨骂了吗？
7: 你呀、啊、你把这个艺术啊太看清了。我告诉你，咱们这场相声啊就好比一只船，我就是那掌舵的，你呀、啊、就是那拨船的，我让你往怎么走你就往怎么走，没我这掌舵的，你打转悠去吧你啊。哦，你哪懂这个？
6: 您这个例子举得很恰当
7: 啊。
6: 您说咱们两个人说相声吧，就好比是一只船。
7: 哎，对了，
6: 我这逗哏的好比是拨船的。
7: 是啊，
6: 你这捧哏的嘛好比是掌舵的。
7: 哎，这话对。
6: 那么你说是掌舵的主要还是拨船的主要呢？
7: 那当然是掌舵的主要啊。
6: 我不是这样认为的
7: 啊，
6: 我认为是拨船的主要。
7: 没有的话那还是掌舵的主要。我告诉你，掌舵的这个主啊得有丰富的经验，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捧哏的得有高度的艺术修养，你懂这个吗？外行。
6: 您还艺术修养呢？
7: 怎么着
6: 啊？
7: 啊，
6: 成天的恩爱这事别挨骂了还艺术修养
7: 啊？
6: 要讲艺术修养的话得说逗哏的。
7: 我也不是不会逗啊。
6: 是啊，
7: 啊，
6: 你一学不也学逗吗？
7: 还是啊。
6: 可是为什么他又捧了呢？就因为这个逗哏的要求条件高，他学了好几年不够这个条件，你说怎么办呢？让他改行卖耗子药去，怪对不住他的。

0: 就把它列入到捧哏吧。凡是捧哏的全是不够材料的。
1: 怎么着，捧哏的都不够材料？
0: 对了，
1: 哎呀，这说老先生话你都忘了。
0: 老先生说什么来着？
1: 咱们老祖先教导你那话你都忘记了。
0: 说什么？
1: 三分豆啊七分捧，我占七成你才占三成。你这话你都忘记了你呀、啊、
0: 哪位老先生说的我全不同意、
1: 啊、
0: 要按比重来说呀、
1: 啊、
0: 我这逗哏的占99.9%，
1: 那么我这捧哏的呢
0: 也就占0.1%，弱
1: 还弱。
0: 捧哏的我告诉您，除去蒸馏水没毛，什么也没有。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占100%
0: 啊，
1: 你连点蒸馏水都没有。
0: 说话你着急干嘛？
1: 我也没有着急嘛，本来你说的这我不同意
0: 也难说呀。
1: 啊，
0: 你得说捧哏的重要。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就会捧哏，你不会逗哏。
1: 谁说我不会的？你先等一会儿
0: 啊，
1: 我告诉你，不会逗哏他就捧不了哏，没有逗哏的基础他捧不了。
0: 我由认识你那天也没看你逗过哏呢，你多问逗过。
1: 你这个说话太不结合实际了。
0: 怎么？
1: 以前过去的事儿咱不谈，就拿前二年在中国大学院天津我逗过没有啊？你想一想，
0: 前两年是吧？
1: 啊，
0: 嗯，对对对对，你要不提我还真忘了。
1: 是完了，
0: 得逗过一次。再者说您逗那哏也不露脸呢。
1: 啊，哪点现眼了？
0: 就那天的惨状您没记着？
1: 什么惨状？你可以揭露，你说说。
0: 好嘛，
1: 怎么了？
0: 就上次他逗那哏呢、
1: 啊、
0: 刚往那逗哏的地方一站，当时脸就白了，嘴唇也青了，浑身直哆嗦，就跟彩电门上一样。观众这时候看着可难受了，你说走吧还等着听下一场，不走吧看着他别扭。观众也有主意，全到外边去凉快去了。我们这个园子里甚至没人了，也别说在前两排坐着两位，这两位啊据说是啊这个失眠症啊，神经衰弱，大夫给的这个安眠药片一顿他吃30多片全睡不着觉。那天他这么一逗哏，那位那儿打上呼噜了，就催眠的相声，这叫什么意思？
1: 你这话也太夸张了。
0: 这一点不夸张啊。
1: 太夸张了，你
0: 实事嘛。
1: 这么办，咱们也不用催眠不催眠，咱俩换个，我逗你捧，咱俩换个。
0: 多少换？
1: 现在咱们就换呢。
0: 你站这儿逗来，
1: 哎，我逗你来捧。
0: 哎，别介，
1: 你也学习学习。
0: 你别介别介别介、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待会儿你往这一站，各位全走了。
1: 敢
0: 啊
1: 敢。说咱俩换个、啊、我逗你捧，
0: 今天非逗不可。
1: 干嘛非逗我？这是叫你学习学习，我逗你捧。
0: 哦，行，你来
1: 啊，咱俩换个。
2: 论捧逗，这段相声原名是捧逗争哏，也叫做八不列。哎，为什么叫做八不列呢？因为这段相声中捧逗二人互换位之后，原先逗哏的人捧哏时一直说不列不列，一共有8个不列，所以呀、啊、就叫做8不列。论捧逗这段相声中，捧逗二人不停争论，互相看不起，各说各的作用大。观众看台上这两个演员争论的同时，也了解了对口相声中捧逗二人的关系，因此啊，这也可以说是一段相声演员自我宣传的广告。通过这段相声，演员们告诉观众，舞台上的两位相声演员并没有主次之分，两个人的地位是同样重要的。所谓说相声好比行舟，一个人摇橹，一个人掌舵，哎，这缺了谁都到不了对岸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将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这段论捧逗听完。
0: 哎，你逗可是逗啊，
1: 啊，
0: 你逗这段可得把观众说乐了，
1: 说不乐那叫什么相声啊？
0: 哎，对了
1: 啊，
0: 可是说这段得有内容啊。
1: 当然有内容啊。
0: 嗯
1: 啊，当然有内容啊。
0: 对，可得说那个对口的。
1: 你看咱俩说相声嘛，我把你搁在那儿了。
0: 对对对，
1: 两个人嘛，
0: 哎，你一劲
1: 儿
0: 我一劲儿。
1: 对对对，
0: 可是让我话说多了也不行，知道吗？
1: 现在你这话就不少了。
0: 逗吧，
1: 啊，
0: 逗吧。
1: 开始了，
0: 开始。
1: 辛苦您了。

0: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1: 哎，
0: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由门里头出来一人。
1: 这，
0: 我一看呢，不是外人，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1: 是。
0: 我问你呀，说你没在家。
1: 哦。
0: 那么我呀，我就走了。
1: 这
0: 不，我呀走了。
1: 你走吧，
0: 你也活动活动吧，找凉快地方去，凉快凉快，过个会儿你。啊，
2: 这个捧哏可不就这个吗？捧哏就是恩挨这事，别挨骂了。这出去这
0: 怎么着？捧哏就这个
2: 啊？
0: 你可太轻视捧哏的了。捧哏的往这儿这么一站呢，很重要啊。
1: 哦，
0: 哎，他得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俩眼得时刻盯住逗哏的，根据逗哏的叙述故事起承转合，配合感情啊。虽然说捧哏的话不多，但是得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你懂这个吗？我要给你这么样捧啊，我的同志啊，你也逗不乐各位啊。
2: 我不信呢。
0: 啊，
2: 那还是你没能耐，你的艺术不高啊。
0: 要是高呢？
2: 高啊，告诉你，我要是逗哏，还甭说有个活人站这儿给我捧，就旁边这儿给我立颗电线杆子，我才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你这话可太狂了。
2: 一点也不狂。
0: 我比那电线杆子怎么样？
2: 你干嘛比呀、啊、你就是电杆子，你还比什么劲儿？
0: 好嘞，这么办，你逗我捧，我也按照你那样的捧法。
2: 你给我捧，
0: 我看看你这个乐打哪儿来。
2: 你瞧着。嘿，
0: 我先问问你
2: 啊，
0: 你换哪一段呢？
2: 还这段
0: 原词不动。
2: 当然了。
0: 哎，这可新鲜。来，大概你比我能力许大，
2: 辛苦。
0: 哎，
2: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0: 嗯，
2: 到您家这么一打门呢，
0: 哎，
2: 街里边出了一人。
0: 是，
2: 我一瞧可不是外人。
0: 嗯，
2: 是你媳妇儿，我大嫂子。
0: 这
2: 问你说你没在家。
0: 哎，
2: 我可就走了。
0: 别挨骂了。
2: 我就拐了。
0: 你有话说话，你拉着说扯扯，怎么意思？怎么了？
2: 不，你上哪儿去？
0: 我完成任务了，我上哪儿去？
2: 完成任务了？
0: 别挨骂，一说出来那就算完成任务了。
2: 哎，滚！
0: 你这怎么意思？你
2: 不你先等一点
0: 啊？怎么了？
2: 不是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啊？我管你干嘛呀？我就会这句别挨骂，只要一出口那就算完了嘛。
2: 不行
0: ，怎么了？
2: 你完了不行，我这还没完呢。好吗？
0: 那么怎么办呢？
2: 我这儿逗哏呢，你虽然就会一句别挨骂了，你不能在哪儿说呀、啊？你让各位听一听啊，我这说没两句，他站旁边，别挨骂了，你下去了啊？行不？这个
0: 我就会那一句别挨骂了，那么你说怎么办呢？
2: 我接茬逗，你接茬捧，
0: 我接茬捧，还是那一句别挨骂了。我
2: 是我告诉你，你不是就会这么一句吗？
0: 啊，
2: 你也不能老用这句。把这句啊搁在那个最末后。
0: 哦，
2: 知道吗？
0: 老说这句别挨骂了不行。
2: 那当然了，是。
0: 哦，
2: 但反正你这个跟我这话呀、啊、起码得合得来。我说上句你得有下句，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信吗？
0: 哦，我得回答的像话。
2: 哎，
0: 别净说那个别挨骂了。
2: 哎，对。
0: 行，哎，好。
2: 我就走了。
0: 哎，你走就走吧。
2: 我就拐了弯儿。
0: 你这就有了下句了。
2: 哎，
0: 拐弯拐弯吧。
2: 哎，对。我就碰见你爸爸了。
0: 不能。
2: 不能。怎么？
0: 死了。
2: 你爸爸死了？
0: 死喽。
2: 啊，是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0: 怎么碰见死尸了？
2: 不。我不是现在碰见的。
0: 多怎么碰？
2: 我是在两个月以前碰见的。
0: 哦，俩多月了。
2: 对了，
0: 我爸爸死一百天了。
2: 今儿整一百天吗？
0: 可不，早晨起我上坟去来着，我记得清楚着了。
2: 哦，那大概我看错了。
0: 哦，
2: 我碰见的不是你爸爸。
0: 谁呀、啊？
2: 你大爷。
0: 我大爷。
2: 对，你大爷。
0: 哦，我说的了。

0: 大高个儿，
1: 哎，
0: 细高挑，俩小眼睛，
1: 对对对，
0: 坐哪儿哪儿冲嘴儿
1: 啊，
0: 会弹两下子琵琶。
1: 别
0: 说我大爷，
1: 就是、
0: 我爸爸行大。
1: 你爸爸行大？
0: 哎，我爸爸行大。
1: 没大呀？
0: 没有。
1: 那你怎么说这么热闹啊？又小眼睛会弹琵琶，那是谁啊？
0: 那是常宝霆他大爷。
1: 那大概是你叔叔。
0: 我爸爸哥一个。哥，
1: 你舅舅？
0: 我妈妈娘家没人。
1: 你岳父？
0: 没有。
1: 你姑父？
0: 没有，我哪有姑父。
1: 你姨父？
0: 哎，没有。
1: 哦，对，你干老
0: 嗨，没事，我认那行子干嘛？哎呀，没有啊。
1: 哦，大蛋是你哥哥？
0: 没有。
1: 你有？
0: 没有。
1: 你说有？
0: 什么叫说有啊？
1: 没错，
0: 往这儿哄哥哥，小哥哥嘛也没有。
1: 哎，那不行，你们家反正得有人呢。
0: 是我们家三亲六故，大的小小全没有了。我这不养一个黄巧，天天还飞呢。
1: 这可不像话呀、啊！这叫什么事儿啊？我碰见谁没谁？
0: 你说那怎么办呢？那个，
1: 那不行啊！你想办法得给我拆对一个这个。
0: 我哪儿给你拆对墙？我给你拆对，我哪儿拆对墙？
1: 不是你，
0: 你不有能耐吗？你能耐大呀！各位都听你的，你说呀！
1: 不是你，我有能耐，这我碰见谁没谁也不行啊，是不是？
0: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得顺着我说呀，你捧哏的嘛。我说碰见谁了，哎，你就得说有，那才叫捧哏的呢，知道吗？
0: 哦，得顺着你。
1: 哎，
0: 这人这脸皮够多厚。
1: 你只要顺着我说，嘿，我就能把观众说乐了。
0: 哦，非得顺着你说。
1: 对。
0: 哎，行行行，你说你碰见谁了吧？
1: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兄弟没有？
0: 有
1: 啊，
0: 有。
1: 对，碰你兄弟，
0: 你碰见我兄弟，你可得说得上来啊。我兄弟怎么个外表，什么模样，怎么个打扮，穿着什么，多大岁数，你得说对了。
1: 这个碰见不是就完了吗？
0: 哎，那不像话。什么叫完了
1: 啊？
0: 你得说对了
1: 啊。当然了，这既然我碰见，我就知道。
0: 你先说的什么模样，怎么个外表？
1: 你兄弟这模样啊？
0: 哎，对了，
1: 这模样我知道。
0: 你说说
1: 你兄弟这模样。
0: 哎，
1: 你兄弟是吧？
0: 哎，我兄弟、
1: 啊、对对。他是长粉脸。
0: 谁呀、
1: 啊？啊，不，那个圆粉脸
0: 啊，
1: 那个长圆。
0: 这是怎么长的？
1: 不是，你兄弟他晚上他这个脸盘我记得，
0: 哎，
1: 他是黑三色、
0: 嗯、
1: 啊，不，那个白净，那个蓝不劲的，那个绿不劲，黄不劲的。
0: 哎呀，我兄弟坐着没事净变颜色。你想准了说到底什么色？
1: 你兄弟他是那个，你兄弟他晚上他有麻子。
0: 谁、啊、
1: 可没长着啊？
0: 没有麻子？
1: 没长着。
0: 没长着你说他干嘛？
1: 他有那个那个
0: 哪个
1: 那个痦子。
0: 哪儿长痦子？
1: 啊，痦子
0: 啊
1: 就哎，反正
0: 你留神那眼珠子，你不再捅了。
1: 反正就在这溜儿，反正
0: 挂地的。
1: 你兄弟他这模样啊，他啊，对了，他有脑袋。
0: 哎，哎，
1: 废话，他前面走，我后边看个后影，看个偏脸，我知道什么模样。
0: 哦，没看见前脸。
1: 哎，
0: 那么你说我兄弟穿什么衣裳啊？
1: 穿着一靠沙皮猴。
0: 啊？
1: 有拿靠沙做皮猴的吗？
0: 谁说的？
1: 像话吗？
0: 靠沙做皮猴啊？
1: 穿这么一靠沙大褂、
0: 啊、
1: 可也不是大褂，知道吗？就跟靠沙一样啊，他这个那个色是那样的，他穿那么一个也不是大褂、
0: 啊、
1: 短的，跟夏威夷差不多，那个什么西装不，那穿着中山服那样子呀，像那个他披着一毛巾被。我在澡堂子碰见的，澡堂子他正洗着呢。
0: 不，没得说，在澡堂子碰上的。
1: 澡堂子，
0: 您说这个寸劲儿啊？
1: 对对对，没错。
0: 我兄弟多大岁数啊？
1: 岁数
0: 啊？
1: 岁数70多岁。
0: 谁呀、啊？
1: 那个旁边那个老头70多。
0: 我问那老头干嘛呀？我问我兄弟。
1: 你兄弟呀、
0: 啊？啊，
1: 你兄弟27，那个不，那个38。
0: 你呀，别胡说八道了
1: 啊！
0: 我还真有个兄弟。你呀碰不见。
1: 我怎么碰不见？
0: 我兄弟今天才8个月，他不会走道，你上哪儿碰去？
1: 哎，这可就不对了
0: 啊。怎么不对啊？
1: 既然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你干嘛？
0: 谁让你碰见？我让你碰见了。

0: 这
1: 一乐一碰的，
0: 这不对啊！
1: 怎么不对啊？
0: 不是，你兄弟不会走道，你让我碰见，你还问我什么模样？
1: 我没让你碰见呢。
0: 你这诚心撅人呢？这是啊？
1: 怎么诚心撅人呢？
0: 有你这么捧哏的吗？
1: 怎么捧哏呢？
0: 头一回我说没几句，你来又别挨骂了。我碰见谁又没谁，好容易碰你兄弟了，又不会走道，你说我怎么逗啊？照你这样捧哏，你说我这逗哏的活得了活不了啊？
1: 哦，你活不了，有你这么样轻视我的吗？你这么样轻视我，我活得了吗？你说当着上千上万的人，刚才你说我什么聋子耳朵配的，许你这么说话吗？你自己也不加考虑啊？你刚才说的怎么着？你占99.几%，我连点蒸馏水都没有，这像话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那一句，你说我是电线杆子，这电线杆子是木头，拿我当木头，许你这么说话吗？
2: 你
0: 那不是跟你闹着玩吗？你
1: 不是 有这么闹着玩的？我跟你闹吗？
0: 我告诉你，又不闹了，你这人不识逗。我要知你这样，你以后咱别闹
1: 了。是啊，以后我以前咱们也没闹过，
0: 你
1: 这不许这么样闹。
0: 再者说了，说两句笑话能把您的艺术成就给降低了吗？
1: 那当然是不能啊，那倒是不能。
0: 要论艺术来说，他们谁比得了您呢？
1: 这也不能这么说。
0: 您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1: 不敢不敢，
0: 自称一家。
1: 嗨，
0: 具体来说，您的语音清脆，口齿伶俐，表演生动，捧逗俱佳。您是一个说学逗唱无所不好、全才的相声演员。
1: 哎呀，你可太捧我了。
0: 不，这还不是捧您
1: 啊。
0: 好，我们全国相声演员谁不尊重您呢？
1: 这话对，这话对。
0: 您是相声界的权威呀。
1: 也不敢。
0: 您是相声泰斗。
1: 嚯嚯嚯，
0: 幽默大师。
1: 哪里哪里，
0: 滑稽大王。
1: 太捧我了。
0: 现在您的水平就这么高。
1: 是是，
0: 你要在很好的肯定了优点，克服缺点，努力学习，发扬您艺术独特的风格。
1: 嗯嗯，
0: 甭多了。
1: 哦，
0: 再有3年
1: 怎么样呢？
0: 你就赶上我了。
1: 哦，我还不如他呀。
3: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1: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2: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3: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4: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5: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6: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众多热门旅游地当中啊，有一些省会城市呢，像杭州、西安、南京、武汉、长沙等都是很火爆的。但是啊，也有一些省会是比较低调的，他们呢不算太火，但是却也有着自己的市井烟火。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那些比较低调的省会城市。先来说说内蒙古的呼和浩特。说起内蒙古自治区的美景啊，大概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呢就是呼伦贝尔草原。呼伦贝尔与呼和浩特虽然都是呼家人，但作为首府的呼和浩特呢似乎就低调很多了。不过呀，低调归低调，呼和浩特的景色并不单调。呼和浩特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中部，境内的山地和平原是比较多的，而且水源充沛，四季气候差异明显，冬季寒冷，但是夏季呀是比较凉爽的。

很多人说呀，来到呼和浩特呢，一定要爬山观水。大青山呢，位于呼和浩特的北部，属阴山山脉。这里呀，也是呼和浩特的天然屏障，能够阻挡寒流与风沙。夏天的大青山呢，是满眼的绿意，而且生意盎然。登上山顶看日出日落，或者是俯瞰山间草甸与山下的村落，可以感受到自然的无穷魅力。除了大青山呢，这里还有圣水梁、马头山、蛮汉山等等众多的山峰。呼和浩特呢，意为青色的城，因而呀，呼和浩特也被称为青城。那另一方面呢，呼和浩特背靠大青山，后者对前者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而青城的青也就意味着大青山。在大青山北峦有位于武川县的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这里高山、草甸、峡谷、森林景观非常的丰富。在每年春天呀，正是杏花开放的时节，在回民区的东乌素图村杏花谷内，杏花竞相开放。那看过杏花，再到西乌素图村观赏由五座相邻的庙宇组成的乌素图罩，以及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这个乌素图呀，是东西乌素图两村的合称。乌素图罩呢，是位于西乌素图村，是由庆元寺、长寿寺、法喜寺、罗汉寺、广寿寺这五座相邻庙宇组成的文物建筑群。

那在呼和浩特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湾呐，叫老牛湾。这个老牛湾呢，是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与山西省宜州市偏关县之间。黄河流经此地，拐了一个非常大的弯儿，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黄河几字湾。那老牛湾的神奇之处啊，就在于此，虽有黄河流过，但是这里啊，水质清澈，并且呢，没有浑浊的样子，而且浩浩荡荡的河水流经此处呢，会变得平缓清冽。而这里呢，也是黄河与明长城的相遇地。老牛湾呢，因形似犁牛而得名。老牛湾水质清澈，得益于2002年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因为水量增大，水位抬升，而且流速减缓，泥沙沉积，才有了我们如今看到的景色。那除了自然景观呢，呼和浩特呢也手握众多的文化资源。大昭寺呢是远近闻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因为寺内供奉着一尊银佛，也被称为银佛寺。这个寺内呀，不仅有别具一格的建筑，还有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大昭寺呢是呼和浩特最早兴建的寺庙，昭为藏语寺庙之意，大昭寺的汉名原为弘慈寺，后来呀改名为无量寺。

馆、昭君博物院、将军衙署博物院、公主府等啊，都是了解内蒙古文化的好去处。那除了景色和文化呢，这里美食的种类也是丰富多样。以羊肉、大葱做馅儿的羊肉烧麦呀，皮儿薄馅儿大，用土炉烤制的咸胚子、糖胚子、油馅儿等等各种各样的胚子呀，外酥里软，油香四溢。在内蒙古呢，还有一个特色美食叫做烤方子，这个烤方子呀，它色泽金黄，而且入口醇香。还有脱线炖鱼，这个鱼呢，它是用当地的红辣椒与黄河为食材做出来呀，色泽红艳，鲜香扑鼻。还有像羊杂碎呀、葱爆羊肉、酱牛肉和林炖羊肉等等啊，都是非常值得一品尝的。此外呢，还有湖面湛蓝的哈素海，非常适合散步的青城公园、湿地公园等等啊，呼和浩特呢，可以说真的是一座值得慢慢品味的城市。好，我们再来说说甘肃的兰州。提到兰州呢，大家大概最熟悉的就是牛肉面了啊。醇厚的牛骨汤搭配加了彭辉简的劲道拉面，浇上辣而不燥的辣椒油，撒上青绿的蒜苗，再来一碟牛肉，一颗卤蛋。兰州牛肉面呢，非常的美味，但是在兰州的宝藏呢，却不只有牛肉面。在兰州啊，有三大名片：一碗面、一条河和一本书。那面呢，就是牛肉面了呀，书呢是读者杂志，河就是黄河了。虽然兰州牛肉面啊非常的火，但是呢，要吃到正宗的兰州牛肉面呢，还是要到兰州来吃。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地，兰州因河而兴，因河而生。黄河自西南流经兰州市的境内，造就了两山夹一河的城市风貌。兰州啊，也就此形成了黄河风情线。在上世纪初，黄河铁桥横跨黄河两岸修建而成，于是呢，有了较早的一座黄河之上的桥梁。在1942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该桥改名为中山桥。中山桥呢，见证了兰州的历史，也是兰州的标志性建筑。在黄河南岸北望，除了中山桥呢，白山塔公园建筑群呢，也同样是非常的亮眼。林木环抱之中，建于元代的白塔高耸伫立，在此处呢，可以俯瞰黄河的景色。山间呢，还分布着亭台、回廊等等的古建筑，是非常具有观赏价值的。

那游览黄河风情，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做一次这个羊皮筏子，可以近距离的来接触黄河。这个羊皮筏子呢，它也叫牌子，是羊皮囊充气后绑在木框架上，借助这个皮囊浮于水面。羊皮筏子呀，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最初呢，是在兰州黄河用于运输，那现在呢，已经成了当地的游览特色。在兰州市区南侧的五泉山，不仅有元代古建筑群，还有规模宏大的佛教建筑以及五眼明泉，泉水甘甜，清可见底。庙宇呢，也是依山势而排列，树木丛生，古朴典雅。除了青山之外呢，在永登县的水墨丹霞也是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去看看彩丘、孤峰、幽谷、丹霞，景色很绚丽，随着山势盘旋而上，色彩分明，能更加的切身体会到大自然的神奇。此外呢，这里还可以看到甘肃古民居保存较为完整的青城古镇。以及各地水车云集的水车

博览园，以及绝壁飞瀑、曲径通幽的吐鲁沟、黄河母亲雕塑等等。那到了兰州啊，夜市也是必去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呢，爱逛夜市的人呐，来到兰州真的是有福了。像南关夜市、大众港星光夜市、正宁路夜市、兰州老街等等啊，都可以品尝到像酿皮、甜胚子、灰豆子、牛奶鸡蛋醪糟、手抓羊肉啊、奶茶、羊肉串、酸奶等等啊，很多西北的特色美食。

好，我们再来说说河北的省会石家庄。说石家庄啊，在一众省会首府中不火是不准确的，毕竟呢，石家庄的牛肉板面在这里成为了热门。但源于安徽的板面带火了石家庄，这听起来啊，多少是有些魔幻了。但是有网友说了呀，石家庄你糊涂呀，这么多的美景你竟然不宣传。牛肉板面呢，是源于安徽阜阳的太和羊肉板面。到了石家庄之后啊，这个板面的做法是依据当地口味进行了调整，就有了如今的牛肉板面。鉴于隋朝的赵州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上文书咱们说，这刘慧英要去卖儿子，小妙郎就问说，我爹已经传来了喜报，为什么还要把我卖了呢？这刘慧英就解释说，儿子呀，那不是喜报，是休书啊。小妙郎一听，一拨了脑袋，娘，什么是休书啊？孩子太小，压根儿就不明白。慧英这才凄惨地说道，说你爹他变心了，他不要娘了。说完这话，娘俩抱在一起是放声大哭。最后妙郎说了，

说娘，孩儿死也不离开您。慧英一听这话，她是长叹一声啊，说你那苦命的爷爷该如何活下去呢？妙郎一听，他又哭着说，娘啊，您卖孩儿是为了孝敬老人，那孩儿我也要孝敬老人呐。今天把我卖了，母亲百年之后还靠谁呀？你看这小孩多懂事啊！孩子说出这话，当娘的听了心中能不难受吗？这时间周围有好多邻居都围上来，一看这幅场景，全都跟着掉眼泪呀。最后慧英没办法了，她抚摸着妙郎的头，很不舍地说，为娘不求你养老送终，今天事出无奈，你若听了娘的话，就算是尽了你的孝心了，日后长大成人，别忘了回家来看看母亲。有钱无钱，娘不怪你，说几句话，娘也舒心了。小妙郎一听这番话，当时孩子是不哭也不闹了，他泪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想了片刻，一咬牙，一跺脚，娘啊，那您就卖了我吧，孩儿走后您千万不要想我，等我长大回来孝敬母亲。就这样，娘俩又抱在一起大哭一通。刘慧英最后把草标插在妙郎的头上，牵着儿子的手就走进城中。这一路来，俩人是凄凄惨惨，过路的行人全都好奇，哎呀，怎么回事啊？这是卖儿子吗？这是，全都议论纷纷。等进了城之后，找了个墙根儿，娘俩往这一蹲，就等着人来买呀。结果还真是事有凑巧，刚蹲这儿没多久，就见来了一位下人打扮的人，穿得很干净，年纪大概30左右岁。到这儿一看，这娘俩往这一蹲，孩子背后插着草标，他就问，这卖的是谁呀？慧英说了，这卖的是我的儿子。这人一听点了点头，你看这小孩啊，聪明伶俐，心中就有点喜欢，说这人是谁呢？这人书中暗笔交代，姓田，叫田成。提起田成来啊，大街上可能没有认识他的，但是提起他们家老爷来，那可是有一号啊。他们家老爷那是新任的吏部尚书田世昌。这田世昌老来无子，这一辈子就跟自己夫人俩人，哎呀，总觉得冷清。本来他也不是本地人，你看吏部尚书要到京城去，结果呢半路上在途中休息，这就住在这周家庄附近这大镇店中了。老两口在驿馆中就没事闲聊天儿。你说咱们岁数也大了，膝下无子，也没孩子，这以后也是个事儿啊。要不然这样吧，咱买来个人，看有没有合适的，买回一个来。夫妻二人商量好，就叫过家院田成，让他去这城中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孩子，买回来一个。这话放在现在那就够枪毙的了，哈，现在是犯法

0: 但是古代不是啊，古代那是纯吃人的世界啊，吃人的社会啊，你活不下去不就得卖孩子吗？去买了一个看有没有合适的。就这样，天成这几天就在街上转，也不是没看见有卖的，好多卖儿卖女的。天成都是啊，层层筛选，层层把控，没相中。结果今天到这儿就看到小庙郎了。哎呀，这个孩子往这一蹲，特别的机灵，十分的乖巧。这就上来问：“这是卖谁？”慧英抬头看了看他，说：“我卖我儿子。”天成一听，这心呐，就挺难受。你想，亲生母亲卖儿子，这得多心酸呢。他又看了看庙郎，点了点头，说：“这样吧，啊，我们家要买人，但是我做不了主，你跟我去见我们家尚书大人。”一听尚书大人，慧英这心里一惊。啊，这家人家来头不小啊，那就去看看吧。这就牵着儿子跟着田成去见尚书大人。等来到驿馆，下人往里通禀，不大片刻就带着慧英和妙郎来到客厅之中。进来后，慧英就看到一位达官显贵模样的人站在当场，气宇不凡呢。这时下人介绍：“这位贫妇就是庙郎的母亲。”田世昌点了点头，问慧英：“她可是你亲生儿子？”慧英说了：“正是民妇所生。”田世昌一听就一愣：“那他弟兄几人呢？”慧英说了：“无兄无弟。”
1: 哦，
0: 那莫非他有些痴傻？慧英一听摇头答道：“绝无痴傻。”田世昌一听这话就皱了皱眉头：“那既然是亲生独子又非痴傻，你怎么舍得卖与他人呢？”慧英这边眼泪就掉下来，就跟这田世昌说：“大人，只因连年旱荒，家无糊口之粮，公爹卧病在床，民妇无力奉养。”“
1: 哦，那你家丈夫呢？”
2: 他
0: 一听问丈夫，慧英这话说不下去了。一见这慧英不说话，田世昌心想：“丈夫莫非是啊病死了，或者出什么意外了？”那就别问了。他刚想到这儿，就听旁边的小庙郎抢着回答：“
2: 我爹做了高官，他不要我们了。”
0: 这话一说完，田世昌是心中一惊啊，心想：“天下竟有这种负心之人呢！ 啊，这太不是东西了。”他就问刘慧英：“你丈夫叫什么名字？”慧英是只管低头落泪，没有回答。可是小庙郎孩子一点不怯场，当堂回答：“
2: 我爹名叫周文选。”
0: 啊，一听是周文选，田世昌皱了皱眉头。他知道这周文选呢，巴结上当朝相爷，哎，入赘进了相府，那是官运亨通啊。原来是这小子丧尽天良啊！你真不是东西，你妻儿寡母扔在家中，你不管不顾，竟然还写了休书，你真是王八犊子你！你休。

也行啊，你拿回几百两银子来啊，好歹有你父母在家呢。结果现在一个子儿没有，写了封休书，这给田世昌气的，他是心中愤愤不平啊。哎呀，虽然说他和夫人是盼子如命，但是一看这聪明伶俐的妙郎，还有慧英的贤惠，哎呀，他是真不忍心割断这苦命的母子之情啊。想到此，他对刘慧英摆了摆手说，这个孩子老夫我不埋了。一听这话，刘慧英拉着妙郎扑通一声双双跪倒在地，央求田大人您开恩救命啊。这田世昌啊，本来想做好事，人家母子这种情深我给买了，你这怎么回事啊？那能做好人吗？我买个孤儿还行啊，家中有什么事？结果现在竟然是周文选抛弃妻子，那现在人家母子这感情我给买来，那不就是作孽吗？但是慧英边哭边说，大人您呐，就当救我们娘俩一命吧，要不然我们真活不下去了。随后就砰砰叩头，这给田世昌弄得十分的难受。最后没办法，田世昌问说，这孩子你要卖多少银子？慧英也不多要，只要大人十两纹银。田世昌说，这样老夫我送给你十两，你暂且拿回家中度日，你等我进京之后，我好言相劝你家丈夫，他若回心转意，你们一家不就有救了吗？一听这话，慧英掉着眼泪说，说大人，他既然如此绝情，何必再去求他呢？天官大人既有救人之意，就请收下我这娇儿做个义子吧，只要公爹和娇儿能活命，民妇纵然饿死也安心瞑目了。田世昌一听，老头差点也掉下泪来，旁边的夫人啊，以及周围的丫鬟，一个个全都掉泪了，全都为之动容，这真是凄惨啊。这样田世昌被刘慧英的贤惠孝道所感动，他叫田成取来银子50两，对慧英说，那这样我就把妙郎留在身边，当作亲生之子，日后若是得地，保你们母子重逢。说完命人取出50两银子。慧英看了看银子，实在忍不住了，一把抱过娇儿，娘俩痛哭起来。田世昌啊，也不忍心看着凄凉的情景，擦着眼泪走出房门。慧英这边叮嘱妙郎，你要好好读书，长大好报义父义母的恩情。妙郎这边是哭着一一答应下来。这边田成把银子递到刘慧英手里，妙郎抓着门框目送一步三回头的母亲渐渐走远，这才跟着田成走回屋来。咱们压下小妙郎暂且不说，单说慧英拿着麦子得来的银子买肉做汤给公爹喝。周老汉呐，一看这怎么了啊，这真是现在啊，我儿子当官不一样了。
这吃的也太好了，竟然有肉，竟然有这肉汤喝。哎呀，老头当时也精神了，就问他这钱是谁借给咱们的呀？啊，这以后咱们加倍还他。慧英只能谎称是从娘家借来的。哎呀，这周老汉好几年没闻到肉香了，赶紧就盛过一大碗，结果刚要张嘴喝，老头觉得不对，哎，不行，把我孙子叫过来啊，让我孙子先喝。妙郎啊，妙郎，这就喊妙郎。慧英这边赶忙说，妙郎啊，到大街玩耍去了，您还是趁热喝了吧。田老汉一听，那不行啊，我得等我孙子，我们爷俩得一起喝。慧英一看是瞒不过去了，只好如实回禀，说爹爹，妙郎回不来了。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说这肉是卖子得的钱，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说这肉是卖子得的钱买的，我把妙郎给卖了。一听这话，周君汉是心如刀绞一般，他赶忙就问，你把妙郎卖给何人了？你快带我进城把他找回来。慧英说了，说现在妙郎已经跟着天官大人启程进京了。什么？进京了？这周老汉气的顺手就抄起拐棍来要打刘慧英，心想，你这败家媳妇，你卖家去这都行，给我看病，你卖儿子，你这不是疯了吗？举起杖来就要打刘慧英。慧英呢，跪在地上，只是掉着眼泪，也并不说什么。但是这手杖举起来，可没落下来。周君汉知道，平日儿媳辛勤劳累，一片孝心，打不下去，对自己太好了，那谁能忍心打下去手呢？他就把这拐杖慢慢落下来。老汉长叹一声啊，哎，这眼看咱们家好起来，怎么还出了这种事呢？慧英也十分委屈，和公爹说，但凡有一分活路，哪个做母亲的肯卖亲生骨肉呢？周老汉一听这话，这火腾就上来了，说你胡扯啊，你胡诌八咧的，我儿子现在身居高官，喜报已经到了，难道连三五天都熬不过去了吗？我差这口肉吗？我差这口汤吗？我呀，啊，停几天能怎么着？咱们家过几天就被接到京城里去了，就大富大贵了，我儿子是大官了。他这话说的刘慧英直掉眼泪，最后没办法，这才把周文选送来休书的事告诉了公爹。这不告诉还则罢了，这一告诉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0: 妈，你别说了。
1: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3: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4: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 来，看镜头啊！
5: 看镜头啊！
1: 3、2、1，
6: 茄子。
0: 妈，我走了啊！
2: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7: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8: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孩子在自己怀抱中睡觉好吗？哟呵，媳妇儿，你看我朋友圈啊，我这同事这母婴照，你瞧，哼，多温馨呢、啊！你瞧，
10: 哟，这不是周大姐吗？
9: 啊，
10: 她终于有孩子了。
9: 你看，
10: 瞧瞧，这孩子多可爱呀、啊！在妈妈怀抱里睡得可真香啊。
9: 嗯，我们单位这周大姐啊，什么都好。最大的心病就是没孩子，这回哎，如愿了吧？哎，据说呀、啊，他天天晚上都搂着孩子、抱着孩子睡觉呢。
10: 哦，真的呀？
9: 啊，
10: 那可不行。
9: 怎么不行了呢？
10: 会害了孩子的。
9: 这话说的，妈妈的怀抱最温暖啊，怎么还害了孩子呢？
10: 多新鲜呢！孩子该睡觉的时候呀，得放平了睡枕头，老抱着睡，这影响健康和睡眠质量。
9: 有这么邪乎吗？你说说，我不信。
10: 你还别不信啊！
9: 啊，
10: 还是让专家跟你说说吧。
11: 你好，我是 AI 专家。这回妈妈说的对，现在有许多年轻父母怕孩子哭闹，竟让孩子在自己怀抱中睡觉，这其实没给宝宝带来什么好处，对宝宝的骨骼发育也不利。
9: 哦，哎，那都有什么害处啊？
11: 孩子在自己怀抱中睡觉，对宝宝的骨骼发育也不利。另外，宝宝在妈妈怀里长时间睡觉，头部会闷热，会出现湿疹，被子黏腻出汗，经常半夜哭闹，所以一定在3个月后就要睡枕头。
9: 哦，明白了，妈妈的怀抱是醒着的时候用的，这睡着了还得跟枕头上。
10: 哎，对呀，你赶紧跟那周大姐说说去啊。
9: 哎，这对，我这就发微信去啊。
12: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13: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14: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13: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14: 把鞋扔锅里了，
13: 怎么还不写作业？
14: 别哭，去厕所罚站。
0: 爸爸妈妈，别生气。
12: 爸爸妈妈，么么哒。
14: 宝贝，爸爸
13: 妈妈爱你。
9: 说故事永远胜于讲道理，讲好一个故事可以赋予冰冷的数据和残酷的事实套以温情。讲故事并非与生俱来的天赋，是可以学习和逐步提高的思维模式，了解其中诀窍所在，孩子就可以迅速习得。那么如何让小朋友学会讲故事呢？家庭教育当中又该如何有的放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剧制作人编剧徐然。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剧制作人编剧徐然。徐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9: 嗯，咱们呢用2集时间哈，给大家说一说怎么样培养小朋友的这个故事思维，这是一个大的话题哈。从这个宏观角度来讲，
2: 对对，
9: 你觉得怎么去培养孩子讲故事的思维和能力？
2: 其实我觉得小朋友怎么讲，就是说他们是很有讲故事的天赋的。
15: 怎么讲？
2: 因为小朋友其实其实很会抓一个事情的一个兴趣点。然后就因为你想，我们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其实他们是很喜欢故事这种形式的，对不对？
15: 对，这样人所有人都特别爱听故事，不爱听道理。
2: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给他们讲道理也还是要讲一个故事，然后比较具体的传达给他们。然后而且呢，小朋友其实是对故事中的那些情节点是很敏感的。就比如说就是在故事中，就咱们大人听故事可能没有那么互动性，没有那么强，但是小朋友们会互动性很强，他们会对故事中的那些好玩的点、有兴趣的点，然后给出很多反应。我觉得其实这是他们其实故事思维其实是挺敏感的，
9: 这是他们本来就具有的天赋，也是天性。

0: 在这个阶段小朋友就是容易天马行空，好像很符合这个讲故事思维的一些要求。就像我们说表演方面经常要讲求一点叫解放天性，但孩子就处在天性里面，所以他是
1: 对对对，他会天然的去模仿，对，他表演的时候他会天然的去模仿，包括就是对于故事的一个反应，他其实也是一个天性的一个反应。然后但实际上就是说

0: 动，然后我们去给他一些指引，然后让他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的小朋友们其实是有抓住这个故事内核的本领，接下来的就是需要我们在培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把一些枝枝万万都填进去，把这个肉骨头架子都搭上，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故事了，对吧？当然我们说起来比较简单，这其实是一个挺系统的工程，而且这个既然说讲培养思维嘛，它就是一定的一个链路，逐渐逐渐让他对这些链路或者对这些思维模式越来越熟悉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嗯，对对对，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特别好，比我总结的还要好。
1: 谢谢徐老师啊。哎，作为编剧哈，作为职业写故事的人，你们要是为了写出一个好故事来说的话，要做什么样的工作？
0: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故事就是你作为一个就是说创作故事的人，其实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要掌握这个素材，就是你得有内容，就是你比如说吧，我得去采访，我得去接触，我才能够掌握到一堆素材去用于创作这个故事，对不对？然后其次呢，就是说我得有讲故事的方法，然后我得用这个讲故事的一个起承转合的这样一个技术性的手段去把这个故事讲得好听好玩，其实这是两个方面的，我觉得。那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的话，他们的那个故事素材其实就来源于，我觉得来源于他们的生活，来源于他们的阅读，
1: 对，
0: 来源于他们的想象，我觉得这些其实是我们小朋友现成有的一些素材，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
1: 故事打交道。
0: 对对，就是比如说他那个喜欢一个小兔子，他可能会围绕着这个小兔子，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的小兔子，然后他会生发出很多自己的想象。然后他也可以就是以自己为主角，因为小朋友嘛，很多时候其实对自我在处于对自我认知的过程中，就是他如果他以自己为主角，然后以生活为素材，他可以去讲什么样的故事。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些东西呢，我们就应该通过跟小朋友的问话中帮他，就是怎么讲，帮他提炼一下，或者是引导他去把这些故事的素材提炼出来，我觉得。然后这是第一步，就是让他觉得，我觉得就是那种万物万事都可以用故事的形式去讲出来，就是我要把这件事情，把我自己的事情或者把我自己的故事告诉别人，我把它提炼出来，相当于我有一个观察生活或者是提炼我阅读总结的这些生活素材的能力，我觉得其实这是这样的一个训练，
1: 这是第一步，对吧？
0: 对，就像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大家都过着同样差不多的生活，为什么有的人讲起自己的生活趣事来，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对吧？
1: 是。
0: 然后有的人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是乏善可陈的，然后那我们就觉得肯定是那个能把生活的故事讲得有滋有味的人，他其实他更会生活，对不对？他更拥有一个这个就是独特的看待生活的一个眼光。其实我觉得培养孩子的故事思维，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让他觉得就是我的生活或者是我的阅读，然后我了解的这些万事万物都是可以讲成故事的，我觉得就会觉得很有趣吧，人生很有趣。
1: 对，其实就是发现美，小朋友对一切是保持好奇心的，包括有一个数据哈，就是在我们一直认为小孩的好奇心好像是无限大的，似乎有的时候都需要抑制，但其实通过这个脑科学方面的发现哈，他其实到了4岁，如果这个好奇心不加以妥善的培养和保护的话，他就会向下坡走。所以我们应该永远维持着或努力的让他对周围的一切保有好奇心。就像我们在学艺术门类的时候，我记得我老师常说一句话，就是打开所有触角，感受火热生活。小朋友此刻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个事情，包括他应该怎么提炼，他甚至愿意提炼刚才徐然说的这个故事的内核，我们应该去多和他聊一聊，保持他这份兴趣。比方说他突然间看到一个什么事儿，他就开始讲了。然后你
0: 对
1: 于大人来讲的话，从经验角度来谈，他可能就是胡说八道。但是
0: 所以他就是觉得可能就是从大人的角度来讲，哦，就是不就是那么点事儿嘛，对不对？然后小孩能有什么呀，就是
1: 对
0: 可能如果要这样的想法的话，他可能讲述起来他没有互动感，他可能就不愿意讲了。
1: 对，千万。

0: 万不要打击他这个积极性，我们首先学会耐心的听他们讲，甚至呢我们因为只有你接收过来之后，你才有可能就善加引导和加以引导，才有可能做到。你如果上来就是你是胡说八道，对吧，你胡编乱造，小孩就不跟你讲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机会来培养他的这个刚才我们说的故事思维的第一步啊，提炼信息，提炼素材。接下来除了提炼素材之后之外，从这个专业编剧的角度上，一般来说应该去怎么做呢？就要整理了吗？还是？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它其实这两个东西它不冲突，就是比如说你想要就是说培养我们孩子的这个故事思维，一方面呢是首先是鼓励他说，就你怎么鼓励他说呢？就是除了你倾听他之外，就是说你还得问他，就有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是问出来的。就比如说他今天给你讲了一个故事，可能他想到哪儿讲到哪儿，但是呢你就会问，那这都有谁呀？对不对？就是故事的几大要素，对吧？人物、事件、过程、结果，对吧？你会拆分来问他，然后如果你经常这么问他，其实他以后讲故事的话，可能就会按照这个条理，会调理的更清楚一点。
0: 对，
1: 就你要问的具体，就像我们就是比如说做新闻，你写报道不是有五个 W 吗？就是 Who、Where、When， 还有Why。对吧？然后就相当于就说我们要把这些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是和谁，然后在什么时间，相当于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问出来。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你会觉得他下一次讲故事，或者他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你的这些信息可能就会出现在他的故事里，这样的话他的叙述上就会更清晰一点。对吧？最后呢，可以你的总结是什么样的？你觉得这个事情，让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感受？对吧？你内心的故事，还有一些细节，你觉得这里面最有趣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啊，你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刻？其实我觉得这是一是我们可以帮他挖掘素材的过程中，其实更帮他理清楚这个故事的元素。然后这样的话，我觉得其实是他就是说对他。一是对他这个讲故事的兴趣，二是对他讲故事的能力，其实都是一个促进啊。
0: 咱们现在听下来哈，就是徐然说的讲故事，一是小朋友他有自己发掘内核，就是故事内核的能力，因为他对周围保持兴趣嘛，所以他就经常容易能看到那些有趣的事儿，或者能够吸引他的事情。然后我们再通过语言上的引导，通过那个问题的方式来让他把这故事条理说清楚说明白。这个我觉得大多数家长是能够理解的。再有一个其实比较悬的，甚至觉得比较非常难的事情，就是创造力，因为他有的时候得生发一个故事。
1: 就是你是说在就是除了这种生活中的小故事之外，
0: 对，除了这种复述事件之外，可能他我们更希望的是，因为未来可能上学了之后啊，要写作文呐、要表达呀、对。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说所有的创造力其实都源于你的积累，就相当于就比如说吧，就是。如果你的兴趣，就其实你的积累是源于什么呢？是源于你的兴趣啊，就是说你在哪方面有兴趣，其实你在那方面可能就想得更多嘛，就可能就更具有想象力，包括就比如说，如果你更喜欢历史，那可能你在创作历史故事的时候就会比较得心应手，
0: 啊，因为熟悉。
1: 对，然后就包括有的人可能就是，就是从小就喜欢二次元，喜欢动漫，对吧？那后来他长大之后，他其实可能在这个架空的世界里，就是在这个动漫的世界里，二次元的世界里，他其实更有想象力。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从小就喜欢科学，然后你像包括现在很多科幻的作家，其实他们本身就是一些科研工作者。
0: 对，因为更了解，他才知道哪能幻想，大多数人不知道在哪能幻想，对吧？
1: 对，因为你所有的想象其实都是基于就是说你了解的这个现实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你要就是说其实还是作为我们家长来讲的话，或者是作为你这个教育者来讲，就是说你还是要发掘每一个孩子他感兴趣的地方在哪儿，
0: 然后再着力的去帮助他来拓宽他感兴趣的那个知识面，是吧？
1: 对，就我们不能要求一个 一个那个喜欢科幻的小朋友，然后让他去写一个，就非得。

0: 是要在历史上有所创造力。
1: 嗯
0: 啊，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是要因势利导吧，
1: 嗯，
0: 就是说他如果要是，就包括就比如说像，就有小朋友经常会，就比如说我最近在看汪汪队，我可能就会就着汪汪队的人物编辑一个故事，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对对对，然后就自己想故事，可能，他是在这沉浸在这个故事的世界里，
1: 嗯，
0: 他可能过两天之后，他换了一个故事的模式，就是他又喜欢动物兄弟了，
1: 嗯，
0: 对不对？他可能对这个动物保护其实产生了很多的兴趣，他其实可能会编一些跟动物相关的故事，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这个其实是一个练习的一个过程，
1: 这是不是叫仿写？在写作上是吧？
0: 对，就其实因为孩子嘛，他的天性他很容易去模仿，但是这个模仿其实是他创造力的一个过程，就只有你一开始你要从模仿开始，最后才有可能去原创，我觉得就是你掌握的素材越多，就是你的那个大脑里面的那个信息库可能越丰富，
1: 嗯，
0: 然后你那个创造力才会越强，我觉得然后而且是那个我觉得就是说你还要发现就是说孩子的兴趣在哪儿，然后帮他去输入，
1: 嗯，
0: 帮他去
1: 获得更好的这个
0: 对对对，
1: 是吧？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1: 哎，你打小就特别爱看书吗？
0: 我怎么讲呢就是我确实是对这个就是说从小就喜欢看这种情节类的东西，就比如说外国文学，对，
1: 哦，
0: 外国文学
1: 现
0: 当对小说，然后那个，包括你从那个童话开始，然后后来又看那大部头的外国文学，
1: 嗯，
0: 后来又看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就是说你会对这个故事有一种追求，而且就是说，因为我写的大部分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嘛，就是其实还是喜欢挖掘，就喜欢看不同各种各样的人，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环境下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命运是什么，就会很关注这个东西。所以你会有一个，就比如说你看了红与黑，你看了这个安娜卡列尼娜，就是说你并不是说我只能写一个那样的故事，而是我获得了一种就是说看一个时代背景下一个人物命运的这样一种方式，这样我可能在写我现在的故事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参照。我觉得就是说小孩子也是，就是说他在就是不要急于让他输出吧，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就是说还是要根据他的兴趣去大量的积累，然后呢不断的训练这个故事的思维，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有了这个思维之后，他可能在将来的创作中他会运用在里面，就是并不一定他非要从事这个行业，但是说对对，不一定他非要从事这个就是职业的创作的行业，但是就是说你任何一个行业，就是你的表达能力，你的写作能力，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哎，我特别好奇哈，就是在职业编剧之前，在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觉得你应该还记得哈，你经历过哪些有趣的事儿，还有一些关键的人是谁？有可能，你比方说，我走向这个主持这个行业，我是因为我有一个我初中的一个音乐老师。他就觉得我声音特别好听，他就推荐我去主持学校的晚会，然后从此就开始对这事情特别感兴趣。你有这样一个人吗？会有这样的事儿吗？
0: 其实我觉得我之所以能走上这个创作的路，其实跟我好像在每一个阶段遇到的语文老师都特别好。
1: 哦，
0: 就是我觉得我在小学的时候遇到一个语文老师，他就认为你写作能力很强。然后呢，到初中的时候，然后语文老师呢就相当于就无条件的挺你，觉得你很有才华，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高中的那个语文老师，然后高中的那个语文老师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全班有一个本儿，然后那个本儿谁都可以在上面写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是文科班，然后呢当时但是那个本儿呢就我们的那个 英语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觉得我们那个本儿是不务正业的，我就在那个本上连载故事，你知道吧？就
1: 哇，
0: 就是每次写一个什么几百字、一千字，然后就是大家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个 BBS，对对对，大家就传阅，然后就有人会给你留言，然后下面会怎么样？我要看谁谁的故事。
2: 哦，纸质版的论坛。

0: 啊，对对对，就是我们班的相当于一个 BBS 啊。
1: 哎呦，
0: 然后
1: 我们用一题哈，了解了解了这个专业的编剧一般是怎么工作的，包括专业编剧从自己当妈妈这个角度哈，给各位家长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怎么样去培养小朋友的一些这个编辑故事的能力啊，或者收集故事的能力啊。我们的下一集呢，会让徐然更加的把视角落在这个家庭教育氛围当中啊，包括应该输入一些什么样的书啊，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亲子阅读这方面，再请教徐老师。谢谢您接受我采访。
0: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
2: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吴林的散文《丁聪的功课》。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崔颢的《黄鹤楼》。
3: 首先，请欣赏吴林的散文《丁聪的功课》。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打从丁聪告别魏公孙两居室局促的老家，而搬到昌运宫四居室的新家，他便成了中国画研究院的近邻。他素不爱运动，却在所不辞地承担起一项任务，陪叶浅鱼先生散步。叶浅鱼比丁聪大九岁，但却属于父辈中最年轻者。丁聪从少年时代就认识他了。某日，叶浅鱼仿佛很认真地提醒：“你小时候可是叫我叔叔的。”丁聪也仿佛很认真地想了半天，回答：“没有记忆。”便搪塞了过去，仍旧亲切地称叶先生为老头。只要没有风雨大作，丁聪和叶浅鱼是每天都要约会的。时间凌晨五时，地点香格里拉饭店前的立交桥下。他们散步的目标是紫竹院公园。前些年叶老身体尚好，他们进园后便绕大湖一周，然后回家。后来先减至半周，再以后则干脆进园坐于湖边了。现在散步至园门口即止，休息片刻，看看车水马龙的景象。叶先生时年八十六岁，被人唤作小丁的丁聪也已经七十七岁了。如此这般，他们已然坚持了好几年，这对于丁聪来说是每日必做的功课之一。回家后，他自然要开始做另一类功课，画画。他的工作程序似乎是既定的，总是先构思，用铅笔勾勒草稿，然后用毛笔细致流畅的完稿。据说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开始漫画创作，至今仍笔耕不辍的为华君武与丁聪儿。外行皆云漫画只寥寥数笔，即神行必具，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大约创作时亦是轻松的。然圈内人却道，漫画难就难在简练的几笔上，非有敏锐的思想，扎实的画技是难得精品的。所以丁聪现在最大的痛苦在于作品的孕育期，一旦下笔，那巴掌大的纸墨水和线条便能潇洒走一回了。
3: 丁聪爱酒却不喜毒饮，但逢知己则酒性大盛。某次会中，有人赠他洋酒一瓶，他即携酒寻谢晋、张贤亮等人召开酒中大会。他爱吃肉也是出名的，近日大暑，朋友邀宴，丁聪辞之。朋友称，有新鲜牛肉，有技艺高超之厨师，可做至尊美味，若何？丁聪心动，遂赴宴之。事后问味道如何，没得说。丁聪喜曰：“有美味在此。”对素食者，丁聪向不以为然。倘果如此，人类岂不成草食动物了？他曾给叶文龄题写扇面，去东坡诗意，反其道而行之曰：“宁可居无竹，不可食无肉。”但在家中，夫人沈俊督促甚严，倘若吃肉，必先吃菜若干。丁聪称自己只是户口本上的家长，而真正的家长当是夫人。家中诸多杂事，丁聪似有专职，洗碗和倒垃圾，后者简单，前者则常遭家长批评，洗得不干净。从六岁发表漫画至今，丁聪自称小丁已一个甲子多了， 但他依然是快乐而健康的小丁。他过去最爱戏，但嗓子不行，遂五师自通，学会了京胡与笛子。抗战以后，在上海的进步艺术家上演《兄妹开荒》，丁聪吹笛伴奏，而拉大提琴的是李德伦。叫戏迷艳羡的，丁聪还给程砚秋拉过一次京胡呢。
2: 丁聪的家在北京雨后春笋般面容相似的高楼之林中，别人要拜访他，他会细细地告诉你地址，最后还免不了补充一句，这里时有停电的。一旦停电，电梯罢工，来访者也只有靠自己的十一路奋勇攀登到丁家所在的十一层。高有高的难处，高亦有高的好处。若画画累了，读书累了，甚至说话累了，便可默立窗前高瞻远瞩一番。在丁聪眼中，人生的风景该如何逶迤到生命的最精彩处？丁聪1916年12月6日出生在上海老城湘南市，但他总是强调自己是嘉善人，晚年尤甚。丁聪的老家在今天隶属于上海远郊金山区一个叫枫泾的小镇。从元至正年间立镇，至今近800年，是个不折不扣的古镇。镇上鼎鼎有名的特产是一种冠名丁蹄的肉食。丁蹄始作俑者丁氏姓名不传，店招是丁义兴，不知与丁聪有无渊源。丁聪的出生地很可能就在南市老北门附近。他的孙大人丁悚先生生逢乱世，可算是那个时代逆袭的榜样。12岁只身束装从枫泾到老北门昌泰当铺做学徒，大约用了10年时间，赤手空拳打下了一片天地。除了在当铺能独立开当票，另通过业余学画，终于成为了上海滩知名的画家，并从此以绘画为生，养一大家子人。他与妻子金素娟在1915年底或1916年初结婚，两人的结婚照曾被刊登在《中华妇女界》第2卷第1期上。当年底，丁聪出生，视为长子，丁金夫妇共生育了10多个子女，最后成人6个。丁聪说，父母生他时，父亲25岁，母亲只有16岁。晚年的丁聪多次表达了对枫泾的情感，以致丁聪漫画陈列馆就落在了枫泾镇上。这个建筑我是去过的，只是有些疑惑，有着如此堂皇旧居的丁悚是否有必要到上海去做学徒。
3: 大约在1926年，丁悚将家从老北门旧居乔迁到了法租界新落成的天祥里。我曾专门寻访过黄陂南路的丁聪故居，据他家隔壁的胡姓姐妹相告，胡家是天祥里第一批居民，他们的父亲胡玉康先生当年任职于法商电车公司，是用10根金条才顶下天祥里的房子。如此丁家搬进此处，费用当相去不远。现在的天祥里同一个小区中却有2个路名命名的门牌，即黄陂南路847弄和永年路149弄。如丁聪故居的门牌是黄陂南路的847弄9号，但前一排房子即原张光宇故居却莫名所以的以永年路149弄54号命名了。各种原因不清，第一次造访的人难免会晕乎。从上世纪40年代末出版的《上海市航号路图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条弄堂靠北一侧为天祥里，靠南一侧为恒庆里。张光宇故居前有一个过街楼，这大概就是叶前宇当年租住过的老房子了。他在《细数沧桑记流年》中写道，这里房屋新，开间大，房租不贵，交通方便，有5轨电车直通闹市区。
2: 从永年路出门右转仅数十米即是顺昌路，再右转就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如果弄内有小门相通，则从永年路出去兜一个圈子也省了。所以当年丁总搬家至此，虽然早已不在上海美专教务长的任上，但兼任教职和情感勾连肯定是2个重要因素。 丁聪高中毕业后大约有半年时间，在上海美专各个教室画素描，打下了扎实的功底，以致后来碰到因对刘海粟腹黑而对上海美专冷眼的徐悲鸿，对丁聪的素描功底是表扬有加的。叶刚先生是叶显瑜的胞弟，所以当我用上海话跟丁聪说，也许我小晨光少年时代可能是见过他的，因为当年我家与叶刚先生家是宅西新村中的近邻，当时一排房子共有三个门牌，他家住12号，我家住在14号，叶浅瑜先生大约在1977年左右曾住过一段时间，记得时不时有一些陌生老头联袂来看望叶浅瑜。丁聪听我这一说，和气的笑笑，我记得是没做声没回应的。叶刚比丁聪小3岁，他在晚年回忆1942年与丁聪初识于桂林，丁聪给叶刚极其老成极其整洁的深刻印象。叶刚说，直到如今我犹未忘记他一身整洁的印象，特别是那双洁白如新的袜子。比丁聪大3岁的黄苗子，记得当年初识丁聪时就感觉比自己更老成持重，他们一起在上海美专画素描，有时到城隍庙画动物，有时到半松园。
3: 小丁从小在父辈中徜徉，为人不免老成些，想想也是有趣。那时候的小丁是生物意义上的小丁，我生既晚，不能恭逢其时，但晚年的小丁却往往有童心，有赤子之心，我是见过的。想起多年前在丁府的畅谈，恍如昨日，他送我的书插图本《阿 Q 正传》还静静地站在我书架上。更要深深感激他的是，他曾费心给我画过一张个人肖像漫画，成了。

0: 这些年我最喜爱的个人标志之一。虽然老先生对我形象的慢是往美化方面的慢，那时候我头发微蕤，蓬勃向上，我是永远感念他的。冯一带曾写道，丁聪有三句口头禅，其一，定规要这样做，其二，呆板属这样做，其三，一定勿来事。这三句话一定要用上海方言读出，丁聪的个性和风格便一望而知。冯一带写小丁天真，想什么就说什么，没有掩饰，没有矫情，更没有敷衍。按照丁聪的自我评价，阿拉是好男，只晓得这样做时，不由你不开怀一笑。黄永玉说，丁聪为人坦荡洒脱，松散中有严格的律己尺度，所以经历过大风大雨的夏衍干脆在文章中直接写，我欢喜这样的人。
1: 好了，吴林的散文，丁聪的功课，我们欣赏完了。丁聪先生已经于2009年5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丁聪幼年即开始创作漫画，创作生涯特别长，代表作非常多。仅去世前的20多年，就出版了30多种集子，有鲁迅小说插图、丁聪插图、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二马》等众多文学作品的插图。丁聪漫画系列，《中国漫画书籍》《丁聪集》。丁聪画册、漫画、插图、素描、速写、肖像。丁聪的漫画风趣幽默，讽喻深刻，是思想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崔颢的《黄鹤楼》。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崔颢所作的《黄鹤楼》。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长江南岸的蛇山之上。蛇山又名黄湖山，绵亘蜿蜒，形状如同一条伏地的巨蟒。尽管蛇山海拔不过85米，长度也只有不到2公里，但山上分布有众多名胜古迹，光是享誉全国的亭台楼阁就有20多处。而在这些亭台楼阁之中，最出名的自然还要数黄鹤楼。黄鹤楼位于蛇山之巅，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一起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史书记载，黄鹤楼始建于公元223年，东吴的孙权在夏口筑城，以防备曹魏的威胁。夏口便是今天武汉的前身，而黄鹤楼当时只是夏口城墙上一座

0: 眺望警戒的警备楼。公元280年，西晋消灭东吴以后，夏口城失去了原有的卫戍功能，城墙也日渐荒弃。随着长江两岸的经济发展，这里逐渐演变成为了来往商旅的必经之路。于是夏口从一个昔日的军事卫戍重镇摇身一变成为了长江中游的经济中心，而原本遭到废弃的城墙警备楼也逐渐演变成为了过往商旅一定会登顶游览的一座观赏性的楼阁。进入唐代以来，黄鹤楼的规模日渐扩大，登临楼顶既能够宴饮会客，又能够眺望长江上下乃至整个江汉地区。于是他便引得历代文人纷纷登临此楼，并留下了大量的名篇佳作。然而也正是因为黄鹤楼名声在外，在之后历次的社会动荡时期，黄鹤楼都没有能够逃脱冰火破坏的厄运。后人曾有统计，仅仅明清两代，黄鹤楼就曾7次被毁，不过每次被毁也都能够得到重建和维修。1884年，一场大火将黄鹤楼彻底焚毁。1957年，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曾经占用了黄鹤楼的旧址。1981年，政府重建了黄鹤楼，选址距离旧址大约1000米左右，这便是今天我们到访武汉时所能看到的黄鹤楼。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

0: 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1: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发现了目前国内唯一的一例颜真卿所书写的墓志真迹，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经由科学考古发掘而出土的颜真卿早年的书籍真品。对于研究颜真卿以及研究我国中古时代的书法艺术都有非凡的意义。那么这个墓志是写给谁的呢？怎么就能确认是颜真卿写的呢？今儿咱们的节目啊，就从这条考古动态出发，一起来说一说颜真卿还有他的人生。
2: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 陕西省秦汉新城政府的储备用地内发现了百余座汉唐时期的墓葬。随后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秦都咸阳城考古队就展开了考古发掘。在发掘其中的一座唐代元氏家族墓葬时，出土了颜真卿所书写的墓志。考古队表示呢，这一考古发现是目前国内唯一经由科学考古发掘而出土的颜真卿早年书法，是颜真卿38岁的时候所书写的。那么这座墓的墓主人有什么来头呢？怎么确认墓志就是颜真卿所写的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表示啊，在这批隋唐时期的墓葬可以确定为元氏家族墓葬的一共有三座，墓主人的名叫袁大千。根据墓志内容的初步研究，这个袁大千呢是北魏常山王的第七代孙，历任瑶州都督府录事参军、绛州龙门县令等等官职。他呢去世于唐代开元六年，后来在开元27年把墓地迁到现在发现的这个位置，他的家族的祖坟旁边。考古发现的袁大千墓地呢，是他和他的妻子罗婉顺的夫妇合葬墓。罗婉顺呢去世于天宝五年，在天宝六年的也就是公元的747年的三月和丈夫合葬。那为什么咱们要强调这个时间呢？咱们后面再揭晓。刚才咱们说到了发现的袁氏家族墓啊，一共有三座。这第一座呢，就是这个袁大千、罗婉顺的夫妇合葬墓，另外两座呢，分别是袁大千的三儿子袁不弃以及袁大千的侄子袁自觉的墓室。不过呢，这三座墓葬明显都遭到了相当严重的盗扰。比如说袁大千的夫妇墓，墓室内的一侧还留有砖砌的棺床，但是呢，葬具和墓主的骨骼都不见了。袁不弃的墓中，墓主的骨骼明显遭到严重的扰乱。袁自觉的墓呢，同样也被盗过，葬具和墓主骨骼也都已经不见了。那既然被盗的这么严重，墓室中还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还是有的，比如说有铜钱、铜盆、铜镜、陶罐、陶人俑、陶动物俑等等。不过呢，最有价值的东西还是墓志铭，其中被认为是颜真卿真迹的是属于墓主人袁大千的妻子罗婉顺的墓志。那怎么认定是颜真卿所写的呢？因为墓志刚刚出土的时候啊，考古人员就一眼看到了上面的四个大字颜真卿书。不过呢，提供书法的人是颜真卿，但是墓志的撰稿人并不是他，而是一个叫做李进的人。这个人呢来头不小，他是唐朝的让皇帝李宪的儿子，也是唐玄宗李隆基的侄子，被封为汝阳郡王，地位啊相当显赫。而袁大千的一位侄女恰好嫁给这个李宪，所以说呢，这个李进呢就成为了袁大千的侄孙。有这么一位地位显赫的后人，所以袁大千夫妇呢，包括袁自觉的墓志都是由他来写的。据说呢，这个李进是一个文艺青年，朋友圈里文化人比较多，他刚好认识颜真卿，就让颜真卿来负责书单了家里这几位长辈的墓志。在这儿呢，顺便跟大家也解释一下，所谓这个书单呢，是碑刻必经的三道工序之一。第一呢，就是撰文；第二是书单，也就是用朱砂呀直接把文字写在碑石上。 第三道工序才是勒石，也就是刻字于石。那么这个时候的颜真卿是干嘛的呢？其实在考古人员看到的颜真卿书四个字前面还有四个字，长安县尉。前头咱们说了，袁大千的妻子罗婉顺去世于天宝五年，而颜真卿呢恰好就是在天宝五

0: 节目，
1: 这是一档文化，
0: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2: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说完了考古发现的颜真卿早年书记，接下来啊，咱们来聊聊颜真卿这个人。今儿呢，咱们一提到颜真卿，就想到了楷书四大家，想到了颜体。其实呢，在颜真卿所生活的时代，他并不是以书法家的身份闻名天下，而是以忠臣闻名。唐中宗景龙三年，也就是公元709年，颜真卿出生于京兆府万年县，也就是唐朝长安城附近的一个郊县。颜真卿的老家在琅琊临沂，要说跟这个王羲之啊还算是老乡呢。不过从颜真卿的五世祖颜之推那一辈上开始，颜家就迁居到了京兆长安。颜真卿三岁丧父，跟着母亲殷夫人寄居到了苏州的外祖父家。颜真卿聪慧好学，特别擅长写文章。到了开元22年，25岁的颜真卿中了进士甲科，经过吏部的全选，成为了一名校书郎。后来颜真卿的母亲殷夫人去世了，他呢丁忧三年之后又回到长安，被任命为礼泉县尉，很快呢又迁任长安县尉。那么正是在这段时间，颜真卿为袁大千的妻子罗婉顺书单了墓志。颜真卿的仕途初期啊还是很平顺的，经过两次提升，当上了这个监察御史，奉命巡查河东和陇州。据说他在巡视的过程中呢，曾经平反了不少冤狱，深受老百姓的称赞。然而呢，在奸相杨国忠一手遮天的朝廷，颜真卿的才能和政绩可以说是过于突出了。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官员很快就引起了杨国忠的注意，然后呢，他就受到了排挤，被杨国忠调离京师，去了平原郡当太守。那么这个平原郡是什么地方呢？那可是三镇节度使安禄山的辖区。作为政治家的颜真卿目光很敏锐，他早就看出了安禄山的反叛迹象。那为了应对安禄山搞事情，颜真卿呢巧借阴雨连绵的天气，暗中修筑平原郡的城防，并且呢招募壮士，预备粮草，做好了和安禄山打一场持久战的准备。不过呢，表面之上他还是每天呢和宾客泛舟饮酒赋诗，一副这个闲散文人的模样。安禄山对此呢就掉以轻心了。天宝14载，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叛军一路势如破竹，攻破两京。安禄山起兵之后呢，河北诸郡纷纷陷落，地方官员是要么投降，要么早早的就跑了。只有颜真卿治下的平原郡防守严密，没有被叛军攻破。不仅如此呢，颜真卿还和他时任常山太守的堂兄颜杲卿合作，一起举兵抗击叛军。那附近的一些地方呢也受到了他们的感召，响应抗敌。于是呢，颜真卿被推为盟主，合兵20万，有效地牵制了叛军西进的进程。在史书里记载啊，当年唐玄宗听到这个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之后，发出了一声叹息，就说呀，这河北24个郡，难道就没有一个忠臣吗？等到颜真卿派去长安汇报消息的参军到达，唐玄宗这才转忧为喜。可是呢，唐玄宗这会儿根本就不认识颜真卿，对这个官职并不算高的政坛新人没啥印象。唐玄宗呢就去问他的左右亲信，这颜真卿是谁呀？为什么能替朕如此卖命呢？很快颜真卿盼来朝廷的增援，再加上他呢组织有力，深得民心，在前线创下了不凡的军事成就。安史之乱时期呢也成为了颜真卿成名的开始。此后呢，颜真卿官至吏部尚书，封鲁郡公。不过呢，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和地位，那可是以颜氏满门忠烈为代价换来的。

为了争取更多抗击安禄山的力量，颜真卿不惜将自己年仅十岁的独子送去给平卢将领刘正臣当人质，以坚定对方的起义决心。他的堂兄颜杲卿和侄子颜季明镇守常山郡，却不幸地被叛军破城，结果侄子被杀，堂兄被俘后仍然英勇不屈，怒骂安禄山，最后先是被斩断一只脚，后来被凌迟处死，死状是极为悲惨。那么在这场战争之中，颜家死于国难者超过了30人，直到叛乱被平定之后，颜真卿才派人前去收敛亲人的遗骸，却只寻到了堂兄颜杲卿的一只脚，还有侄子颜季明的头骨。那么这段往事呢，也正是天下第二行书《祭侄文稿》的由来。

大家好，这里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台北故宫博物院向日本某博物馆借出了颜真卿手书真迹祭侄文稿，曾经一度引发了热烈讨论。祭侄文稿呢，被称为是天下第二行书，而所谓天下第一行书呢，指的就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咱们呢顺便说一嘴，咱们今儿啊能看到的《兰亭集序》都是由后世的其他人临摹的，咱们已经看不到王羲之的真迹了。而颜真卿这幅天下第二却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那么这张字帖是怎么来的呢？前头咱们说了，在安史之乱过去之后呢，颜真卿终于收复了常山郡，这才得以寻找他亲人的尸骨。当他们的遗骸被运回京师，颜真卿是悲愤交加，多年来的颠沛生活，朝廷里的奸臣专权，国家的内忧外患，还有颜氏家族的朝清卵覆，这么些个悲痛化成了这幅直抒胸臆的祭侄文稿。这不是一幅成熟的书法作品，而是一篇草稿，手稿一共只有234个字，只占了七次墨水书写完成。那么这200多个字大概写了些啥呢？文稿的一开始先写了时间，然后写了颜真卿自己的官职和名号。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细节，一开始颜真卿写自己写的是从父，后来呢他又把从父二字涂掉，改成了第十三书。这什么意思呢？在古代啊，从父其实就是叔叔，但是叫从父的感觉呢又比较叔叔亲近的多。这是因为颜真卿呢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个侄子，在他们颜家的下一代里，就属这个战死的颜季明人品最好，而且呢也是最有才华。通过这个修改之处，我们可以看出颜真卿脱口而出的话其实是从父，那修改之后呢才用了比较严谨的第十三书这种称谓。再往后呢，颜真卿又写了他的堂兄颜杲卿，原话是仁兄爱我，后面说的是他这位堂兄呢特别爱护他，所以才让他负责把守第二线的平原，而他自己去守了交战最前线的常山，最后呢常山沦陷，堂兄不幸遇难。我们可以想象到，如果换了是颜真卿去守常山，那死的可能就不是他的堂兄，而是他了。那再往后，颜真卿又写了整篇文稿中笔墨最浓重的一句话，父献子死，朝清卵覆。到了最后，颜真卿的字迹是越来越草，涂改是越来越多。他最后问自己的侄子说，他一定会给他寻找一处上好的墓地，希望侄子的阴魂不要漂泊太久。整篇祭侄文稿的书写并不在于字句行句，有的地方疏一些，有的地方密一些，完全是随心所欲，每一行的中轴线也有或左或右的倾斜，

此外呢，手稿上还有很多字迹的变形以及涂改的痕迹，字体也是从一开始的行草逐渐变成大草。通过这些细节呢，我们可以推测出颜真卿在写这幅草稿的时候情绪那是相当激动的，而且呢，他也是思如泉涌，手不能追，写的速度啊非常快，甚至无暇注意墨色的变化，没墨了也仍然继续写。然而呢，这些干枯的笔墨却让作品更有了枯润、浓淡、虚实的变化，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以至于后人呢无数次临摹颜真卿这幅字儿，没有一个人能写出那种一气呵成的感觉，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还原颜真卿当时的心境。颜真卿去世之后，祭侄文稿就成为了中国历代书法家、收藏家争相收藏的珍品。祭侄文稿呢，先是被北宋内府收藏，元朝人张燕、鲜于书、明朝人吴廷、清朝人徐乾学、王洪绪也都先后收藏过。那再后来呢，祭侄文稿被送入清宫，珍藏在内府之中。1949年，祭侄文稿和故宫的众多珍贵文物一起南迁到了台湾，至今呢一直收藏在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咱们说完了天下第二行书纪实文稿的来历，最后啊，再来简单的说一说颜真卿后来的人生。因为抗击安禄山叛军，颜真卿在政坛成名了，但是他后半生的仕途呢却并不顺遂。他呢经历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四朝，然而呢每一朝的权臣都是对他恨之入骨，而皇帝呢在没有战乱之时也不需要不喜欢他这样的忠臣。于是呢颜真卿经历了多次贬谪，人生一直是起起落落。只有当战乱再起之时，颜真卿这样的忠臣才会被重新惦记。唐德宗李氏即位的第四年，又有人叛乱了。这次呢是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宰相卢杞就建议说，颜真卿声望卓著，让他带着一封谕旨到李希烈军中去宣抚，一定能不战而平息叛乱。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最馊的馊主意。当时的颜真卿已经是75岁高龄了，叛军又岂是别人劝劝就能不叛呢？对不对？朝廷中人听到这个馊主意，都知道宰相卢杞这是假公济私，要借刀杀人呢。可是呢，唐德宗听了宰相的话，那颜真卿呢也就是个忠臣，皇帝让他去他不得不去。那到了叛军李希烈那儿，李希烈对颜真卿进行了各种威逼利诱，结果呢被颜真卿骂了个狗血淋头。于是呢叛军就把颜真卿关了起来，并且在庭院中挖了一丈见方的坑，说要活埋他。颜真卿呢依然是不为所动。又过了一阵子，叛军打了一场胜仗，把被俘的士兵的耳朵割下来拿给颜真卿看，颜真卿的气绝铺地，后来好不容易苏醒过来，从此不再跟人说话。再后来呢，他写下了一封留给唐德宗的遗书，甚至写下了自己的墓志和祭文。他被叛军关押了长达一年的时间，最终还是被李希烈下令缢杀。而在颜真卿死后半年，这场叛乱终于被平定了。时间又过去了300年，到了北宋，欧阳修、苏轼等文人士大夫把颜真卿这位无上的忠臣当作他们的精神领袖。可以说啊，颜真卿的人品和书品是相互成全的。从此呢，颜真卿在

书法史上的地位，这也逐渐的被确立下来。今儿呢，咱们颜真卿真迹一路呢回顾了他的人生，还有祭侄文稿背后那一段悲壮的往事。风从哪里来，明天见。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一首歌之所以动听，还是归咎于那个唱歌的人，那些独特的经历才是歌的灵魂。所以一首歌不同的人来演绎，视听上的效果有时候千差万别。同一首歌，原唱和翻唱者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因不同的声线演绎，不同的情感投入而变得另有一番风情，这就是翻唱的魔力。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那些翻唱歌曲给我们带来的不一样的经验。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林宥嘉深情的翻唱让这首歌一炮而红，每个人都会哼唱一两句这首歌的歌词。林宥嘉的歌声当中自带一丝丝的苦情，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爱情故事。这首歌曲爆红之后，他背后的故事也被人挖掘了出来。这首歌的原唱其实是萧煌奇，他用这首歌来吐露自己的心声，歌曲当中所蕴含了许多旁人无法体会到的感受。他说，任何一个人在他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都是帮他看到这个最美丽的世界，也因为大家给他的鼓励和温暖，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有人说，这首歌每一句的歌词总是那么毫无防备地触碰着自己那份最柔软的地方。萧煌奇用歌声来诉说着自己的世界，林宥嘉用歌手来表达爱情，不同的表达都直击人心。

2010年，传奇因为天后王菲在春晚的舞台当中演唱一炮而红。这首歌没有明显的起伏，却包含了浓郁的情感，就像对恋人思念的低语，在王菲空灵的嗓音之下，深情的铺陈也更加的和谐。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李健，收录在他个人专辑《似水年华》当中。李健创作这首歌是因为当他看到《一个陌生女人来信》这本书的时候，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觉得那个女人在那个年代、那个时代，在那个男主角的生活当中，就是一个传奇。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去听翻唱。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曲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许多人心目当中最经典的一个版本应该是迪克牛仔的演唱，相比较原版的温柔与忧郁，迪克牛仔演唱的版本是多出来了一份沧桑感。这首歌最早的版本呢是由黄中坤的演唱，发行在1994年。黄中坤的版本似乎是中年暖男醉酒之后的迷离，温柔的歌声镶嵌在了饱满清晰的配器里，再借用朦胧的和声道出了一层午夜梦回的伤心无奈。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涛声依旧在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经过毛宁的演唱，采用舞蹈和歌曲相融合的表现方法，使毛宁和歌曲都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的原唱呢，其实是一位在歌坛并不出众的明星赵振宇。1990年，来自香港的话剧演员赵振宇出了第一张专辑《这就是爱》。在这张专辑里收录了《涛声依旧》，可是在录完了这张专辑之后，他便去了外国留学。等到他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才发现这首歌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不过原唱却是毛宁。

今天音乐导航的最后，我们要来和各位听到的是前任三再见前任里面的主题歌说散就散。这首歌经过袁娅维的演唱迅速的爆红，袁娅维还凭借着这首歌获得了2018年华语歌曲年度金曲奖。袁娅维的演唱是带着一些些的无奈和自嘲，没有那种忧郁和撕心裂肺，却将为爱奋不顾身的疯狂后佯装潇洒肆意的纠结诠释得恰到好处。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歌手陈永彤在2016年所发行的作品，但是掀起的水花却是非常小。陈永彤的嗓音更加宽厚而有力道感，磁性迷离的嗓音唱出了在爱情当中不断受挫折又爬起的少男少女的心情。今天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袁娅维说散就散，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

0: 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曾经有一个令人心碎的新闻，两人模仿视频用易拉罐制作爆米花，结果引发酒精爆炸事故，造成一死一伤。有些小伙伴震惊地发现，原来爆米花是这么危险的零食啊！但是呢，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爆米花就是伴随着一声爆炸声而制成的一种零食。小时候如果听到院外边来传来砰的一声巨响哈，第一反应就是找奶奶盛半碗大米，再要点零花钱哈，飞快地跑到胡同里寻找一个衣服上蹭满了灰，坐在小椅子上，一手拉风箱，另一个手呢转得很特殊的铁葫芦的大叔。当铁葫芦加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罐子放入一个套着胶皮的袋子里，然后用一个扳手打开盖子，一般是用脚踹。这时候呢，伴随着惊天动地的砰的一声巨响哈，罐子里的米花被崩到袋子里，围观的人呢都会虎躯一震。后来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一天呢，突然发现哈，电影院里的爆米花竟然和小时候吃到的爆米花长得不一样。爆米花爆出的两种花，球形和碟形哈。小时候用铁葫芦爆出的玉米几乎都是圆形的，表皮虽然碎裂成细小的碎块，但都还紧包在玉米粒的外表，就好像爆开的时候外面有一层坚固的网包着玉米，没有让表皮飞出去，还贴在玉米上。而电影院卖的爆米花呢，就像从内往外炸开，表皮被抛飞，并且成了不规则形。前一种爆米花被称为蘑菇球形爆米花，而后一种则被称为碟形爆米花。球形爆米花的形状比较规则哈，结构也更加均匀，吃起来比较酥脆，而且几乎没有渣。碟形爆米花呢，形状会是各式各样的，爆开后的

红花了哈。而现在随处可见的西式爆米花则是通过玉米内部水蒸气爆撑爆了这个外皮而爆开的，这种玉米爆的效果要比中式爆米花好很多，体积通常能增加40-50倍左右哈。现在呢，有一种说法，球形爆米花和玉米品种有关，但目前没有得到验证。起码用中式的方法哈，那家里随便的抓一把干玉米粒都可以。而西式爆米花通常用比普通玉米粒小，外皮也更加坚硬，密封性也更好的玉米粒为原料。玉米经过简单的加热后就会膨胀，形成的就是这种碟形爆米花。早在3000多年前，驯化玉米的印第安人就已经掌握了这种爆米花的技术，而将其推广成为全球性食品的则是一位名为查理斯·克里斯特的美国人的功劳哈。在1893年的时候，查理斯改良了爆米花机，将其小型化并且装上了轮子，把这玩意儿带到了芝加哥的世博会。之后呢，爆米花它就风靡于西方国家。我们在电影院里吃大多数的爆米花都是在查理斯先生制造的爆米花机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设备上制造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大家会在看电影的时候吃爆米花而不是别的呢？其实啊，在最初的时候电影院里是不让吃爆米花的，因为当时的电影多是无声电影，吃爆米花时的声音会影响其他观众，而且爆米花也会影响环境卫生。但在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时期，爆米花几乎是最便宜且没有涨价的零食，你买一大桶足可以够了，足够一整场电影吃的哈。到了二战期间呢，美国对食用糖进行了管制，人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买不到其他的糖果，就只能吃爆米花了。另外呢，爆米花制作简单，大多数电影院都很容易开一个爆米花摊，而且爆米花在制作的时候会散发出很吸引人甜腻的香味儿哈，让人闻着就想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渐渐爆米花就流行开来了，成了大家看电影的标配。至于球形爆米花的出现则晚很多，因为球形爆米花制作难度远高于碟形爆米花，要想让玉米能够均匀的膨胀，必须在一定的高压条件下。目前能够查明球形爆米花第一次出现是1901年，美国一位名为亚历山大·安德森的科学家在进行谷物的相关实验的时候发现的。他的同事告诫他，加热玉米时不能把容器封死，否则可能会引发爆炸。但他可能是好奇心作祟哈，也可能是揣着喜欢没事找事儿的心理，偏要把容器口封死，结果在加热过程中发生了剧烈爆炸，然后就发现了球形爆米花。安德森很高兴哈，随后他的实验室中就经常传来爆炸声，甚至有人传言他在实验室架起了大炮。最后呢，终于成功制成了能够生产球形爆米花的设备。果然哈，跟传言一样，最初的爆米花机看上去就和南北战争时用的加农炮几乎一个样哈。那在1904年，安德森带着好多门大炮来到的圣路易斯举办的世博会，展示自己的发明。后来呢，安德森还成立了自己的公司，继续研究各种食品加工设备哈。但是呢，我们小时候卖爆米花大叔用的机器，貌似和他没有什么关系。有资料记载哈，在太平洋战争时的日本，有一位名为吉村丽子的女士，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根据欧洲手摇式爆米花机的图纸，在1945年重新设置并改良制成了与卖爆米花大叔使用的加护社很像的设备。再后来呢，这个玩意儿就传到了我国，也许经历了好多无名的民间人士的改良哈，就成了我们小时候喜欢的那个铁葫芦了。那我们身边呢，有很多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事物，也许他们身上就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有趣的故事。而那些没用的知识就像我们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美滋滋的。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

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玉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进入夏天之后，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大多数的朋友，甭管是男性女性，年龄几何，大家都会非常关注一个，就是关于防晒的问题。而对于女性来说，在防晒的基础上，我们更关注的是，哎呀，怎么样能够在防晒基础上做好美白工作，包括如果万一不小心被晒伤了，我们又该如何来修复哈。所以美白就成为了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来说一说，究竟美白的方式有哪些，而哪些美白可能是我们一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我们首先要请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我们首先要请出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科的副主任，也是首都十大杰出青年医生龙啸。龙医生您好。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龙啸医生。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了，应该说在这个医美方面哈哈，然后包括在亲子旅行生活方式方面非常著名的 KOL， 也是我们大家的这个好朋友小春，朱小春。
2: 大家好，我是朱小春。
0: 嗯，其实今天能够认识龙主任主要是因为小春在介绍哈。为什么会有这期节目呢？是因为有一期我在跟小春在聊天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哎呀，我说就聊到了自己关于比如说这个漂亮的一些见解。当时呢小春就说，你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尤其在美白方面你很多都不正确。我说真的吗？他说哪天介绍你认识真正的专家。今天就把龙医生请到了这里。不过说到了美白哈，我其实特别想了解一下，就目前我们能够了解到的美白方式都有哪些？
1: 那么大家呢对美白比较熟悉的最基础的，在夏天可能会用的是一些生活美容的方式，就包括我们日常会涂抹的防晒霜。我们平时在看门诊的时候，也会跟几乎所有的无论女性男性朋友强调，在夏季的时候不仅仅为了美白，同时为了皮肤健康防晒的一个必要性。防晒的话，通常我们包括物理性的防晒和这种涂抹防晒霜，这种用化妆品的防晒。物理防晒就是大家可能之前还在网上流行过一阵的叫脸基尼，
0: 对对对，
1: 非常严密的把自己都包裹起来。那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不方便，就会采用防晒霜的方式。
2: 我真试过。
1: 哦，
0: 你试过哪种方式？
2: 对，脸基尼啊，什么就把自己包得像木乃伊一样。

0: 开车特别吓人。
1: 哎，你试下来之后你能告诉我你都尝试了哪种方式吗？就刚才龙医生说到的这些，比如家庭当中常用到的防晒霜啊，然后呢包括这个脸基尼啊，
0: 对，有防晒喷雾啊，然后那个喷雾就是喷了之后简直自己都要呛死了。那个对，不能喷脸，只能喷身上。然后还有就是那个防晒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吧，我的那个防晒霜特别多。
1: 嗯，对，你觉得用完之后？
0: 我觉得其实还是物理防晒比较有用。我觉得就是防晒霜，因为它到一定时间它就会失效了，你就要不停地补，但是我们平时又化着妆特别不方便补。
1: 嗯，所以呢可能这个会是一个在现实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哈。
0: 对，就无论你怎么样用这个防晒霜，你发现还是会有晒斑出来。
2: 嗯，
0: 所以我接下来就是一直在考察这个，就是用仪器把这个祛斑
1: 怎么能够去掉。
0: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龙医生，刚才您提到的是我们家庭当中常用到的一些防晒方式，对吗？
2: 是的，生活美容的方式。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如果希望美白的朋友呢，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大块，就是我们叫做医疗美容的方式。那么这里面的话包括我们用一些刚才小猪说的仪器，那么仪器呢就包括各种各样帮助大家美白，其实是去除皮肤黑色素的各种激光。
0: 嗯，
2: 那么可能有些朋友们的话日常在网上搜索也会发现有光子嫩肤，
1: 对，
2: 有皮秒激光，
0: 是
2: 有各种各样都说可以帮助你去淡斑淡化这些晒斑。那么刚才最早我们说的生活美容，这是帮助我们预防斑形成的一个方式，但是斑一旦真的已经长出来了，尤其是对女性朋友来讲的话，容易在颧骨的附近长蝴蝶斑，这种斑呢和我们雌孕激素分泌的水平是有一定相关性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借助医疗美容的手段来去除了。
1: 这个靠生活美容是没有办法的，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买了很多什么什么膏，这个膏那个膏，说是可以，其实是不能够去掉的，对吗？
2: 我们在医院的时候会给女性朋友我们有这个困扰的开一些处方类的药物。
1: 哦，那但是那是处方类。
2: 是的，处方类的药物有一些含有一些比如青昆软膏等等，它含有一些帮助淡斑美白的成分，但是它需要严格的在医生的指导下应用，避免出现一些色素脱失这类的并发症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仪器的美白，仪器美白主要以光照为主，这种光呢各种波长的光都是希望破除掉皮肤里面的黑色素，让这些黑色素碎掉之后被我们的皮肤吸收掉，逐渐的代谢掉，被血管里面的这些巨噬细胞把色素吞掉了，用这个
1: 方式就吃掉它，
2: 吃掉它，因为它变成了特别细碎的小的颗粒。大家可以把这件事情理解为，比如家里面装修，我们会用黑瓷砖跟白瓷砖。如果你阳台上放的是白瓷砖，那你发现它比较不容易被晒烫。黑瓷砖在很早，可能现在这个时间早上8点钟出去就被晒得滚烫了。
1: 对，因为它会吸热。
2: 是的，所以这些黑色的脸上的这些斑块就像我们皮肤这块白瓷砖里的黑瓷砖。那么好的一个激光仪器是帮助我们的皮肤黑色的吸收了光被碎掉了，白色的又没有被受伤害。这是我们用激光的一个原理。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找正规的医疗机构，要找好的仪器设备，要找好的有经验的医生？因为我们还是拿瓷砖来做比例的话，白砖和黑砖都放在阳台上，下午2点钟出去都被晒得滚烫了。这个你可以理解为激光作用的时间和它的强度，当强度特别强的时候，白砖也会受到伤害，也就是你的正常皮肤会容易被激光晒伤。这种情况下，有的朋友说我做了激光，我甚至说是做的最好的皮秒，结果出现了反黑，长出了更多的斑，因为皮肤在前一次的激光照射的时候受到了损伤。
1: 就是不小心我们把白色的砖也给它给损伤掉了。
2: 损伤之后，因为黄褐斑主要的成因之一就是因为一个包括晒伤等等各种导致的皮肤损伤。在一个易感的体质的情况下，比如我们雌孕激素水平变化，有很多朋友都是在哺乳期之后出现了这种褐斑，包括有一些说更年期附近说觉得哎好像斑的颜色变深了。那么在这种易感的基础上再加一个外在的损伤因素，就会造成更严重的斑出来。
0: 所以说选择有经验的医生非常重要。
1: 对，
0: 他有的时候治疗不当的话会加深你的这个斑的形成，
1: 而且会让皮肤的状态变得更糟糕，对吧？
2: 是。
0: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已经说找了合适的医生，那我怎么样找到适合我的仪器和方法呢？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有皮秒、超皮秒，还有蜂巢皮秒。
2: 是的。
1: 哦，你了解的太多。
0: 哎呀，我就鄙视你。

0: 那小猪其实问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那么仪器摆在这儿了，不管是蜂巢皮秒、超皮秒，然后甚至我们说早期的一些光子的治疗，其实有的朋友说我就做了一个光子啊，其实也很有效啊，为什么、我们还拿白砖黑砖来打比方，早上5点钟太阳没升起来，你走出去白砖黑砖都是凉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这就说明你的光的能量还不够，所以你的光的能量过小的时候、你的黑色素还是没有被破坏掉，这时候照了无效的、太强了，白的也受伤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一个点，也许就是上午9点钟这个时间点，黑砖被晒热了，白砖还是凉的，这就是我们激光治疗的最合适的参数和能量。
1: 所以只有这个最合适的能量和参数，就是评估了之后才能够去选择，比如皮秒、超皮秒这样吗？皮秒、超皮秒的意思是它的能，就是您刚才用您的刚才说的这个光照的强度，或是来举例子，是说，比如说超皮秒会比皮秒的光照热度更强吗？
0: 我们把它说的简单一点，避免物理学不好的
2: 化肥会发挥。
1: 我就属于物理学不好的。
0: 我还是来解释一个物理的原理。我们一直说，其实皮秒激光，我们为什么叫皮秒？皮秒的意思是，它是非常非常小单位的，特别快的秒的一个特别小的单位。我们能把机器做到的最小的发射单位，就像这个房间当中的灯，你关一下、开一下，你把它理解为皮秒的一个发射。那么这个能量我能到多高？一杯滚烫的水，玻璃杯放在桌子上面，你拿起来就放下，你的手不会被烫伤。你拿起来一会儿再放下就会被烫伤。那么皮秒它之所以会被大家用来去除掉皮肤这些色素，包括最早用于这种纹身类的治疗，主要是因为它的发射单位非常非常的短，这样我就能给一个很高的能量，100度的水我拿起来就放下了，没事的、是这么一个原理。所以我们经常说，其实机器没有好坏啊，在什么样的医生的手里。机器其实超皮秒、皮秒、蜂巢皮秒有不同的波段，有不同的发射模式，但是实际上的话，更重要的是医生用这些仪器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波段。举例来说，小猪你的皮肤就比我白很多，那么你的这个白色瓷砖是相对不吸光的，所以它可以上一个更高的能量去去除黑色素。那像我可能肤色比较黑，这时候为了不伤及我的正常皮肤，我的能量就要更低一些，所以这个是医生根据经验去按照病人的皮肤状况和判断它是医学上什么类型的皮肤来选合适的能量。在仪器本身之间的话，我们讲并不存在我们想象的那么巨大的一个差别。
1: 龙医生，我有问题要问，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都是皮秒，在提到皮秒之前，我们还听到了一个词叫光子嫩肤。
0: 是
1: 光子嫩肤是不是也是比较早出现的祛斑的一种方式？
0: 是的，光子嫩肤直到现在我们临床上其实还在经常用，它针对一些老年斑，包括年轻的一些小朋友们脸上的一些雀斑，包括有一些非常明确的男性朋友的晒斑，其实光子都是非常合适的。这些人群不属于黄褐斑的好发人群，而且它的斑的成因和它的斑的层次跟其他是不完全一样的。那么这种其实我们用一个很便宜的光子的治疗，可以非常的充分的解决掉这些问题。当然有的朋友说我希望选择恢复更快的方法，那我们选皮秒，像我说的这杯开水就更不容易烫伤你，它会恢复期更短，你的体验度可能会疼痛感不那么强。
2: 因为它的能量更强，所以
0: 能量非常强，所以它的破碎，是的、破碎会更有效。这是光子和皮秒的区别。我们从来都说这两个是不能互相取代的，因为它们有不同的适应症。
2: 光子是光，然后皮秒是波，
0: 不是，它其实你可以这么理解，光子我们更多说的是这个什么波长的光，这个不同的波长，有的可以去红皮肤的红血丝，有的可以用来去色素，那么还有一些甚至我们可以用来早期的痤疮的一些治疗去进行抗炎，那么这是我们形容说光子的这个命名方式。而皮秒指的是它的快，是用它的时间，为什么要以秒为单位啊？那么这是，那么实际上皮秒的波长在这之前的话，我们说有纳秒，包括大家经常说，有的朋友可能在网上看过叫调 Q 激光啊。那么调 Q 我们这一类的，实际就是跟皮秒是完全相同的波段，都是我们经常用的1064等等这类的波段，只是时间单位不一样而已，所以它的命名体系没有办法完全的这样互相比较，还是这句话，就是不同的激光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有适应症的区别。
1: 从刚刚龙医生的介绍当中，我大概总结了一下，皮秒整体来说是。

0: 适合于黄褐斑，然后光子嫩肤适合于比如说像痤疮类的，或者是说这种晒斑类的、雀斑类的、
1: 老年斑、
0: 老年斑类的，就是因为它不同的波段、不同的波长，可能去除的色素的这个或者颜色这个不太一样，所以整个可以做一个这样大概的区分。
1: 皮秒还非常非常适合过去很难去除的那些纹身。
0: 嗯，对，那您比如说手术疤痕呢？
1: 手术斑痕的话，斑痕是大家会发现斑痕会经常，
2: 它不是色素，
1: 它是血管，所以我们会经常用光子的那个光去封闭掉斑痕里面的血管，来断掉斑痕的营养。在早期大家的斑痕都红红的，
0: 对，
1: 如果希望快一点恢复，就可以通过激光把血管封闭住，这样还可以避免它鼓起来的那个过程。因为很多人的斑痕是增生起来才平复下去了，你希望预防增生的这个过程，第一要外用抗斑痕的药物，第二的话可以采用去红的激光去想办法帮它更快的平复。
0: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来看一下 Lisa 问了一个问题，她说皮秒激光两次之间需要间隔多久，皮秒需要做几次，然后呢间隔时间要多长才能够不对皮肤本身造成损伤。
1: 刚刚主持人总结说皮秒适合黄褐斑，我们其实见过不少用皮秒治疗黄褐斑之后反黑的这种就像我刚才讲的能量参数用的不合适的案例。刚才丽夏朋友问的问题特别的好，就是这个涉及到了我们皮肤的恢复周期，一个正常的皮肤完全新陈代谢的周期是28天，所以我们要求做所有的这一类的医疗美容类的有创的治疗，建议要间隔一个月的时间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是更理想的，那么不能短于这个时间，否则的话就有造成皮肤损伤的风险。当然对皮秒激光来说，它的好处像我们刚才讲了，它恢复相对更快一些，那么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几乎皮肤完全看不出来什么更多的。那么究竟要做几次呢？像我们讲的，取决于你是白色瓷砖还是黑色瓷砖，你要选什么样的能量。如果你的斑和你基础肤色的色差是很小的，皮肤比较黑的人，那么这种像我刚才讲的能量会给得更轻，避免伤及无辜，那么它需要的次数就会更多一些。
0: 所以还是要根据个人体质来看。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有朋友在问说，想问一下龙医生说，做完光子嫩肤和皮秒是不是对于防晒要求的特别特别严格？
1: 这个回到了刚才小猪说的这个问题，我们说生活中的这些防晒一方面我们建议在治疗之后到2到3周的时间之内都要非常积极的进行防晒，里面有几个小的 tips。 第一个是我的病人曾经反馈给我，他们发现把防晒喷雾这些放在门口你换鞋的地方会特别有效，因为你会想起来出门前要把手上脚上都喷一喷该喷的地方该补的地方补一补，所以在出门的地方朋友们可以放点防晒霜、防晒喷雾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防晒这件事情不仅仅是针对为了美、为了美白，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男性朋友，包括各个年龄段，我们都非常强调防晒的原因是紫外线是造成我们皮肤的这种 DNA 损伤的一个不可逆性的因素，所以它不仅仅造成美白变黑的问题，会造成我们皮肤老化的问题，会造成
2: 更严重的
1: 各种皮肤肿瘤的问题。为什么白人整体皮肤肿瘤的发病率比亚洲人高很多？是因为第一非常非常喜欢日光浴，那么其他的话当然还有一些基因方面的因素。所以防晒这件事情我们在激光后会尤其的强调，但是也对所有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什么年龄段，不管你是直男、钢铁直男还是爱美的女生，都要注意防晒，这个对于皮肤健康是特别有好处的。
2: 所以这个就是做皮秒这件事儿哈，其实好多人有一个误区，大家都觉得夏天我要美白，实际上做这个皮秒或者激光类治疗的最好应该是在秋冬，它的那个紫外线没那么强的时候。所以其实夏天我是比较避免做这些治疗的。
1: 一般我们会在治疗前都会问你最近是不是有去海滩去玩晒太阳的这种下海水的计划，像小猪说的那么防晒霜隔段时间要补，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如果进海水会更需要频繁的补。那么如果有这个计划，我们会建议在这个出去玩回来之后再进行这一类的治疗。当然皮秒激光也分成我们医学上叫剥脱类和非剥脱类，大家简单说就是破皮的和不破皮的。破皮的就尤其建议在日晒不那么 么强的时候做。那么不破皮的那种，我们有的时候用的单纯的就是为了嫩肤的这类的激光的话，相对会好一些。
0: 嗯，破皮或者是不破皮是根据个人。

0: 人的
1: 斑斑类型，因为选不同的波长，有的波长会让这个斑结痂，这个结痂之后它脱落的这个过程对防晒要求的特别重要。
0: 嗯，再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哈。有位妹糖豆说了，说专家好，我是产后长出了很多斑，应该算是黄褐斑吧，刚刚说这关键地方没听到，说如果想找龙医生的话，可以去北京协和医院啊，然后挂整形外科的号就可以了。然后祝您好运。然后关键问题是，他就问到了这个，他说是产后长出的斑，是不是以黄褐斑居多？
1: 产后长出的斑，尤其是分布在我们颧骨的附近，就像大家说的这个蝴蝶样这样分布的，叫蝴蝶斑。平时的通俗讲起来，这种是以黄褐斑为主啊。那么产后的话，女性朋友的雌孕激素水平会有一个快速的变化，这个呢其实对黄褐斑的形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所以有些女性朋友在来的时候，我会问她，我说你的月经是不是正常的，如果你的月经不够好的话，你要建议你跟妇科内分泌的医生沟通一下，调整一下你的月经的状态，这样你整体的肤色亮度各个方面都会更好一些，再结合外用的各种仪器和手段，会更达到治标也治本的目的。
2: 对，所以其实无论说是美容还是瘦身哈，你做的第一件事儿，你先了解自己的体质，就是你胃胖也不是仅仅是吃的多就胖，
0: 对
2: 对，
0: 有的人喝水都胖，
2: 好吧，就是你得了解它的成因是什么，然后你才能对症下药。
0: 嗯，再来看一下硕问了，说妊娠纹有办法吗？爱人有妊娠纹，一直困扰着他，多么好的先生对吧？
1: 嗯，对，真是模范老公哈。那么妊娠纹的话，一般的话我们要看他产后有多久，就是您的宝宝现在有多大了。一般我们建议在一年，宝宝在1岁到1岁半左右，也就是妈妈已经恢复了1年到1年半左右的时间的时候，再来医院就诊看。我们现有的各种治疗手段的话，可以想办法把妊娠纹变得窄一些，不明显一些，但是还达不到完全消除的目的。
0: 嗯，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其实也跟你是不是跟个人体质也会有些人所谓的疤痕性，或者是有这样的肤质之分吗？
1: 这个涉及到妊娠纹的一个成因、
0: 哦、
1: 所以我们还涉及到小猪，其实跟小猪刚才的问题是联系着的，就是我是不是喝水都会胖，我是什么样的体质、嗯、这个里面涉及到的是基础代谢率，还有很多大家认为健康食品其实不健康。
2: 对，
1: 那么关于这个妊娠纹的问题呢，我们会建议很年轻的女性朋友也要加强腹肌的锻炼，因为当你的腹肌力量足够强，你皮肤受到宝宝的牵扯才会少，这样妊娠纹才会真的少。那么如果你的腹肌非常薄弱，你所有的压力都压在皮肤软组上，耐受不住子宫内容物的这种压力，就会长妊娠纹。
2: 所以马甲线还得练起来。
0: 对，龙医生您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群他是不太适合于做光子内嫩肤，或者是做这种像我们刚才说的皮秒超皮秒这样的？
1: 嗯，光子嫩肤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它有去红去黑，然后有治疗痤疮等等不同的目的，要有针对性的去做光子嫩肤。单纯的黄褐斑的一个好发人群，如果说来用光子在好发的这种颧骨的部位去做去黑的治疗，就会非常容易诱发黄褐斑，因为它是一个新的损伤。所以很多的情况的话，需要到让医生来判断一下，
0: 对，
1: 究竟适合做哪一种治疗，选择什么样的参数合适。
2: 是，所以说真的不能自己在家自行诊断，而且有很多机构啊，他们就是新进了一个机器，然后就开始这个广告铺天盖地的就发起来了，实际上是不是适合你，要不要每一次都赶潮流，这个是一定要先去找医生给诊断一下，
0: 而且一定要去找正规医院的医生。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大家肯定没有听够，我们也希望龙医生以后能够经常做客我们的节目哈。
1: 谢谢，非常荣
0: 幸。就我们今天大家太热情了，一篇一篇的问题，我们会经常请龙医生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些爱美的话题。我们要再一次谢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副主任龙啸龙医生，谢谢您。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也谢谢小春。
2: 谢谢。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1: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789年的7月，法国大革命爆发。到了6年后的1795年的10月，法兰西共和国是风雨飘摇，外边有7个国家组成的反法同盟，随时准备入侵法国，绞杀大革命。内部则是支持法国王室的保王党叛军，正在巴黎发动全面叛乱，准备复辟波旁王朝。时任法国最高行政长官的督政官巴拉斯面临着内忧外患，他现在迫切地需要一个人的帮助，现在这个人来了。
9: 好久不见呐，我的朋友，你总算来了。
10: 好久不见，督政官。
9: 时间紧迫，我就长话短说了。巴黎的保王党现在非常嚣张，督政府这边又找不出一个能带兵的人，所以……
10: 怎么，让我在巴黎穷困潦倒了3个月，您终于想起我来了？
9: 你之前确实找过我，可是当时不是没有适合你的岗位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巴黎的评判10万火急，而你在土伦之战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你看，是不是？
10: 我可以接受这个任务，但是有2个条件。
9: 说，尽管说。
10: 第一，我拥有战场的全权指挥权，任何人都不能干涉我对军队的指挥。
9: 没问题。
10: 第二，萨布隆营房有40门闲置的大炮，我需要用它们在巴黎街头作战。
9: 你说什么？在巴黎的街头用大炮？你疯了吗？
10: 您要是不同意……
9: 同意，完全同意。炮是你的了。

0: 好，那我这就上前见去，请您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估计有人会好奇，这个年轻人是谁呀？说话够拽的。要我说，他拽，那可是有本钱的。此人不是旁人，正是后来打遍欧洲无敌手、成功问鼎皇帝宝座的拿破仑·波拿巴。最近不是有一部叫《拿破仑》的电影正在上映吗？影片采用了一种紧凑的叙事方式，大体上还原了拿破仑的一生。当然了，可能有听众会说，电影时间太长，我工作太忙，实在没空去看。那也不要紧，来听我们的节目呀。我们今天就讨个巧，从拿破仑的经历当中选取四个关键词，为您来简单回顾一下他这传奇的一生。他的成名之战究竟是如何取得胜利的？他一生征战事业的巅峰究竟又是在哪里取得？后世已经成为专属名词的滑铁卢战役究竟又有着怎样的细节？他自己口中一生唯一的功绩究竟是什么？听天下和你聊聊拿破仑一生的关键词。我们选取的第一个词是土伦之战，也就是咱们开篇小剧场里督政官巴拉斯专门提到的那场战役，这也可以说是拿破仑的成名之战。土伦在哪儿呢？它位于法国南部，是地中海边上一个重要的港口，还是法国的海军基地。为什么这里会爆发战争呢？那就得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说起了。当时大革命推翻了统治多年的波旁王朝，还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这事儿可以说是捅了欧洲其他君主国的肺管子。于是他们联合了起来，搞了一个反法同盟，打算武装干涉法国革命。四年后，由英国和西班牙组成的联军攻占了法国的土伦港，这个港口一丢，等于切断了法国进入地中海的航线，而反法同盟就可以利用这里对法国进行经济封锁，这就非常要命了。为了打破封锁，当时执政的法国雅各宾派政府决定派出军队收复土伦。可是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为什么呢？没兵啊。防守土伦的英国和西班牙联军有14000人，法国这边呢虽然也凑了14000人，可是却分成了两部分，中间隔着一座高山。在那个年代，通讯不发达，搞得这两边的队伍只能各自为战。打了一个多月，愣是连土伦的边都没摸着，更别提收复了。咱们的主人公拿破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了土伦前线。他当时的军衔是陆军上尉，别看他只是个上尉，可他已经是法军在土伦前线实际上的总指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巴黎有个靠得住的铁哥们儿，小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这个名字估计您听过，他是当时法国政府的一把手，他的弟弟就是小罗伯斯庇尔。拿破仑跟小罗伯斯庇尔的关系铁到什么程度呢？打个比方，俩人有着能一起蹲在炕上喝二锅头就花生米的交情。考虑到法国人他不喝二锅头，咱们换个说法啊，俩人有着能在小沙龙里葡萄酒就小奶酪的交情。听着就这么铁。靠着好哥们儿的帮助，拿破仑到了土伦前线，他改变了之前法军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盲目打法，先把土伦围了起来，但是偏偏围而不攻。接着他率领部队夺取了土伦附近的法朗山，这里是周边的制高点，控制了这里就能够威胁土伦港里的英国军舰。最后他们又把分散在阵地上的45门重型火炮集中起来，找准时机，对着土伦整整炮击。

堪称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胜利。为什么要打这一仗？这场战役前后，拿破仑又经历了些什么呢？土伦之战后，拿破仑回到了巴黎，可是等待他的不是加官进爵，反而是失业。为什么呢？因为雅各宾派政府被推翻，罗伯斯庇尔上了断头台。刚才咱们说了，拿破仑跟他弟弟很铁，自然是吃了瓜烙，丢了工作。在之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巴黎街头游荡，日子过得着实落魄。但是很快他就得到了重新发光发热的机会。就跟咱们小剧场里提到的那样，法国的保王党们蠢蠢欲动，打算推翻执政的督政府。为了平定叛乱，当时的督政官巴拉斯只好请回了拿破仑。而拿破仑呢，也确实是不负众望，轻轻松松就把叛乱分子剿灭。失业准将拿破仑成功实现再就业。不光如此，他之后的职业生涯也是一片坦途，先是做法军总司令，后来是共和国的执政官，然后是第一执政，终身执政。转眼到了1804年，已经不满足于这些头衔的拿破仑终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加冕成了法兰西的皇帝。拿破仑称帝这事儿，再次捅了欧洲各大君主国的肺管子。嘿，我们的王冠那都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你拿破仑算什么东西啊？一个科西嘉岛小破地方的乡巴佬也敢自称皇帝？总之，就是各位国王很愤怒，后果很严重。什么后果呢？他们又搞出了一次反法同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拿破仑建立起的这个所谓的帝国扼杀在摇篮里。那么这一次反法同盟的效果如何呢？说实话，不咋地。反法同盟打从一成立就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法国发动进攻，南边的军队首先溃败，不仅没能打进法国，还把威尼斯也一起丢了。在北边，拿破仑亲自领兵从今天德国的乌尔姆杀了过来，奥地利军队遭到惨败，一路后撤，一直撤到了一个叫奥斯特里茨的地方，它位于今天的捷克境内。在那儿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奥地利人遇到了赶来增援的俄国军队，顿时感觉自己腰杆又硬了，打算掉过头来跟拿破仑再一决胜负。奥斯特里茨之战后世也称作三皇之战，因为有三位皇帝都参加了这次战斗，一个是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个是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二世，还有一位就是俄国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战斗打响前，俄奥联军觉得自己必胜无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人多呀，联军人数加起来有86000人，而拿破仑的军队呢只有不到7万人。要说这联军一定是没读过中国的兵法，正所谓兵不在多，在调度得法。如果是范同指挥官带的兵越多越麻烦，反过来只要调度得法，人少从来不是问题。对拿破仑来说就是这样，他知道自己人少，于是决定在奥斯特里茨给俄奥联军挖个坑。他先是做出一副示弱的姿态，节节后退，把俄奥联军引到了一块开阔地，之后又在开阔地上成功进行了阻击，打退了联军的几次进攻。俄奥联军发现拿不下法军阵地的时候，贸然决定放弃了战场上的制高点普拉岑高地，把全部兵力都压了上去。就在这个关头，拿破仑成功抓住时机，一举夺取了普拉岑高地。之后他一边死守高地，一边把他最喜欢的大炮拉了上来，对着开阔地的俄奥联军一通火力覆盖。这么一套操作下来，俄奥联军是仓皇逃窜，法国人则是跟在后边一路追杀，最终

创造出了拿破仑征战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胜利。法军以8000人伤亡的代价消灭了俄奥联军16000多人，连奥地利皇帝都不得不交枪投降。奥斯特利茨之战是拿破仑征战生涯的巅峰，同时也是他的转折点。在此之后，他冒险远征俄罗斯，结果以惨败告终。返回欧洲之后，他又在莱比锡会战中被反法同盟的军队打败。失败之后的拿破仑不得不投降，然后被迫退位，并且被流放到了地中海的厄尔巴岛上。

下面我们要谈的关键词就是滑铁卢战役了。这一仗不仅对拿破仑意义重大，甚至已经成为了后世一个具有特殊寓意的词汇。曾经天下无敌的拿破仑，为什么在这一战之后再也翻不了身了呢？拿破仑被流放到了厄尔巴岛之后，貌似低调了许多，可实际上他内心是一点没低调，反而是冷静地旁观着法国的局势。在半年后的1815年初，他抓住了一个机会，逃出了流放地，重新回到法国，宣布恢复自己的皇帝位。消息一出，欧洲各国又是吃惊不小，无奈之下，大家只能是老调重弹，干什么？组建反法同盟呗。按照序号排列的话，这都已经是第七次反法同盟了。同盟组建之后，迅速汇合了70万大军，再次从南北西三个方向对法国发动进攻。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敌人，拿破仑只能选择各个击破。他率领大军北上，准备先击退北方的敌人。要知道，北方这支敌人由英国、荷兰、比利时和汉诺威组成，在联军的众多部队中，他们的战斗力算是比较强的。拿破仑的想法是先啃下硬骨头，后边的仗就好打了。1815年6月18日，参战双方在比利时小城滑铁卢迎头相撞，一场决定后世欧洲命运的大战就此爆发。虽然我们已经知道战斗最后的结局了，不过还是要说，在滑铁卢之战打响前，拿破仑并非没有取胜的机会。他的部队人数比联军要多，而且他还是主动发起进攻，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而且在他进攻的过程中几乎攻破联军的阵地。既然如此，那他最终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正所谓天下没有永远的常胜将军，作为沙场老将的拿破仑在这一仗里还是犯下了两个错误。第一，是他低估了联军的战斗力，以至于在发动进攻之后迟迟未能突破敌人的防线，反倒让敌人有了且战且退的机会。另一个错误则是为了防止联军得到增援，拿破仑分出了30,000人的兵力去阻击普鲁士军队，结果这支分兵完全没有找到普鲁士人的影子，更别提阻击了。最终当滑铁卢战役进行到最后关头时，普鲁士人及时赶到了战场，与联军一起夹击拿破仑。此时拿破仑已经是无力回天了。3天以后，拿破仑宣布再次退位，之后他被英国人捉住，流放到了南大西洋中间的一个小岛圣赫勒拿岛。这地方距离非洲大陆将近2000公里，距离美洲大陆3000多公里，正经是哪儿也不挨着。英国人把他扔到这么个鬼地方，就是怕他再跑出来东山再起。事实证明，拿破仑也确实没这个实力了。他在圣赫勒拿岛度过了人生最后的6年，于1821年5月5日去世，终年51岁。跟拿破仑有关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我们选择了民法典，或者叫拿破仑法典。对于他这样一个征战了一生的战士皇帝而言，为什么这部法典会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关键词呢？拿破仑在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以后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真正的光荣并不是打赢了40多场战役，滑铁卢之战就抹掉了和他们有关的一切记忆，但是我有一样东西是永远不会被人遗忘的，那就是我的民法典。这民法典到底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布的第一部民法法典，包括了3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法，也就是有关人的各种权利的规定。第二部分是物法，是关于各类财产所有权和物权的规定。
第三部分则是获取各类所有权的法规，包括了继承、遗嘱、赠与、夫妻共有财产等等。可能有人会好奇，拿破仑推出的这部法典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您要知道，在这部法典问世前，世界各国对于公民的相关权利都缺乏一部统一的法典，许多地方实行的都是所谓的习惯法，就是祖上对这些事儿怎么处理，到我们这一代还怎么处理。这就存在一个问题，比方说巴黎有自己的习惯法，里昂也有自己的习惯法，那如果一个里昂人在巴黎偷了东西，那该按哪个地方的法典执行呢？一定会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吧。建立起一部统一的民法典，相当于在管理制度上把一个国家捏合成了整体。套用一个政治书上常用的表述，那就是非常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快速发展。既然这样，那拿破仑当初又是怎么想起要推出这么一部法典的呢？早在拿破仑还没当皇帝的1799年，他就下达了命令，要求起草一部民法典。一种观点认为，拿破仑目睹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乱象，以及雅各宾派专政时期随随便便就把人送上断头台的草率，这让他意识到必须要有法律去约束和规定人们对财产和生命的权利。所以在拿破仑掌权之后，他让人修订了这部法典。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甚至亲自参与了部分法律条文的讨论。后世有人做过统计，据说修订这部法典时，为了审核修改草案，法国的法学家们开了102次研讨会，其中的97次是由拿破仑亲自主持和参与的。最终在经过了3年半的修改讨论之后，这部法典于1804年正式通过，经由拿破仑本人签署命令，正式颁布实施。在后来的历史中，这部民法典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留下的最重要的成果。它不光对法国影响深远，甚至还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后来美国、丹麦、希腊等国家几乎是照搬了这部法典，而像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巴西、阿根廷和智利这些国家则是参考和抄录了其中的部分条款。如今我们回头看，不难发现拿破仑的这部民法典已经成为了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今天人们提到拿破仑，关注最多的还是他打了多少场胜仗，打下了多少土地。可是您知道在这些武功的背后，欧洲付出的代价吗？历史学家估计，在整个拿破仑战争期间，法国死亡了200万人，反法同盟的死亡人数接近了400万。这样的死亡人数放在人丁稀少的欧洲已经算是相当吓人了。这让我想起了杜甫的诗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所有伟人的武功背后堆叠的都是那一具具无名的白骨。我猜拿破仑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会在落魄之后把那部民法典作为自己一生值得称赞的功绩，时时刻刻放在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深化合作，相互赋能，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我国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
2: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
2: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将开始影响我国北方大部地区。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
2: 伊朗向国际仲裁机构对美国提起诉讼，英国称将派军舰战斗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9:30，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确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5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

0: 多个城市，一到三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1: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2: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0: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1/3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4: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0: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5: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地属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6: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
7: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打破地方保护、促进商品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企业公平竞争的重要举措。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十二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形势更加隐蔽，需要创新治理方式。
9: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8: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10: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1: 各地创新打造消费场景，出台系列提振消费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南郑州，2026郑州青年消费月活动正在进行，线上发放文旅文创、交通出行、餐饮美食、数码家电四大类专项消费券，线下系列配套活动同步展开，覆盖潮玩、美食、新能源车等青年高频消费领域。线上平台相关负责人杨金宇，
13: 围绕餐饮堂食、外卖配送、到店生活服务三大场景，推出14种专项促销位的优惠券包，覆盖郑州市50000余家商户，最高可享受满99减20元的超高折扣。
12: 活动不仅有场景的创新，更有真金白银的诚意。会享开票、乐购郑州有奖发票专场活动，统筹6300万元财政资金，分2期投放。消费者上传合规发票即可及时抽取奖金红包，家电数码惠民活动打出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优惠组合拳，切实惠及消费者。
14: 在山东青岛崂山区的一家大型商场，受2026嗨购仲夏新车消费补贴活动的带动，前来选购新能源车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青岛市民李女士，
15: 中产车型减掉最新的一轮消费补贴之后，比之前车价又便宜了12000块钱，详细了解了一下政策，准备这2天就要下单了。
14: 根据补贴规则，个人消费者在青岛市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乘用车，可补贴车辆售价的4%，最高不超过1.2万元。购买符合标准的燃油乘用车，可补贴售价的3%，最高不超过10000元。某汽车 4S 店销售人员田瑶，
16: 在这个政策的推动下，包括进店的咨询客户的热情，包括我们的试驾留资率，包括我们的订单数量，都得到了很明显的增长。
17: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厢房区，夜幕下的农大石像烟火升腾，烤冷面、锅包肉、油条包马糍等各色美食摊位香气扑鼻。哈尔滨市民王琦，
18: 油条包马糍又有创新啥的，看起来就好吃，所以排队也是值得的嘛。
17: 作为厢房区全新打造的社区夜市，农大石像开业不到2个月，已成为不少人的深夜食堂。五月以来，这里日均客流量突破10000人次。商户贾思龙，
19: 现在每天都在2-3千，有的时候好时候4-5千。
17: 随着气温升高，黑龙江各地夜间经济也开始升温，各地构建多元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商圈活力。其中齐齐哈尔奇遇夜市在提供丰富东北特色小吃的基础上，特别设置了街头演艺区、儿童娱乐区、 人气得到显著拉动。黑河爱辉国际大夜市在保留280个摊位的基础上

0: 不断优化业态，集赏、油、购、余、食于一体，为边城夜经济注入新活力。
1: 眼下我国夏收工作正由西南和江南地区开始向东向北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湖北各地油菜正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在荆州公安县的千亩油菜基地，油菜新品种株形紧凑，茎杆挺直，非常适合机械化收割。种植户熊昌军：
3: 看到不开放花，今年种了1100亩亩菜，有达到300斤，30万斤左右吧。
2: 湖北省油菜种植面积超1900万亩，为确保夏收高效有序推进，湖北省已投入10万台套农机具，4万多家农机合作社提供专业社会化服务。
4: 贵州省黔南州正抢抓晴好天气，推进油菜机械化连片采收。针对山地多、耕地零散、大型农机下田难的问题，长顺县积极推动农机智能化、服务社会化，破解山地农业机械化应用瓶颈。长顺县古阳镇人大副主席李敏介绍，今年当地油菜长势良好，亩产能达到300斤左右。
5: 我们把这个自种油菜收完以后呢，预计在5月20号左右开始插秧，那么在6月中旬呢就把秧全部插完。
6: 眼下，江西省新余市的19.5万亩油菜迎来集中收获。在新余市雨水区朱山镇的连片油菜田里，收割机声轰鸣，每亩田仅需5分钟便可完成作业。种植户傅胜根：
7: 大概在20号左右，基本都没油菜可以收割完毕。油菜收好的就把水放起来，把那个冬稻在6月初插秧插下去。
6: 收割完成的油菜籽被转运至烘干厂房进行集中处理，避免因阴雨天气产生损耗。新余市预计在5月下旬完成油菜收割。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余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个铁矿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因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腐蚀等特性，铬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冶金、耐火材料和化工领域。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此次我国在西藏罗布沙矿区的找矿突破，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余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个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10: 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整个罗布沙个铁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铁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铁矿。
9: 我国是全球个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个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资源，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庞振山介绍，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
10: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3种类型吧，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巧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十五五”个铁矿找矿了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9: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2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查途径。
1: 北方地区的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今天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多地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新一股冷空气即将开始影响我国，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中北部等地将陆续出现6到10度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中央气象台数据显示，北方地区今年首次高温天气过程13日继续发展，高温范围扩大，强度走高，河北、天津、山东等地区均出现晴热天气，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都有可能陆续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中央气象台预报员马杰介绍，
11: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天气呢总体呈现北方呢有阶段性的高温。

0: 南方的降雨频繁，中东部地区气温波动比较明显，华北黄淮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一个升温过程，在这个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可以普遍可以达到35摄氏度左右，局地可能会达到37摄氏度，这轮高温的前后呢只有3天，升温快，持续时间短。
1: 相比于盛夏，五月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容易造成气温波动。马杰透露，本轮高温天气过后，周末中东部地区仍将迎来冷空气和降水过程。
0: 中东部部分地区15日起呢会出现一个中到大雨，局地呢会有一个暴雨，大暴雨这主要出现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以及现在一些东部一带，北方的没有南方降雨这么大，但是还需要关注一些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3: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今天发布，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2: 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今天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
3: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
2: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15号起陆续发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自从高市扫描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9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5: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2号获悉，伊朗政府已向国际仲裁机构提起诉讼，起诉美国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侵略、实施经济制裁以及威胁使用武力。此外，英国国防部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他还指出，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在于美国，根据国际法，海上封锁构成战争行为。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如果再次遭到袭击，或将铀浓缩丰度提升至90%。雷扎伊还表示，一方将在议会对此进行审议。 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

0: 国防军表示，在过去一天内，其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40个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武器库及其用来推进袭击的建筑物。此外，以军还打死了对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的以方部队构成威胁的行动人员。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其还打击了几个已准备就绪、瞄准以色列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目前，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尽管地区局势在美伊停火后出现阶段性缓和，但约旦旅游业的恢复步伐并未明显加快。作为中东地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约旦旅游市场目前仍面临多重挑战。约旦酒店协会副会长侯赛因·赫拉拉特表示，
1: 目前机票价格大幅上涨，主要因为航空燃油价格上升，约旦所处地理位置非常敏感，也因此影响了飞往约旦的航班运营。到目前为止，低成本航空公司尚未恢复赴约旦航线，只有部分常规航空公司开始谨慎恢复航班，但频率明显下降，原本每周五六班，现在只剩下一两班。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相关接触持开放态度。同一天，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长会晤，聚焦国防合作等关键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认为俄乌冲突正走向结束。12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就普京的上述表态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持开放态度，并欢迎美国的调解努力。他重申，普京总统表示愿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点与乌方领导人举行会谈，但只有在特别军事行动能够结束时才有可能，而为此仍需开展大量工作。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西班牙众议院议长阿门戈尔在基辅举行会晤，就国防等重要议题进行了磋商，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欧洲需实现领空保护的自给自足，以有效抵御各类安全威胁。泽连斯基对西班牙在对乌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战报称，莫斯科时间8号0点至11号24点的胜利日停火期间，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驻守原有阵地。期间乌方累计违反停火3万余起，停火安排结束后，俄军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称，俄方已结束持续数日的局部静默，再次对乌发动袭击，乌克兰将对俄方的所有行动采取对等回应。泽连斯基还呼吁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力度。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曾提议延长停火，但未获俄方回应，将依托自身远程打击及外部合作加大对俄施压。他同时呼吁欧洲方面参与斡旋。此外，截至12号，俄乌双方原定的签名被俘人员互换计划尚未进行。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警告称，在中东局势持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以创纪录速度下降。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2: 印度尼西亚财政部长普尔巴亚12号表示，鉴于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并加重能源进口负担，印尼计划自2026年6月起为10万辆电动汽车和10万辆电动摩托车提供补贴，其中电动汽车将根据电池类型获得 40% 至 100% 不等的增值税优惠。
4: 美国国会参议院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任期14年。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议院最早将在13号投票确认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
2: 巴西总统卢拉12号宣布启动一项新计划，拟投入110亿雷亚尔，约合 22.5 亿美元，打击该国有组织犯罪，并推出一系列公共安全措施。卢拉此前曾表示，巴西一些犯罪组织已渗透至足球、政坛、商界乃至司法系统。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2号发布的首份高等教育全球趋势报告显示，过去20多年，全球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增长超过一倍，但区域、性别、弱势群体入学机会等方面的不平等仍然突出。西欧和北美青年高等教育入学率约为80%。

0: 南亚和西亚约为3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具体表现为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季度第一产业新设经营主体22.9万户，第二产业新设39.6万户，第三产业新设447.3万户。截至三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占企业总量的40.9%。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第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其中集成电路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增长31.0%，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同比增长15.7%，装备制造业加速迭代，新设经营主体7.0万户，其中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10.6%，实体经济根基持续夯实，韧性不断增强。外资企业持续增长，第一季度全国新设外资企业1.6万户，同比增长10.0%，充分彰显了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闭幕，闭幕式上近20项合作协议集中签约，中国 AI 教育方案组团出海。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期间发布了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系列资源，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系列 AI 工具，首个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正式推出。根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13号发布的消息，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包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发展和繁荣。据韩国总统府消息，李在明于今天上午在总统府会见了在韩国举行中美经贸磋商的两国代表。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上午，联合国负责安全和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吉勒米肖在抵达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后，遭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特工长达45分钟的盘问和扣留。以官员表示，该事件是因为工作人员搞错了吉勒米肖的身份。事件发生后，吉勒米肖表示， 这种对待联合国高级官员的方式是罕见的，此前从未遇到过类似情形。他计划取消在以色列的官方会议。当地时间5月13号，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在雅典出席活动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将导致通货膨胀，削弱经济增长，使国际能源市场承压。他呼吁欧洲国家必须尽快重新考虑能源安全策略，并指出欧洲过早地放弃了化石燃料基础设施。此刻提示：近日，不法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工作人员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等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遇到此类情况，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8: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5月13号，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运维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10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 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否定垃圾分类的借口。所以我们

0: 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外地的好产品在本地买不到？为什么外地企业明明报价更低，却中不了本地的标？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3: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4: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1: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5: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

0: 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但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六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4: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既要求 AI 营销等内容必须明示，同时又不增加真实生活记录内容的负担，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6: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个人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0: 为整体的内容生态是在持续的延伸变化当中的，所以以这些规则作为一个起点，可以说未来治理的举措将会更加的多样，更加的丰富。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2: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0: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得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撞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

0: 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曾经呢，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2: 李某申请再审啊，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1: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第二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啊，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 0.5 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 0.65 到 0.7 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2: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啊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啊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啊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啊，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2: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啊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2: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

0: 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1: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购仅退款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衣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呢，却有买家利用这项规则恶意的薅羊毛。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程先生店里的榴莲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了平台仅退款，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5000多元，只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最后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恶意仅退款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是规则本身存在漏洞，还是平台责任没有压实？买家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整治仅退款乱象，技术手段、法律法规、平台监管如何跟上？在总台央视法治在线节目当中，记者采访了程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
3: 他的收购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
4: 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5: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4: 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是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5: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6: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5: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4: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人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5: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
4: 可以支持申请。
5: 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7: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渠道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5: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8: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什么他也不会去调查。
4: 是的，
7: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

0: 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1: 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2: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享不享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1: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2: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隔日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1: 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3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2: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1: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3: 程先生这趟1600公里的维权路跑赢了，但这事儿呢，留给我们的思考不止于此。仅退款规则本意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薅羊毛的工具，最后呢是老实的商家吃了亏。让仅退款回归本位，平台该有的审核申诉机制不能当摆设，技术手段也得跟上。公平的交易环境需要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维护。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呢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同一天，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当地时间12号，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6: 所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已被隔离。

0: 并在严格的医疗监督下进行管理，以便最大限度降低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更大规模爆发的迹象。
1: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情况。世卫组织仍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2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2架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将再接受至少3周的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据了解，专业的生物安全团队将在鹿特丹港对该船进行为期数周的深度消杀，彻底消除病毒残留的风险。
2: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梳理。
1: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1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接受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此外，李斯特表示，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2: 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公共卫生事件从一艘船蔓延到了多个国家，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此次事件对全球卫生、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我们也看到各国仍在行动，尽可能降低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后续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继一句话点外卖，一句话打车之后，5月11号，淘宝官宣旗下的 AI 软件千问和淘宝全面打通，实现一句话购物。据了解，全面打通之后呢，用户打开千问的 APP 和 AI 对话，就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以及下单购买，还有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抢等等功能。而在今年的4月初，字节豆包就已经开始内测 AI 购物功能，无需再跳转到抖音商城。随着 AI 助手相继可以替用户买东西了， 一场电商行业的内部

0: 洗牌也在所难免。 AI 在重构电商流量逻辑，改写电商经营规则的同时，也面临算法推荐公信力、用户隐私顾虑、购物体验参差不齐等现实难题。 AI 购物究竟是颠覆传统电商，还是只是一个存量流量的内卷呢？如何让消费者改变多年的网购习惯？ AI 购物的胜负手会是什么？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1: 关注到两大巨头啊，是相继落地了 AI 购物的全闭环。您如何定性这个行业实践？它是电商行业的革命呢，还是存量流量的一个内卷竞争？
2: 其实在以前的话，我一度认为 AI 会带来购物的一些变革，但现在看了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地的情况，我可能近期对 AI 购物的看法正在重新回归理性。当前 AI 购物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的话就是用户的习惯问题，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信任 AI。 过去的话，我们知道用户购物的话都苦于对电商搜索排名机制的不信任，因为有可能存在刷单啊，包括伪造排名，这样的话让商品靠前。其实现在在 AI 时代的话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前段时间出现的 GEO 的问题，依然会污染的 AI 的一些数据，影响一些结果导向。所以的话，我认为可能用户会用 AI 去了解商品，但未必会用 AI 去直接购物，可能存在这一大障碍。第二的话，就是 AI 购物的真正的竞争焦点其实并不在 AI， 而是在于它背后的供应链。因为消费者压根就不相信通过 AI 一定买到对的商品，如果 AI 购物的结果比传统的电商还要差，那么我们问一句，用户为什么要用 AI 购物？所以本质上我认为这只是两大巨头的尝试，还需要一些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某音还是某宝，在目前的话都存在着 AI 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话他们都会在 AI 购物上都要下注，避免自己在 AI 时代的到来的时候落后了。所以双方真正的竞争还是在于双方提供 AI 购物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用户购物的体验会不会变得更好？我认为这才是 AI 购物究竟能不能带来变革还是内卷竞争的关键所在。目前啊，我还看不到这些东西。
1: 还需要更多的用户的实际体验的感受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反馈啊，有更大的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比对。那这个就比如说两大 AI 软件，有一个它是坚守生态闭环，它不做一个跨平台的比价，而另外一个呢，它会主动去对标竞品的这种价格。这两种路径您更看好哪一种呢？就是哪一种会更加契合消费者的这个购物诉求呢？
2: 其实这只是一种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其核心的需求就是结果的话，我相信更多的话是更高的性价比，简单的说就是同样的价格能不能买到更好的东西，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同样的商品能不能买到又便宜或者质量又好的商品，或者说是更好的售后。所以我认为 AI 购物的形式并不重要，任何一种方式都不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双方的选择的话，更多的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某问的话之所以不做跨平台，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话，像某宝啊、某猫这种大型的购物平台，他根本不想外部的电商获得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流量。而某音的电商业务起步比较晚，他面对的是商品数量的不足，或者讲种类的不足，所以他会开放更多的电商销售渠道，然后强调对标竞品价格的货比三家方式，它更多的话只是基于自身互联网平台的生态所做出的决策。所以我认为无所谓好坏，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认为更多的话是结果导向，不管哪一种方式，购物的最终结果就是购物体验。我们如果抛开购物体验的话，我认为目前在当下可能商品价格低的确会更好卖，那么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全网比价的这种模式可能更为合理，或者更为贴近目前的中国。
1: 那我们说这个 AI 购物啊，现在正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观点就说到了，说传统电商依赖关键词竞价或者流量投放的这种规则呢，就会被彻底颠覆吗？这个商家的经营逻辑在 AI 购物继续普及的过程当中会迎来哪

0: 一些根本性的改变呢？
1: 我认为暂时不会，虽然 AI 购物是一个方向，但是要想全面普及本身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在于建立 AI 和消费者的互信。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传统购物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选择，而 AI 购物的话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还需要一个 AI。 这个 AI 的作用的话应该是增进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的，但是往往这个互信是难以把握的，因为现在的话很多商家在努力的影响 AI。 其实这和过去是一样的，有些商家会去刷单，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商品的搜索排名，互联网领域赢者通吃。而现在的话其实在 AI 的话也有我们前面讲到的 GEO， 也就是315晚会爆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可能总会有一些品牌的话花钱去获得 AI 的优先显示。我所知道的话，目前的话在品牌上不少的话投入了一大笔钱来做这些事情，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就会影响 AI 对商家呀、消费者的这种参考性，我想会减弱，就是之间的互信会减弱， AI 购物反而很难推进。所以换句话来说， AI 购物的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 AI 应用场景。这也是我之前认为 AI 是一场变革，现在的话可能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认为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原因所在。
0: 嗯，您提出的担忧就是说这个 AI 购物也可能会经历传统电商的这种竞价排名、流量投放，只是形式不太一样，技术手段不太一样，以及您觉得这个就是 AI 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哈。那我就想问您了，这个您觉得 AI 购物怎么样从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吆喝呀、概念呀，转化为更多的实际成交和用户体验呢？
1: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如何才能信任 AI， 这是一个成交的一个核心。我想必然是 AI 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给消费者一个客观有用的购物建议。这个建议的前提是绝对的专业和绝对的客观。可问题是有了 GEO， 也有了互联网平台的销售导购的导向， AI 的话目前看来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专业，所以 AI 购物的话转换成交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最近有很多 AI 购物所谓的流量都是补贴的结果，它不是自然带来的流量。因此的 AI 的创造者我认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 AI 购物。而电商平台引入 AI 购物的话，我觉得更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 AI 嵌入到合适的消费场景当中，而这个消费场景又被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0: 所以您认为这个 AI 购物啊，最终的这个决胜点应该是它的场景，还是说您之前提到的供应链，还是说很多人提到的相关的技术生态的入口等等呢？
1: 我认为不是技术也不是生态入口，更重要的胜负手一定是底层的供应链。很多的时候消费者的困境是买不到合心意的商品，导致消费者对目前传统电商的信息丢失。所以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能够掌握一些独特供应链的企业，哪怕不是线上，就算是线下的传统的这种超市，依然会有大量的消费者去办会员去购物。这里面核心的区别就是有些零售企业一直掌控着特色的供应链，有质量的供应链，所以我认为胜负手永远不在 AI。 如果用 AI 去购物的话，那我们还是落到物的这个身上，就是买到的是好的物。假如买到的是烂商品，那么 AI 再能干或者再聪明也是徒劳的，消费者不会反复上当。其实这也是目前的一个痛点，就是如果仅仅是单纯的比价，无非是我们人的话可能多收几个链接辛苦一点，其实它不是一个非要 AI 去解决不可的一个痛点。恰恰是在有质量、有供应链、有品质保障的这个购物上面，我认为是当下真正稀缺的。 AI 的话单从技术或者入口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必须要在底层的这种供应链的质量上下功夫。
2: AI 购物竞争加速，赛道变革才刚刚启幕，从生态闭环到信任的构建，从技术创新到行业规范，这场电商的新变局终将以用户的体验为最终标尺，我们也将持续追踪行业的动态，守护消费权益。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4号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祭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的热点。明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督等。天气方面，明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的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体育方面，明天5月14号至20号2026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赛事设置男子、女子及男女混合团体三大项目。明天至14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明天到后天将举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探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消息显示，最早将在5月13号美国参议院将投票确认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的下一任主席。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播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5月12号宇树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起售价390万元，引发全网热议。如何驾驭载人机甲，和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载人机甲除了帅还有哪些实际用途？机器人体型变大，制造难度会增加多少？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荆轲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
2: 北京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并督导检查水体治理工作时强调，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建设绿色龙江，美丽中国。
1: 省委召开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调研协商座谈会，许勤主持并讲话，梁慧玲出席。
0: 黑龙江打响春播大会战，记者走进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长水河农场，带您感受春播会战的速度与激情。
1: 中俄博览会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城市氛围全面拉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并督导检查水体治理及长效管护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巩固提升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全力配合做好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加力推进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生态价值转换，厚植生态本底，建设绿色龙江。
2: 许勤来到哈尔滨市何家沟、马家沟河段，督导流域污染治理、水体保护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查看水质检测结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河湖长治，巩固提升综合治理成效，加强排污口日常监管，常态化做好水质监测、河道清淤、岸线修整等工作，稳步提升水体质量，改善水域生态，努力打造水清岸绿、宜居宜游、城水共生的幸福河湖，不断增进人民群众生态福祉。许勤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使命，按照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坚决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强生态保护，全力服务配合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工作，坚决抓好问题整改，举一反三，建立长效机制，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让龙江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要加快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更好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转化为金山银山。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绝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
3: 到黑龙江瑞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查看低碳智慧农业装备基地项目建设进度，深入了解从风机蓝电制氢、生物质制二氧化碳到绿色甲醇合成的技术路线和产业链条，以及甲醇农机优势和市场推广前景等。他鼓励企业和当地政府部门以产业思维推动风能和农作物秸秆等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赋能县域经济发展。蓝少敏还专程前往巴彦县龙庙镇为民村，深入高标准农田治理施工现场和三新技术成果示范区，查看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生态防护工程，并

0: 有限公司和黑龙江赤新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南少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改造升级、项目投产达效和市场销售拓展等情况，并鼓励企业从当地资源禀赋、企业核心技术和数字赋能、产能运用、市场营销等方面深挖潜能，为县域经济扩容提质和全省实现经济发展双过半目标贡献力量。调研期间，南少敏强调，县级政协组织要围绕县域经济发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乡村全面振兴、民生保障改善等领域，精准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助力我省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省政协秘书长徐立任、哈尔滨市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 5月13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闭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省政府副省长张启祥、省法院院长党广所、省检察院检察长刘永志、省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黑龙江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条例、人事任免名单等。张安顺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证书。会议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新任命人员向宪法宣誓。会议强调，要以高质量立法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高效能监督推动重点任务落实，进一步提高代表工作水平，持续深化履职成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隋洪波辞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的决定，因工作变动，隋洪波请求辞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根据地方组织法的规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决定接受隋洪波的辞职请求。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公告，鹤岗市人大常委会补选刘振国、杨立峰为省十四届人大代表。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根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确认他们的代表资格有效。伊春市选出的隋洪波，解放军驻省部队选出的张云旭已调离本行政区域，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伊春市选出的徐建国因职务变动，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牡丹江市选出的范红、郭春景，绥化市选出的王兆立，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选出的李红因退休，本人申请辞去代表职务。他们所在的选举单位决定接受其辞去代表职务。依照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他们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郭春景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省十四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李红的代表资格终止后，其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终止。以上代表资格变动后，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527名。省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任命张帆为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杨立峰为省十四届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张帆的省十四届人大人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吴庆军的省人大常委会大兴安岭地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0: 5月13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2件，来电51件，来信21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72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0件，牡丹江市2件，佳木斯市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4件，双鸭山市5件，伊春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4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2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5件，噪声类案件10件，固废类案件15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 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

0: 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查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查地方处理。
1: 初夏，龙江黑土复苏，全省各地正在进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春播大会战。农情调度显示，全省旱田作物播种已过半，各地正抢抓农时，加快播种，为丰收打下基础。今天，让我们走进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长水河农场，感受一场关于农时、科技与信念的速度与激情。
2: 夜色如墨，北大荒的原野被一道道车灯点亮，宛如流淌在地上的星河，农机轰鸣划破寂静，村庄已沉入梦乡。农机手许凤斌却钻进驾驶室，开始又一个通宵。
3: 人停车不停，争取把老百姓这个地种到最佳时期上，完了到秋好多大粮，我们也就不累了，浑身有劲儿地干。
2: 不远处另一块田里，农机手瑞申刚停稳播种机，趁着补充种子的间隙，他顾不上扬起的尘土，站在播种机旁，匆匆往嘴里爬着盒饭。
4: 地里灰不当吗？
5: 春播不着急吗？现在赶紧吃一口，加完籽马上就走了，接着干。
2: 每年五月春播如打仗，但今年仗还没打响，两个拦路虎就堵在了田埂上。一个是罕见的倒春寒，气温迟迟不升；一个是土壤内涝，脚踩下去泥能没过脚踝。整个农场比往年晚开工四五天，而玉米必须在五月上旬前播完，留给他们的集中抢播时间只有四天。
6: 晚一天呢，就会影响我们的产量。如果要是一个白班呢，一天只能播在600亩；但是我要是黑白昼夜抢播呢，一天24小时呢，就能播在1200亩以上。
2: 但光靠人力硬拼远远不够，真正的夜战利器是新一代气吹式播种机。哪怕夜里起雾，田里一片白茫茫，它仍能将落种误差控制在2厘米以内。农机手刘永亮管它叫夜播的眼睛。
5: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12个排种体，现在红外线正在监控它的下种量和下种的匀度。对，如果说是哪个单体不工作了，它会红外线提示有报警鸣音。咱们再看这个，显示咱们播种的速度和咱们播种的宽幅，绿色一片咱们证明咱们就已经播完一片了，心里就美了。
2: 连夜赶播，速度提上来了，质量成了悬在每个人心头的又一道关。种植户们自己就是最严苛的质检员，一块地刚播完立马检查一块。记者随着他们蹲下身，轻轻扒开土层，种子埋的深度几乎一致，间距像用尺子量过，
7: 质量都挺好的，间隔18.7，相当满意。
8: 嗯，
7: 晚上跟白天播的是一样的。
2: 夜播在全场铺开，可第六管理区的种植户们却笑不出来。这里地势低洼，内涝最重，眼看着别的区一天一个样，自家的地却迟迟达不到播种条件，这片地成了拖住全场春播步伐的最大悬念。
5: 湿度太大，你看这一捏就是一个团了，这个要不整啊，咱3天这块地都种不上了。
2: 3天对于仅剩4-5天的播种窗口期来说，形势异常严峻，但没有人轻言放弃。农场紧急调来散伤机械，划开板结的垄沟给土壤透气。管理区干部和家庭农场组成联合突击队，一天3遍的测地温查伤情。终于在某个阳光穿透云层的午后，最后一块泥泞的土地达到了播种标准。施肥车、播种机轰隆隆开进地，车轮碾过新翻的泥土，从午后持续到日落。
5: 之前怕给农场拖后腿，现在把速度撵上来了，把玉米播在了高转机。
2: 连续4天昼夜奋战，长水河农场13.5万亩玉米播种全线告捷，接力棒转向大豆田，
9: 力争剩余25万亩大豆及马铃薯等作物呢，全部在5月15日前完成播种任务，为全年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这是一场被倒春寒和内涝逼出来的突围，也是一次靠科技与人力拼出来的抢播。黑土地上的春耕从来不只是农时，更是一寸不差的信念，必须在春天结束之前把希望稳稳 种进土里。
4: 还有四天，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将正式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进入冲刺阶段，展馆施工如火如荼，参展客商满怀期待，城市氛围全面拉满，服务保障陆续到位。冰城哈尔滨正以满满的诚意恭候八方宾朋。
8: 伴着丁香花开，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随着场地搭建进度加快，不少展区的设计特色初见端倪。大兴安岭林业集团今年将雪国列车开进展会，展示北纬53度的特色林下产品与生态旅游业态。
10: 想把我们的首发产品对接到九镇十八品，我们未来要发展的蓝靛果的产业有一些对接的这个签约的这种活动。
8: 场馆施工紧锣密鼓，参展单位也在积极筹备。曾为亮相央视春晚的中央大街布置过现场灯饰的哈工大科研团队，今年首次受邀参加中俄博览会，计划将全新打造的冰雪体育场馆设计带到现场。
11: 那很多南方城市呢，对北冰南拓非常感兴趣，也特别希望通过本次展会，把我们的冰雪场馆技术能够有更好的市场应用。
8: 本届博览会将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临近开幕，已经有不少国内外客商陆续抵达，机场各窗口全部配备智能手语翻译机，随时解决语言沟通问题。出入境管理部门开辟绿色通道，第一时间解决中外客商急难诉求。
12: 我们可以统筹协调，所有的境外参展客商从全国异地口岸办理口岸签证，便捷入境。这样的话呢，就方便了所有的这个外籍客商参展参会。
8: 在中俄博览会举办地哈尔滨，盛会氛围感十足，灯杆对齐和护栏飘旗整齐列队，迎接四海宾朋。展馆周边的各大酒店也早早进入备战状态，提前录入人员信息，分配房间，增加打印机等办公用品，延长早晚餐时段，确保宾至如归。龙运现代出租车公司还特意调配500辆出租车服务场馆周围，所有驾驶员都学起了英文。
13: 简单的沟通呢，我们没有太大的问题。这段时间咱们家来了这么多重要的客人，出租车的的哥的姐呢是第一窗口，我们一定要做好服务，绝对不能掉链子。
8: 同期举办的第35届哈洽会绥芬河分会场内部搭建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冰雪装备、汽车机电等专业展区精准对接中俄产业供需，与哈尔滨主会场活动同频共振。
14: 本次展会我们在搭建上突出优化空间布局，展现龙江提字向优的态势，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展会好看、好逛、好谈、好成交。
1: 在强劲暖空气影响下，从本周开始，全省各地晴热十足，平均气温是近30年来同期最高值，清凉北国瞬间迈进了夏天。
15: 走在街头，比美景更先扑面而来的呀，是满城馥郁的花香。就在几天前，丁香花还大多是含苞待放的状态，而伴随着这轮猝不及防的持续升温，仿佛一夜之间，万千花蕾竞相舒展怒放，齐齐奔赴这场提前到来的初夏之约。而一夜花开，龙江的初夏就这样带着热烈和温柔，加速地来到了我们身边。
8: 在哈尔滨，紫白相间的丁香花层层叠叠，缀满枝头巷尾。花香不再只是若隐若现的清新，而化作一团团浓郁的香气礼包，将整座城市温柔包裹。
16: 一闻到丁香花的味道，我就知道哈尔滨的夏天来了。你看这片紫色的花海，就是很绚烂。
8: 这场突如其来的暖意也快速唤醒了龙江大地的繁花盛宴。密山大小新凯湖间延绵十里的野生杏花如期绽放，鹤岗枝头粉白樱花缀满春光，伊春红星火山地质公园内杜鹃花开成海，满眼的芬芳引来了游客，景区也随之热闹起来。
15: 这份不期而至的初夏暖意也让百年老街中央大街焕发出了蓬勃的热力，即使不是在周末，这里依旧人气十足，人们脱下了外套，换上了轻薄的夏装，尽情拥抱这份突如其来的温暖和明媚。
17: 挺舒服的，因为我们广州出门的话就是一身的汗黏黏的，然后到这边的话虽然也很大的太阳，但是风吹过来是凉凉的，很干爽。
8: 室外干爽宜人，室内清凉惬意，这两天全省多地的室内乐园展馆成为游客

0: 新宠，在哈尔滨极地公园，凉爽空气瞬间隔绝户外热浪，生动有趣的水生动物表演更带来别样体验。
1: 寻找一丝清凉，然后看水生动物表演，再适合不过了。刚才看了海狮表演，互动性很强。
2: 在这个夏日为大家打造了各种主题的秀，那同时呢，我们陆续会在我们的室外广场搭建很多各种主题式的这个小帐篷，给游客降降温。
0: 游客要消暑，动物们也同样需要悉心呵护。在太阳岛风景区熊猫馆，饲养员不仅为国宝备足了清凉饮水，还专门搭建起避暑凉亭。而在铁力士年丰村的鹿野仙踪休闲旅游点，往年要七月才与游客见面的小鹿，今年因为天气暖提前亮相。这里还将迎来200只新生的梅花鹿，为夏日增添更多生机与萌趣。气象数据显示，今天全省平均气温已突破15摄氏度，创近30年同期新高。哈尔滨、绥化、佳木斯等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更突破30摄氏度。不过从15号起，随着冷空气影响，全省将迎来降温，气温逐步回归常年同期水平。
3: 日前，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国家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4级评估，成为黑龙江省首家达到这一等级的企业，标志着企业在智能制造方面进入国内先进行列。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评估范围涵盖设计、生产、产品服务等主要业务环节。近年来，哈电汽轮机着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了从数字化规范向网络化集成再到智能化优化的跨越，先后获得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国家数十融合典型案例、国家5G工厂典型等殊荣。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野菜安全风险提示，食品经营者需严格查验野菜进货来源，禁止销售有毒有害或来源不明的野菜。单位食堂、集体用餐单位等应谨慎加工野菜，严防群体性中毒事件。同时，省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消费者，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不认识或难以辨识的野菜，优先到正规商超、农贸市场购买野菜，并留存购物凭证。食用野菜前需彻底清洗、烧熟、煮透。监管部门将依法打击售卖有毒野菜、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
4: 12号，由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黑龙江省体育局主办的2026年反兴奋剂进体校、进校园系列活动在哈尔滨启动。现场通过案例讲解、趣味互动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体育价值观，共同维护体育赛事的公平公正。
3: 2026年黑龙江省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天在黑龙江职业学院启动，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同步开展。活动周期间，省内多所职业院校将围绕冰雪经济产教融合、人工智能加校企合作成果等领域，加快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推动高技能人才培养。近日，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黑龙江省5常大米品牌体验地位列其中，是农业类代表之一。目前5常大米品牌价值已连续10年稳居地标产品大米类全国第一，充分展示了培育地域特色物产、尊重人民劳动精神的价值导向，并体现了品牌的旅游带动作用。
0: 12号，黑龙江省第16届运动会冰球赛事在齐齐哈尔拉开战幕，赛事设男子甲组和男子丙组两个组别，全省12支队伍的300多名冰球健儿齐聚鹤城，将在11个比赛日里展开30场精彩对决。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8: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7: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8: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7: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8: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7: 长亭杨柳细雨，
8: 明月梧桐归鸟，
7: 有春晓春晓，
9: 满院绿杨。

0: 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4: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3: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
3: 哎，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哎，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4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4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 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儿。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12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 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衣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 后来吃了3个月胡家老糕，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儿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安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糕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咱们胡家老糕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7岁就开始学胡家老糕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糕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胡家老糕，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咱们能保证现在吃胡家老糕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我们胡家老糕

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着，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十万八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两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个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家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

0: 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您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

0: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就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1: 主持人孙岩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我想问一下大庆老师，我们节目中有一位女生现在特别的纠结哈，女生32岁了，她说我一直都被催婚哈，当然催的并不是很激烈，只不过呢爸妈都觉得现在工作稳定了，生活也都很好，他们当然是很想看到我能结婚了，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因为我都这个年龄了，每次聊天的一个主要内容也都是问我怎么着还没有遇到另外一位，所以有的时候吧偶尔有那么一点点小压力。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没有想明白一些事儿，比如说按人生的轨迹我应该考虑结婚了，但是我不结婚其实一个人过得不错呢，父母呢两个人生活得很好，他们两个人只有我这样一个独生女，所以他们以前有一些自己的积蓄，那他们呢也都给了我，让我在这个一线城市中很早就能有了自己的一个小蜗居，然后我的工作也很顺利，我的工资收入也还不错，我的工作这两年也加班不是那么多，下了班之后呢我也会和同事和一些朋友约着出去什么去泡泡酒吧啊，去逛一些很时尚的一些店啊，然后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啊，去拔草啊，说的拔草就是啊，心里边种，
1: 我还真不懂
0: 啊。一般来说种了什么草就去拔什么草，这个是一个网络的一个语言哈，比如说、哎呀，比如说那间甜品店当我知道很好吃之后我心里就种草了、然后我有一天我要去吃了就等于拔草了，
1: 拔草、就把这事儿
0: 、
1: 心里的这个愿望就实现了、
0: 对、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好东西我很想买，那么我可能积攒了一下、下个月我有收入了，我就这个好东西已经种草在我心里，
1: 比如说有个帅哥我想泡一下然后就泡到手了
0: 也算拔草了、对，这样一个网络语言，所以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也经常出去拔拔草哈，他说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过得很滋润啊，我也没有那种觉得要怎样哈，当然偶尔一个人还是挺孤单的，特别比如说就是那些什么假日啊，或者人家所谓的浪漫的日子啊，我的这个生日只有和闺蜜聚一聚呀、或者父母打来电话跟我说，闺女生日快乐啊，他说等等哈，他说当然没有一个亲密的他哈、他说也断断续续交了一些男朋友，但是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今夜思雨时的老师，比如说最近交了一个男朋友，和这个男朋友呢，一开始交的挺顺利的哈，他很快就提出想结婚了，他比我小半岁，他是一个想结婚的一个年龄，也是一个想结婚的心态，而且呢他说他人生目的很明确，他就想在这两年解决结婚的事情，他如此一迫切我就感觉有压力了，也就是说我其实当他把结婚提到这个议事日程的时候，我就开始真正的考虑婚姻对我的意义了，那么我会觉得我一个人过得很好，我为什么要结婚呢？这就是我每天都会问我自己的问题，但是同时我也挺享受和他在一起的时光，因为和他在一起他体谅也很温柔，而且呢他是属于那种对我很主动很积极的，比如说每天下班也有人接了我的闺蜜们现在也都开始笑话我了，说我现在也是重色轻友派了，然后呢也说我有了一个还不错的男朋友啊，颜值啊各方面条件都不错，这些也都满足了我小小的虚荣心，那说明我是值得爱的哈，但是呢一谈到结婚我心里边就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要结婚呢？我现在一个人过得多好啊，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想穿什么穿什么，我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很好也很亲密，那么我呢也不用再去考虑到更多的什么要去应对婆婆啊，还有什么婚后的人际关系啊，像现在这样难道不好吗？其实呢我周围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这样，有一些 同事和朋友也是这种心情，有男生也有女生，我们都会觉得一个人难道过得不好吗？其实很好，那么婚姻又有什么必要呢？所以想请教一下，我究竟应该怎么看待我自己的这个心态呢？
1: 我刚才听这个，虽然你在读这个来宾的这个留言的时候，他好像提到他的年龄是32岁，是吧？
0: 嗯，对。
1: 啊，其实刚才这位女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要扩大了啊，也可以扩大。其实就像是说，一个人如果生活很好的话，为什么要结婚呢？
0: 嗯，
1: 啊，这个潜台词的意思就是结婚不如一个人生活好，那两个人的生活不如一个人好，这是一个潜台词，对吧？那我就这个，我就想反问一句的话，假如说两个人结婚很好的话，你为什么要单身那么多年呢？对不对？或者说他现在不结婚，就想现在你现在跟男朋友的这个关系让别人都很羡慕，哎，你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份被别人羡慕的恋情，那为什么你要单身那么多年呢？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于这个爱情的理解、婚姻的理解，这种感觉、这种观念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啊，现在的这种社会文化也越来越包容，然后经济也越来越发达，然后无论是男人女人，这种自主性，无论是在经济上的，还有在这种价值观上的生活独立性的，就越来越强。然后观点越来越多元，所以说不结婚的一族过自己小日子，这种尤其是小资的日子，一个人啊想怎么样的都可以，这样的也有不少
0: 啊，尤其在一线城市中，
1: 对，
0: 有不少是这样的。他们一个人也把生活安排得很好，生活的也很充实。如果是这个自己的工作还不错，那家庭环境还可以的话，
1: 收入，
0: 收入也还不错，就是说完全可以满足一个人的生活状态了。如果没有一些很奢的念头的话，那么自己的这个小康生活、小资生活还是保持得不错的哈。但是就是这就是回到了一个问题上，就人确实是为什么要结婚呢？
1: 但说这个之前，我现在想让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这群人呢，他的年龄，这个群体人的年龄阶段是什么阶段？我觉得我还真的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具体的数据哈，但我看到比如说结婚的数据，大多是在26岁结婚的居多，然后还有就是差不多就35，然后是40之前吧，啊，37、38，最晚也就37、38。就频率相对高一点，所以说你想，刚才这位女听友的年龄也在32岁，我想大多数人在40岁之前都会把结婚的问题解决掉，啊，就这个年龄段，不是30或者25到35这个年龄段的时候，我想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去结婚，尤其是我学历又高，工作又好，收入又好，我一个人的生活过得各个方面都风生水起，非常滋润的时候，他不必去想我。两个人的生活是什么呀？我不必去想我怎么去跟老公相处，怎么去跟婆婆相处，怎么去孩子等等等等，不去想那些。的确，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就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当你到40岁的时候，到45岁的时候，到50岁的时候，你还能这么想吗？我相信有一部分人还会这么想，但我相信还这么想、还这么做的人会很少。大多数人我觉得还是属于常态的那个，最终还是要回归于婚姻，回归于两个人的生活啊。即使是说现在老多人不结婚不去，但是可能还是两个人的生活。就是所以说回到你，人为什么要结婚呢？我觉得说大一点，社会制度的要求，

0: 当然啊，这结婚当中肯定会有各种磕磕碰碰，但我觉得这也正是婚姻最让人着迷的地方。正是因为有这些磕磕碰碰，才有夫妻之间的这种就是更加紧密的联系。因为你越向对方敞开，你越向对方袒露自己，那你两个人就是越了解，然后那感情才能够越亲密。其实你想，你跟朋友不也是这样吗？
1: 嗯，
0: 怎么才能是闺蜜呢？不是因为哎，她跟我长得挺像，或者我们俩兴趣爱好在挺像，我们俩就是闺蜜，不是，而是因为大家一起做事情，一起谈论观点，然后相互扶持，慢慢慢慢才能成这个闺蜜的。
1: 嗯，我觉得是哦，听大庆老师这样一说，是的，就是，我们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单身，我内心已经比较满足了。那么也会，当然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比如说我有孤单呐、啊，我有寂寞啊，有这样的时候。特别当你看到你周围的一些朋友们，他们都已经有婚姻，有了情感的归属的时候，你可能自己会有这种失落。但是我倒是也觉得，其实现在尤其在一线的大城市，那么像这样的这个人生选择确实是可以多元了。
0: 嗯，
1: 如果你是在其他的地域，你比如说你本身生活在一个三四线甚至十五六线小城镇啊，如果你不结婚的话，可能你周围的压力会很大一些。
0: 嗯，
1: 这个女生说，虽然父母有期盼，但是她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样的压力，太大的压力。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婚姻的这个结婚的时间也在推迟中，但是有一点，就是有一个要弄清楚的，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对于女生来说，就是你是否要生孩子。
0: 对，
1: 这个是你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如果要生孩子的话，我会觉得目前来说，婚姻是最好的一个制度保障。对于生孩子，
0: 对对对，
1: 嗯，对于生孩子是这样的，因为你要给孩子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爸爸。
0: 这个名分，这个名分很重要的。
1: 对对对，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且有了婚姻对孩子的各种各样的利益也是一个保障啊。
0: 对，
1: 也是对孩子的一种负责吧。
0: 嗯，
1: 那么所以呢，这个如果要孩子的话，你可能要考虑到婚姻，你可能应该考虑到婚姻它这种存在的形式。嗯，你可能你如果非要问问你自己，每个人的目的不一样，每个人结婚的目的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儿没有办法一概而论说我们真的是为什么要结婚。
0: 对，
1: 有些人就是我就是为了完成人生任务，我没有想过我要不结婚，我到这个年龄我就是要结婚的，这是我的人生任务哈。那好，那你结婚。有些人是觉得我当然要结婚了，因为我要生宝宝，而且我想在35岁之前生宝宝。好，这也是你的一个任务哈，你的一个目的。那么有些人呢，是我为了爱情而结婚。嗯，当然每一种结婚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是不同的。
0: 对对对，
1: 是不一样的。所以一个32岁的女生，你先要问问你自己，生育不生育，要不要孩子。
0: 嗯，
1: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今天医学再发达，医生都不主张女生把生育的年龄推得太靠后。
0: 对，
1: 那我们生育还要做一些心理和各种各样的一些准备哈。所以如果你是打算要宝宝的话，你应该慎重的考虑什么样的一个人是适合做你孩子的父亲的。
0: 对，
1: 这是你要结婚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0: 对，
1: 如果你确实想明白了，你也和你的父母交流过，你也问过你自己，而且你还能确定的是你将来可能不会后悔要孩子这件事情，那么你现在可以不考虑。因为要孩子这件事对女生来说，它就是有一个年龄的界限。
0: 对，
1: 你一旦过了40岁、45岁，你说你再考虑要孩子的话，40岁到45岁之间还有可能，但很困难。
0: 对，
1: 45岁以后，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奇迹。
0: 对，
1: 所以，嗯，你要弄明白，你尤其是结婚这件事情，我倒是觉得，今天你不想结，你40岁、50岁、60岁、70岁依然有机会是可以结婚的。
0: 对，
1: 你什么时候想结婚，你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就可以。但是要孩子这件事情，你必须应该考虑在35岁之前给孩子找到爸爸。
0: 对，
1: 我是这样理解的，我不知道大庆老师您是不是会这样觉得。
0: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是非常实际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只有你到某一个年龄段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结婚要孩子这个年龄是有多么的重要。
1: 嗯，
0: 其实刚才虽然也听到了，就是女性在这个年龄不同的年龄，身体的这个条件允不允许或者怎么生孩子哈。其实我还想给大家提一个醒，
1: 嗯，

0: 试想一下，假如说你四十岁生的孩子，
1: 嗯，
0: 那当你这个45岁，你去幼儿园或者你去小学接的时候，人家会不会认为这是我，对吧？我爷爷或者怎么样的，就是你跟孩子这个年龄差会特别大，跟同龄人，
1: 嗯，
0: 尤其想等你60岁的时候啊，或者你都快退，你都已经退休，老的不行，然后他才刚刚开始上大学或者什么的，这时候你就这个状态就很难，很难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位女听友呢，其实我觉得她害怕的还有一点，
1: 嗯，
0: 就是。其实她挺享受跟她男朋友的这个关系的，
1: 对，
0: 但是她害怕她男朋友太认真了，
1: 嗯，
0: 就是2年之内她要把婚姻解决，我跟她谈的话，我必须2年之后是跟她结还是不跟她结，我必须要给她一个交代，
1: 嗯，
0: 我如果不给她交代的话，这个让我就很难处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看出这个女生其实挺享受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她享受这个状态就说明她并不排斥生活当中拥有另一个异性，或者说她并不排斥可能有婚姻的状态，但他可能担心的就是婚后的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像刚才孙岩说的生孩子啊，或者是这个婆媳关系啊，或者等等等等，或者他失去了一个人所现有的这份自由，
1: 嗯
0: 啊，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子，
1: 嗯，
0: 你选择了这个，同时你肯定会放弃一些东西，
1: 嗯，
0: 但我觉得不用害怕，其实应该想到就是你拥有了孩子之后，我觉得这个一个女人的快乐跟没有孩子，那是没生过孩子的、没养过孩子的女性是不可能了解的。
1: 嗯，
0: 啊，婚姻这座城也是，你进了城之后，这个你才会发现，在城外，
1: 嗯，
0: 哎，也没有那么好，城内还是挺好的，各有各的好。
1: 嗯，
0: 所以不用太过分的去担心那些不好的那个方面，不要被他吓着。
1: 嗯，
0: 啊，想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如果真的觉得自己不适合，就是我就想享受我这样的一个不婚的状态，
1: 嗯
0: 啊，那我觉得如果你想清楚的话，我觉得你跟这个男生也趁早说清楚。
1: 对，是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一线的这样城市当中的一些男生和女生们，嗯，他们可能会觉得目前不结婚自己的状态也挺好，
0: 嗯，
1: 那也带来了一个好处，就是可能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单纯的考虑到了爱情。
0: 对，
1: 嗯，他们会在寻求一份有爱情的，让自己觉得很舒服的、相处得来的、谈得来的这样的一个伴侣，这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作为女生来说呢，可能和男生考虑的角度确实会有不同。当我们不大想结婚，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结婚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遇到的对方不大想结婚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我们每个人要把自己的心愿说清楚。这样的话你可以避免纠结，比如说你可以告诉你的男朋友，你确实这两年没有结婚的想法。
0: 对，我是这两年没有，
1: 嗯，
0: 我保证以后没有。
1: 对，
0: 还是说我以后都，我从来就没有结婚的想法，这都要说清楚。
1: 嗯，对，是的，所以这些你都要弄明白的哈，
0: 嗯。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面是一位男生的问题啊，大晴老师。他说我一直喜欢一个女生，喜欢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其实女生是知道的，我多多少少都是表示过表白过，而且我觉得她也一直明白，她跟我之间的关系呢就像是一个好朋友的关系，虽然她知道我喜欢她，但是她也并没有答应做我的女朋友，她和我之间的关系就总像是好朋友，就是这种关系。那么去年呢，他要开网店，然后他就找到了我，因为我也有一些资源，他就打算和我合作，我也就同意了。当然我也是因为喜欢他，他做什么我都愿意，他让我做什么我也愿意，这样呢我们就合作起来开始做生意了。每个人呢都拿出了一些资金，然后我们的生意就这样做了起来，做起来还不错，相互之间的分工和负责也都还可以。但是最近呢，哎，我突然就发现她交男朋友了，而且是挺认真的和这个男生在交往，我心里一下子就失衡了。我觉得她也开始并没有想告诉我的意思，可是因为大家在合作，所以多少都有接触，况且我对她又那么用心，仔细的观察和感受到她谈恋爱了，然后更进一步就印证了他确实是和一个男生在交往，还挺认真的。那个男生最近都见了他父母了，我最近心里边特别的难受，如果再和他这样相处下去的话，虽然大家在一起有这样一份生意在做，可是我很难受，我很别扭，我完全就是因为喜欢他才和他做这件事儿的，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丢下生意给他留个条，说我出去旅行了，然后半年之后回来，生意你好好照顾，然后每月该往我卡里打多少钱就打多少钱。
0: 嗯，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男听友他的问题就出现在哪儿呢，其实他自己在对待这位女生的时候是以一个准男朋友的这样的心态来对待这个女生的，那所以他说女生无论要求做什么我都愿意答应。
0: 嗯，
1: 即使当这个女生提出一起合伙做生意的时候，她并不是完全是以一个生意伙伴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来的，在她的这个心中夹杂着我是你的准男朋友，或者我是你潜在的男朋友，我通过跟你一起做生意，给你资金的支持或者其他的支持，一起做事情能慢慢的让你了解我，赢得你的心，她有这样的一个潜在的预期的。但是没想到人家女生可能这个界限画得很清楚，
0: 嗯，
1: 我跟你就是生意伙伴，没有其他的，
0: 对，
1: 所以人家女生会该谈恋爱谈恋爱，遇到自己合适的就带回家或者怎么样的，对吧？所以她有点受不了。其实我觉得这完全是两个字儿，自找的。
0: 嗯，
1: 这个虽然这个男生很痴情啊，这样做我觉得在某种角度我也能理解，我也支持。
0: 嗯，
1: 但是呢，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就是人家女生明确已经带了自己喜欢的人去见家长了，就人家的感情状态已经公开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别再一厢情愿了，那我们就适可而止嘛，对吧？就该退就退。
0: 可能对方就是定位做一个好朋友，所以还不如今天大大方方的就承认这一点。当然很难受，有些时候人生就是这样的，心里边再难受我们脸上也得撑着这个面子啊，对吧？还不如大大方方祝福人家，然后自己该干嘛就干嘛。你可以选择不再和人家合作做生意，找个适当的机会你自己撤走就好了。
1: 对，
0: 如果你不想再做这份生意，如果你以后见到他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折磨的话，暂时来说心里很难受的，自己爱的人和别人在一起，那你完全可以选择目前就不见他。
1: 对，
0: 你也可以不再合作这个生意，这些都没问题。你现在都有可以选择的自己的这样一些权利。嗯，我觉得能做的就是不伤害他人，不伤害自己，好好祝福人家，然后让自己呢慢慢的，这也是一个机会吧。其实我倒是挺想恭喜你能摆脱这个没有希望的这样一个单恋了，从现在开始你才能真正的想一想你自己会找到那个爱你的，在乎你的，想和你走到一起的另外一个人。嗯，可能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人哈。
1: 对，
0: 从现在开始你就有这个机会了。那我们今夜思雨时上半时段就到这儿，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是你，
0: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是是。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和男朋友，我们两个人谈恋爱2年的时间了，现在

0: 呢也跟他们家都说到了谈婚论嫁的这样的一些日程了哈。可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每次吧我去他们家，我的男朋友是这样的，我的男朋友一般来说是不住在他家里的，不住在他父母那儿，他呢是住在他公司附近，他们公司给租的宿舍，他也是差不多一周两周才回他父母那儿一次。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就会带我过去，当然我也会我也不是第一次去他们家了，也去过很多次了。我就发现一件事情，他父母吧对他非常的疼爱，每次回去他提前告诉了他父母，他父母都会准备好吃的，他妈妈给他做的菜呢都是他爱吃的菜，但是他妈妈从来没有想过我爱吃什么。他妈妈这个炒菜啊比较爱放一些辣椒，我男朋友呢也喜欢吃辣，我是不爱吃辣也不能吃辣。我和男朋友单独出去吃饭的时候呢，男朋友还是比较体谅我的，他会自己点一到两个辣菜，然后给我点不够辣的菜，这样的话我就能吃了。但是到他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这个未来的婆婆做的所有的菜都是我男朋友爱吃的，很辣很辣的口味，基本上到他们家我是吃不饱的，所以我就到他们家只能吃一点零食，我又不敢说。那么男朋友好像回到家里也忘了，只是每一次都在餐桌上夸他妈妈做的菜好吃，说解馋。所以我现在吧对于嫁进他们家这件事情啊真的是有一点点没有信心。我呢也跟我男朋友唠叨过，我说你妈好偏心啊，都是准备你爱吃的菜，也不管我爱吃不爱吃。他说当妈的就那样，他好像轻描淡写，我也不便再过多的表示我的不满了。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将来会不会有什么矛盾呢？大庆老师怎么看呢？
1: 哎呀，恭喜你有一个手艺很好的未来的这样一个婆婆哈。这个但问题我觉得不在于这个婆婆的手艺问题，或者说婆婆为什么未来的婆婆为什么做饭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调整一下口味，更多的照顾到大家每个人，而不光仅仅的是照顾到他的就是好长时间没有见的儿子身上哈。这个我就作为任何人应该可以理解，因为毕竟儿子是他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嘛，现在又没有独立的成家，所以儿子好不容易回来了，那肯定是做一些儿子喜欢吃的可口的饭菜。那这个时候可能第一次他就是这个这么想的，那第一次你觉得吃了没吃饱，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说啊，然后第二次第三次你都不说，那可能跟婆婆的这个交流，未来婆婆的交流就很少，那婆婆可能就觉得哦，那她可能也喜欢吃辣的呗，那真跟我儿子是挺登对的一对儿哈，你看我儿子喜欢吃什么他就喜欢，他也没有任何的异议，对不对？或者说你跟你的这个男朋友也没有提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你自己为什么不说呢？其实我觉得说不可怕，说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0: 对
1: 对吧？你不用担心你说了人家会不会讨厌你，会嫌你事儿多什么的，我觉得这都不会。重要的就是你要意识到你有了问题必须要说出来，两个人才能有交流。
0: 对，
1: 婚后也一样，就是你怎么说的问题，对吧？你可以夸一下，比如跟婆婆，你可以夸婆婆的手艺好，对吧？然后你可以说，哎呀，这个去之前你跟男朋友说或者跟婆婆说，哎呀，我最近这个看了医生，医生说我最近不能吃太辛辣的，那你看能不能稍微做的那个什么一点啊。你提前跟男朋友说，让你男朋友跟他妈说一下做两个青菜，对吧？或者说呢，哎呀，你自己，你们每次回去之后你自己也去下厨房帮忙，哎，你说那个我也来露两手，大家做几个这个不放辣椒的，那这都是我觉得就是自己在行为上的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我觉得你要把你的这种想法说出来，
0: 啊，
1: 你说的确很辣的很好吃，我也喜欢吃，但是吃多了我还的确都受不了，咱们下次的时候能不能这个搭配一下。那这个不用跟未来的婆婆直接说，但跟你男朋友我觉得是可以说的。
0: 我也觉得是，就是你要学会说自己的一些心愿。
1: 对啊，
0: 你不说的话，就像他说的那样，人家的妈妈惦记人家儿子一周两周没回来吃饭了，回来了那做的都是儿子爱吃的，那个妈妈可能确实是没有顾及到你，因为他

0: 觉得儿子爱吃的，也许你也是爱吃的。
1: 尤其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
0: 对，
1: 可能就是的确没有想的那么周全，也有可能，对吧？
0: 对。
1: 那关键就是大家看到吃完了之后，大家反应都很好，那他可能这种想不周全的地方，他就更不可能引起他去想了。
0: 嗯，
1: 对吧？他还反而觉得，哎，大家都喜欢，我下次还要放的更多的辣椒，或者怎么怎么样的，都有可能。
0: 是啊，所以。学会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个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挺重要的，而且在一个家庭的关系中也蛮重要的。
1: 嗯，
0: 另外你说到你对于嫁进他们家这件事情有所顾虑，那我不知道你们未来的生活设计是要和老人在一起吗？如果没有在一起的话，嗯，你们是在自己的小家庭里，自己的小家庭里你和男朋友沟通起来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你能不能直接的表达自己的一些愿望，和男朋友这个分享一下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这个是挺重要的事情。至于和公公婆婆之间，我觉得我们大家女孩子们不要扩大，不要这个把一些可能产生矛盾的因素去扩大了，没有必要，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其实人家就是妈妈疼儿子，
1: 对，
0: 其实就这么简单。
1: 对，其实我还就是想更正一下孙岩刚才问那个话。
0: 嗯，
1: 其实就是这就是简单的一个事情，妈妈疼儿子，连矛盾的倾向什么的都没有。
0: 对，
1: 就看你作为这个未来的儿媳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了。
0: 嗯，
1: 如果你把它定位于，哎呀，婆婆就不喜欢我，就光想着她的儿子不想我，那这就是矛盾了，对吧？这就是危机了。但如果你想到，哎呀，这个他妈真是疼他儿子，那这个我以后可能嫁进他家，哎，他可能他妈也会像对待我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的儿媳妇，也有可能。你要这样想，这就不是危机。
0: 嗯，
1: 对吧？我说无论怎么想，重要的是如果你自己觉得这个不合适的时候，你一定要表达。就像刚才说，未来虽然说呢你们不跟这个老人住在一起，那你跟你的男朋友单独成立啊，那这个时候你心里有了想法，你会跟他说吗？
0: 嗯，
1: 我觉得照目前这个状态好像也不是完全会特别敞开的，有了想法就会跟男朋友说的。其实这种如果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不说，慢慢的，一是淤积起来让自己心里会特别的不舒服，二呢就容易积攒出问题来，一些细小的问题本来不是问题，但是日积月累慢慢就可能真的成为大的矛盾了，成为一种间隙了。还是要说，
0: 对，我说的这个不扩大哈。
1: 嗯，
0: 那么其实就是因为特别是一些女生们，他们会觉得婆媳矛盾是必然会发生的，
1: 而且是绝对会发生的，而且谁家都会有，而且基本都是恶婆婆。
0: 对，他们都会这样想。
1: 对，
0: 所以在交往男朋友的过程中，一旦和婆婆有一点什么，自己没有觉得，有一些婆婆啊，可能是这样的，就是和自己的儿子的女朋友未来的儿媳妇处得很好，可以一起去逛街，一起去做指甲，
1: 嗯，
0: 一起去购物，一起分享口红的颜色，真有这样的婆婆。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婆婆确实和这个女生感觉并不是那么的融洽，如同闺蜜或者母女一样哈。我们有一些女孩子就会把某一些点就会扩大了，我们就会觉得这可能就是那种这个婆媳矛盾吧，可能就会有这种感觉。其实真没必要这样想。我们和婆婆之间，如果婆婆主动和我们关系很好，真的像闺蜜一样，那也不错，能遇到这种婆婆很好，
1: 幸运啊，
0: 很幸运，很聊得来。对，如果并不是如此，他对儿子偏心一点，这也是
1: 人之常情。
0: 对，人之常情。
1: 我觉得这就把它当成就是大家在行事风格上或什么的一个差异而已。
0: 就对，差异就可以了。
1: 对对，千万别把它当成是针对自己的事情。
0: 您说的太对了。嗯，下面也是一个女孩子的问题哈。她说，家里边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我这几年啊一直是在这个一线城市工作的，但是呢家乡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觉得我早晚要嫁到我自己家里边去，所以父母呢一直在家乡帮我物色男朋友。我确实在这个北京也没有找到合适的男生，谈了一两个总是觉得有不合适，而且我也不愿意远嫁，要么可以在北京生活，要么呢还不如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生活。父母就托人给我找了一个男朋友， 前一阶段啊，自己有积攒了一段时间的假期，加上公众假期，我就回去呢和这个男生。

0: 见面了。和这个男生最初见面的时候感觉还行吧，男生长得也还不错。那我们在这之前，在见面之前呢，我们微信已经交流了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了，微信中给我的感觉也挺好的，见了面觉得也还挺好，也还不错。只有一点，就是这个男生吧，是属于那种我现在弄不明白，是他不爱我呢，还是他不懂体贴女生。比如说我们两个人要坐三个多小时的一个长途车，我们要到另外一个县去，到那个县里边去呢，我们算是去玩，还有呢在那儿有我的同学也有他的朋友，我们和那几个朋友也约好了大家能见见面。但是当时啊，在这个车上呢就只有一个座位，有一个座位呢我觉得他肯定会让给我坐的，那么我就坐在那儿了。过了一会儿呢，他就捅了我一下，他说他腿都站麻了，让我起来让他坐，我就起来让他坐了。我站在那儿，很多人都看着我，我自己也觉得挺难受的。我一个女生站在那儿，他坐在那儿，
1: 一个大老爷们坐在那儿。
0: 对，车上的人我觉得都用很怪异的眼光看我。我呢，背靠着他座位，然后我就只好看手机。过一会儿，我看他居然在座位上睡过去了。又过了大概一个小时，我也站累了，我呢也拍了他一下，我说你让我坐一下吧，他说来坐腿上吧。那怎么好意思呢？我们那个地方还是挺介意这种事情的，我当然不愿意了。于是我不仅站着，我就离开了他几步，走到了别的地方。那一次我们到那个地方去玩也玩得很不愉快，因为我心里边对他已经有看法了。接着我就发现很多的细节他都会很顾念自己，比如说吃东西他会先点自己喜欢吃的，他也不会去问问别人喜欢什么。比如说我们去爬山，他自顾自地往前走，他不会在要过一个小山包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我能不能迈上去，也不考虑拉我一把等等，还不如我的同学和朋友对我更体贴呢。所以回来之后吧，我就跟父母说想和他散了。我父母呢就觉得不能够理解这件事儿。我把这些事情跟我父母说了，我父母都说这些事儿算什么事儿呢。当我跟他说我不想和他再交往的时候呢，他又苦苦的哀求，我现在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另外就是可能因为自己草率吧，也因为一开始看到他长得还不错，在没有了解他的时候已经和他有比较亲密的关系了，这一点也是让我自己心里边觉得我真的要离开他的话我跟下一任怎么交代啊，
1: 有点亏啊。
0: 对，怎么办呢？
1: 其实刚才他谈到那个坐车的那个
0: 细节、
1: 那个、事情那个细节的时候，其实我以前坐比如坐火车干什么的时候，哎，我还真观察过哈，就是比如哪怕在火车站候车室等，有的时候真的我能看到老多大老爷们儿就坐在那儿，然后自己的媳妇儿啊什么的是站着的，就是有座是男的坐女的站着的，这样的事也不少啊，不少，我见过不少，真是有。其实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大一点，说笼统一点啊，这个男人呢，先不说男尊女卑，就是男人有一些男人是比较糙的，就是特别不注意细节。比如像刚才他提到了，就是一开始是女生在坐的，后来男的才说哎让我坐一会儿，然后坐下来就没完没了了，对吧，就是这样一个状态。然后这个女生刚才用了个词儿说这个男生对她不够体贴啊，比如上山啊，他一起爬山也不知道拉自己一把，那也不知道这个坎儿自己能不能过去照顾一下。其实用体贴这个词儿呢，我觉得还有点过。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男生体贴你的话，他内心是有一种主动的想关心你，有一个主动的投入在里头。
0: 对，
1: 其实在这样来看呢，这个男生没有这种主动。那我觉得接下来的问题并不是说要不要跟他分手干什么的，而是说最主要的这个男人能不能调教。这个男人在我看来往好了看就是大大咧咧一个大粗老爷们儿，不注意细节的人。比如说你看他不是一开始

0: 那个座位，他就坐在那儿让女生站着。他不是，他是先是女生坐，然后来他坐下来，然后就没完没了了，是这样一个状态，对吧？所以说就是他是细节还不够，就是体贴入微的那个入微还不够。那比如说跟一块玩，哎，你渴不渴呀？我给你买瓶水啊。这种意识他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接下来就是你看这个怎么去调教的问题。
1: 那
0: 如果说调教不了，那你俩再说拜拜。我觉得这个义无反顾也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日后的生活可能会更细。如果在生活当中两个人都不知道相互的这种照顾，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道照顾你、体贴你，那这个日子可能过起来就非常的难受了，非常的尴尬了。但如果说这个男人是可以调教的，对吧？比如说，我觉得还是可以，应该是可以的。他可能现在就还没开窍。那因为比如说，刚才说了累了，来坐我腿上吧。
1: 嗯，
0: 其实他还是让你坐。我还见过那些也有那些特别特别极端的，就是你哪那么多事儿啊，你就站着不就完了吗，对吧？或者也有这样的，对吧？他还没有到那种程度，我觉得在某种上可能就是还没开窍，需要调教。那你看，你看看用你自己的方式或者用什么样的方式，这些细节你想要的，这些细节你想要的关心，他能不能给你，能不能真的变成他内心对你的一种体贴入微的态度和行为。如果真的可以的话，那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走下去。如果真的不可调教的话，那就再说拜拜。
1: 嗯，
0: 因为这，我觉得这件事情无论是对现在的这个男士还是未来啊，如果再遇到其他的，都存在这样的男人呢。好的男人都是被调教出来的，
1: 嗯，
0: 都得慢慢，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
1: 嗯，
0: 一开始就是特别绅士的男人啊，这个我觉得就是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这个男人真的很绅士，
1: 嗯，
0: 二就是对你别有用心，都是装出来的，
1: 啊、
0: 嗯，哦、我觉得啊、哎，
1: 是这样啊，嗯、所以我也觉得咱们先不急下一个结论，是吧？看来就是这个男孩子，就是一个比较粗心的男生。很多女生都是这样的。其实恋爱中最大的矛盾，女生就是会觉得你到底爱我还是不爱我。你要是爱我的话，你为什么做不到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不懂得点菜的时候先点我爱吃的，过一些比较难走的路的时候，你能够伸手拉我一把，你能够这个很体贴我，你应该是在没有座位坐的情况下，再怎么样也要拼命为我找一个座位，而不是你自己坐在那儿不起来。这是我们女生的这种逻辑和思维。我们觉得好像如果我们被爱，我们就要被对方就要有爱我们的行为。
0: 其实我们男生也这么想，
1: 是吧？
0: 那我就，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为什么我叨了两句你就不能听呢？如果你喜欢，你知道我现在烦，你为什么还要老跟我说话呢？如果你爱我的话，我这加班呢，你干嘛老打扰我？其实
1: 男生也这样想，
0: 这种心态大家都会有，
1: 都
0: 会有，想的那种事情不太一样而已。
1: 对，想的点可能不一样。女生在乎的都是这样的一些细节。女生是要看你为我做了什么。如果一个女生出去和闺蜜来炫说，我的男朋友很爱我，那她一定会炫到的是这些
0: 细节。
1: 对，你看我男朋友昨天本来挺笨笨的，但是昨天因为我有点不舒服，非给我做一碗面吃，你知道吧？你看我男朋友知道我这个生病了，不舒服了，然后马上这个从大老远赶过来给我带一点什么水果啊，或者什么什么过来给我冲一杯姜茶啊，怎么怎么样。女生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女生呢就是用这个来做衡量的。
0: 嗯，
1: 但是我非常相信像大庆老师所说的那样，有些时候男生不是天生就会谈恋爱的。如果他并没有学会去体贴别人，他有一些男生他是需要被你提醒，需要被你调教或者调理
0: 。
1: 对，那么他才慢慢的会懂，他才知道，哦，原来女生是需要这样。嗨，这还不容易吗？你早说啊，是吧？他可能是这样的，他可能跟他爱你不爱你不大一样。
0: 不大一
1: 样。对，这个他并不是这样想，他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你，他是根本不懂得体谅。
0: 我觉得尤其是男人啊，尤其是男人，就是有些男人就是我是爱你，但我就直不愣登的爱你。
1: 嗯
0: 啊，但是我就考虑问题就是不是那么细，我是用我的方式来那啥，我不是按照你想要的那个方式，所以你越不说，那我也不知道，哎，我就按照我还觉得没什么事儿，有些男人就是这么粗。
1: 嗯，对，我想起来，在我们上周的时候，还有一个女生说到哈，她第一次带她男朋友回他们家，

0: 去他们家里面，然后呢，她说她男朋友就是那种人很好，学霸型，情商低一点，情商就比较低一点。她非常的喜欢她男朋友，她老觉得她男朋友有的时候是需要被她照顾的，她是一个很仔细的一个女孩子。那么第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出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她妈妈就不高兴了，她妈妈不喜欢这个男生了，是因为她妈妈和她爸爸在准备吃的的时候，这个男生呢
1: 就坐在沙发那里一动不动，
0: 不仅是这样，这个男生呢这个女孩子在洗手间，然后这个男生自己站起来参观屋子哈，那么这个男生就去了他爸爸和妈妈的主卧就进去走了一圈，然后就又出来了。当他妈妈看到的时候，他妈妈就跟进去了，看到男孩子在什么欣赏他爸他妈的照片啊什么什么，然后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后来他妈妈就告诉这个女生说，这个男孩子没有修养，我们没有邀请他进我们的主卧，因为主卧是主人家的隐私之地，
1: 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
0: 这个女孩子说，其实我男朋友就是个情商很低的人，我男朋友绝对不是一个说有意识要来冒犯
1: 有心机的那种
0: 冒犯和冲撞的，就是这样的哈。所以那个女孩子当时问我们该怎么办，我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像这样的男生挺多的，他可能在他成长的教育当中没有人告诉他说，哎，你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你不要进人家家的主卧。
1: 对，
0: 因为人家家的主卧是人家的私密之地，有些人界限感是非常强的，有些人并不喜欢你侵犯到人家的隐私，除非主人邀请说你进来看看，你来参观一下是可以的，如果不是主人邀请的话，你是不可以的。
1: 对，
0: 那么可能这个男孩是不懂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生活中有很多事情可能都是这样的，他不一定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
1: 对，
0: 也许我们要给对方给一点点机会，是吧？
1: 对，我觉得刚才孙岩提到这个细节真的是很典型的一个案例哈，很能说明这样一个男，我觉得还把它归为男女的一个差异吧。因为的确就是你要想到这个男生又那么有修养，又那么有涵养，又那么懂得照顾人，这真的不是天生的，这个跟自己的家教啊跟什么都有关系。而且况且在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下，基本真的都是男尊女卑的这样一个思想。你想让一个大男人然后对一个女士照顾的特别的细致入微，除非是他姑娘，不是姑娘也都差一点。因为咱们中国就是东方的男人不会像西方的男人。
0: 哎，希望会吧，希望越来越多的男性会这样吧，这也是女性的期待，
1: 越越
0: 对，这也是女性的期待，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吧，是吧？我们觉得那应该是一种文明的表现，
1: 对，
0: 也就是说，男人因为本身体力体格其实都胜于女性呢，所以在某一些方面，女性也是天然的希望得到体谅、体贴和一些照顾。
1: 对，
0: 当然可能说这个也有一些女生会觉得，不，我们就男女平等，不存在谁照顾谁的问题。
1: 哎，我觉得刚才说到，我突然想，咱们上半段的时候，因为孙燕也提到了，就是你看一线的城市跟下边三四线的城市
0: 又不一样。
1: 哎，又不一样。其实你看，就是有这种越来越独立思想的这种价值观呢，基本都是在经济发达地区。见过世面的，我像刚才这位女听友也一样，你看她是回老家，对吧？那个男人，他所在的这种文化环境、社会环境，跟你在一线城市遇到的男生那个状态肯定是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对，其实像那种就是在一线城市、大城市，就是男士会懂得替女士考虑的会多一些，真是到下边县城或者经济再落后一点，那可能就这些事情他们就考虑不到。
0: 对，
1: 那考虑的只能想着，哎，我挣钱交给老婆，这就算爱了。
0: 对，
1: 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好，谢谢大庆老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今夜思语时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把这些问题告诉我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
3: 欢迎诉说，
1: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很多人都在通过网络寻找自己的爱情，有的爱情落地生根，有的爱情却成了空中楼阁。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也向我讲述了他因为上网收获和失去的爱情，网络给他的情感生活带来了多少变化呢？

0: 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发展的有点太快了
1: 啊。你指的是科技吗？
0: 对啊。哎，你能想象十几年前好多人连互联网是什么都不知道吗？结果这才几年啊，太偏远的地方就不说了，嗯，就说咱们大多数人吧，现在谁不用智能手机啊，谁不用微信啊，我现在连短信都很少发了。
1: 确实啊，别说短信了，现在我连 QQ 都很少用了。
0: 没错， QQ 我早就卸载了。哎，说起来，要不是因为 QQ， 我也不会结婚，更不会离婚。
1: 啊，这话怎么说呀？
0: 那都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别说上网了，我连电脑怎么用我都不太会呢。最早啊，是我们单位先装了能够上网的电脑，大家都开始研究这东西到底怎么玩。我在大学的时候只学过用电脑打字，还有简单的画图，什么 QQ 啊这些软件完全不知道怎么用。那个时候啊，我们办公室有一个男同事叫孙杨，他挺懂这些的，我就让他教我怎么用 QQ。他给我安的那个 QQ 小企鹅的头上还带了一个小红花，他说呀，这只女企鹅是送给我的，他自己个儿呢有一只男企鹅，希望以后啊经常跟我聊天，再跟我学学怎么用五笔打字。
1: 听这话的意思，他对你有意思吧？
0: 唉，当时我还真没往这边想，那个时候啊，我的整个心思都被那个 QQ 给吸引了，因为刚安上，一个陌生人就加我为好友了。我觉得，呵，这太有意思了，竟然可以用一个软件和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随便聊天。我就跟那个人从网名聊起来，再聊自己的工作和爱好，甚至还把彼此的单位名字都说了。
1: 啊，你可真够实在的。
0: 是啊，那会儿多傻呀，搁现在谁会跟陌生网友交代这么多的信息啊。可是当时我们不懂啊，什么都说。就这样我们聊了一个上午，孙杨中午来找我的时候，看到我聊得这么热闹，他也警告我说别太实诚了，小心被骗。可是我当时没当回事儿。
1: 难不成你后来真被骗了？
0: 嗨，没有啊，至少一开始没有。当时呢，我只是对聊天这件事儿上了瘾，每天下了班呢，我就往有电脑的办公室跑，生怕电脑被别人给占了。记得有一次我没抢上，我就站在一边生闷气，孙杨看见了，他就跟我说，我明年买一台电脑专门给你用。就这么一句话，我就被他给拿下了。
1: 你和他在一起了？
0: 嗯，后来我们还结婚了。
1: 不会真是为了电脑吧？
0: 当然不是了。嗯，我跟他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觉得还不错，就这么水到渠成了。但是很快呢，他就考上了外地的研究生，我们就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还好家里有电脑，我倒是真没觉得太孤单。其实啊，我这个人还是挺贪玩的，有的时候玩电脑玩疯了，甚至连电话都忘了给他打。我会点 QQ 上的那个查找联系人，一页一页地翻那些陌生人的 QQ 昵称，遇到有意思的名字，我就会点进去看他们。

0: 的资料还有个性签名。要是他们写的一句诗或者是一句名言特别合我的心意，我就会觉得自己遇到知己了，然后啊，我就会加他们为好友。那段时间我那打字速度真是飞速提升，我能同时开好几个窗口和不同的网友聊天。就算大家刚认识的时候问的问题都差不多，可是我呢还是乐此不疲。
1: 这瘾可够重的，你不会还把所有的真实信息都交代了吧？
0: 哎，那倒没有，孙杨的话我还是听的，虽然我是有问必答，但是呢那些信息也不全是真的。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有意思的，看到别人信以为真的时候我甚至还有点高兴，就是有一种恶作剧成功了的感觉。不过只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捉弄过他。
1: 谁啊？
0: 他的网名叫回不去了。第一次和他聊天的时候我就被他的网名给吸引了，就觉得他的名字有一种伤感的诗意，我就觉得他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啊我当时特别的想了解他心里的秘密。而且我俩聊得还挺投机的，我也问过他几次他名字的含义，但是每次问完呢他都不正面回答我，说要等心情平复之后他再告诉我他的故事。他说他喜欢唱歌，还参加过他们县里组织的青年歌手大赛，还拿了不错的名次呢。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有机会啊要听他唱，没想到他还当真了。
1: 他不会来找你了吧？
0: 没有，我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地方。他是直接要了我的电话号码，是用他办公室的电话打了长途过来的。电话接通之后呢，我们俩竟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沉默了好长的时间。后来啊还是我先开了口，问他他比赛的时候唱的什么歌啊，能不能唱给我听听啊。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紧张，说话竟然有点结巴。他说他唱的是范逸臣的 I Believe， 然后啊他就把歌词发到了 QQ 上，我还没有仔细看呢他就唱上了。他的嗓音呢是那种特别清纯悠远的男中音，我就一边听一边想象着他的样子。直到他把一首歌都唱完了，我半天都没缓过神来。
1: 唱得这么好听，
0: 真的是太好听了。我当时把我能想到的夸人的词儿全都说给他了，他也特别的高兴，说过几天就去买一个摄像头和耳麦，这样呀就可以唱更多的歌给我听了。
1: 后来你们就开始视频聊天了。
0: 是啊。
1: 他长得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0: 稍微有一点失望吧。其实呢他就是一个普通人，30出头，长得也不出众，但还是挺耐看的。我们刚开始视频的时候呢彼此也没说什么客套话，他就直接开始唱了。他先按我的要求又唱了一遍 I Believe， 之后呢还唱了很多水木年华的歌，其中有几首我也会唱，我就跟着他一起哼，什么一生有你啊，琥珀啊，还有轻舞飞扬啊，等等等等，一口气唱了好几首。后来呢他也让我清唱了一首歌，我就唱了一首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其实这是我为了纪念自己的初恋当年特意学的歌。当年我和初恋交往过几年，不过毕业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还是没有能够走到最后，但是我知道我们心里是有对方的。这也算是我青春时期最大的遗憾吧。所以那天唱的时候我就把屏幕上的他当做了大学时的初恋，唱到那句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的时候，我竟然还哭了。他听我唱完之后特别心疼地对我

0: 歌给我听，甚至出差的时候啊，都会带着一碟的歌词。坐火车时就站在车厢的连接处大声的练习。而我呢，我也没闲着，我会去网上去学他喜欢的那些歌，一个人的时候就静静地品那些歌词里的深意。我就发现他喜欢的歌啊，都带着一种淡淡的忧伤，不过啊，忧伤里也带着一点期待和感慨。总之，跟他交上朋友之后，我整个人都变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开朗了。我特别的感谢他，至少我不会因为没有孙杨陪着而感到孤单了。
1: 你对这个网友的感情会不会有点儿？
0: 我猜到了你会这么问。其实我也这么问过自己，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越轨，我只是喜欢跟他聊天，听他唱歌，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对他有过那方面的想法。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考虑问题也要现实一点嘛，对不对？但是我承认，即便是孙杨回来的时候，我也会忍不住趁他睡觉的时候继续跟这个回不去了聊天。我会戴着耳机听他唱歌，打字给他。有一天晚上，我们聊到了彼此的家庭，我就把摄像头移到了孙杨的身上。当时孙杨正在睡觉呢，回不去了就跟我说，不要老想着聊天，男人是需要女人哄的。我就借着这个机会问他有没有结婚呢，可是没想到他突然就取下耳麦背过身去了。我当时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后来他转过身给我打了一行字，他说，对不起，我失礼了，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1: 那他就一直没跟你说过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儿？
0: 说了呀，后来他断断续续的全都说了。我真没有想到他的家庭竟然出过那么大的事儿。
1: 到底怎么了？
0: 他说前几年他因为忙着参加青年歌手比赛，有一天他没有能够按时去接老婆下夜班，他老婆独自回家的时候遇到了几个歹徒，他们把他给强暴了。
1: 啊！
0: 虽然后来罪犯抓住了，可是他老婆因为受了刺激得了精神分裂症。他很爱他的老婆，可是他却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再和他的老婆行夫妻之事了，因为他总是不由自主地去想他老婆遭遇的那些事儿。他说他恨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一点男人应该有的勇气和担当。听完他的故事，我哭了。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没有再给对方发过消息。对我来说，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安慰他。
1: 那后来？
0: 后来还是我主动联系了他，我想尽己所能的去帮他，哪怕听他说说话，至少也能让他发泄一些苦闷吧。我得承认，那段时间我对他的关心确实是超过了对孙杨的。
1: 你还是喜欢上他了吧？
0: 真的不是你理解的那种喜欢，我就是同情他。哎，难道当一个人无条件的信任你，愿意向你倾诉的时候，你真的不会同情他，不想主动的帮他吗？你开这家酒吧，这样的经历应该比我多吧？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真抱歉啊，刚才有点误会了，因为你说你离婚了，所以我刚才就在猜。
0: 没关系的，其实呢，离婚也不是因为这个网友。不过不光是你啊，连他都误会了。
1: 他孙杨吗？
0: 不是，回不去了。他也以为我爱上他了，他对我的感情怎么说呢，可能也不仅仅限于友情了吧。所以有一天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

0: 他希望我帮他验证一下，他还能不能做个男人。
1: 什么？
0: 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一定会忘记那段阴影，和自己的老婆继续的好好的过日子。这可能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吧。
1: 让你去补偿吗？别开玩笑了，帮人也要有个限度啊。你没答应他吧？
0: 当然没有啊。哎，可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啊。所以一开始啊，我编了好多的理由，就这么一直拖着，拖到最后我们的联系就越来越少了。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再听他唱唱歌，可是一切就这么突然的结束了。哼，就像他的网名一样，我们再也回不去。
1: 这样其实也挺好的。经过这次，你也应该知道了吧，对待网友有时候还是要把握好分寸的。
0: 是啊，从那之后我再跟别人聊天就再也不敢轻易的动真心了。之后我又换了一个 QQ 号，也认识了很多新的网友，但是聊天的时候一直都是心如死灰。直到我认识了一个叫你的味道的网友，那个男人一直在用文字挑逗我，没聊几次就跟我老婆长宝贝儿短的叫，我真的很烦这种男人，就问他你有没有老婆啊。他说有。我说你有老婆你干嘛还要骚扰别的女人啊。他却说老婆是白米饭，饿了可以填饱肚子，却没有丰富的滋味，而别的女人呢都是菜，每道菜都有不同的味道，我就是想尝尝你的味道。他知道我和他在一个城市，他竟然说要来找我，还要请我吃饭，陪我逛街，甚至春宵一刻。
1: 哼，还真是什么人都有。这种人你和他还有什么可聊的呀？
0: 我确实不想跟他聊啊，但最后呢我还是想逗逗他，就激他说你凭什么这么大的口气啊，想约我那也得看看你够不够格啊，好歹你先把个人信息和照片发过来看看吧。
1: 他发了。
0: 发了。他说他30岁，身高1.78米，在读研究生。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些材料看着怎么那么眼熟啊。这时候他又发过来一张照片，你能猜到是谁吗？
1: 难道是？
0: 是孙杨，而且这张照片还是我给他拍的。这才是我离婚的原因。离婚一年之后，我竟然又收到了回不去了的留言。哦，那个旧的 QQ 号我一直都留着，本来呢只是想留一个纪念，但是没有想到还能收到他的留言。他说他和他老婆领养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孝谦，就是笑对大千世界的意思。他还把他们全家福的照片发过来了，他老婆真漂亮，抱着孩子笑得特别的灿烂，多好啊，我高兴得都哭了，真替他们高兴了。后来我就把他彻底给删了，因为我知道他再也不需要我的倾听了，我也不再需要他的歌声了，大家还是各自回归现实吧。
1: 嗯，真正的幸福啊，都是扎根现实的。对了，我能问问吗，你现在过得还好吗？
0: 嗯，很好啊。也是离婚一年多之后我就又结婚了，也生了一个女儿。嗯，我也给她取名叫孝谦，每次叫她的名字都能想起过去的很多的事情。啊，不过都回不去了。
1: 回不去了虽然遗憾，但也是好事。请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香槟酒和黑醋栗利口酒调成的，名字叫做幻影。
1: 幻影，怪不得颜色这么暗，但是给人的感觉倒是挺高贵的。
0: 与其说是高贵，不如说是不食人间烟火。

0: 受就是这样，看上去很美，但由于没有现实的根基，所以即便再美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1: 你是想说网恋这种事儿不靠谱，就像梦幻泡影一样吗？
0: 那倒不是，网恋也有很多修成正果的。说到底，网络只不过是人与人建立连接的一种方式，只不过有太多的人只是想借这种方式逃避现实，放纵自我。其实你和你认识的网友就曾经是这样的典型，殊不知你们越是追求网络上的幻影，现实的问题反而会越严峻，而只有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才会找到出路。其实我刚才一直在想，如果那些年你对你的前夫多一些关心和沟通，你们的关系是不是还会沦落到这一步呢？
1: 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才是在幻影中沉沦的最深的那一个吧。
0: 不过往好处想，只有亲身体验过幻影的破碎和伤害，反而才更知道珍惜现实中的幸福吧。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十几年前，网慢，恋爱慢，见面分手都很慢。原作蓝楠，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小曾、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2: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和事务上可能会更大，所以我觉得广厦呢，整体上来说，他们还是一支体系更成熟的球队。今天这场比赛，广厦把自己的防守端的优势啊，可以说是发挥到淋漓尽致了，就全场没有给山西什么机会。
2: 嗯，其实山西呢，上一场比赛能赢，可能也跟四个外援轮换有关系啊，包括他们有迪亚洛、有奈特、有尼克斯、有法耶，可是在这场比赛当中，这四个外援似乎都没有起到决定胜败的作用，是不是？
1: 就是开局呢，其实法耶还不错，因为他这个连续的前场篮板啊，给广厦造成比较大的困扰。第一节比赛，山西队一共抢了11个前场篮板，也非常非常恐怖。但是他命中率实在太差了，单节是21中7，33%的命中率。法耶呢，虽然能抢篮板，但是他跟葛兆宝两个人一起搭呀，这个在进攻的开发上，两个人都比较差。

0: 所以呢，就是当第三节两个人同时出现在场上的一段时间呢，法爷都开始投三分了。山西队呢，今天这两个后卫表现都不好。
1: 嗯，
0: 奈特和戴珊尼克斯两个人各自只有七分入账，同时呢，一共送出了八个失误，各四个失误。那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山西队这个赛季一直没解决的，就是他在核心后卫这个位置上，随着上个赛季啊发挥出色的古德温呢、啊、去到上海之后，
1: 嗯，
0: 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奈特和戴森尼克斯呢两个人的水平明显都不足以支持球队进攻开发。当面对今天广厦这样的一个防守强度的时候呢，这两个人合计这八个失误啊是在前两节半，就是在比赛分差拉开之前造成了这八个失误。这后边防守强度下来了，这两个人就没那么多失误了。所以这八个失误挺刺眼的，因为他们两个人合计只有四个助攻，这就说明这两个人呢在这个运控上进攻开发上是打不了这个高强度比赛的。
1: 嗯，
0: 唯一说可能今天表现正常的就是迪亚洛啊，18分9个篮板，是山西队唯一的得分上双的。当然迪亚洛这个身体运动能力这两年在 CBA 也是经历了验证了，确实是有这能力，但除了迪亚洛全队没有第二个人得分上双，包括外援。
1: 嗯，
0: 今天山西队四个外援合计得40分，人对面小巴里布朗一人得32分，这几乎是一个人的这得分就 cover 你全队四个外援了。那这比赛你想当然，山西队肯定是没得打。
2: 嗯，广厦虽然过了关，但这场比赛胡金秋受伤了。我看现在，连一些中立的这个球迷可能都在聚焦这个话题，说胡金秋这个伤到底怎么样，会不会影响后面的表现？
0: 大邱伤完之后啊，他是从全通道走回了球场，以防万一嘛。就如果这比赛有变数，我觉得大邱可能会咬牙再上。但是最后呢，也没打，因为这分差比较大了。我觉得胡金秋这个伤啊，既然能从全通道走回到场边，那就说明没有那么严重。但膝盖这个伤病呢，你有时候不好讲，他有时候这个需要去做一些核磁啊，去具体的分析一下，看看到底有没有结构性的损伤，还是轻度的韧带拉伤。因为你这个大中锋的这种体型啊，他这个伤病往往来得更猛烈。胡金秋的伤是一个隐患，孙铭徽这绝对是没伤愈。据我所知啊，今天又带伤复出，在马上后边要打深圳。你看今天最后这个剩三分钟，让孙铭徽上来就纯属找状态。
1: 嗯，
0: 面对深圳这个比赛啊，我感觉广厦呢就是好在他们应该是有主场优势，他们那个第一是有主场优势，第二呢就是他们这个孙铭徽，你甭管是伤好没好例子，这场球复出了，那半决赛肯定也就接着打了。从底蕴上经验上来说呢，当然广厦更好，包括他们的防守体系也更好，但从整体球队的状态来说呢，我觉得深圳更好，而且深圳队的进攻火力更猛。这组系列赛的悬念我觉得要比北京跟上海的悬念更大。
1: 嗯，
0: 就是如果广厦跟深圳啊这两支球队任何一支球队进入到最后总决赛呢，我觉得我都不意外。本来呢我是更看好深圳一点，但是今天呢这个孙铭徽复出了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广厦把这个防守体系啊今天展现淋漓尽致。
1: 嗯，
0: 就是还是挺体现他们球队底蕴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广厦跟深圳就五五开。
1: 嗯，那现在的四强就已经出炉了，球迷开玩笑说是北上广深，
2: 那个广啊
1: 是广厦的广，不是广东的广，非常遗憾。那么最终这四强好像跟咱们在赛前的预测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下面这个比赛将会怎么走，是不是也会是所谓的按照真正的强弱实力对比来走到最后的大结局呢？
0: 因为打到这个份上就没有弱队了。
1: 嗯，
0: 你打到这个份上，这四支球队理论上就都有冲击冠军的这个可能性了。
1: 嗯，
0: 我当然还是觉得北京跟上海今年可能在夺冠的这个准备上、决心上要更好。是这样，就是你评判一支球队最后能不能走到最后以及争冠啊，就很大一个因素就是他有没有从赛季一开始就为这个事儿做好准备。
1: 对，
0: 就是你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你这个赛季还没开始，很多球队就开始去做引援啊，然后做这个，做投资啊，做准备啊，就开始为这个球队冲击总冠军去做各种准备了。那我觉得， 广厦、上海、北京很明显可能是这三支球队都是有比较明显的去冲击总冠军的决心。
1: 嗯，
0: 就从赛季一开始就是深圳队呢，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他打着打着发现我今年这实力确实行，可能有个机会。但是他这个确实最近状态太好了，而且核心型状态也好。
1: 嗯，
0: 唯一值得推敲就是当面对广厦半决赛的时候，这个方向强度的时候，何新宁是不是还能延续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对，
0: 以及深圳的这帮相对年轻的中线能不能经得起考验？我觉得这是一个问号。
1: 嗯，
0: 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讲啊，上海和广厦会吃到总决赛的面大，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半程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做过很多次总结，就是，其他球队也不乏挑战者角色，但是我们还是把广厦跟上海的实力归并到同一个小病格里了。
1: 嗯，
0: 因为上海的状态是一直好，广厦是有各种各样的伤病，但是当广厦的伤病都能够伤病清零的时候，我觉得这两支球队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
1: 嗯，
0: 当然北京跟上海的半决赛也属于火星撞地球，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看看这四支球队能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精彩的半决赛。
1: 嗯，
2: 无论如何打到四强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本赛季 CBA 也到了要揭晓最终悬念的时候，希望最后剩下的这四支球队继续努力为我们奉献精彩的比赛。也谢谢寇一豪今晚这一时段的连线，谢谢。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决胜时刻，
2: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最近频繁惹出争议的 VAR 裁判。西汉姆联对阿森纳，这是一场英超的影响到争冠和保级走势的焦点战。第95分钟，西汉姆联进球一度绝平，但 VAR 介入，大约4分17秒之后认定他们的球员在角球进攻里面犯规在先，进球无效。赛后西汉姆联提出了申诉，认为这并非清晰且明显的犯规啊，因此这样可能存在的是误判，不该触发 VAR 介入。北京国安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国安队则共有3个进球因 VAR 介入被判无效，这是发生在中超里面的判罚。总而言之，为了减少争议而产生的 VAR 无论在英超和中超最近都成了制造争议的新原因，也成为了球迷热议的焦点。怎么看这样的现象？接下来连线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0: 啊，四好。
2: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也在直播间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
1: 嗯，听众朋友晚上好。其实自从 VR 被引入以来呢，足球场上确实是至少给争议多了一个维度，除了现在要看是不是判罚准确以外呢，还需要有另外一个维度，就是 VR 到底是否应该介入。所以先想请骆总给我们科普一下，在现行的规则里 VR 在什么情况下应该介入呢？
0: VR 它适合于四种场合，第一个是红牌，第二个是进球，第三个是点球，第四个是认错人。只要在这四种情况下面，如果出现了裁判严重的误判，那么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也就是 VAR 就能够介入修改主裁做出的误判。
1: 嗯，挺有意思的，就是在最近中超的一些这个裁判评议里面就会经常提到说，比如说有些是误判，有些是漏判，有些是 VR 未介入，然后足协事后评议认为这是严重犯规，应该出示红牌，而且在这个情况下 VR 应该介入，但是没有介入，就是这个没有介入会被界定为错误。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0: 肯定是这样的。因为 VR 它应该在主裁判出现了明显的误判的情况下面，当然要符合刚才说的四种情况，那么他就应该介入。但实际上我们也很难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你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档次的这个误判，算是明显和严重的误判。所以这纯粹是在主裁和视频助理裁判他们自己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比赛中他确实尺度没有办法做到统一，但我想应该回到我们视频助理裁判的初衷，他是不是目的就是为了消除争议呢？我觉得并不是。他只要是人在判断，那么就一定会有不同的标准。
1: 对，
0: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的判断都统一，而视频助理裁判他真正的作用就是消除那种特别明显的错误。举个例子，他一个前锋，他越位了可能都快一米，然后把球打进去，但此前这种情况下面你又只能进边裁的，如果边裁没有举旗，那么这个进球就一定会判有效，那就会造成这个天大的冤屈。而现在来看，天大的冤屈可能很难出现了，就像以前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啊，
1: 对，
0: 这种情况可能不太有了。但是你说要消除所有的争议，我觉得很难，实际上做不到的。
1: 对，他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最近产生了更多的争议。我最近收集了一下球迷们最反感的关于 VR 的问题，其实就是主裁判一开始没有判，但是呢 VR 提示说你去看一看，主裁判走到场边之后啊，他反复的看慢动作的回放，就跟刚才咱们说的英超那个案例，裁判在当时看了4分钟19秒，包括马宁在上场比赛对北京国安队那场比赛也有长时间的在反复的看这个 VR 的情况，反复的回看慢动作然后改判，这个时候很多球迷就会说你这是鸡蛋里挑骨头。而且我还看到一些足球名宿说啊，有的时候在场上他们感觉这个慢动作并不代表真实。您怎么看球迷和名宿的这些观点？
0: 我同意这个看法。就是你单用这种慢倍速反复的来看一个犯规动作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很严重的犯规。但你如果是正常的速度，或者说是在裁判在附近看的话，不一定会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犯规。我觉得这个理论是合理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那是不是说裁判没有看到，而视频助理裁判看到了，他把主裁叫过去，你去看一看吧。这个对不对呢？或者说这个合不合理呢？我觉得也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看以前在视频助理裁判出现之前，很多这个判罚确实是主裁兼顾不到，因为他只有一双眼睛，哪怕你加上边裁或者有时候还有底裁，
1: 对，
0: 但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场景都一览无余。所以在他们真正错过的时候，以视频助理裁判来提醒，我觉得是合理的。但现在确实有很多情况下是可能这个判罚也不是那种很严重的那种 争议或者说误判、嗯、但是呢可能视频助理裁判觉得那我在一个小黑屋里面待着我总得有一定的存在感我不可能一场比赛什么事都不

0: 干，这好像是我失职。
1: 嗯，
0: 我感觉有时候这个事情助理裁判真的是，我说无事生非可能有点过火，但确实是就像您说的鸡蛋里挑骨头，
1: 嗯，
0: 确实有这种现象存在。但我可以说另外一个我们现在国际足联已经在用的一种这个方式叫做 FVS，
1: 嗯，
0: 它其实就是这个视频助理裁判的低配版，它就是在场边我就架一个这个也是回放的显示屏，
1: 嗯，
0: 但那个机位可能就没有 VAR 那么多，可能只有七八个机位，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有一方觉得我受到了误判，那么我就可以提醒主裁，那么你比赛停下来，你到场边看一看那个显示屏，
1: 嗯，
0: 那每个队正常来说有两个挑战的机会，如果你挑战成功，那么你挑战的机会还是保留，那么你如果两次挑战都失败了，那么你就本场比赛没有再挑战的机会，
1: 嗯，
0: 这有一点什么好的，就是说你是在对方或者说某一方他提出抗议的时候你才去看，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有一种情况是你就像那个点球，这有时候哪怕是这种后卫他都对点球没有抗议，那反而是场边的视频助理裁判出来说，或者说你该判或者不该判，
1: 嗯，
0: 你这个就显得有点多余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国际足联现在试用的这个低配版 FVS 还挺有意思的，说不定这个以后会在我们平时看到的很多比赛中会得到使用。
1: 嗯，就有点像网球或者是排球都有那种挑战鹰眼的这种机会吧，就是足球有没有可能去发展出这样一种类似于鹰眼的挑战的机会？那未来
0: 已经在用了，
1: 对
0: 对，已经在用了，
1: 现在是已经在用，有没有可能更推广把这个东西？
0: 对，
1: 是一个问题。要说到未来呢，其实我看到好像在国际足联已经在酝酿新规，或者已经通过这个新规了，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应用啊。就是说 VAR 可能还会继续的扩大它的适用的范围，这里面呢提到了几点。第一点是由明显判罚错误导致的同一名球员的第二张黄牌，这个我们很容易理解。第二个就是由于裁判误认身份导致的红牌或黄牌出示未给未犯规球员的情形，这个也很容易理解。第三种就可能有争议了，就是各种赛制可允许 VAR 对明显错误判罚的角球也可以进行回看，前提是回看可立即完成，不会延误比赛时间。好像这个角球加到这里面，是不是让问题变得更复杂了，陆老师？
0: 但确实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角球战术越来越重要，就像本赛季你像阿森纳就一度靠他的角球很多比赛中就打开局面，所以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定位球，包括你像英格兰主帅图赫，他就在英超现场观摩，他也准备在今年的世界杯上面可能也借鉴一下阿森纳或者说其他的英超球队用他们的这个定位球或者说角球战术帮助英格兰队打开局面。那现在既然角球越来越重要，那么如果在很快的时间可以判断出角球的正确或者错误，我觉得无伤大雅，但前提是不能使比赛变得拖沓，我觉得这是可以试一试的。
2: 你看你们说了这么多，我一直在听，我有一种感觉啊，就包括咱们说的这个欧洲的这边的球迷和中国的球迷最近热议的这个 VR 各种各样的这个所谓的意见，这里面是不是其实最后是一个哲学的选择问题，就是你到底是喜欢更精确的正确，哪怕因此而打断比赛的节奏，还是你更喜欢模糊的这种流畅，就哪怕因此而付出一些瑕疵。为什么这么讲？我看到有球迷在讨论说VR 也好，您刚才说的那个挑战系统也好，就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许有一天会变成比如每个球员的球衣上都绣上那种高科技芯片，也不要什么 VR 了，它稍微有一点问题，无论是越位啊，无论是什么，只要和主裁的判罚产生歧义，因为科技是准的嘛，第一时间我们就现场纠正，也可以做到很流畅，但是可能比赛就会不停地被打断。但是另外一种方法也有人提出来说，那只要但凡哪一天被黑客攻陷了，世界杯的决赛里面最后时刻我改变一个进球的归属，那有可能这个冠军的归属就一下子天翻地覆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相信科技无限的这个最后让它去发展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这是有的球迷提出的疑问哈。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就相信那个模糊的流畅，就比如说北京国安张玉宁进的那个类似范巴斯滕那样的进球，说反正对方也没主张说这

0: 能是越位，这球可能就过去了。这样的模糊的流畅就一定是好的吗？骆总，你觉得这里面会是一个最终上升到哲学层面的这种选择是非问题吗？
1: 首先其实现在的英超是允许一定的模糊地带，就说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词叫体毛越位，而在英超中是允许体毛越位的存在，就说你越位不超过5厘米你就不算越位。
0: 哦，那5.1就不行，4.9就可以。
1: 对对对，但这其实也是你超过5厘米或者没有达到5厘米其实也是一个体毛的级别。当然它确实是跟以前相比稍微有一些宽松，我觉得这也是合理的，这样也可以实现张玉宁那样的进球，是不是如果他没有超过5厘米那么就可以不算呢？当然我们这个就可能可远了。就具体来说，我觉得他真的这个足球比赛中是存在很多模糊地带的，如果这个我们引入一些科技，它能够使这个变得更精确，应该是有好处的。就说越位，其实越位啊，以前我们一开始用视频助理裁判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他的画线真的会画错，真的是有这种情况。而现在如果有半自动越位了，它就非常非常精确。
2: 对，
1: 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有一个三维动画嘛，你看到你越位可能只是越位了一个胳膊，它也能清晰的看出来，那么这个半自动越位肯定就比以前的你自己手动画线要科学。所以我觉得科学如果它真的能够在正确和错误之间设立一个清晰的这种界限，我觉得是很 OK 的，这个没有任何疑问。但确实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你什么样的级别的判罚算是严重的误判，
2: 对，
1: 什么时候 VAR 应该介入，你介入之后像那种可判可不判的应该怎么判，这确实是很伤脑筋。所以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AI 深度学习之后它能够尽量的把这些尺度统一起来，由国际足联或者说这个制定裁判规则的这个国际足球理事会，他们来设定一套算法，当然这个算法可以每年或者说每过半年更新一下，那么这个算法是不是就可以全世界的这个VAR 一起来使用，这样的话至少是这种双标的情况会明显的减轻很多，这是我的一个设想。
0: 我理解您的意思，就未来可能终极发展方向是人工智能裁判是吧？
1: 对，人工智能当然它应该是一个辅助，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辅助，你毕竟还是要一个人类的裁判在场上掌控大局。举个例子，那双方如果发生冲突了，
2: 对，
1: 你不能一个 AI 在旁边说哎，你们大家不要冲突了，你还是需要人去调和去调解一下。而且真的这个 AI 裁判他如果每一个判罚都公正执法的话，那有时候这个场面可能没办法收拾，那可能一开始开场不久双方稍微动作大一点，那么就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多黄牌红牌，这比赛就不太好进行了，可能这个打完半场之后就双方各罚下两三个人了，那比赛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还是人类裁判与这个 AI 来结合可能比较好，由 AI 来取代现在的视频助理裁判，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综合的结果。
0: 您说这个我最好奇的是什么呀？我最好奇的是这人工智能裁判会怎么吹那个可判可不判的点球，就是那个打的打手之后他是怎么界定，他是有意张开扩大了防守面积，还是无意的被动的手球？这好像是现在比起 VAR 大家更难以界定，或者每场比赛的尺度标准都很难说得到100%承认统一的一个标准。
2: 所以骆老师说让他们学习嘛，就是人工智能每隔半年学习。
0: 问题他学的模板是谁？学的是安东尼泰勒，学的是马宁，还是学的是谁？
2: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但是我对这个话题其实觉得最吊诡的地方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球迷都对VR 裁判有所疑义，都觉得自己的球队吃亏了。它的本质是说球迷不相信人，可能也不相信机器，尤为不相信由人控制的机器。这件事儿成为了大家可能对于 VR 最大的一个疑问，就是因为你是在一个小黑屋里面，我不知道你的视频助理裁判到底和裁判在聊一些什么，所以有的人就会建议说

0: 能不能让视频助理裁判和主裁判之间的这个对话公放，比如说篮球比赛就会这样，那您觉得这样有意义吗？又有可行性吗？
1: 我觉得在适当的场合应该是可以公开的，
0: 嗯，
1: 因为越透明的话大家就越对你的判罚更加信服嘛。而且现在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他让主裁到场边看完这个显示屏之后，很多情况下面主裁他是要向观众宣布，
0: 嗯，
1: 因为什么原因我做出了改判，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与观众交流的机会。我觉得长远以后吧，应该是可以把这些都公之于众，这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而且越透明的话大家反而会更接受裁判的判罚。
2: 好，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一方面那个聊天肯定不能解决所有的争议，但另外一方面也许有助于把可能正在被神秘化的这个 VR 判罚让它变得更走进大众化，某种程度上也希望对 VR 的认识在热烈的探讨当中未来能找到一个共同的这个最大公约数，能够让它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也被更多的球队所接受。因为毕竟现在一场比赛所引发的热烈的争论有的时候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热闹得多。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焦点话题解读。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5月13号，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签署关于加强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共包括五部分内容，明确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积极推进务实合作，共同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努力。备忘录约定了双方2026年至202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体优先事项、非洲和性别平等、优先群体青年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合作重点，将在教育数字化转型、 STEM 教育、教师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基础科学研究、开放科学、人工智能、全球科技治理合作、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国际大科学计划、推动文化间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世界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保护、全民信息计划、世界记忆、媒体素养等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双方还签署了加强非洲和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能力建设中国信托基金协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当前的军事行动并未结束，以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重启战斗，并始终在防御和进攻两端保持持续的战备状态。这种战备从约旦河西岸一直延伸至德黑兰。扎米尔还透露了其他战线的最新进展。在黎巴嫩方向，以军继续在利塔尼河及其他区域开展行动，在加沙地带，以军仍在进行进攻性行动。据法国方面13号消息，一艘英国公司的邮轮12号晚抵达法国西南城市波尔多，船上疑似爆发肠胃疾病，目前乘客和船员约1700人被限制下船。邮轮上一名约90岁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另有50人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据英国方面13号消息，苏格兰民族党表示将在英国议会推进不信任动议，以决定首相斯塔默的去留。由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12号，有数名政府部门的政务次官以辞职逼宫，但同时多名内阁大臣表态支持斯塔默。德国汽车工业协会13号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德国营商环境恶化及国际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到2035年，德国汽车行业或将再流失12.5万个就业岗位。再来关注此刻提示，今明两天，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个35摄氏度高温，您家准备开空调了吗？专业人士提醒，启用空调前别忘了先清洗，使用时应勤通风，勿贪凉，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请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知道您看过了没有？这部全员素人出演的潮汕方言电影，自上映以来，口碑一路走高，一举成为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在社交媒体上，无数观众更是自发写下长评观后感激情案例，想将这个感人至深的影片推荐给更多的人。今天的节目，不如就让我们从这部电影开始讲起。故事是从一次寻人开始的，生活在潮汕的潮汕阿嬷舒柔，寡居大半辈子，拉扯大了三个孩子，孙子阿伟为还债，只身前往泰国，去寻找传说中发了大财的阿公木生。当年，木生新婚不久，便下南洋讨生活，他不断给舒柔寄回信件、零钱和物资，却再未归来，持续了18年。后来阿公在外面娶了二房，重组家庭的消息被阿嬷知道后，两人便从此断了往来。小伟这次去寻找阿公下落，却带回了一个颠覆家里人认知的消息，阿公居然在1960年就因意外去世了。大家都很疑惑，阿公明明在1978年的时候还在给家里寄钱呢，怎么可能那么早就去世了呢？小伟查到，给阿公供奉牌位的是一个名叫谢南芝的女人，他找到了南芝的后人，并从后人那里听到了一个被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影片的第二段是从谢南芝的视角展开的。其实关于这个女人，阿嬷早就知道，那是40年前一如既往等待阿公从泰国来信的阿嬷，收到的信里只有一张合照，丈夫身旁站着一个陌生女人，身边还站了一排孩子，这张全家福让阿嬷伤心欲绝，而她现在终于知道了，那个女人就是谢南芝。南芝是旅馆老板的女儿，也是木生的房东。木生曾救过南芝的父亲，并鼓励南芝读书识字，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当南芝拿着木生的讣告来到银信局，看着同胞为给家里寄钱报平安苦苦挣扎时，他明白这纸死讯会直接掐断舒柔活下去的唯一盼头。于是南芝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他烧掉讣告，拿起笔模仿木生的口吻，替这个死去的男人继续给家乡的妻子写信寄钱，而这一写就是10几年。他叮嘱舒柔不要过于节俭，甚至以木生名义寄回一辆真实的自行车，只为兑现当年木生对妻子许下的小小承诺。于是一封封书信让这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相互陪伴，相互支撑，度过了各自漫长而艰难的一段岁月。一纸俏批也就这样串联起相隔千里的山海两端。
1: 先生加好信。
2: 好，你阿妹来用的吧。
3: 好出来，贵方的邓庄呢，大多消息齐长呢。
1: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过这白回小号。
4: 阿太哥，你要黄牌来哦。
5: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6: 他媳妇给你捞嘿。
7: 来啦，
1: 我在干啥？来
8: 打包，我给几十株秋松。
9: 同心守备库，加一闹。
10: 百姓无夫。无怎样笑觉，
6: 上路水影，心不所见。
7: 先生，什么意思？
10: 我想死你了。
11: 哦，想死你了。
10: 快休息休息。
6: 夫妻直别，即时免想。
12: 对，小姐等着你爸爸哈。
6: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名话心忧。
5: 胜利强送，花直强模样。
6: 瑞慧小。

0: 我报告
1: 啊，我讲完我咯。
2: 这部电影的片名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这里的情指的不光是爱情，而是对于人性最高的赞誉，有情有义。电影中的人物，无论是三个主角还是打酱油的路人，都带着一份朴素的善意。整部影片有种近乎纪录片般的克制与平实，于无声处见厚重，而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最终都凝聚在一种特殊的载体上，这就是乔批。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乔批又称银信，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更是那个年代一部浩瀚的华侨移民史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借着这部影片，在乔批的字里行间，感受纸短情长，触摸家国记忆。乔批出现于清末，清末的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地，地少人多，再加上战乱和灾害，大量民众出海前往东南亚谋生，这被称作下南洋。出洋的华侨在生计稳定有了积蓄之后，既挂念家中父母妻儿的生计，也惦念他们的平安，于是寄钱与寄信两种相互关联的基本需求，便促成了侨批的产生。钱款附上问候家人的书信，逐渐演变成信款合一的特殊家书。乔批的内容多是敬老父亲、生丧嫁娶等家庭琐事，却字字句句写满牵挂。有封很有意思的乔批，正文是一幅画，画中有一条狗，尾巴上挂着铜锣。在潮汕方言中，狗和酒同音，狗尾暗示着九月尾，铜锣则表示喜庆。这幅画总体的意思就是九月尾将有喜事发生。这封乔批出自吕泰华侨文白丁，他与妻子都目不识丁，但他却向妻子传递了九月底要回家的好消息。在通信落后的年代，正是这样一封封或直白或巧思的乔批，成为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互通消息、交流物产的重要渠道。您可能会好奇，那个时候没有银行，也没有快递，乔批是怎么做到跨越海洋派送，还不送错地方的？其实，这背后是一套非常成熟的民间邮政系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海那边》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在文物馆收藏的这几封残破的乔批上，印着一个人的名字：吴四顺、吴二顺。吴道和先生告诉我们，这是他祖父的名字。
4: 我祖父从1927年去南洋到1943年，这个期间几十年，为这个潮汕的侨民带侨批到这个潮汕一带啊去弘化。
3: 像吴自顺这样帮乡亲递送侨批的人，被称为水客。
5: 一开始应该说是互相之间帮忙带回来，第二个时期呢，应该说就是当时有一些人就感到这个带东西还有商机哦，所以就是产生了水客。
6: 有乾隆50年的水客的记载，而且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是一批人。
3: 最初的家书与钱款就是这样，没有通过

0: 银行，而是由经常往来海上的水手或商人或同乡递送的。可以说，正是水客成就了最初的侨批。
1: 在这个过程，他们一定又讲一个诚信啊，你如果是有一次我的批没揪你了以后，你没有啊揪到我家里去，那我下一次就不让你来了，而且我还要把你告到公堂去。
0: 自有侨批以来，诚信二字便是递送者们始终要恪守的规则，因为这些是特殊的家书。
1: 真正成规模的大移民呢，到鸦片战争以后，1860年以后，山头开埠。
0: 开埠方便了更多人出洋谋生。据统计，1880年泰国的华人就有43.5万人之多。当更多的钱款需要递送时，单打独斗的水客们显然已无法胜任。在这件侨批上，我们隐约能辨认出“至诚战”三个字，显然这已不再是人名。1820年前后，在新加坡经营至诚染坊的潮汕人黄继英，为了帮助同乡寄侨批，开始用统一的信封和信纸写批，专门雇佣水客送批，并把所寄的钱款统一记录在册。在1835年，黄继英沿用染坊的名号，给这个机构命名为至诚批局。随着至诚批局的诞生，东南亚潮帮侨批业从此拉开了帷幕。汕头渡头村，曾义奋家的祖屋还在，他的父亲曾养梅10几岁时也去了泰国。
2: 这个10来岁的小孩子只能在我叔公身边帮助泥瓦工的手工了，就常常劳动。所以我在我父亲身上看到一个，他的手臂肩膀那皮肤啊，就是已经给太阳晒得好，就是像树皮一样。
0: 渡头村这座大宅院，就是曾义奋的父亲靠在泰国辛苦挣来的钱盖起的。在这座大屋里，在海外发生的很多事情，曾义奋至今都记忆犹新。父亲曾养梅历尽万般艰辛后，开始与同乡合伙摆摊卖水果。和许多潮汕人一样，曾养梅不仅吃苦耐劳，还有着过人的智慧。当他渐渐有了积蓄，渐渐将自己的生意做大时，时间已经到了19世纪末。
2: 这段时间呢，泰国的华侨特别多，去到泰国这些人都是年轻记忆赚钱回乡，自己家乡。1899年，就在商品街1201号这个地方做一个比较简陋的批馆。
0: 这一年，在泰国打拼10多年的曾养梅看准时机，与人合伙成立了镇盛兴批局，开始经营从泰国寄到潮汕地区的侨批。在侨批文物馆里，很多侨批上都印着这样或那样的名号，与镇盛兴一样，这些都是专门经营侨批的批局。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更是多达451家。泰国曼谷的三聘街，现如今仍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当年镇盛兴批局就开在这儿。与水客不同，批局不仅规模化经营侨批，还会在东南亚各国华人聚集的地方开设固定门店收批收钱。同样，在潮汕地区，批局也都会开一个门店，发送海外过来的侨批和批款。
2: 他把我大哥安排在泰国负责收批，把我三哥分安排在汕头负责接送。
0: 陈松深出生在三品街，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了如指掌。在他小时候，街上人头攒动，每个批局都涌进着数不清的钱款，但今天喧哗依旧，却没有了批局的踪影。马来西亚的新山市也是华人聚集的地方，曾经的批局也已消失殆尽。汕头老市区里，曾先生父亲开的镇盛兴批局早已不在，只有老街的名字一直未改。陈客栈几经打听，在新加坡闹市区终于找到了一家批局，这正是吴先生送来的桥批上印着名号的批局，在和陈伟记批局。老屋里还保留着许多老物件，可以想象当年林家人、陈家四兄弟和那些渡海而来的人们依次在柜台前递上信件和钱款，伙计们则有条不紊地将信分放在这些格子里，然后将钱存在保险柜中，最后他们会开一张收据交给这些寄批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数侨批与巨额钱款就要从海那边飘到海这边，这对批局来说是个不容有失的大事。
2: 这个侨批这个行业在我们家里头，具体情况是自己收、自己架、自己寄过来，再自己去派送。
0: 批局收批都要使用专门的批封和信纸，每个批封上还加盖批局的印章，这种做法不仅让寄批人放心，也是批局一份责任的担当。当泰国的侨批被运往潮汕的门店后，批局首先要有人将信件按照区域线路分好。
2: 这个都是这样，分我这个是澄海的，那个潮州的，那个这样就分开了，地区分那就大的粗的，在家乡里头呢还分小的，就是路线。
0: 再有会计将钱款按照每封批信注明的数额配好。与水客不同的是，批局经营侨批，基本是将信件与钱款分别处理。信件从最初由专人带到国内，逐渐改为交给邮局寄送。侨批里的钱款则各家有各家的门道。
2: 他在汕头本身有资金，工厂也可以抽过来，百货的公司也可以抽来，侨批一到，我不要到海外的钱过来，我就得快速的把钱汇到侨胞手上。
0: 大多数批局都是采取这样既安全又便捷的方式，保证钱款及时送达，随后信与钱再被同时送到下一级分支机构。陈文耀老人居住的前美村有个小巷子叫批管巷，当年这里最多的时候曾有六家批局的分支机构。
3: 这个服务是相当细致的，他的服务的网络是深入到最基层去了，像毛细血管一样，这个比邮电局那个支血管还小。
2: 有迅速快捷准确的无误送到侨胞的手里头，不能这个信封或者是批款有淡点闪失。我们家乡的这个批款底下有十来个批脚派送员，他每户户都把这个球批送到邻近各县，一个人一条路线。
0: 95岁的徐远生老人当年就是靠着自己的双脚走在村落的各个巷子里，双手将侨批递到每户村民的手中，他们被称为批脚或批工，批路上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由他们来完成的。今天我们在很多侨批上看到的地址都写得很笼统，但当年寄批人都相信家人是可以收到侨批的，就是因为这些常年专门负责一条线路送批的批工。

0: 他们熟悉着桥皮上的每一个名字，皮路上的每一户人家。只要看到收信人的名字，就可以背着装有信和钱款的篮子来到这家门口。在陈文耀的记忆中，儿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村口响起这样的呼声，最期盼的是送批人脚步声停在自家门前。这款小小的信封也是桥批从业者的发明，它是家乡人收到钱款的凭证，叫回批。批局拿到回批后，必须要尽快再递送给寄批人，好让远隔天涯的人们早些互知平安。一些批局在提供赊账服务的同时，还专门印刷了有自家名号的回批。批局不仅垫付钱款上门收批，自制回批，还会帮助那些不识字的人们代写桥批。在张美生的收集中，有份来自一个家庭的批信、回批和收款凭证，这是至今人们能找到的唯一编号相同的三件套。每个家庭的每一份桥批都要历经两次漂洋过海，历经两地的精准投递。这两张薄纸承载了无数人的担当和诚信。这个批封上印着一些特殊的文字，批银在途欲结，如能拿货者花红照章奖赏，若旁观不救，绝就近控以做事之罪，银批局公起。桥批工会制定了这些规章制度，既规范着批局，也规范着收批的家家户户。随着国家银行逐步接管海外汇款业务，桥批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退出了历史舞台。当年人们漂泊海那边，以寄桥批的形式竭尽着做儿子、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才使得海这边家族的血嗣在故土绵延不息，根深叶茂。如今他们的后人已在世界各地落地生根，繁衍壮大，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随之传播四海，走向辉煌。
1: 从海那边寄来的桥批，每一封都是漂洋过海的牵肠挂肚。一首由宋逸乐、方少山演唱的《一封翻批》之后，我们再继续和您讲讲桥批的故事。

0: 爷爷，您所见过的子孙已过上美好幸福生活，您所眷恋的家乡已非常美丽。
1: 亲爱的外公您好，策源的后人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们永远怀念你。
2: 大哥台建，一年一度清明节到来，喜事父亲大人和嫂窝的事早已准备停妥，兄台后继之心，弟永记在心，仅此由祝两地平安。
3: 您的侨批我已收到，您的内容倍感深切。
4: 真主大人尊前福安，资逢清明遥寄思念，今日神州国泰民安。
0: 孙子谢媒婆，
2: 地上
4: 真孙心拥敬善。
1: 伟鸿，2021年4月。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南芝拿着木生的讣告在银杏局的那场戏，相信很多人都对那位急着凑钱赎回女儿的父亲印象深刻。他心急如焚，留下的那句“见信致切，赎回吾女回家”，其实并非编剧虚构，而是出自一封1927年真实的泰国华侨侨批，在广东省档案馆的馆藏中，就留存着这样一封批信。备注栏里只写了这寥寥数语，没有多余的话。一个父亲撕心裂肺的焦灼与无助，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歌剧《侨批》的编剧王勇在参观这封侨批时，用心中渗痛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歌剧《侨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来听听编剧王勇的讲述。
14: 由珠海演艺集团带来的民族歌剧《侨批》，从一位华工留下的一封批切入，围绕诚信和亲情两条主线，再现了近代华人下南洋的艰辛往事，刻画出迫不得已卖女儿的梁董事、一诺千金的侨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等人物群像。一级编剧王勇凭借这部作品荣获第18届文化。

0: 太原。
1: 潮汕语和闽南语一带了，把姓叫成批，所谓侨批，那就是说华侨寄回家的一封家书，但是这个信又很特殊，写信的同时他上面会要汇给家里头，说给多少钱，汇到家乡来之后，皮局呢他就根据上面你提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付款，实际上这个钱还没有到，信先到了，但是钱要先付出去，这里头就内含着完全的是一种诚信，就是所有的同胞之情同胞之谊。
2: 2020年，王勇接到珠海演艺集团的邀请，为歌剧《侨批》执笔。当接到这个任务时，王勇对"侨批"一词还感到十分陌生。
1: 最早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颖的事情。作为任何一个创作者，我们可能要深入生活，主要是去了江门的华侨博物馆。每一份侨批呀，都是寥寥数语。就是问候家中的老人，或者他的新婚妻子，或者他的老伴儿，更多的是问候子女是否读书，或者高堂是否身体健康。真的是这寥寥数语让你看完之后潸然泪下，每一封信就在我的心弦里波动，这个波动产生的声音，它不是一种美好的，是一种双重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久违的这份一份亲情。
2: 王勇与主创团队在前往汕头侨批文物馆采风时，一封华工写给妻子的批深深打动了他，上面除了汇款凭证，还写着不要卖女儿的话，这顿时为王勇提供了创作灵感。
0: 家中女儿将被卖，
2: 剧中海外华工梁成儒在听到女儿即将被卖到海外时，急切地返乡阻止，不料中途重病身亡。侨胞为帮助梁成儒赎回女儿，纷纷慷慨解囊，演员们的深情演唱传递出华侨群体爱国爱乡爱亲人的深厚情谊。
1: 我里头有这么一句词，这一般人不太注意，当这个梁总是把自己的女儿卖猪仔卖走了之后，在他送行的路上有一个演唱，从此后家乡变他乡。这次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30几年前从外地求学到北京来求学，后来留在北京工作已经30多年了，而我的家乡真的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他乡，所有的剧中的情感都是创作者的情感，创作者要跟他一起呼吸，脉搏要一起跳动。
3: 侨批里写的是家长里短，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牵挂，对故土的眷恋。然而当民族存亡之际，这些漂洋过海的银信内容与使命悄然转变，除了柴米油盐的叮嘱，更多了一份国家危亡时的同仇敌忾。在9·18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有人寄回家的钱少了，因为匀出了一份捐给前线。国难当头，华侨们用一支笔一纸批，把对家的爱汇入了对国的意。侨批里藏着的从来不只是纸短情长，更有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来感受侨批里的赤子襟怀。
4: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海外华侨也纷纷行动起来。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借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 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在美国生活的华侨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宋子植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

0: 他的孩子叫阿炯，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1: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重庆市面的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笔墨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此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通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192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马来西亚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师

0: 下圭，成为南桥西宫中仅有的五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四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1: 泰国有三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联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就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四位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三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0: 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连天炮火中，海外侨胞们始终心系故土，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
2: 广大的侨胞普遍的都通过这个侨批这样一种方式来给家乡以帮助传递对家乡的这种观念，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爱国爱家这样一种深厚浓厚的家国情怀。
3: 一封封侨批的字里行间都缀满了乡愁，而乡愁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概念，它或许是一个人漂泊半生后依然念念不忘的番葛甜面和六月天气里的一碗咸梅井水，又或许是行船入夜看到的一轮明月。这也许就是侨批最打动人的地方，他不说大话，只讲家常，几句朴素的叮嘱和养家的银钱一同打包封好，然后让一艘船、一匹马、一个人翻山越海，替那些回不去的人回忆自家。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六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三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四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在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纹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

0: 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它翻滚，它旋转，它颤栗，它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它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它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它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本来本暖秋天。

0: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我们来欣赏北宋汝窑天青釉贤文尊。汝窑因窑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据文献记载，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学者推测大概只有20年或4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产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在公开资料中，汝窑传世品不足百件，而且多为小件，已知传世汝窑三足尊就更少了，仅3件，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天青釉贤文尊，又称汝窑贤文尊、三足尊，高12.9厘米，口径18厘米，造型仿汉代铜器，直口平底，口径和底径相若，下呈以三足，通体满施淡天青色釉，莹润光洁，外壁分上中下三层装饰7道凸弦纹，文献隐约错落有致，增加了器物的节奏感和庄重肃穆之感。釉面开细碎冰裂纹，片薄若蝉翼，开片虽为工艺瑕疵，但已被主动追求为独特装饰，完美诠释了汝窑典型的蟹爪纹与鱼鳞状开片特征。尊的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可见为保证器物底部釉色，其烧造方式为支钉烧造。冰裂纹是汝窑青瓷釉面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这种裂纹形态酷似冰面裂开的效果，呈现破碎的美感。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因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而得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北宋中后期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现藏定州市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釉可莲花瓣纹

首净瓶，1969年出自定州市净重院塔基地宫。这件器物为细长颈，颈中部出檐，颈上部为仰复莲瓣纹，中部为复莲纹象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怒目张口露齿，下颌是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四重，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这在多为素面无饰的净瓶文物中并不多见。这件器物造型俊秀，装饰华丽，堪称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净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它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洗手用的，又名钧池。净瓶还是密宗的重要法器，元代时在中国已成为供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1340刊刻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五供及一个香炉、一对烛台、一对净瓶。定窑产品以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这件净瓶的体型巨大，高 60.9 厘米，很难随身携带，应该不是用于僧侣日常生活，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制作，或是作为供器专门放置在香案上。宋代北方民窑也精品频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纹瓶即为代表。这个瓶形似橄榄，高 32.3 厘米，胎为灰褐色，表面是白色化妆土，外壁刻画二虎，一站立一行走，龇牙翘尾，皎洁凶猛，搏斗于草丛中，周边衬托有洞石、芭蕉，近底处还有一周莲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化妆土是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如同给瓷器打上粉底，作用是掩盖较为粗糙的胎质，使釉色上。宋代北方窑厂开始模仿金银器制作工艺，使用化妆土工艺，并且辅助剔、刻、画、戳印、镶嵌等工艺，代替了金银器的锤、凿、錾刻等工艺，成为当时陶瓷装饰的先锋。此瓶上的珍珠地装饰手法就是取材自金银器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欣赏几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元代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代瓷器不被学界和收藏界重视，明清两代皇宫中并没有元青花藏品，早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更没有元青花的位置。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对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瓷器进行研究，首次在英国老家具杂志发表论文，介绍带有至正11年，也就是1351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件青花瓷瓶来自北京琉璃厂，是一名英国人低价收购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土耳其所藏的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两份研究报告。国际陶瓷界开始认识到元青花这个古老瓷器品种，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出产了大量精美瓷器。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元朝廷在景德镇地区设置浮梁瓷局主营窑务，隶属枢密院，开创了官办机构直接管理民营瓷器生产销售的先河。至1352年宣告结束，浮梁瓷局先后共存续74年，当地瓷窑作坊由最初的不足百户发展到近千户。瓷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出现，使瓷器的胎骨变得更加致密，不易变形，为制作大型器物提供了技术条件。
唐宋时期就出现的彩绘法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红彩、褐彩、铁彩都有不错的精品，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元代统治者崇尚蓝、白、红三种色调，这种对色彩的爱好充分反映在瓷器艺术中，这种对颜色的信仰也是元代瓷器色彩学的源头。元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交流，使产自西域的古蓝料有机会来到中国瓷窑一展身手，造就了元代青花瓷。古蓝料分为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青料一般产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江山以及云南宜良等地区，杂质多，不能进行精细刻画，西亚人带来的古料杂质更少，成色艳丽不褪色，配合景德镇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瓷釉晶莹透亮，蓝色花纹细腻精致。在中国青花瓷器史上，元青花是第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出土地是1963年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1950年出自江苏南京印塘村观音山木英墓，被收录进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50年明朝开国功臣穆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

继父主题纹饰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而得名。梅瓶通体满绘各种纹样图案，画面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元代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戏剧、纺织、绘画、金属加工和瓷器实现了多维度的横向交流。元代知识分子下沉至民间，既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勾栏常客，也有人投身瓷器彩绘的设计。三顾茅庐、西厢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绎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瓶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蓝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蓝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巨釉处留下结晶斑，对匠人的手法技艺要求很高。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晕染，纹饰呈现出毛笔作画时的浓淡效果和皴染的意境。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件梅瓶发色苍翠浓艳，成色稳定，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六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古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古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三世纪，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

路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不晚于1323年。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悬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20%，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1%，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性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林颖山孙女林氏之墓，根据墓志铭记载，林家是书香门第，深受百姓爱戴。林氏后来嫁给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炳文，夫妻两人恩爱非常，林刘两个家族在景德镇都颇具影响力。林氏去世时也只有45岁，其亲人十分悲痛，特请人制作了这件精巧无比的谷仓名器作为陪葬，以期让死者九泉之下也能如活着一般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这件青花釉里红瓷仓采用亭式重檐建筑样式，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林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瓷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80年，由汤化达、于本正导演的影片《待到满山红叶时》在全国公映。电影讲述了孤儿杨英与收养家庭的哥哥杨明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

0: 影片一起温暖观众的还有片中多次出现的歌曲《满山红叶似彩霞》。导演于本正回忆，歌词是两位编剧连同剧本一起完成的。
1: 因为三峡也是很漂亮的，他们以这个红叶来比喻是他们兄妹之间的感情，这些剧本的过程已经附带了这个歌曲的歌词了。
0: 满山红叶似彩霞，如此优美壮丽的景象该用什么样的旋律来表达？两位导演一致把目光投向了曾写出《敖包相会》《草原牧歌》的作曲家向逸。
1: 我们当时有分镜头剧本的，在分镜头剧本里面就已经规定了这首歌什么时候出现，那首歌什么时候出现。导演对歌曲的要求先跟作曲家在前面就已经交换过意见了，希望旋律能够优美一些。
0: 带着导演的要求，向逸独自前往三峡采风。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四川，向逸也特地使用了四川山歌作为素材。粤剧采用比较自由的速度及舒展的连音符，巧妙地保留了三峡地区语调式山歌的地域风格。多少年以后，于本正仍然清楚地记得向逸手拿简谱给他们哼唱歌曲的情景。
1: 他讲了讲创作的过程，希望能够跟三峡子联系在一道。他话他听完以后，这写得很好，挺满意的。然后他就说他准备找周风波来唱，我们也就同意了。
0: 一曲《满山红叶似彩霞》婉转动听，充满诗情画意，连同温暖的爱情故事，成为一代人美好的回忆。这歌声当年也深深打动了年轻的贾樟柯。2006年，他在拍摄《三峡好人》时，特地将这首《满山红叶似彩霞》用在了影片中。
2: 说我们老家的电影院，每天这个高音喇叭里也会播放，其中就有这首歌，所以它对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旋律。所以红叶对于三峡地区来说，我觉得它是有特别独特的感情的。那个年代的歌，包括这首歌，它是充满了真挚的这种情感。我觉得虽然世事变迁，但是人们内在的这种情感，它是一脉相承的。

0: 1963年初夏，词作家乔羽从河北沙河回到北京家中，他走进卧室，刚打开窗户，一只黄色的蝴蝶就飞进了房间，盘旋了很久才飘进窗外的一片花丛中。此后多年，乔羽始终难忘这场美妙的不期而遇，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来表达。1987年，在酝酿一首赞美友谊的歌曲时，这个美好的情境一下子跳进了他的脑海，他以那只到访的蝴蝶起笔，完成了思念的歌词创作。
1: 人家说这是我最时髦的作品，都没想到你会写出这种，这写东西啊，还是要写出这种内心的非常真实的一种情感来，一种感觉来。这种东西呀、你以为不能打动别人的，他还可以打动别人，因为这些都是真实的，充满了感情的。思念这首歌是的确是有点真情实感的。
0: 从1982年开始，作曲家古建芬就与乔羽密切合作，前后一起创作过54首歌曲。尽管如此，当拿到这首《思念》的歌词时，古建芬还是怦然心动，顿时就被深深地吸引。
2: 思念呢，它并不一定就是灰颜色啊，因为人类这种感情，它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期待。你期待呢，就是有希望。所以我在音乐创作上，当时我就觉得，用一种明快的旋律啊和节奏，和这种思念人们习惯的这种看法啊，给一个反差，会让人感觉到这种感情是人类最美的感情。
0: 思念究竟为谁而写？乔羽说，每个人大概心里头都有自己的蝴蝶，它是内心深处极为珍贵又极其让人眷恋的一种东西，它可能是爱情，也可能是友情。
2: 拿了这个思念回家一看，我说老爷，这个蝴蝶是谁呀？他说猫阿敏。我说不可能，但是后来也就大家就这么开玩笑嘛。
0: 相比一蹴而就、立等可取的《难忘今宵》，这首《思念》乔羽酝酿推敲了20多年才正式发表。1988年的春晚舞台上，年轻歌手毛阿敏深情款款地演唱了这首《思念》，一举征服了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如果说《我的祖国》写出了一条大河波澜壮阔的热爱，《思念》则把人们深藏于心的那种细腻而美好的情感表达得惟妙惟肖。如同一只自在飞舞的蝴蝶，到处诉说人世间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眷恋与思念。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三集。
1: 东晋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王羲之和谢安呢，当时引领着江左的风流人物，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王羲之呀，写下了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时光流转，岁月无情啊，唐初尚存的2000卷王羲之书法真迹早就已经灰飞烟灭，无一存世了。咱们现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的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却还保留着唐代尚存的王羲之真迹呀。

0: 小僧玄奘参见吾皇，吾皇万岁万万岁。
1: 法师免礼，朕近来出兵辽东，驻跸洛阳，得知法师从天竺归来我东土，特下旨。

0: 见。
1: 谢吾皇召见。
0: 法师哪里人士？
1: 小僧俗姓陈，名一，洛阳偃师人。
0: 法师当年西去取经，为何不报朝廷得知？
1: 贞观二年，小僧已再三表奏，但承愿微浅，不蒙允许。无奈小僧发下宏誓，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西行取经，所以私自出关，深感惭愧恐惧。
0: 朕素闻法师学识渊博，人品超重，你这次西行归来，可还俗辅佐我大唐。
1: 小僧一心向佛，此次往天竺寻取真经，带回佛舍利150颗，经律论657部，尚需供奉翻译。
0: 法师既不愿还俗，那么就在长安弘福寺译经吧。原定法师。
2: 小僧在。
0: 弘福寺你可知晓啊？
2: 哦，贞观八年为穆皇后窦氏追服立弘福寺，制度华丽，为京城之壮观。
0: 此处虽小，禅院虚静，可谓翻译之所。初八日丁丑，朕引法师及所携佛经佛像入弘福寺。
1: 叩谢皇上。小僧游学异国50000余里，所见所闻当口述成文，呈皇上御览。
0: 你往天竺可曾传我中土观音，扬我大唐风貌啊？
1: 贞观15年，小僧与天竺国戒日王一会，戒日王又在屈女城召开佛学辩经大会，5印度18个国王、3000个大德高僧、外道2000余人参加。小僧讲论，任人问难，被尊称大成天、解脱天。戒日王又请小僧参加5年1度的无遮大会。
0: 如此盛举，不愧三藏法师之称啊。法师译出的百卷本《瑜伽师地论》，长孙无忌、褚遂良已给朕呈上。
2: 三藏法师有所不知，皇上费时1月有余，不仅通览一过，还亲自为《瑜伽师地论》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也撰写了《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
1: 小僧叩谢皇上太子隆恩。
2: 小僧奏请将皇上和太子序文刻石立碑藏于寺宇，以至永存，传于万年。
0: 甚好啊，只可惜
2: 啊，众臣都知圣上酷爱王羲之书法，弘福寺僧人向来有所研习。
0: 晋右将军身后，兰亭序先是传至他7世孙隋朝智勇和尚，后又传于弟子辩才和尚。我听说后，就让多才善谋的萧毅从辩才老和尚手中骗得兰亭序。
2: 圣上这萧毅传兰亭的美谈已传遍天下呀。
0: 朕唯一的愿望就是将这兰亭序随葬昭陵。
2: 圣上序文1904字，就让四僧怀仁遍及天下王羲之之书，乐于碑石。
0: 山路明珠，俱能方其朗润，

0: 玄奘法师，你为何如啊？
1: 现在小僧感念圣上功德，阿弥陀佛。
2: 这玄奘和尚圆寂多年之后啊，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集字碑》呢，历时20年才刻成。
3: 20年，
2: 唐玄宗开元9年，弘福寺的沙门呢，又集王羲之行书，堪称镇国大将军吴文碑，又称作兴福寺碑。唐宪宗元和6年呢，寺院沙门又用王羲之的书体啊，刻成了佛顶尊圣陀罗尼经经幢。如今呀，这些一字千金的石碑就静谧地矗立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
4: 是啊，
2: 这才得以让我们能够一睹书圣王羲之天下第一行书的真实容颜啊。韩家刘明啊，
5: 哎，
2: 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你们俩谁知道这句话是出自哪里啊？
3: 我知道，出自一部电影。
5: 你
2: 啊，电影？什么电影啊？
3: 那部电影里面的老和尚双手合十，嘴里念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5: 什么乱七八糟的，柳明，你都不知道从哪个电影里面看过来的，哪有这些啊？
2: 哎呀，柳明啊，你看你年龄不大，这满脑子呀是古灵精怪啊。
3: 哎呀，教授，我真的看过吗？电影里就有这句话。
2: 那你说哪部电影啊？
5: 不是，你说哪部电影？
3: 我忘了。
5: 教授，你看他整天嬉皮笑脸的，一点都不稳重。
3: 你说谁呢？谁不稳重呢？
5: 说你呢。
2: 好了，韩全，那你来说说。
5: 那我可是真知道。你听好了，柳明，这句话那是出自《孝经》。孝经里面说呀，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我说的对不对，教授？
2: 对呀，这就是《孝经》里的话。
5: 你看见没？
2: 你们俩呀，来看这块碑。
3: 好。
2: 发现什么了吗？是不是碑顶端的铭文能够看出三个大字来？
4: 三个大字
3: 在哪儿啊，教授？三个大字我没看到呀。
2: 这三个大字呀，就是朕略蒙。
3: 朕略蒙？
5: 朕略蒙？教授，这碑不是十台孝经吗？
2: 没错，这碑呀，就是大名鼎鼎的十台孝经碑。唐玄宗李隆基亲手书写的。你们来看，仔细看啊，开头这不写着三句话吗？
5: 对啊，
2: 朕闻上古奇风普略，虽因心之孝以蒙。看到了吗？
5: 看见了呀。但是
2: 咱们从右到左重新把它给组合排列一下，这不是朕略蒙三个字儿？
3: 我看到了，朕略蒙，原来是这样啊。
2: 你们看呀，这至高无上正襟危坐的皇帝老爷是不是也有天真可爱的一面
3: 呢？是呀，没想到这皇帝也太萌了，真是太有意思了。
5: 哎，这三个字那是巧合吧，教授？
2: 没错，这呀还是一个游客发现的呢。这也算作是咱们现代人对古代人一种搞怪的编排吧。不过呀，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噱头，重新呢才引起了人们对十台孝经的兴趣。
5: 哎，我看介绍里说这十台孝经是西安碑林的第一碑。
2: 没错，它绝对称得上是西安碑林的定海神针。你们俩看啊，穿过几门，视线是不是豁然开朗了？
3: 是的。
2: 你们看，在这片空阔的空间里呀，就只有这座碑厅耸立着。十台孝经呢，就在这座碑厅之中。 他是西安碑林里。

0: 目前呀最大最华丽形制呢也最独特的一块铭碑。
1: 哎，柳明，这碑额上刻着“大唐开元，天宝圣文神武皇帝铸孝经台”。教授，你给我们讲讲这个碑额吧。
0: 这个呀，是太子李亨题写的碑额。
1: 哦，
0: 这块碑呢，是唐玄宗李隆基作序注解，并亲自书单。太子李亨撰额，建立于唐玄宗天宝四年。韩全啊，刚才你背诵了孝经里的话，可见呀、你是下了功夫的。读过。
1: 我读过。我学过孝经。这孝经是儒家经典，而且是孔子和弟子曾参谈论孝悌的问答录。
0: 没错，孝经呢可以说是儒家十三经中篇幅最短的经典了，
1: 对，
0: 也是唯一一部有皇帝御注的经书。即便是古代的读书人呢，他们呀首先也得读孝经和论语之后才能去读其他的经典的。
2: 我也学过论语的，教授。可是这个孝经呢，我还没学过。
1: 你没学过的多了。
0: 好，不要紧不要紧，现在呢看了这十台孝经碑，你也就算是开始接触孝经了。
1: 哎，教授，您刚才说这唐玄宗，可是他为啥要自己注解孝经呢？
0: 这个呀，是因为唐玄宗当时对已有的注解很不满意。唐代初年的时候啊，孝经呢多有残缺，唐玄宗呢就召集群儒学官讨论孝经的注解。一直到天宝二年新注完成之后啊，他就用隶书呢写了一遍。天宝四年呢就刻了这块碑，立于长安国子监。
2: 哎，你们看，这个碑顶好像还雕刻着纹饰。
1: 是，
0: 没错没错，这碑顶雕着的呀是灵芝云纹簇拥的双层华冠和瑞兽。你们再往底下看，底座是不是还有三层石台啊？
2: 是，
1: 这看上去还真是富贵。
0: 可以这么说呀，唐玄宗的隶书是匀整丰腴华美，现在全国各地都还保留着李隆基亲自书写的碑刻，那个个都是字大如手掌啊。
1: 哦，
0: 你们俩注意到没有啊？这碑上有一些字，仔细看，这儿有个民字，是不是？再来看这儿有个智字，
1: 对，
0: 仔细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字都漏了一个笔画呀？
2: 还真是，
1: 我刚才就纳闷呢，我说这为什么最后一笔都没给他刻上呀？
2: 哎，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工匠粗心呗，他们也真是的，给皇帝刻碑还敢这样。
1: 那怎么，那皇帝还能啊？来人，把刻工拖出去斩了啊。
0: 哎呀，那我只好说且慢且慢，刀下留人了啊。哎呀，这给皇上刻碑呀，工匠他是万万不敢这么粗心的。
1: 是，
0: 其实呀，这都是为了避讳呀，是为了避开唐太宗李世民名字里的民字，还有唐高宗李治名字里那个治字的笔画的讳啊。
1: 哦，是这样。
0: 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两个笔画的事儿，我再来给你们讲一件有趣的事儿吧。
2: 好呀好呀。
1: 好。
0: 这十台孝经碑啊，自从宋徽宗崇宁二年移到碑林来，这一站呐、就站了900年喽。
2: 900多年。
0: 1973年的时候啊，对这个碑呢进行了一次整修。当时呢，整修的人呢，在这碑身背面中心石柱的毛眼里头啊，发现了一大堆好东西。
2: 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这里面啊，有女真文书的残页。
1: 女真文书？
0: 有怀仁及王羲之书《圣教序》的碑拓，还有东方朔道陶的年画呢。
1: 哦。
0: 后来呀、人们推断这些都是金朝正隆五年陕西发生

0: 地震的时候放进去的。
1: 哦，金朝的文物啊，那这也算是意外收获了啊。
2: 哎，你们说这会不会是八九百年前先人留给我们的时间舱呀？
1: 教授你看看，哎，这石台孝经果然是不一样啊，让我们柳明脑洞开这么大。
0: 这也说明咱们的儒家经典有魅力啊。啊，这石台孝经啊，刻了12部中国儒家经典，流传到今天呢，那可已经有1100多年喽。
1: 嗯，这真可以称得上是咱们中国文化最大最厚重的典籍了。
2: 嗯，碑石恒久远，一方永流传。
1: 你怎么背我的诗啊？
2: 那怎么了？
0: 宋代范仲淹说过，
1: 嗯，
0: 曼青之笔，言今流古，散落人间，宝为神物。你们俩听说过这句话没有？
2: 听说过。
0: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中国书法史上才有了言今流古的说法。在咱们西安碑林，这颜真卿7件书法名碑啊，就有2件被定为国宝。你们知道是哪2件吗？
2: 这个就不知道了。
1: 不知道。
0: 这2件国宝呀，就是多宝塔碑和颜勤礼碑。
3: 龙兴寺有位楚金禅师，从小与佛有缘，6、7岁戒断荤食，9岁出家当了和尚。有一天他夜诵《妙法莲华经》时，神奇发生了。
4: 文殊师利，导师何故眉间白毫，大光普照，与曼陀罗曼殊沙华。有一天小僧念诵《妙法莲华经》，念着念着，忽然觉得身心一爽，进入禅定，看见了一座玲珑宝塔，惟妙惟肖，宛如眼前。我佛法身遍布四方虚空，光芒普照。
3: 楚金禅师出定后泪如雨下，发下宏誓要筹建多宝佛塔，普度众生。启禀圣上，五部员外郎颜真卿奉诏上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颜爱卿平身。说来甚是神奇，朕夜来念诵妙法莲华经时，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修建多宝佛塔，修塔禅师的名字中有一个金字，不知此梦真假。
3: 禀圣上，此梦当真不虚。
5: 哦，为何不虚啊？
3: 圣上，有一禅师夜来念诵妙法莲华经时，也感应到一座多宝佛塔。
5: 哦，有这等神奇之事？那禅师姓名果真有个金字护佑？
3: 正是。那和尚就在龙兴寺，乃天台宗楚金禅师。
5: 如此说来，朕与禅师竟有相同感应，妙法莲华经果真有大法力呀、啊！来人，
6: 奴婢在。
5: 此前50万捐1000匹，助禅师修塔。
6: 扎。
3: 圣上如此赏赐，乃我大唐佛土殊胜因缘，臣等叩谢圣上。
5: 朕还要与兴庆宫花萼香辉楼为宝塔题写匾额，
3: 皇上御笔亲赐，当书单立碑。
5: 好，颜爱卿开法独步，这碑文就由你来写吧，就叫多宝塔感应碑吧。
3: 臣遵旨。
7: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很多年后啊，颜真卿这位生于

0: 元帅，招抚燕真卿到，
1: 带上来。哎呀，燕鲁公亲驾汝州，不曾远迎，失礼失礼呀、啊！混账，还不快快给燕鲁公送马？
2: 是是是，
1: 来人，安排酒菜，我要与燕鲁公畅饮叙旧。燕鲁公，请上座。
3: 且慢，节度使大人，我要宣召圣上谕旨。
0: 大胆，你不想活、啊、
3: 什么狗屁谕旨？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接旨。
0: 我等都反了，接什么谕旨啊？
4: 信不信老子宰了你？
0: 宰了他！
1: 慢着，把哪门子刀呀？收起来，收起来。我说燕鲁公啊，你是真不知晓还是真不知晓为何让你来汝州？
3: 圣上让我来宣慰谕旨。
1: 好一个宣慰谕旨，你岂不知这是奸臣的诡计？你还敢来？你不怕我杀了你？
3: 杀不杀我随你便，但大唐不能再起战火，生灵涂炭。
1: 奸臣卢杞奏请德松派你来汝州，是想借我的手害你的性命。
3: 为国之安危，君命不可违。
1: 大唐已风雨飘摇，还有什么君命不可违？
3: 大唐还有圣上在，天下还有黎民百姓在。节度使大人，罢手吧。
2: 什么
0: 胡言乱语啊！
4: 杀了他，
0: 杀了他！
4: 朝廷昏讳，不反还待何时？
0: 杀了
4: 他，
0: 杀了他！
4: 住手！
0: 杀了他！
1: 我与燕鲁公有话要说。燕鲁公啊，从玄宗老儿算起来，你已经是四朝老臣了。可你屡遭权奸陷害排斥，那安禄山反唐，你在平原郡任太守，大旗一挥，联络堂兄常山太守严杲卿合兵20万，迫使安禄山一度不敢直攻潼关。
3: 大唐臣子当挺身而出，以天下安危为己任。
1: 说得好。可后来呢？那史思明为饶养，你以书召贺兰进明，以河北招讨使让之。平卢将刘正臣欲以渔阳郡归顺朝廷，你越还为他送去军资10余万，你还把自己10岁的侄子为人质，以争取更多力量抗击安禄山。你对得起朝廷，可朝廷对得起你吗？
3: 忠君爱国，救民于水火，责无旁贷。
1: 颜真卿啊，颜真卿，古人语，识时务者为俊杰。大唐气数已尽，不如跟我一起造反，我许你宰相之职，如何啊？
3: 乱臣贼子，恕难从命。
1: 你不怕我活埋了你？
3: 来时我便将生死置之度外，墓志祭文我都写好了。
1: 奸臣卢杞觐见德宗，派你冒死前来，原本就是想除去你。既然如此，我便随了他的心愿。
3: 真卿的生死并不重要，只不过你的军中并非所有人都想随你谋反朝廷。
1: 请求不吃吃罚酒。来人，
2: 在，
1: 将颜真卿押入龙兴寺囚禁。
2: 是。
3: 何必多此一举？此地便是我的葬所。
1: 押入囚牢。
5: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3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 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印蕾。
0: 今天呢，还是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刚开始，提醒您，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今天呢，有这么一句话火了，说北京的绿化带强得可怕。初夏已至，北京呢进入到了月季盛开的季节。月季是北京的市花，最近一段时间呢，城区的环路绿化带内月季竞相绽放了。
1: 是的，城市环路被繁花缀满，宛如流光溢彩的月季花环，成为了这座全球月季栽植面积最大、品种应用最广泛的城市独有的浪漫。
0: 其中呢，粉色娇艳的是来自北京自愈的约定月季，其花瓣呢能够形成大面积的色块，而

0: 且花期长，抗病好，耐粗放管理，能从五月上旬持续开花到十一月中旬，非常适合北京的气候条件和城市的道路环境。
1: 嗯，像国贸桥区啊、四惠桥、五棵松桥这些地标现在成了月季打卡地，一道道彩色的风景线从北京的环路蔓延至互联网。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环路上随手拍的月季大片。
0: 对，在社交平台就有网友说呢，北京的月季啊，一开就是半年了，超长待机，点缀了大家的生活。
1: 是的，月季呢自古便是网红花，开满三季的月季能够抗污染、好养活、性价比高，不仅有效填补了北京道路的花卉观赏的空白期，还成为城市颇具颜值和活力的生态底色。
0: 如今呢，绿化带也不只是基础设施了，更逐渐成为极具辨识度的城市视觉符号和文旅名片。像北京的月季、洛阳的牡丹、昆明的兰花楹，一朵花呢，足以成为一座城最动人的自然代言人。
1: 是的，正如网友所言，一座城市认真对待一朵花，便是认真对待生活于此的人。
0: 不过呢，晚高峰也提示大家哈，赏花虽好，安全要牢记心间。首先呢，咱们还是要遵守道路交通秩序，不要随意占道停留，不横穿马路，文明赏花，平安出行。

0: 好了，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关注中央网信办要求平台发布短视频必选六类标签，虚构、 AI、 营销、转载一目了然，如何助您慧眼识别短视频。
1: 我们还会关注峨眉山猴子遭游客推搡引发热议，总台记者回访景区，如何找到人猴和谐相处的新路径。
0: 四川绵阳村民偶遇了野生大熊猫，专家提示说野外邂逅国宝，我们该注意什么呢？
2: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中央网信办发布最新消息，要求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择一项，包含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等。
1: 那么这些标签将如何帮助我们辨别短视频内容的优劣真伪，进而最终解决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的突出问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5: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
4: 对此，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表示，新规是一套以真实性为核心、兼顾发布者便利的标签体系，而未来也应该进一步考虑复合型内容的标签适用问题。
6: 因为同一个短视频可能同时包含了 AI 生成、营销信息和

0: 观点。那么这个时候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标签，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相信在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加匹配、更加适应的动态调整机制。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钟伟表示，
2: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3: 之前已经发布出来的那么多的短视频，究竟该怎么补标呢？给不论新旧的短视频都打好标，又会如何影响整个短视频行业的发展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之前发布的存量短视频如此庞大，到底该如何补标呢？对此，腾讯集团副总裁朱殿军介绍，平台按照由近及远，先高热度后普通原则分批回溯，优先处理三个月内高传播视频，再逐步覆盖半年、一年以上的内容，结合技术识别与人工核验进行多维度补标。
4: 一方面结合发布时间近、传播热度高等综合维度，通过技术手段对短视频画面特征等进行多维度回溯与分析，并结合内容情绪优先回溯热度高、影响较大的短视频内容，从而进行补打。另一方面结合用户反馈进行回溯打标，同时可以在平台举报渠道和12377进行举报，平台将快速受理判断。
1: 吴沈括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0: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5: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您开车时听的音乐，入睡前听的播客，家务间隙的有声书，包括呢您此刻正在收听的中国之声

0: 邢思佳的报道。
1: 一边是手握海量版权背靠腾讯生态的腾讯音乐，一边是深耕有声书播客赛道的喜马拉雅。双方2025年6月签署并购协议，交易对价含 12.6 亿美元现金及部分股权。历经近一年反垄断审查，2026年5月12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

0: 用户变现的超级闭环。这种闭环一旦形成，将产生强大的市场封锁效应，其他竞争对手就会被排斥在外。所以附条件的目的不是阻止合并，而是既要允许企业通过整合提升效率，又要提前设好防火墙，阻断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么一个通道，这体现了反垄断监管的精细化，也就是说有条件的放行，无条件的监管。
1: 双方强强联合极有可能改变行业格局。也因如此，监管层经过近一年严格审查，出台了5项精准的限制性条件，为这场并购划定清晰边界。欧阳日辉认为，5大限制性条件对用户、创作者、中小平台均有短期利好，长期则需依托隐私保护、内容质量和差异化创新实现良性发展。
0: 对于用户来讲的话，短期内最大的利好是选择不会立即减少，价格也不会大幅的上涨。由于平台间的竞争继续存在，为了争夺你的耳朵，他们依然有动力去提升服务质量和内容多样性。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短期是重大的利好，议价权得到这个保障，但长期来看，平台可能会更看重内容的投入产出比，硬核的内容有私域流量的创作者会更加有价值。对于中小平台来说的话，它解决了版权和排他性协议的问题，有了一个喘息的这个机会，最终能不能活下去，还是要看它自身能不能够在垂直细分、内容创新或者技术体验上做出差异化的东西来。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最近啊，一段男子在四川峨眉山雷洞坪推搡藏球猴的视频引发了热议。视频当中呢，一只猴子正在蹲在围栏上吃东西，一名男性游客突然冲上前，大力的猛推猴子。幸亏啊，猴子的身手比较敏捷，及时抓住了栏杆，没有掉落受伤。但是呢，他表情是惊恐的，立刻逃走了。
1: 刚才说到藏球猴，藏球猴呢，俗称峨眉猴、大青猴、老青猴，是峨眉山土生土长的原住民。它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事发后，峨眉山景区迅速发布处置通报，涉事男子已经主动认错道歉，并被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景区。
0: 与此同时呢，峨眉山的猴子啊，也是以不怕人、脾气大著称。2023年的时候，就曾有媒体报道说，据不完全统计，峨眉山风景区全年会发生超过300起猴群伤人事件，平均每天都会有一名游客受伤。
1: 同一生态下，人与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景区管理又该如何兼顾生态保护与游客体验呢？总台记者近日探访了峨眉山景区，来听总台记者王国瑞、杨妮、蒋玲的报道。
2: 引发网络热议的这段推猴视频拍摄于峨眉山景区的雷洞坪区域，这里海拔2400多米，是前往峨眉山金顶的必经之路，游客通行量常年较大。记者在现场看到，雷洞坪属于半开放式游览区，游客与猴群之间仅靠防护栏分隔，周围不时有藏球猴在树枝栏杆附近活动，十分活跃。除了警示牌，现场管理更多依赖工作人员的巡查提醒。游客何源：
3: 这边猴子我觉得还是比较灵性的，会更活泼一些，然后它也不是很怕人，然后跟人的互动也比较强。我觉得只要是就是做好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和猴子友好互动，我觉得体验度还是蛮高的。
2: 推猴事件发生后，景区已在雷洞坪区域

0: 进一步加强了现场管控。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副处长李红介绍，
1: 游客习惯在这个地方投喂猴子之后，猴子它大部分时间也会在这个地方驻守。在猴群密集出没的时间，我们增派了1到2名猴群管理人员，加强对该区域的猴群的管理。我们新增了一个提示牌，让游客做好文明观猴，禁止投喂。
0: 藏球猴是峨眉山的原生物种，每到冬天山区野果、植物等天然食物匮乏时，猴群便会主动靠近人类活动区域寻找食物。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副所长张学友解释，随着景区开发，游客数量增长，人类活动空间与猴群活动区域不断接近，长期高频的人工投喂改变了猴群自然觅食的生存本能。
2: 目前在峨眉山有少部分的猴群呢，处于一种半野生的状态，因为长期的人为干预，使他们把人类作为一种获取一种食物的一种来源或者渠道。一旦当这种获取食物的这种来源或者渠道或者他们的预期落空了的时候，他们这种取食的行为就会演变成为一种对人类的攻击。
0: 近年来，峨眉山景区将人猴冲突治理作为管控重点。其中一项关键举措就是将位于山腰的青音阁生态猴区划定为人猴分离试验区，这里以一条名为黑龙江的小溪为天然界限，实行人猴分离管理，游客在一侧通行，猴群在对岸栖息。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音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告诉记者，划定分界线是为最大限度减少人与猴的直接接触。
3: 执行这个人猴分离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猴群的自然生存发展，也为了都是游人的观赏。修这个自然生态猴区后，我们主要是依托地形地貌，以河道为准，在的是河的对面，设定为猴群的活动区域、活动范围。
0: 通过人猴分离、线路优化和栖息地引导等措施，峨眉山藏球猴活动范围与人类步游道的重叠范围已由最高时的约20公里缩减至如今的9公里左右。除了物理隔离，景区还会在枯水期或猴群食物不足时开展定点科学捕饲，捕饲点特意设置在远离游客的山林深处，让猴群回归自然觅食的本能。峨眉山景区管委会林业所高级工程师夏忠林，
4: 是我们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并不是说一定要近距离的去接触投喂打扰它，反而应该是保持远距离的尊重。我们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就是保护它的原始本性，而不是说要把野生动物饲养成依赖我们人类生存的那种宠物。
5: 不过呢，在峨眉山呀，并不是所有的区域都具备完全物理隔离的条件，有很多游览路段依旧有猴群和游客进行这个行进线路常态交汇。针对这类人猴交界地带，景区采用了哪些综合管控方式？另外就是游客进山观猴又该遵守哪些安全准则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目前峨眉山约有3群120只藏球猴在青音阁生态猴区活动，仍有约12群400余只猴子常年活动在万年寺、九老洞、雷洞坪等游览片区。这类区域地势开阔，猴群活动点位分散，人猴近距离相遇概率更高。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金顶管理处猴管员李松林说，近年来景区配备专职猴管人员常态化巡逻，重点时段加密提醒，沿线布设警示提示牌，循环播放安全广播，同步组织志愿者现场引导。
6: 你拿棍子去逗猴啊，或者说你觉得像猫猫狗狗想摸一下，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是野生动物，它绝对会咬你。我们一般会在游客旁边大声的提醒，然后说这是野生动物，请远离猴群，不要摸猴，不要逗猴。我们是主要是保护游客，然后把猴群引离人群，保护游客，免得游客被抢夺被咬伤。
0: 猴群活动存在明显季节性和时段性规律，在野外食物相对短缺，游客携带食物较多，或是猴群进入繁殖发情特殊阶段时，警觉性和攻击性都会明显上升。峨眉山景区管委会青音阁管理处猴管员周传斌特别提醒，一旦偶遇猴群靠近，游客应听从现场人员指引，不扎堆围观，不刻意逗弄，更不要突然奔跑惊扰。
3: 猴群的那个发情期大概在12月份到30月份这段时间，我们人与猴相遇了，最好要远离它， 不要靠近了，遇到母猴带着小猴的这种情况后，尽量不要。

0: 去抓住夏猴，因为夏猴是猴群的下一代，抓住它的话，猴群会攻击你。小朋友，如果说与猴群相遇了的话，最好不要奔跑接驾，因为你这种行为动作容易把猴群惊吓，猴群会反过来攻击你。
1: 此外，景区工作人员还强调，收好随身食品不外露，坚持不投喂、不挑逗是游客自我防护的基本准则。家长带孩童游览时，务必全程看护好孩子。如果遭遇猴子近身围拢、抢夺随身物品，应缓慢后退，并及时向景区工作人员求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关注完猴子，我们再来关注大熊猫。近日在四川绵阳平武县白马藏族乡，有当地居民在水牛家桥盘沟观景台附近偶遇了一只野生大熊猫。大熊猫悠闲活动的画面引发关注，为何野生大熊猫会出现在这一区域？野外偶遇大熊猫又该如何正确应对？来听总台记者韩明权、李震的报道。
4: 这段偶遇的野生大熊猫的视频里，大熊猫憨态可掬，正慢悠悠地攀爬山坡，步伐从容不迫。视频在网上流传后，不少人在感叹大熊猫可爱之余，也对大熊猫的身体状况和活动范围产生疑惑。绵阳市平武县林草局工作人员涂正斌表示，从视频上看，这只大熊猫身体状况良好，出现在这一区域也符合其活动习惯。
5: 大熊猫在二到五月份是它的发情期，它的活动范围会相对会扩大，它可能会和其他的大熊猫进行交流。第二个原因，有可能从这个视频上看啊，它旁边是个水库，它有可能是下来喝水。从这个视频啊，我们看啊，它熊猫的那个个体和它的毛发，基本上能判断它是一个成年的大熊猫。而且，你看它那个熊猫走路的时候相对比较矫捷，说明它的正光状况都是比较好的。
4: 绵阳市平武县是全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最集中的分布区之一，全县 52.6% 的面积被划入大熊猫国家公园范围。近年来，当地通过布设红外相机等科学监测手段，持续记录到大量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影像。与此同时，野生大熊猫下山串门的频次也明显增加。涂正斌提醒，野外偶遇野生大熊猫需掌握正确方法，安全应对。
5: 我们在野外遇到大熊猫的话，第一个就是要远离它，第二个的话就是不要大声喧哗，这样的话既是保护大熊猫，也是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来关注电影市场。连续斩获单日票房冠军，总票房的预期有望攀升八倍。自4月30号公映以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8亿元。这部深植潮汕地域文化的影片为何热度持续走高，成功破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一晨的报道。
7: 本月以来，给阿嬷的情书在电影市场掀起不小波澜，全素人出演，潮汕方言，中小成本，种种属性使它起初并不被看好。上映首日票房只有600多万，但紧接着好口碑直接撬动了影片的市场表现。目前电影票房持续逆势上涨，票房预测更是上涨至超4亿元。故事围绕乔皮展开，揭开了一段潮汕人下南洋的尘封往事。重情重义的郑木生，默默守护的谢南芝，坚强感恩的叶淑柔，在乱世中相逢的三个人，演绎了刻入中国人基因里的情与义。观众邱美成：
8: 我没有想到，就是说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比我就是期望的那种情感会更加浓烈，从头到尾一会笑一会哭，然后就是笑着哭到尾，然后感觉纸巾都不够我擦。
7: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引发跨语言情感共鸣，还带动潮汕文旅消费，激活影旅融合效应。随着电影热映，在广东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取景地相继成为热门打卡点，部分地区还推出了跟着电影游古城活动，通过场景还原、路线设计与主题活动，把电影情绪进一步转化为线下消费，观众从看电影变成进入电影，而城市则借助影视内容完成了一次情绪传播。游客林女士就特意走上了电影主人公定情的石桥。
9: 这个桥呢，就是当时木生跟舒涵的漂亮啊

0: 市以昆仑为基点，
1: 看得漂亮啊。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接下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来关注记者观察。国家医保局发布新规，你将说明书当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标注尚不明确的中成药调出医保，将带来哪些影响？
1: 还将关注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哪些两岸热点话题？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面对一些病症呢，不少人会选择服用中成药。不过长期以来，部分中成药的说明书一直存在模糊地带。比如说有些药品的说明书当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这三项内容呢，就标注着尚不明确。尚不明确，换句话说，意味着未知的潜在风险，多少呢，让人感到有些为难。
2: 是的，为此，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公开征求意见。在优化和调整方面，方案明确，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将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标注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作为重点考虑调出的品种。这一举措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会不会影响日常的买药用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重点考虑方面，国家医保局参照了国家药监局于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该规定

0: 明确，自当年7月1号起，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3年后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看来，早年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正是对此前行业监管政策的有效衔接。
1: 这次的变化呢，也可以理解为在医保的这个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下，本着对参保人负责的态度，以倒逼式的改革，或者说以需求侧去产能的方式，进行中药监管的一种变相的治理。因为医保市场是所有的药品商生产企业最大的市场方，通过付费方，通过医保目录管理方式，结合我们未来的这个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这种指挥棒的引导作用，会促使企业有更大的压力和更强的内生性的动力去做自我完善，从而满足监管的要求、医保的要求和群众的要求。
0: 如果要对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不明的中成药说明书进行修订，并非只是简单的文字修改。某中成药企业研究院副院长冯健是推动该企业药品说明书安全性变更事项的负责人之一，他以修订不良反应为例介绍，这要求企业有长期数据积累的意识。
2: 首先，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它来源于几个方面，一个是医疗机构他们在使用之后要反馈不良反应到我们企业来，第二个方面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它每年会去反馈，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临床更多的是临床的观察、临床的数据的反馈，第三个方面就是文献，就是我们临床发表的文章。其实不良反应的它是要去区分的，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不良反应，你其实要去对比你的年龄、不良反应的类型、系统，包括它是临床表现，然后不良反应它是严重不严重、最终的治愈情况，你都要去阐述的。如果你没有做到其中一项，你其实这个不良反应的监测都是不完整的。
0: 无论是补充完善三不明中的哪一项，其实都是长期积累的过程，背后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现行政策框架内，企业有多少时间可以用于完成中成药的安全性修订呢？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强调，实际的过渡期可能比公众预想的更长。
3: 首先，这个地方要明确的是，它是指申请再注册的时候，如果你还是这样，并不代表说3年后，也就是到今年的7月1号嘛，你还是这个尚不明确，它就不给你上市了。这是两个概念。其中这里面谈的药品再注册，它是指药监局规定的，就是每5年再注册。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2025年上半年的品种，那我可理论上我可能要到2030年才会面临这个问题。它其实给到你的过渡时期并不是说只有这3年，而是说你实际上还有一个再注册的时间。
0: 曲礼平进一步分析，这就意味着所谓清退并非以今年7月1号为最终节点，调整后的医保目录里仍有一定可能存在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为尚不明确的中成药。
3: 像理论上讲给的这个缓冲期其实还挺长的，如果真正它市场上是有流通的，那企业它就有条件去收集数据完善它的这个说明书。实际上它总体的原则还是希望进医保的品种是确确实实临床有效、安全性好，并且经济性哈、各方面都是综合有优势的。
4: 把模糊表示替换为明确提示，将未知的风险转化为可控的指引，才能让大家更加信任中成药，让中成药在临床医学当中释放出更大的价值。在行业规范化升级的过程当中，我们该如何科学看待安全使用中成药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之声，不可否认的是，从监管到医保政策的闭环给出了明确的行业信号，中成药将彻底告别长期依赖尚不明确的模糊时代，市场也会自然淘汰那些缺乏临床价值的产品。山西省医药行业协会副会长胡锦瑜这样解释，
5: 如果他确实是对他这个产品有信心，确实市场反应很好的话，他肯定要做，如果他没做的，现在可能都是一些尾货了，它一定是处于鸡肋这样的品种，算了算了，也不生产了，剩下的点货卖完算了。只不过剩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把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现在就弃之不可惜，或者把它让它食之有味。
0: 完善后的说明书对患者来讲相当于多了一重用药安全保障。不过或许也有患者会担忧，政策调整后常用中成药会大面积消失吗？买药会不会更贵呢？对此胡锦瑜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5: 临床上刚需的这些主流中成药企业，他们会把这个资料完善了，它把它做成明确，还会在市场上，所以说平替的药品会比较多，甚至是高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它会小范围消失，消失也是该消失，该撤就撤，也不会实现说涨价的问题。因为最后是那个留下来的那些合规完善的药品，它依然会保留在医保报销的范畴，整体用药安全性肯定是大幅提升。
0: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则表示，患者不必过度焦虑医保药品目录清退信息，要理性看待监管部门对中成药的管理，相信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1: 是因为要看到一个现象，是我们的医保药品目录每一年经过调整，目前2026年实施的是去年调整的这个版本，我们的总目录品种6000多个品种，当中中药占不到一半的样子，而对于中药的总的存量而言，它的占比其实并不高，而已经纳入到医保药品目录的这些药品在临床上已经广泛使用了很多年，大多数的安全性和疗效是可以令人放心的，不符合相关要求的只占很低的比重，而这些药品呢基本上在临床上不存在的不可替代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医保目录内的药品是处方药，医生和药师他们有能力对患者的合理用药做出制度性的安排和技术性的安排，老百姓或者作为群众而言，没有必要由此去主动要求去调整相应的药品。
0: 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四川省中药监管科学研究基地主任曲礼平提示，患者在使用中成药时不应回避不良反应等问题，而是要科学地寻求效益和风险的最优比。
3: 现代医学做得很好的就是它不排斥，甚至有一些不良反应非常严重，更因为如此我要把它甚至要黑框警告哈，这是我要放到说明书当中，而且为什么药监局要在形式上给他做这种要求，就是有一些很重要的你一定要给消费者一眼就能看到他有这样的一些禁忌，那我在用药的时候他自己是有一个权衡的。我们在中药使用时经常说有毒观念，无毒用药，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然后至于这个里面涉及到风险效益评估，不同的利益相关方他的这个评估的这种标准和要求可能侧重点不一样，但最后保留下来的一定是临床价值高，然后它的安全性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8: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9: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8: 近日，党内有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9: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
4: 也想快速通行的人。
7: 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多地为何叫停这样的做法，转而提倡

0: 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主审法官有话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2: 李某申请再审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1: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2: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2: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动动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2: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不同乘客的需求。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我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 U17 男足2-0战胜了卡塔尔队，21年来首次进军世少赛的决赛，这甚至是过去21年来中国足球各级别国家队首次进军世界大赛舞台的决赛阶段。上一次中国足球出现在世界大赛的正赛舞台，那已经是遥远的2005年的事儿了。当年冯潇霆、赵旭日、周海滨、陈涛、郜林、董方卓、蒿俊闵这样的85到87一代球员闯入了荷兰世青赛的正赛阶段，王大雷、杨旭、邓卓翔、于大宝、王刚他们88、89一代球员呢闯入到了秘鲁世少赛的正赛阶段。从这一批次的球员的 U17 亚洲杯的表现去窥见未来男足国家队进军世界杯的可能，我觉得倒是可以聊一聊。事实上不仅是世少赛从本届比赛开始扩军，世界杯这不也迎来了48强时期吗？在未来亚洲8强将会成为一个进军世界舞台的标尺。如果咱们拿着这个尺子来去丈量的话，那么我们以胡和涛、李浩、刘浩帆为主力的03年龄段球员，在今年结束的 U23 亚洲杯当中拿到亚军，以蒯继文、毛玉栋、刘成宇为主力的05、07一代球员，在去年结束的亚青赛当中也进了8强，再加上如今以万象、帅威浩、赵松元为代表的09一代在亚少赛当中进入8强，从03到09年龄段，我们足够说这一代成长于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出台后的球员具备了亚洲前八登上世界舞台的能力。好话咱们就说到这儿，下面就是丑话了。我觉得无论是05、07年龄段还是08、09年龄段，他们在亚青赛、亚少赛预选赛初登场的时候和进入亚青赛、亚少赛正赛阶段相比，似乎都少了一些经验。为什么呢？其实还是一些老毛病，就是我们 U17 甚至 U19 年龄段的中国球员往往会凭借更早的发育、更系统的体能训练，在亚洲赛场上具有体格和对抗上的优势。这一点呢，在亚少赛预选赛对文莱、对东帝汶的比赛当中是很明显的，咱们的身体碾压级。但进入到正赛，当对手的身体同样硬朗、战术纪律更强的时候，我们个体技术能力，尤其是在高强度压迫下的传球精准度跟摆脱能力，其实并没有体现出强队的水准。对阵印尼和日本的2场败仗，问题都出在中后场的传导失误上。这些童子功的差距，年龄越小其实是越容易被身体优势掩盖的，越长大越致命。第二就是很多球员有一个高水平比赛的真空期，以蒯继文、王玉栋和刘成宇这批球员为例，他们在 U20 亚洲杯当中展现了很高的战术素养和进攻端的灵气，给沙特队也制造了巨大的麻烦。但是回国之后呢，有些球员又退回到低节奏、低对抗的预备队或者中乙联赛当中。而我们的亚洲对手，比如乌兹别克斯坦队、日本队的同龄人，已经在本国的职业联赛甚至是欧洲的2、3线联赛稳定出场了。一年的高水平比赛的实战数量，可能是决定一代球员能否顺利从希望之星成长为国脚的关键。足球也好，竞技体育也罢，都是高度全球化的游戏，只在家门口快乐还不够，咱们还得瞄准世界舞台，想办法上去比划比划。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宇树科技发布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元起。据介绍 ，GD01 为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可作为民用交通工具，还可以变形。载人后体重约500千克。在官方发布的视频中，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亲身示范进入座舱体验。这一产品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不少网友评论称非常酷，有种小时候看变形金刚的感觉。也有网友好奇载人变形机甲的应用场景以及民用交通工具这个说明。有网友评论，这跟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啊？GD01 载人变形机甲的演示视频啊，目前看只有1分多钟啊。宇树在视频里也写明，目前全球人形机器人均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个人用户采购前务必详细了解局限性。载人机甲除了酷，真的有具体的应用场景吗？载人机甲为
2: 持续的力量的冲击啊，所以为什么要搞机器人马拉松，也就是在高频次的持续1到2个小时的赛事之中，让整个机器的材料受到最严格的考验。而这种的 GD01 应该说它的材料又能变形，还能够强度很高，因为我们在看演示视频的时候，它可以单臂捶倒一面墙嘛，相当于是，这就是排障能力，排除障碍的能力。你想这种很多场景啊，比如说救火、救险是吧，或者是白灾啊、大雪灾啊，这种情况下风灾，足够的质量带来了足够的重量，保证了它的重心稳定，然后呢强韧的材料保证了它呢能够顺畅的运行，通达的变形能力使它都能够应对复杂的地理环境，这两点都是非常值得重要的。最后一点就是动力管理，我们说驱动一个500千克的庞然大物，它需要的电能是非常充沛的，对吧？
0: 对对。
2: 但是如果后面不牵一根电线电子的话，它需要自带的电池来进行

0: 能持续供电。那么这代电池能跑多久呢？我们还拿这个机器人马拉松来举例，跑着跑着你得换电池了，对吧？你不换电池的话，电力耗干了嘛。那么但是作为表演性质的马拉松，可以中途暂停换电池，反正成绩有一个加权就可以了。但是对于这种真正应用于关键场合的关键场景的关键任务的外骨骼机器人来说，你中间电能不能断啊？也就换句话说，你没有时间和空间给它更换电池组。那么这时候如果既保证充沛的能力输出、动能输出，又能够极大的节省电力啊，无论是采用动能回收的形式、超级电容的形式，使得每一度电、每一个瓦特的这样的电能都能够物尽其用，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节约和释放。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变形能力、材料强度以及它的这个能源管理，应该说是 GG01 给我们了一个零到一的突破。这也是世界上首款可以量产的这样的相当于机甲式的产品嘛。
1: 对，这也是我们的机器人领域不断的发展积累的一个结果哈。
0: 是，
1: 对，就是说相比于那些百花齐放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载人机甲它个头更大，这个很明显，大家都能看出来。那从工程技术角度去分析的话，像这种大一号甚至大几号的产品，它会在哪些方面增加难度？像那些各种像关节呀、灵巧手啊，它是不是需要专门去做，而不是从供应链里面？
0: 核心是关节。我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啊，两年前，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领域啊，技术的革新非常快。两年前的机器人产品呢，远远没有像现在这么强啊。应该说在去年的第一届翼装半马啊，机器人半马中夺得冠军的天宫一号，我在两年前就看过它的样机了。当时我在主持一场业界的活动啊，我的身边就站着天宫一号的初代机啊。这个站着站着，底下的技术保障人员给我递纸条说，鲍老师，咱得尽快加速结束这场活动了。为什么呢？您身边的机器人啊站不住了，站不住了。这个负载平衡，实际上你看，让机器人双足的机器人进行稳定的站立，它是一种动态平衡。因为任何的地都不是绝对平面嘛，对吧？它都是一种动态的平衡。为了维持动态的平衡，整个机器人或者机器体它的每一个关节的电机都在无时不刻的运转着，都在消耗着电能。同时出于这个对于地平线的校准，从而进行各个方向的释放能源，来给出相应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它才能够站稳。这就是负载均衡。其实我们看到这种机甲产品，它有个更难的地方，机甲产品的大脑就是人类大脑，因为人是坐在里面的，对吧？
1: 对。
0: 那么这有极大的增加了它的负载均衡的挑战。因为你像纯双足的机器人或四足的机器狗，那就是钢铁啊，它就是锁定的仅有的一套完整的系统。而这样的机甲，人坐在里面，人也会晃动，人也会摇动，它的重心始终不一致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实现负载均衡，靠的就是关节。而关节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去年2025年，咱们国家的工信部面向整个的中国机器人行业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的指引。这个指引不是要求，而是基于技术发展的特征给出了几个明确的方向。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机器人工业的全产业链应该在这样几个方向上进行集中的突破技术的攻坚创新。其中第一个就是一体化关节。什么叫一体化关节啊？轴承、电机啊、微电机、伺服器，甚至于刹车，你不能光释放力，还得回收力啊，对吧？还有超级电容，统一的都封装在一个超级关节里，一体化关节里。这样的话，如果没有一体化关节的话，我跟您说啊，整个一台机器人也好，机甲也好，它是个散装件，很容易就散了啊，很容易就散了。但是一体化的程度越高，封装的越严密，它的应力结构就越稳定，也就是站得越稳，不容易散架。真的就是不容易散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散架的视频网上也比比皆是啊，对吧？跑着跑着一刷吧唧啊，这胳膊也掉了，腿也掉了，腰也断了啊，这种很多了。所以说一体化关节在机甲这个产品上得到了很好的验证。这点上来说，我觉得不是宇树科技一家的功劳，而是在工信部的指引下，我们全中国的完整的机器人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的一种托举之力，所以说我很自豪。
1: 对，我们在看演示视频的时候，可能不少朋友

0: 人会担心它到底稳不稳啊，尤其是人上去的这个过程，你蹬着它，然后到里边还要调整，还要坐下来啊，那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重心的改变。这个对于硬件和算法会提出什么新的要求吗？
1: 我们说刚才其实隐约提到了一点，就是机器人呢、啊、其实就是三个关键的系统，大脑、小脑、关节啊。
0: 嗯，
1: 大脑呢是负责决策，就是我该干什么，小脑呢是负责将决

0: 十个大模型，有五个是中国研发的啊，这要比文字大模型 LLM 要好得多。我们都知道，今天在全世界除了 DeepSeek 的 LLM 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外国货啊，谷歌的 Gemini 啊，然后 Anthropic 的 Cloud， 还有 OpenAI 的 ChatGPT 啊，然后那就是中国的 DeepSeek， 还有中国的通义千问。Kimi 啊 ，GLM 等等等等，但是呢，在视觉大模型 VLM 领域 ，V 就是 Video 或者 Vision 吧，啊 ，Vision 这个领域，应该说七大模型中国占其五，应该说这点上来说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应该说，在将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物理世界的相连接的这个层面上，中国已经占据了整体的总体上的优势。嗯
1: 嗯。是，我们在看机器人马拉松比赛的时候就发现哈，他们跑一会儿就要换电池，
0: 像对呀，
1: 对，
0: 能源供给不行，
1: 对，这大家也理解哈，毕竟这个跑步还是挺费这个能源的哈。
0: 是的，是的，非常费能源。嗯，
1: 你像这个载人机甲，它个头更大了，它对于电力的需求会增加多少？它是一个指数级的吗？
0: 嗯，应该怎么说呢？有利有弊啊。首先，第一就像您说的一样，它个头变大了。那么个头变大了，为了驱动它，功耗也就会越大，这是第一个弊端，对吧？这没办法。但同时啊，个头变大了，它自持电力也可以装得更多嘛，
1: 对，
0: 它也可以自己携带更大的电池嘛，是不是这道理？对吧？举个例子讲，这个同样用锂电池，我们的手机的锂电池的续航能力，基本就是一个白天啊，当然有的超级大的电池可能会续航一昼夜。那么同样是锂电池，一辆电车上的电池能够支撑它跑600到800公里，甚至于1000公里，对吧？相当于是，所以说它个头变大了，它自己带的电池组可能也就更强了，也就是带有更多度数的电。那么所以说相辅相成嘛，只能说是。但是，不管你能带多少电源、电池组，你的能量分配和驱动系统，以及基于超级电容的能量回收，都是非常关键的。你不可能无，就是再多的电能你也不能浪费，一度电都不能浪费，0.1度电都不能浪费，都要把它用在刀刃上。所以这样来说，我想宇树在这方面应该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也就是说它过去基于长期的四足机器人和双足机器人的研发积累，应该是有比较多的这样的技术的创新站和全站式的技术创新的。这样来说我也很骄傲。
1: 对，说到功能方式哈，我们脑子里可能又会冒出来很多印象当中的这种载人机甲，它在科幻片里边的各种各样的能量来源方式，
0: 尤其是武装方式嘛，对吧？
1: 对，
0: 打仗嘛。
1: 是，就像他们会用到一些目前看来比较科幻前沿的供电方式啊，包括核能啊等等吧。
0: 是，
1: 我们未来需要从科幻片里去找灵感吗？
0: 是这样的，在美国的硅谷，这是公认的70年代末到迄今为止的全世界的数字科技的驱动力嘛，发源地嘛。美国的硅谷，美国硅谷的很多知名的大企业和大企业家都特别喜欢什么呢？邀请知名的科幻作家与自己的员工和工程师进行座谈。应该说，科幻作家的想象力会带给这些 IT 企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很多的灵感，因为很多的时候你要跳出庐山看庐山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嘛。所以说你看，包括很多的科幻电影在拍摄的时候要邀请硬核的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来当做科学顾问，比如说这个火星救援是吧之类的电影。另外一方面，很多的科技企业也会邀请这些科幻片的导演、编剧、科幻小说的作者来作为自己的科学顾问，让他们的想象力为今天的工程界的专业人士提供一个未来的蓝图啊！所以说这是相辅相成，这是国际惯例，国际惯例。
1: 对，GD01载人变形机甲哈，它是可以自己行走的。那可能大家也会想，那人进去的必要性是什么？它自己也可以走哈。根据宇树科技介绍，这个机甲可以变形，可以当民用交通工具哈。
0: 是。
1: 那如果说作为交通工具去评价的话，您觉得它表现怎么样？
0: 还早吧，我个人觉得还早。首先，第一，最明显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矛盾，就是如果 GD01 这种的机甲能作为民用交通工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全人类，包括中国和外国，世界

0: 有一部成熟的交通法规能够约束它管理它。
1: 嗯，
0: 它适用于什么样的交通法规呢？对不对？
1: 嗯，
0: 它怎么样的行动才算是合法的、合规的？它怎么样的行动就算是违规的、违法的呢？我们不知道啊。你没有交规来约束它的话，你就不敢把它放上路啊。所以我个人判断，它可能会在封闭的旅游景区、
1: 嗯，
0: 物流的存储区域来执行表演、啊体验、物流搬运。等等的，或者是仓储检查等等的特殊的任务，而在公共交通领域，像高速公路、城里的公路、国道，我想可能一时半会儿还上不去。
1: 对，我刚刚还在看网友们之间的热评哈，有人说、这个东西你说谁用？有人说我用，因为我是一个，行动不便的，平常需要用轮椅出行的人，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啊，可能给自己未来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那我们
0: 其实这位坐轮椅的朋友啊、我觉得您用现在的民用级的外骨骼机器人就足够了啊。
1: 哦，
0: 这种产品往往是7-8千块钱、啊，也是电驱动的。也都有 AI 芯片的加持，用不到390万的 DG01
1: 对，是我们还需要再去观察哈。那也有网友好奇，这个跟开挖掘机相比有什么区别？怎么实现丝滑的操控人形机甲？
0: 我想未来有一个新的职业，一定是这种的机甲的操作师、或者驾驶员，就像今天的，就像过去的驾驶员一样。我们说一个新的事物出现以后啊，在第一阶段它没有广泛的渗透到民用阶段的时候，往往具备这种操作技能的人，他是能够称之为一门职业、一门手艺。曾经的话，我印象中在60-70年代，如果说一个驾驶员，那在商机市场上蛮吃香的呀，对吧？叫握方向盘的嘛，是吧？
1: 是。
0: 然后，但是呢，现在呢，你说你作为一个驾驶员，除非是专业的赛车选手，或者是重卡啊这种的特殊的车辆，一般的驾驶恐怕已经是一个普遍的现代社会人的技能了。在这点上我很惭愧，我到现在没考过科目二，就是我还不具备这种技能。
1: 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可能您的这个想法这个困惑已经不算什么了，未来的
0: 我就等着自动驾驶了。说白了，
1: 是。你像这个 GD01 载人变形机甲，它还展示了一个一拳击倒砖墙的这样一个动作哈。当然我们观察这个墙好像它也只是砖垛
0: 松散的，对，
1: 是
0: 它没有用钢筋水泥混凝土来给它进行连接和凝固。
1: 是，那这个动作您看哈，它能不能展现出它的这种关节的灵活性，或者说它的一个结构强度、
0: 稳定性，还有稳定性。我们注意到，当它挥臂啊，挥了应该是它的左臂吧，右臂，这个垂倒一面墙的时候，它的总体的机器的稳定性是非常好的，脚步没有踉跄，是吧？没有绊倒，没有摔倒，没有倾斜啊。而且呢，在这个场景演示的就是特殊场景的特殊用途，这种产品一定会应用到特殊用途，比如说火灾、抢险救灾、大型交通事故以后的排障，对吧？排除路障。你想，假如我们设想一个场景啊，在高速公路上，由于天气恶劣的原因，下大雪或者下大雨，突然间下大雪，没来得及关闭高速公路，发生了连串的追尾事故和恶性的交通事故的时候，传统意义上的交警和排障抢险的队员要想及时达到事故的中心点其实是蛮难的，因为整个路都被堵死了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能有这种的巨型机甲作为开路的先锋的话，那么它会相对比较轻松的将堵在路上的汽车进行平移，或者是已经损毁的汽车进行排障，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极特殊的场景就是战争场景啊，在现在的战争中，应该说机器人的应用是越来越广泛了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包括咱们国家的大阅兵也展示了很多的加载了人工智能啊辅助功能的这样的新型的战车、坦克或者是其他的军事器材。我想这也是未来的全人类的一个大概的发展方向，因为我们都说现在很多的战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对平民的和这个军人本身的杀戮都在给减小啊，到最后很可能就是一支机械军团和另外一支机械军团，两队机器人在打架。那么这时候实际上对于整个人类的生命的收割损失都能会降到更低吧，我想。
1: 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哈，是关于它的售价哈，390万元起，
0: 390万人民币。
1: 对，这个价格应该说并不便宜。您觉得销售前景怎么样？初始用户最多的有可能是各种景区。

0: 据吗？
1: 首先，第一啊，这个产品呢，它目前还是声称是首款可以量产提供市场的机甲。
0: 嗯。
1: 第二呢，390万元人民币并不贵，听上去确实不便宜。但是啊，我们举个例子，像机器人领域的这一波的元老，美国的波士顿动力公司现在已经破产了。为什么破产呢？它动辄一部双足机器人就要卖到上百万美元啊，对吧？你算上汇率的话，这个上百万美元远远超过这个机甲。同时呢，这个还有很多的机器人，国外的机器人产品都是大几十万美元一部啊，最便宜的也要20万美元一部啊。这个特斯拉，这个应该说这个马斯克旗下的擎天柱啊，那么也要几十万美元一部。如果你这么算的话，390万人民币真的不算很贵啊。应该说他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未来量产提供销售之后的成本的摊销，尤其是前期研发成本的摊销。他敢于定这个价，我觉得他心里是有谱的，只要是能够销售上规模，应该成本能够降得下来，所以不算贵。
0: 嗯，
1: 那么具体销售呢，在第一阶段我认为一定是 to B 再 to C。 首先是 to B 端的场景，比如说文旅景区、游乐园区，我购买了这个之后可以出租给进园游玩的游客进行短时的体验，是吧？
0: 对。
1: 那么首先这有几个好处，第一，作为文旅园区和游乐园的话，他还是比个人用户有钱的。再说他花钱购买这个东西不是消费啊，他是生产投入啊，对吧？他买了是为了挣更多的钱的，所以说他也有动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这些区域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区域，因此呢不涉及到对交通公共交通领域的安全的威胁和干扰，他可以关起门来自己玩自己的。同时还有在第一批呢，除了这两个景区之外呢，还有物流行业，仓储物流啊，还有港口等等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应该也是它的重点的这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应该是抢险救灾军事特种部队啊，这些特殊的单位或者特殊的场景应用，这些呢应该说我们说它对于成本的考量就相对比较低。更多的是我可以多花钱，你能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你能不能做到在极限情况极端场景下的稳定的发挥，这个要比成本重要的多。最后能不能这类产品进入到真正的广泛级的民用呢？我认为可能不太现实一点，就是个头还比较大。我期待着随着以后的演，它是零到一的创新，那么一到十、十到一百的演进，会出现总体的体积更小、自重更轻的产品，也能应用于千家万户。应该说是一个可能存在的未来吧。基本是这些看法。
0: 对，从网友的热评留言中我们也看出了大家对于载人机甲的热情，毕竟可能小的时候心里就有这样一个种子哈。
1: 哎呀，太平洋的那个机甲大战嘛。
0: 对，是各种各样的咱们都见过了哈，当然都是虚拟的，现实当中这是第一回。那大家也是给出了各种希望新增的一些设计哈，比如说这个座舱啊改成翻盖式，合金骨架、钢化玻璃，进舱的方式能不能再体面一点哈？座椅改成不倒翁的模式，怎么变这个人体都稳定？还有加一套备用轮子等等，这些您觉得哪些是能够实现的？哪些还是有点难度的？
1: 我觉得座舱的安全防护是肯定能实现的啊。这个是一定会实现的，因为你想，咱们举一个极端例子，比如说，如果是危险环境下的排障功能、排除障碍的功能，那么实际上如果是无保护的座舱的话，坐在里面的驾驶员也要遭受很大的威胁，对吧？
0: 对。
1: 你比如说如果是在火场之中，现在着着火，温度很高，那么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温度隔离和这个因为着了火之后噼里啪啦的很多的爆燃物的四溅建设，对于爆燃物建设的防御功能的话，那么坐在里面的驾驶员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会实现的啊。那么总体上来说呢，体积现在是可以变形，只有两个变形维度，一个是直立二足，一个是趴下四足啊。那么还会不会有更多的变形，比如说从足式变形为轮式？因为有的道路实际上为了提高效率，你轮式更方便嘛，对吧？我举个例子，就像咱们现在很多朋友都经历过的，住酒店要一个牙刷，要个剃胡刀，现在都甚至于订个外卖都不需要服务员上来给你送了，一会儿这个机器人就机器人小车就过来了，对吧？
0: 对，
1: 它就是轮式的。它为什么采用轮式的呢？因为酒店里的 道路电

0: 电梯包括走廊都是平整的，它更适合用轮式，更有效率也更稳定。你这时候非得用双足的，可能第一会送的比较慢，第二呢还会噪音比较大，对吧？
1: 对，
0: 这个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增加更多的变形维度，减小体积，增加防护，做的也更漂亮一些，可能是它真正进入到泛民用化的基础前提吧。
1: 是从视频的这个尺寸来看哈，这个 GD01 属于是刚刚能够实现载人的大小，载重之后的体重500千克，感觉轻量化做的还是挺不错的哈。那另外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期待，对于载人机甲期待就是大，感觉越大越好。那以人类现有的材料，载人机甲最大能够做到多大？像环太平洋那种特别大的机甲有可能实现吗？
0: 作为一种商业产品来说，我觉得很难。
1: 嗯，
0: 但是关键你看在哪儿用。我们都知道今年的上半年一个全球科技界的热门的题材就是美国的绕月行动，对吧？
1: 嗯，
0: 美国包括中国也都启动了新一波的绕月和探月的工程。这次的探月可能就是要在月球上建立永久的人类基地，通过月球的北极冰或者南极冰的开发，然后提供氧气，提供水，能够在月球上长期支持可持续生存的月球基地，然后在月球出发，再走向更远的浩瀚的深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想月球上的重力和地球上截然不一样了。
1: 对，
0: 在地球上可能显得很笨拙的庞然大物，到了月球上可能就是很轻松的就可以进行行动和操作。那么如果真的像环太平洋那样的重型机甲，它有可能不在地球上使用，有可能是在月球上使用啊。就像人类生存的母星，地球上最大型的哺乳动物是鲸鱼，对吧？
1: 嗯，
0: 鲸鱼由于它体型过于庞大，它只能生活在海洋里，
1: 对，
0: 因为它们需要用海水的浮力来托起它的躯体。如果它行走在陆地上的时候，它可能自己把自己给压死了嘛，对不对？所以说是一个道理啊，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环太平洋的机甲极有可能实现，但不一定应用在地球上。
1: 对，是。那如果说我们不考虑载人的话，就把人形机器人做得更大一点，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使用价值？
0: 有的。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在某种方向上来讲，即使是载人的机甲，它的未来也一定像环太平洋一样，当你的机甲的体格幅度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你靠人的碳基大脑，你已经操控不过来了。我们都知道环太平洋里的一个经典场景就是通过脑电波的连接，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通过人工智能芯片的加持赋能来操控整个的机甲。因为那个时候你光靠人的生物电来驱动肉体的碳基的大脑，脑力不足啊。
1: 对，
0: 那个时候就得需要硅脑来辅助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机器人做得更大的话，可能要比机甲更方便一些，或者说机甲做到终极形态的话，一定也是人类的驾驶员可能就像今天的人类飞行员一样。人类的飞行员现在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不用开飞机的，他只是在起飞降落和紧急状态的时候切回到手工操作，对吧？平时都是靠电脑，靠人工智能，靠这个算法来驱动，靠机器来驱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机器人和机甲的未来。
1: 对，你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使用挖掘机哈，有小号的、中号的、大号的，它有不同的应用场景。机器人大中小号的，它也能够发挥不同的作用。大号一点，它可能搬那些东西的时候会更快，救人的时候效率更高，是吧？
0: 是，而且一次性也能救更多的人嘛。
1: 对，
0: 规模越大，它的仓位越多嘛，是吧？
1: 对。那像未来会不会有其他的机器人厂商跟进载人机甲这个领域？这个对于普通的中小型号的机器人的发展会带来一些别样的帮助吗？
0: 首先，您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我觉得会跟进，但是还要看整体的销售规模。如果总的销售规模上不去的话呢，恐怕实际跟进的企业不会太多，因为你卖不出去那么多的产品嘛。客观的讲，现在人形机器人的或者智能机器人的销量并不大。2025年，这个全球也就是卖了不到3万台啊。实际出货啊，就是你压到渠道里不算啊，实际出货也就是不到3万台。那么工业机器人可能更多一点，工业机器人可能大概有一个30多万台，但是这两个数据在今年都会呈现井喷式的发展。但即使是井喷，今年最乐观的估计，全球人形机器人的出货也就是8到10万台啊， 其实这个数量并不大，我们提到手机，提到汽车，

0: 那么动辄都是以千万为基本的起步单位嘛，是吧？
1: 是。
0: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关键你说别的厂商会不会跟进，那就看这个市场规模膨胀的够不够大。如果这个市场能膨胀到几十万台了，那没问题，那么就可以进行跟进，他卖得出去就可以啊。然后另外呢，如果说这个规模上不去的话，可能大家就是技术研发和储备为主，而实际的产品跟进呢就可能会落后一步。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说您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未来的整个的这个演进形态，我觉得它一定会超出我们人类目前所有的想象。因为目前来说，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工业制造业，科学的研究，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业流程的优化和生产制造的提速提效，在这几方面综合来看啊，应该说人工智能现在扮演着越来越多的替代人类、辅助人类，甚至于替代人类的角色。那么人类目前的设计想象力可能到这个程度，人工智能给出的设计方案说不定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力，对吧？
1: 对对，您刚才提到的现在人形机器人这个市场规模哈、还是不太大啊，但是增长潜力还挺大的。我不知道这现在全行业它的这个盈利情况怎么样，它对于卖出一件然后到底能不能回收这个成本这件事儿很在意吗？
0: 这个事儿其实从宇树科技的这个招股说明书就可以看得出来，它现在正在准备 IPO 了，对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次发布基地01也是为了它的 IPO 有更好的技术加强、技术赋能，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不简简单单局限于目前的产品，我们在上市之后融到了更多的钱之后，我们还会开发出更具有想象力、突破你想象的新产品，也就是增加投资者的信心。这个在资本市场也一般叫做柴火项目。你烧火要加柴火啊，这个上市之前已经成型的产品是已经炉子里填了柴，那么还有没有新柴啊？这个基地01就是新柴火的一种，也是一种旧肌肉的展示吧，应该说。
1: 对，我们现在经常会看到一些人形机器人失误的视频，然后觉得挺好笑的，但好在他们个头都不是很大，即使闯祸呢基本上也没什么破坏力。那现在如果说更大的载人机甲出现之后，或者说它数量越来越多，我们身边能够看见它之后，怎么提高对他们的安全性的一个保障啊？需要限定使用范围吗？
0: 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因为任何创新呢、对它的约束、立法立规的约束和规范都是有一定滞后性的，您知道吧？您看这个一开始新东西出来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管啊，因为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嘛，对吧？但是随着它的不断应用，相关的管理规定就会逐渐的完善并且匹配，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我们在最近几年看到的很多的新产品也是这样，从互联网开始，一开始互联网也很混沌，对吧？
1: 对，
0: 到底应该怎么管理互联网啊，你又不能一刀切把它给关掉，或者你也不能让它彻底的丧失活性啊，它要有活力。那么另一方面呢，还要营造清朗的互联网空间，清朗的舆情环境。你像咱们国家的网信办也好，工信部也好，各个部委的配合，应该说在这些年里头也是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周全了。我想对于机器人和机甲产品来说也有这样一个过程。
1: 是，那么我们也期待哈、这个载人机甲后续的不断的新的成果和产品的出现哈、
0: 就是我觉得很幸福啊，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天天能看见新东西啊。
1: 对，是，
0: 从小的时候我们觉得变形金刚也好啊，环太平洋的机甲也好啊，现在都变成现实了，才是、对不对？
1: 未来以来
0: 是未来，真的正在来了，真的是。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包冉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

0: 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
2: 受伤之后它都会变色，它先变成了红色，它可食用的蜜者红菇跟吸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会再变成黑色，亚锡者红菇的话它变成红色之后它不会变成黑色，所以消费者只是从它的宏观形态上很难去分开，所以的话它经常就是容易混淆在这个火炭镜里面，经常引起中毒。还有一类就是市场上常见的我们的人工镜，我们叫野生平菇，那么它有一种镜我们叫毒钩散，它也是跟野生平菇在形态上也是非常相近的，它也是中毒的，致死率非常高的。那么可能还有我们一些牛肝镜啊，因为它受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的影响的话，它宏观形态上会比较相近的一些种类，那么跟一些可食的种类也是比较容易混淆的。
3: 网上流传着不少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就比如说大蒜变毒，就是说把大蒜和蘑菇一起烹饪，如果大蒜变黑了就证明这个蘑菇是有毒的，要是没变色就是无毒可食用的。那这种方法是靠谱的吗？另外还有什么银针试毒、颜色鲜艳的蘑菇才有毒等等，这些方法都可行吗？
2: 用银针试毒、大蒜变毒、颜色鲜艳等等，这些应该都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打比说颜色鲜艳的蘑菇，就像我们云南也有大红镜啊，包括我们福建一带也有大红镜，它的颜色就非常鲜艳也非常漂亮，但是它也是一种比较珍稀的珍贵的野生食用镜。那么可能我们还有一些像鹅膏类的一些，它颜色也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白色的，甚至是灰色的，但是它也是容易引起我们肝损伤的。
3: 用人工智能来鉴别蘑菇的毒性是不是也不靠谱？
2: 因为蘑菇其实在生长在了野外的环境里面，那么蘑菇的颜色甚至它的大小甚至它的形状它都会受到自然生产环境的影响，包括它成熟度，所以的话它需要更多的基础的材料构建更大的数据库，那么可能我们的 AI 在我们的蘑菇识别上我想的话才会有更多的用途和用处。目前来说的话想通过 AI 来快速准确的可能在一些常见的种类上或者它一些宏观形态上就是变化比较小的，那么可能有一些是可以的，但是对大多数蘑菇来说的话还是很难的。
4: 万一我们在吃菌子的时候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如果身边有人菌类中毒，我们第一时间该做什么呢？来听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急诊医学部主任郑粉霜的解答。
3: 如果我们吃了野生菌之后感到身体不舒服，那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就医信号呢？
5: 自警的信号最多的呢就表现在胃肠道的反应，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痛腹泻。其次比如说南摩牛肝菌，它学名呢又称为见手青，像这样的一个见手青呢，它出现胃肠反应的几率呢是非常的小，它首发的呢通常呢就是一个头昏乏力，或者是紧接着呢就出现记忆力的下降、幻觉、幻视，或者是身体呢出现的各种不同感觉。那么像这一类的野生菌呢，通常呢它发病就会非常的晚。那么像我们科做的一个大样本的600多例的这样的数据呢，就发现基本上呢吃了见手青之后都在10多个小时甚至是24小时呢它才会出现头昏啊、幻觉呀、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一旦发现的胃肠道的或者是头昏乏力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信号呢一定要高度的怀疑这样的一个中毒的信号。那当然比如说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胃肠反应，那不是所有的有毒野生菌它都会在吃完之后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2个小时呢就会出现胃肠反应。那么最典型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致命鹅膏，也就是白毒散，或者是比如说黄盖鹅膏，比如说灰花鹅膏，像这样的一类攻击肝脏的这样的一类野生菌呢，它的潜伏期呢就非常的长，它出现胃肠反应的时间往往是在食用完有毒野生菌6小时甚至是1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胃肠反应。所以这样的一个潜伏期呢的确是非常的好的一个意境，就是说你吃完高度警惕的有毒的野生菌之后呢，一旦超过6小时甚至12小时才发现才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是不能在家里面自己来处理，一定要到正规的有着救治经 验的经验来做判断。
3: 有说法说这个蘑菇中毒了之后还要小心一个假预期，那假预期又是什么呢？
5: 比如说致敏鹅膏、葵花鹅膏、黄盖鹅膏等等，像这一类的菌子呢，比如说六小时、八小时、十二小时出现胃肠反应，那么这个胃肠反应呢可能会持续的时间会一天甚至两天，一天之后病人的这样的一个胃肠反应经过救治，他就明显的得

0: 到了好转。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们造成一个假象，那么这个假象呢，就是病人的一个胃肠道的症状，看上去在表面上呢，它是得到了缓解，那实际上呢，更危险就是紧接着病人出现的肝脏损害，通常来说是在吃完之后的48小时或者是72小时之后呢，才会出现肝脏的损害。所以呢，一旦进入了这个假抑期，就是说胃肠反应得到控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高度的警惕后续是否会发生肝脏多器官的功能损害。假抑期是特别的容易被病人忽略掉的一个救治时期。
1: 万一我们身边真的有人蘑菇中毒了，那我们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0: 如果是在5月份到9月份高发期，一旦有着食用野生菌的情况，那么出现刚才我所提到的，比如说胃肠反应啊、头晕乏力啊、幻觉等等，那么一旦高度警惕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定要让食用蘑菇的人群呢，就要让他迅速第一时间呢喝大量的温水，喝完之后呢，就用勺刺激咽喉部，让所吃进去的可能会致毒的野生菌呢，让它快速的通过一个催吐毒盐呢把它切断，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毒素的吸收，那么这个呢我想是第一步。如果是情况很危急，还是建议呼叫120，还是要前往正规的医院来做积极的救治。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近日，山东一女子因长期用小拇指垫在手机底部当支架，患上了小拇指腱鞘炎，导致手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话题别再用小拇指当手机支架了也登上热搜。小拇指为什么如此脆弱？长时间同一个姿势玩手机还可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健康问题呢？用手机支架就能够缓解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1: 小拇指腱鞘炎是一种什么病呢？
4: 它就是这个肌腱的劳损导致的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它的症状就疼痛，然后有些时候是活动受限，伸不直，有些时候可能是出现一个手指头的一些弹响。小拇指本身呢，它这个骨头就比较细，另外呢，它周围的这个肌肉啊、韧带啊，就不像别的手指头那么强壮，所以如果长期的用这个小手指的话，它是容易发生这种腱鞘炎、肌腱炎的。
1: 长时间同一个姿势玩手机还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哪些问题呢？
4: 用手机的姿势如果不好的话，腱鞘炎、肌腱炎是最多见的。当然有些人还可能出现一些腱鞘囊肿啊，有些人呢还会出现一个网球肘，我们也叫肱骨外伤科炎，拿着手机会累着肘关节的这个前臂的肌肉，前臂的肌肉过度的使用也会出现一个前臂的这么一个肌腱炎。再一个呢，有时候这个肩膀啊持续的保持一个姿势，它也会出现一个肩关节周围肌肉的一个酸痛，出现这个软组织的炎症。
1: 刚才您提到的这些病症都是可逆的吗？
4: 都是可逆的，它都是一个过度使用、过度劳损导致的一种无菌性的炎症。这种炎症呢，经过你的调理、休息、理疗，等这个炎症慢慢消退了以后，它的症状就慢慢的就消失了。
1: 如果我们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症状，比如说像手指疼痛、发炎等等，那怎么样能够缓解一下呢？
4: 最根本的就是要休养，已经发生炎症的这个肌腱呢不要再继续受力，让它这个发生炎症的这个部分呢自我去修复。我人体这个肌腱呢组织啊都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能力，除了这个休养之外，主要就是一个外用这个消炎止疼的药膏啊，口服一些消炎止疼的药啊，一般的都没问题，都能够慢慢的缓解。
1: 现在其实我们玩手机的时间还都挺长的，那在玩手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抓握姿势是对手或者是手指关节比较有益的呢？
4: 最好的办法就是那个手机支架少用手，别那么持续的握持着手机，它得到休息就不会那么容易出现这种腱鞘炎。
3: 近日，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讨论。有网友称自己因经常使用耳机，并且在地铁里开启降噪模式听歌，导致听力受损。那也有网友表示，听力下降啊，并非是降噪耳机的原因，主要和使用时长

0: 耳机音量有关。对此，专家表示，降噪耳机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出与外界噪音相反的声波，抵消噪音。佩戴降噪耳机无需刻意调大音量掩盖杂音，理论上合理使用时反而比普通耳机更护耳。真正伤耳的是佩戴过久、音量过大。无论入耳式蓝牙耳机还是骨传导，损伤本质并无区别。那么如何使用耳机才能保护好听力呢？首先，单次使用不超过60分钟，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其次，还要养成定期清洁耳机的习惯，防止细菌滋生。另外，避免在嘈杂环境中使用耳机，睡觉时不要佩戴耳机。最后，一旦出现耳鸣、耳闷、听力下降或者是头晕等症状，千万别拖延，尽快到正规医院耳鼻喉科就诊，早发现早治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动，月月恋恋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永不言转世纪无红，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热得不得了。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聊一个跟垃圾分类有关的事儿啊。这两天呢，垃圾不分类了相关的词条冲上了微博热榜的高位，引发全网热议。伴随我国垃圾焚烧技术实现突破性的升级，新型焚烧炉千度高温可高效分解有害物质，再加上部分城市出现垃圾不够烧的新情况，那你会不会也觉得，既然什么垃圾都能高温焚烧处理，垃圾分类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意义，多此一举了呢？于是很多地方的垃圾分类就出现了明显的松懈，不少居民放弃了分类，混头乱扔，曾经深入人心的环保习惯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千万别这样啊，要知道无论焚烧技术如何迭代，垃圾处置格局怎么变化，垃圾分类都不是可有可无的。的确，如今我国的垃圾焚烧技术日新月异啊，高温焚烧、烟气净化等工艺日趋成熟，从技术层面确实具备处置原生混合垃圾的能力。但是技术可行不代表经济账、环保账划得来啊，大量厨余等高湿高盐的垃圾不分类直接入炉，会拉高垃圾的整体含水率，造成炉膛热值不足，燃烧不充分，往往还需要额外喷油助燃，大幅增加运营的成本。那同时呢，高湿高氯环境还会加速焚烧设备的腐蚀老化，抬高

0: 保运煤开支，也容易催生更多污染物，加重环保治理的压力。看似省事的混装直烧，实则呢暗藏高昂的隐性成本。那更重要的是呢，垃圾处理有着公认的价值优先级，那就是资源的回收利用是远高于焚烧能量的回收的。垃圾分类的核心初衷不是单纯为了方便烧，而是把纸张啊、塑料啊、金属啊、玻璃等等可回收物分拣出来，循环再生。一吨废纸可以守护十余棵树木，一吨废塑料可以节约大量的原油，资源再生的环境效益和经济价值是远超过焚烧发电的。而废电池、废灯管等有害垃圾呢，更必须依靠前端分类单独处置，仅凭高温焚烧是无法彻底消解重金属污染的隐患的，这是末端技术永远替代不了的。那至于大家热议的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呢，它也不是垃圾分类造成的，而是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区域布局失衡的结构性的问题。多年来呢，我国焚烧厂的数量和产能成倍的增长，远超生活垃圾的年均增速，叠加源头减量、回收利用率提升，才出现了部分厂区的产能闲置。这是城市治理规划的发展问题，不能成为否定垃圾分类的借口。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垃圾不够烧绝对不等于治理没有压力，垃圾分类松懈只会带来更大的环境隐患。焚烧技术进步只是优化了末端处置方式，无法替代前端垃圾分类的价值。所以垃圾分类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必经之路，也是降低污染、节约成本、涵养文明的长远举措。坚持好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吧，这才是守护生态家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该有的姿态。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外地的好产品在本地买不到？为什么外地企业明明报价更低，却中不了本地的标？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就是地方保护、市场分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简单来说呢，就是要打破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让商品要素在全国自由流动，让企业公平竞争。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但是成绩的背后，企业反映的资质互认不畅、社保接续困难、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堵点依旧突出。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力度前所未有。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呢？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官方解读。
1: 记者了解到，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老的招数不好用了。
2: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1: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4个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

0: 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2: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0: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保护，
3: 部署开展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统筹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着力提升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常态化监管水平，坚决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0: 记者还注意到，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其实，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很朴素，简单说，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4: 说来说去呢，这次的专项行动就是想解决一个事儿，让企业不用再费劲儿搞关系找门路，凭本事就能够在全国公平竞争，企业顺了，产品和服务自然会更好，我们买东西选择更多，价格更实在，连本地招投标也会更加的透明。其实统一大市场听起来挺大，那说白了呢，就是让好产品不认出身，好企业不靠关系，谁的东西好，谁的本事大，谁就该赢。八个月的行动呢，只是一个开始，关键是效果能不能长久。但不管怎样，动真格的下猛药，对咱老百姓来说就是个好信号。好，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刷短视频刷到一半，分不清刚才看到的到底是真实的记录呢，还是演出来的段子？近年来，短视频里的虚构演绎、 AI 生成、营销种草越来越多，真假难辨，有的甚至故意以假乱真，误导公众。为了帮大家看清内容底细，中央网信办给短视频内容标注画了红线，所有短视频发布之前呢，必须从六类标签当中选一项，不选不让发。这六类标签是什么？如果标错了、漏标了怎么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据中央网信办网络综合治理局副局长李云峰介绍，此次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重点聚焦三大任务，首先是规范标签种类，平台必须设置六类与内容真实性直接相关的必选标签，也可结合实际增设可

0: 可选标签，其次是优化发布流程，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不选标签就无法发布。最后是加强标注审核，对新增内容巡检，对存量内容分批回溯补标，实现应标尽标。
1: 目前必选标签共有6个，包括有一含有虚构演绎内容，二含有 AI 生成内容，三含有营销信息，四内容为转载，五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最后一个无需标注。设置无需标注标签是考虑到大量短视频为真实生活记录，这类短视频发布者可选择该标签，并且该标签不在短视频页面呈现，可选标签由网站平台根据自身实际设置，如内容可能引人不适，请谨慎观看等，由短视频发布者选择使用，对未标注或未正确标注的进行补标或纠正，并对相关发布者进行教育提示警示，推动实现短视频内容应标尽标。
0: 对此，中国

0: 保养更加的丰富。
1: 新规出台后，新发布的短视频都要进行标注，那如果用户错标漏标该怎么办？抖音集团内容安全副总裁钟伟表示，平台已经建立用户自主声明加平台兜底补标双轨机制，发布时弹窗强制提示，未标注的短视频内容则无法发布，漏标内容则由平台自动识别补标。
2: 首先我们对功能的入口做了优化，把这个自主声明的入口统一提升到短视频发布的这个一级页面，然后对所有账号开放，来降低操作门槛，强化这种合规的引导。另外我们也会做一些这种弹窗的引导，创作者在发布短视频时如果没有勾选内容标注的标签，那平台会适时的弹窗提示用户勾选后才能发布。
1: 也有网友提问，如果短视频在标注的时候使用了特别小的字，或者用遮挡的方式来隐蔽标注，这算不算违规？据记者了解，短视频内容未规范标注主要包括虚构演绎摆拍不达标， AI 生成内容不标识，转载个人观点不注明，以及用小字遮挡、模糊表述等方式打擦边球，这些行为很容易导致用户混淆虚实、误解信息，因此都属于违规。目前各大平台已经建立了梯度处置机制，首次违规以教育引导为主，多次违规采取限流、下架、禁言、取消盈利权限，恶意规避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可能面临封禁账号等处罚。钟伟表示，
2: 首次教育，多次限流，对于没有引发不良影响的这种错标啊、漏标、应标未标的这些内容，如果是首次发现，平台会推送站内信来引导作者准确的进行标注。如果这个账号呢持续高频的出现这种错标、漏标、应标未标的这种行为，那不论他发布什么样的内容，流量都会受到限制。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影响来从严的做一些升级的处置。
1: 吴沈括还强调，这次治理举措的出台会给平台、创作者和行业都带来深刻且长远的影响，短视频行业的社会信任基础将会得到进一步增强。
0: 短期应当说平台的合规压力会增大，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平台的业务生态将会有进一步的优化。那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内容的合规成为一种必修课，其违规成本会进一步的上升，特别是当下以假乱真的这种内容模式、创作模式会受到进一步的约束和限制。相信在经过短期的挑战和调整之后呢，合规的创作者，特别是优质内容的创作者，将会真正的成为受益的主体。那么对于行业来讲的话，事实上是一种流量格局的深度调整，预示着应当从流量为王转向价值为王、内容为王。
1: 李云峰还介绍，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对网站平台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的教育引导，加大巡查处置力度，依法严惩未按照要求进行标注的账号和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网站平台，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3: 一是对网站平台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促指导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确保工作进度和工作效果。二是指导网站平台加强对短视频发布者教育引导，采取平台公告、站内信、培训等多种方式，帮助发布者尽快熟悉标注要求，规范进行标注。针对未规范标注造成不良影响的账号和网站平台，我们将依据网络安全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对相关账号及其所在网站平台从严予以处置处罚。
4: 这以后刷视频啊，有没有标，标的对不对，就是判断这视频内容真假的第一道关口。平台管得严，我们看得清，那些故意造假的账号也就没了生存空间。当然新规落地还得靠大家一块盯啊，遇到没标乱标的随手举报就行。真实清朗的短视频生态，不光是平台的事儿，也是咱们每个人能帮上忙的事儿。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经历啊？在地铁扶梯上呢，明明右侧站满了人，左侧却总有人急匆匆撞着肩膀往上冲。自动扶梯广泛应用于商业场所、交通枢纽等各种公共场所，方便人员快速上下楼，特别是地铁站、火车站、医院等场所的扶梯人员流量大，总是有人更着急上下。 曾经

0: 左行右立被视为文明乘梯的做法，不太着急的人右侧站立，左侧呢让给想快速通行的人。而近日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乘自动扶梯碰落手机引发的纠纷。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存在哪些隐患？很多地方为什么叫停了这样的做法呢？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听法官举案说法。
1: 事情发生在2024年3月7日9点，公共区域录像显示，小石在地铁上行自动扶梯右侧乘梯，小李从他左侧后方快速行走赶路，手臂撞上小石的左臂，小石手中的手机瞬间脱手摔在扶梯台阶上，屏幕碎裂，小石立即上前拉住小李，双方争执不休，民警调解未果后，小石起诉小李赔偿手机维修费用1000多元。法院经审理认为，小李在扶梯上快速行走有违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并且在行进过程中未尽注意义务将小石手机碰落存在过错，判决他赔偿小石手机维修费。小李向法院提起再审，被法院驳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铁路运输法院法官梁志涛介绍，
2: 李某申请再审主要有3点理由：一是他认为事发地点并不在自动扶梯上；二是李某是正常行走，反而是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三是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他对原审判决不服，要求对本案进行再审。
1: 从被告小李申请再审的2点理由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扶梯右侧站立、左侧快速通行是一种正当的行为。他强调自己快速行走是在自动扶梯的左侧属于正常行走，反而是在右侧的原告小石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是对方违反了乘梯安全须知，而法院对此均不认可。梁志涛说，
2: 法院驳回的理由呢，是双方对自动扶梯范围的理解存在不同，但是也并不影响李某侵权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认定。从监控视频可以看出李某一直在左侧快速行走，在快速行走过程中碰落了对方的手机，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至于李某提出的对方阻挡了他的行进路线、碰撞的事实未经庭审质证，这都与实际情况不符，法院难以采纳。
1: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左行右立的弊端也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来。自动扶梯的坡度以及每级阶梯的高度远高于普通步行楼梯，商场自动扶梯的速度一般是0.5米每秒，地铁扶梯速度则约为0.65到0.7米每秒，属于高速电梯。在扶梯上行走奔跑容易踏空或被绊倒，甚至会带倒一片。
2: 第一个呢，是安全隐患较大。自动扶梯之所以叫自动扶梯，就是要求乘坐的过程中要扶稳扶好，那么行走或奔跑呢，则必然无法扶稳扶好，与扶梯的天然属性和要求不相符，在运行扶梯上做相对运动很容易摔倒，继而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第二个弊端是容易造成自动扶梯损坏，如果所有人均站在自动扶梯的同一侧，则必然加重扶梯单侧负荷，易导致扶梯部件受力不均，加速部件损坏、老化和磨损。第三个弊端是会降低通行效率，自动扶梯两侧均站满人才能达到最大的通行效率，进而满足城市中大量乘客的通行需求。
1: 目前全国多地已取消左行右立的倡导，转而提倡乘坐扶梯时禁止行走或奔跑。
2: 在自动扶梯上走动也存在洞洞鞋卡进扶梯钢齿、小孩老人不慎摔倒、行李箱不慎滚落等安全隐患，司法实践中此类诉讼也不时出现。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现在这个典型案例向大家传递文明乘梯的理念，请大家都遵守禁止行走或奔跑的乘梯须知。
1: 法官提示，日常乘坐扶梯时不要倚靠扶梯侧面、围裙板，不要让手脚、衣服、下摆等靠近扶梯夹缝，避免夹卷事故，不要穿洞洞鞋、人字拖乘坐扶梯，不要将身体探出扶手装置以外，以防碰撞或坠落，不要将雨伞、拐杖等尖利硬物插入扶梯缝隙或凹槽处，不要在扶手带或内外盖板处攀爬，离开扶梯时不要停在扶梯出口交谈或四处张望，以防跟后方人员发生碰撞。梁志涛说，
2: 我们建议扶梯乘客在乘梯过程中都要自觉遵守乘梯须知，一定要站稳扶好，禁止行走或奔跑，不要逆行推挤或嬉戏打闹。 对于少量需要赶时间的乘客啊，可以自行在楼梯上快速通过。自动扶梯和楼梯可以相互搭配使用，以满足。

0: 不同乘客的需求。
1: 听完这个案子您就明白了，扶梯不是跑道，它叫自动扶梯，重点在扶字上啊，站稳扶好才是正解。咱们总想着给着急的人让条道，结果呢反而更容易出事故，时间省不了几秒。所以法官说的在理，真赶时间啊，旁边有楼梯，几步路的事儿，安全又踏实。那下次呢，您再上扶梯，左右都站满人，稳稳当当的站着，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文明乘梯，别让好心变隐患，咱们都记牢了。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网购仅退款原本是电商平台为了优化消费者购物体验推出的一项服务，省去了生鲜易服等特殊商品的退货流程，但是呢，却有买家利用这项规则恶意的薅羊毛。最近河南濮阳程先生的一次仅退款遭遇引起了全网的关注。程先生店里的榴莲被买家以发霉变质为由直接申请了平台仅退款，为了证明自己的货物没有问题，他不惜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5000多元，只为了向买家讨要个说法。最后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程先生的经历并非个例，恶意仅退款的乱象为何屡禁不止？是规则本身存在漏洞，还是平台责任没有压实？买家恶意仅退款的行为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整治仅退款乱象，技术手段、法律法规、平台监管如何跟上？在总台央视法治在线节目当中，记者采访了程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蔡瑞。
3: 他的生活类型就是退款，然后留言就是商品未开已经变质，黑黝黝的，长霉菌了都。他是在10:48申请的，然后的话10:53就直接就退掉了，相当于中间只有5分钟，很快呀。
4: 可商家程先生越看越不对劲，买家发来的变质榴莲照片怎么看都不像是自家的货，
3: 开始说我们服务态度不好，就说已经吃坏肚子在医院啊，就辱骂我们，再进一步要求提供视频的时候他就把我们拉黑掉了。
4: 咽不下这口气的他自驾从河南濮阳赶到山东德州，想找买家把自己的货拿回来核实清楚，结果买家却说榴莲早就扔了。据卖家程先生称，多次协商无果后他选择了报警，当地警方迅速立案调查。5月8号，买家袁某某因虚构事实骗取退款被行政拘留。为了这次维权，程先生来回奔波1600多公里，共计花费了5000多元。
5: 在程先生的遭遇中，记者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整个仅退款的过程当中，仅仅是买家上传图片发起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退款成功。在程先生看来，这速度有些太快了。
4: 程先生第一次和平台因仅退款问题进行沟通是在4月28号，当天上午10:48，买家以榴莲发霉变质为由申请仅退款，5分钟后平台审核通过了仅退款申请，程先生向平台提出申诉被拒绝。直到5月10号，程先生再次向平台提起复议。而在之前的5月8号，买家袁某某已经被警方认定为虚构事实骗取退款。
3: 我在今天的时候在平台上进行了复议，但是以失败告终。最后我联系任工客服，那边说需要等最终结果出来之后才能进行处理啊，目前让我等待。
4: 第二天5月11号，电商平台工作人员联系上了程先生，这一次平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同意将货款退还给他。程先生当场向工作人员询问，为什么4月28号客户发起申请仅退款后仅用了5分钟平台就同意了呢？
6: 这个点的话我们也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那个就是处理的部门看一下，未来在比如说榴莲或者生鲜类的商品要不要在这一块的实账上面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4: 程先生认为平台当时没有认真核实买家上传图片的真实性。
7: 就是他只是因为那个消费者他上传的那个图片就认定是商品问题是吗？他也不会去调查。
3: 是的，
6: 那我们也会其实对这个就是榴莲，尤其是生鲜这块的商品，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去提升这一块的就是识别的能力，然后尽可能的去避免或者减少这类事情的发生。
4: 网络交易平台。

0: 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多项条款为整治网络交易恶意仅退款乱象提供明确监管依据，其中第27条明确，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不得利用平台规则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承担退款不退货等售后责任，损害其合法权益。第19条明确了，平台处理售后纠纷需保障商家申辩权与举证权，合理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根据平台规则，对平台内经营者或者消费者采取对其权益有负面影响的措施的，应当告知其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平台规则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
1: 归根到底的一个核心的问题，他想不想有这样的一种合法的解除合同的权利，就取决于这个商品是不是真的存在问题。
0: 当仅退款遭恶意退款，有网民提出是不是干脆取消仅退款功能。法学专家给出理性建议，仅退款功能的设立初衷是优化小额消费维权，提升交易效率，不应简单一刀切，而应通过规则优化、责任压实、技术升级，实现买卖双方权益平衡。
1: 那我们平台在提供这样的一些格式合同文本的时候呢，首先就要明确这种仅退款它的适用的场景是什么，同时加强这样的一个相关的审核过程的管控来减少这样的一些不诚信的行为，减少恶意欺诈商家的行为的出现。
0: 法治在线报道过的案例中，买家陈某在三年内恶意退款2700余次，波及900多家店铺，严重扰乱商家正常经营秩序，最终获刑1年6个月。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浙江宁波一起判例中，被告人王某利用多个账号虚假下单7000余单，申请仅退款后截留商品转卖，涉案金额64万余元，最终获刑10年6个月。对于恶意薅羊毛的行为，法律明确说不。
1: 那么实际上呢，从法律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会构成一个不当得利，那么除此之外呢，它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行政的处罚如果数额特别巨大的话，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法定的这个诈骗罪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个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刑事责任。
0: 面对 AI 造假薅羊毛，平台更不能缺位。依据2023年1月10号起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第16条，深度合成服务提供者对使用其服务生成或者编辑的信息内容，应当采取技术措施，添加不影响用户使用的标识。专家建议，平台应上线 AI 图片视频甄别技术，从源头识破造假骗赔套路。
2: 程先生这趟1600公里的维权路跑赢了，但这事儿呢，留给我们的思考不止于此。仅退款规则本意是为了方便消费者，却被一些人钻了空子，变成薅羊毛的工具，最后呢是老实的商家吃了亏。让仅退款回归本位，平台该有的审核申诉机制不能当摆设，技术手段也得跟上，公平的交易环境需要买家、卖家和平台三方共同维护。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2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人员撤离行动完成后，目前呢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的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同一天，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28名转运人员乘机抵达荷兰，他们将在荷兰接受隔离或回国。详细情况，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4: 当地时间12号，谭德赛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西班牙首相府蒙克洛亚宫共同召开新闻发布会。谭德赛表示，截至目前已有11例汉坦病毒病例报告，均曾是涉疫邮轮上的人员，其中3人死亡。11例病例中有9例已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另外2例为疑似病例。
5: 所有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都已被隔离，并在严格的医疗监督下进行管理，以便最大限度降低进一步传播的风险。目前尚未出现疫情更大规模爆发的迹象。

0: 谭德赛表示，目前汉坦病毒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世卫组织将继续同相关国家紧密合作，追踪撤离人员的健康情况。世卫组织仍然评估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谭德赛说，世卫组织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居家接受42天的健康监测。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所有撤离人员已于11号全部离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1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此次撤离行动中，西班牙协调10架次特别航班，完成了120余名不同国籍人员的疏散工作。12号红迪厄斯号邮轮最后一批共28名转运人员乘坐两架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11号晚发布消息说，第一架飞机上载有6名原计划从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直接返回澳大利亚的邮轮乘客，第二架飞机上载有22名撤离人员，主要是邮轮工作人员。搭乘第一架飞机的6名乘客将在荷兰接受短暂隔离后前往澳大利亚，抵达澳大利亚之后还将再接受至少3周的隔离观察。红迪厄斯号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该公司11号发布声明说，红迪厄斯号邮轮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17号抵达。据了解，专业的生物安全团队将在鹿特丹港对该船进行为期数周的深度消杀，彻底消除病毒残留的风险。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汉坦病毒疫情以及法国公民和密切接触者的最新情况。李斯特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汉坦病毒在法国出现扩散性传播。继续来听刘洪凯的梳理。
0: 李斯特表示，在世卫组织发出警报后，法国政府将涉汉坦病毒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通过卫生专机接回法国，相关人员已被送往指定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其中4人情况良好，检测结果为阴性，另有一名检测为阳性的患者病情严重，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接受这5名撤离人员的巴黎比沙医院专家表示，病毒完整测序结果将在几天内得出，在此之前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预防措施，而且目前面对的病毒可能是一个变种。此外，李斯特表示，法国已识别邮轮一例荷兰籍死亡病例的22名密切接触者，他们都将接受检测并需住院15天。目前法国没有迹象表明汉坦病毒正在本土广泛传播。
1: 这场跨越大西洋的公共卫生事件从一艘船蔓延到了多个国家，牵动着全球的神经。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此次事件对全球卫生、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考虑到病毒潜伏期较长，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我们也看到各国仍在行动，尽可能降低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后续情况究竟如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9: 江河 畏高山，毕竟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继一句话点外卖，一句话打车之后，5月11号，淘宝官宣旗下的 AI 软件千问和淘宝全面打通，实现一句话购物。据了解，全面打通之后呢，用户打开千问的 APP 和 AI 对话，就可以完成淘宝上的商品挑选、对比以及下单购买，还有 AI 试穿、AI 算优惠、AI 低价帮抢等等功能。而在今年的4月初，字节豆包就已经开始内测 AI 购物功能，无需再跳转到抖音商城。随着 AI 助手相继可以替用户买东西了，一场电商行业的内部洗牌也在所难免。AI 在重构电商流量逻辑、改写电商经营规则的同时，也面临算法推荐公信力、用户隐私顾虑、购物体验参差不齐等现实难题。 AI 购物究竟是颠覆传统电商，还是只是一个存量流量的内卷呢？如何让消费者更改变多年的网购习惯？ AI 购物的胜负手会是什么？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2: 昨日新闻重现，
16: 关注到两大巨头啊，是相继落地了 AI 购物的全闭环。您如何定性这个行业实践？它是电商行业的革命呢，还是存量流量的一个内卷竞争？
17: 其实，在以前的话，我一度认为 AI 会带来购物的一些变革，但现在看了一些具体的一些落地的情况，我可能近期对 AI 购物的看法正在重新回归理性。当前 AI 购物存在两个方面的障碍，第一的话就是用户的习惯问题，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信任 AI。过去的话，我们知道用户购物的话都苦于对电商搜索排名机制的不信任，因为有可能存在刷单啊，包括伪造排名，这样的话让商品靠前。其实现在在 AI 时代的话也有一些问题，比方说前段时间出现的 GEO 的问题，依然会污染的 AI 的一些数据，影响一些结果导向。所以的话，我认为可能用户会用 AI 去了解商品，但未必会用 AI 去直接购物，可能存在这一大障碍。第二的话，就是 AI 购物的真正的竞争焦点其实并不在 AI， 而是在于它背后的供应链。因为消费者压根就不相信通过 AI 一定买到对的商品，如果 AI 购物的结果比传统的电商还要差，那么我们问一句，用户为什么要用 AI 购物？所以本质上我认为这只是两大巨头的尝试，还需要一些过程。我们知道无论某音还是某宝，在目前的话都存在着 AI 带来的焦虑，这样的话他们都会在 AI 购物上都要下注，避免自己在 AI 时代的到来的时候落后了。所以双方真正的竞争还是在于双方提供 AI 购物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用户购物的体验会不会变得更好？我认为这才是 AI 购物究竟能不能带来变革还是内卷竞争的关键所在。目前啊，我还看不到这些东西。
16: 还需要更多的用户的实际体验的感受来进行更多的一些反馈啊，有更大的量的这样的一些数据的比对。那这个就比如说两大 AI 软件，有一个它是坚守生态闭环，它不做一个跨平台的比价，而另外一个呢，它会主动去对标竞品的这种价格。

0: 这两种路径您更看好哪一种呢？就是哪一种会更加契合消费者的这个购物诉求呢？
1: 其实这只是一种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其核心的需求就是结果的话，我相信更多的话是更高的性价比，简单的说就是同样的价格能不能买到更好的东西，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同样的商品能不能买到又便宜或者质量又好的商品，或者说是更好的售后。所以我认为 AI 购物的形式并不重要，任何一种方式都不重要，结果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双方的选择的话，更多的话是屁股决定脑袋。某问的话之所以不做跨平台，是因为他们的体系的话，像某宝啊某猫这种大型的购物平台，他根本不想外部的电商获得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流量。而某音的电商业务起步比较晚，他面对的是商品数量的不足，或者讲种类的不足，所以他会开放更多的电商销售渠道，然后强调对标竞品价格的货比三家方式，它更多的话只是基于自身互联网平台的生态所做出的决策，所以我认为无所谓好坏，对于他们自身来说，这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消费者来说，我认为更多的话是结果导向，不管哪一种方式，购物的最终结果就是购物体验。我们如果抛开购物体验的话，我认为目前在当下，可能商品价格低的确会更好卖，那么这样的看来的话，就是全网比价的这种模式可能更为合理，或者更为贴近目前的中国。
0: 那我们说这个 AI 购物啊，现在正在普及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观点就说到了，说传统电商依赖关键词竞价或者流量投放的这种规则呢，就会被彻底颠覆吗？这个商家的经营逻辑在 AI 购物继续普及的过程当中会迎来哪些根本性的改变呢？
1: 我认为暂时不会，虽然 AI 购物是一个方向，但是要想全面普及本身或许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核心是在于建立 AI 和消费者的互信。我们简单比较一下，传统购物是商家和消费者的双向选择，而 AI 购物的话是商家和消费者之间，还需要一个 AI。 这个 AI 的作用的话，应该是增进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互信的，但是往往这个互信是难以把握的，因为现在的话很多商家在努力的影响 AI。 其实这和过去是一样的，有些商家会去刷单，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取商品的搜索排名，互联网领域赢者通吃。而现在的话，其实在 AI 的话也有我们前面讲到的 GEO， 也就是315晚会爆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可能总会有一些品牌的话花钱去获得 AI 的优先显示。我所知道的话，目前的话在品牌上不少的话投入了一大笔钱来做这些事情，而这种情况一旦出现的话，就会影响 AI 对商家呀、消费者的这种参考性，我想会减弱，就是之间的互信会减弱， AI 购物反而很难推进。所以换句话来说， AI 购物的话还没有找到正确的 AI 应用场景，这也是我之前认为 AI 是一场变革，现在的话可能保持一个谨慎的乐观的一个态度，我认为还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原因所在。
0: 您提出的担忧就是说这个 AI 购物也可能会经历传统电商的这种竞价排名、流量投放，只是形式不太一样，技术手段不太一样，以及您觉得这个就是 AI 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哈。那我就想问您了，这个您觉得 AI 购物怎么样从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比如说吆喝呀、概念呀，转化为更多的实际成交和用户体验呢？
1: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如何才能信任 AI， 这是一个成交的一个核心。我想必然是 AI 通过自己的专业性给消费者一个客观有用的购物建议，这个建议的前提是绝对的专业和绝对的客观。可问题是有了 GEO， 也有了互联网平台的销售导购的导向， AI 的话目前看来根本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专业，所以 AI 购物的话转换成交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最近有很多 AI 购物所谓的流量都是补贴的结果，它不是自然带来的流量。因此的 AI 的创造者我认为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消费者信任 AI 购物。而电商平台引入 AI 购物的话，我觉得更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 AI 嵌入到合适的消费场景。

0: 当中，而这个消费场景又被消费者信任，我觉得这个才是关键。
1: 所以您认为这个 AI 购物啊，最终的这个决胜点应该是它的场景，还是说您之前提到的供应链，还是说很多人提到的相关的技术生态的入口等等呢？
0: 我认为不是技术，也不是生态入口，更重要的胜负手一定是底层的供应链。很多的时候，消费者的困境是买不到合心意的商品，导致消费者对目前传统电商的信息丢失。所以反过来看的话，如果能够掌握一些独特供应链的企业，哪怕不是线上，就算是线下的传统的这种超市，你也会有大量的消费者去办会员去购物。这里面核心的区别就是有些零售企业一直掌控着特色的供应链，有质量的供应链，所以我认为胜负手永远不在 AI。 如果用 AI 去购物的话，那我们还是落到物的这个身上，就是买。
2: 谈起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知道您看过了没有？这部全员素人出演的潮汕方言电影，自上映以来，口碑一路走高，一举成为今年以来评分最高的国产片。在社交媒体上，无数观众更是自发写下长评观后感激情案例，想将这个感人至深的影片推荐给更多的人。今天的节目，不如就让我们从这部电影开始讲起。故事是从一次寻人开始的，生活在潮汕的潮汕阿嬷舒柔寡居大半辈子，拉扯大了三个孩子，孙子阿伟为还债只身前往泰国去寻找传说中发了大财的阿公木生。当年木生新婚不久便下南洋讨生活，他不断给舒柔寄回信件、零钱和物资，却再未归来，持续了18年。后来阿公在外面娶了二房，重组家庭的消息被阿嬷知道后，两人便从此断了往来。小伟这次去寻找阿公下落，却带回了一个颠覆家里人认知的消息：阿公居然在1960年就因意外去世了。大家都很疑惑，阿公明明在1978年的时候还在给家里寄钱呢，怎么可能那么早就去世了呢？小伟查到，给阿公供奉牌位的是一个名叫谢南芝的女人，他找到了南芝的后人，并从后人那里听到了一个被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

0: 影片的第二段是从谢南芝的视角展开的。其实关于这个女人，阿嬷早就知道，那是40年前一如既往等待阿公从泰国来信的阿嬷，收到的信里只有一张合照，丈夫身旁站着一个陌生女人，身边还站了一排孩子。这张全家福让阿嬷伤心欲绝，而她现在终于知道了，那个女人就是谢南芝。南芝是旅馆老板的女儿，也是木生的房东。木生曾救过南芝的父亲，并鼓励南芝读书识字，两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当南芝拿着木生的讣告来到银信局，看着同胞为给家里寄钱报平安苦苦挣扎时，他明白这纸死讯会直接掐断舒柔活下去的唯一盼头。于是南芝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决定，他烧掉讣告，拿起笔模仿木生的口吻，替这个死去的男人继续给家乡的妻子写信寄钱。而这一写就是10几年，他叮嘱舒柔不要过于节俭，甚至以木生名义寄回一辆真实的自行车，只为兑现当年木生对妻子许下的小小承诺。于是一封封书信让这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相互陪伴，相互支撑，度过了各自漫长而艰难的一段岁月。一纸侨批也就这样串联起相隔千里的山海两端。
1: 先生，你加我信。
2: 好，你还没来用的呢。
3: 拖出来，对方的等双人带多消息起床单。
1: 给他面黄了。哎，我都想我就买回去好。
4: 马先生，有没有黄牌来哦？
5: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6: 还是要不跟你浪哎？
5: 来啦，
1: 我在干啥？
7: 老婆，我给你十组手术，
8: 痛心手背骨，亲爱的，
9: 百姓无辜，我怎样修改？
10: 想落水影，心不所及。
11: 先生，什么意思？
12: 我想死你了！
13: 哦，想死你了！
12: 哎，休息休息。
14: 夫妻直别，即时咩想？
15: 这个小姐等着你爸爸哈。
16: 家来大岁平安，叔伯安康，娘娃心忧。
17: 胜利强送，我直情无恙。
18: 瑞会少年做平白，并请柬来入庙。
19: 感慨万里，心动两路，
4: 并不及遥远。
11: 好百姓，
5: 我从来不听老阿妈提富贵嘛话。
8: 我讲你阿爹百姓，意思说一九四八年你才归还来，我已经有40年了。
3: 但不管归好照顾，阿公永远是阿妈心内底避难天子。
15: 我讲伊情绪已经改善。
2: 我报告
8: 啊，我讲完我咯。
0: 这部电影的片名叫做《给阿嬷的情书》，这里的情指的不光是爱情，而是对于人性最高的赞誉，有情有义。电影中的人物，无论是三个主角还是打酱油的路人，都带着一份朴素的善意。整部影片有种近乎纪录片般的克制与平实，于无声处见厚重，而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最终都凝聚在一种特殊的载体上，这就是侨批。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 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它记录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更是那个年代一部浩瀚的华侨移民史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借着这部影片，在侨批的字里行间，感受纸短情长，触摸家国记忆。侨批出现于清末，清末的潮汕地区三山六海一分地，地少人多，再加上战乱和灾害，大量民众出海前往东南亚谋生，这被称作下南洋。出洋的华侨在生计稳定有了积蓄之后，既挂念家中父母妻儿的生计，也惦念他们的平安，于是寄钱与寄信两种相互关联的基本需求，便促成了侨批的产生。钱款附上问候家人的书信，逐渐演变成信款合一的特殊家书。侨批的内容多是敬老父亲、生丧嫁娶等家庭琐事，却字字句句写满牵挂。有封很有意思的侨批，正文是一幅画，画中有一条狗，尾巴上挂着铜锣。在潮汕方言中，狗和酒同音，狗尾暗示着九月尾，铜锣则表示喜庆。这幅画总体的意思就是九月尾将有喜事发生。这封侨批出自吕泰华侨文白丁，他与妻子都目不识丁，但他却向妻子传递了九月底要回家的好消息。在通信落后的年代，正是这样一封封或直白或巧思的侨批，成为海外华侨与家乡亲人之间互通消息、交流物产的重要渠道。您可能会好奇，那个时候没有银行，也没有快递，侨批是怎么做到跨越海洋派送，还不送错地方的？其实，这背后是一套非常成熟的民间邮政系统。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海那边》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在文物馆收藏的这几封残破的侨批上，印着一个人的名字：吴四顺、吴二顺。吴道和先生告诉我们，这是他祖父的名字。
20: 我祖父从1927年去南洋到1943年，这个期间几十年，为这个潮汕的侨民带侨批到这个潮汕一带啊去弘化。
6: 像吴自顺这样帮乡亲递送侨批的人，被称为水客。
21: 一开始应该说是互相之间帮忙带回来。第二个时期呢，应该说就是当时有一些人就感到这个带东西还有商机不，然后就是产生了水客。
22: 有乾隆50年的水客的记载，而且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人，是一批人。
6: 最初的家书与钱款就是这样，没有通过邮局银行，而是由经常往来海上的水手或商人或同乡递送的。可以说正是水客成就了最初的侨批。
22: 在这个过程，他们一定又讲一个诚信啊，你如果是有一次我的批没揪你了以后，你没有啊揪到我家里去，那我下一次就不让你来了，而且我还要把你告到公堂去。
6: 侨批以来，诚信二字便是递送者们始终要恪守的规则，因为这些是特殊的家书。
22: 真正成规模的大移民呢，到鸦片战争以后，1860年以后，汕头开埠。
6: 开埠方便了更多人出洋谋生， 据统计，1880年泰国的华人就有

43.5万人之多。但更多的钱款需要递送时，单打独斗的水客们显然已无法胜任。在这件桥皮上，我们隐约能辨认出“至城站”三个字，显然这已不再是人名。1820年前后，在新加坡经营至城染坊的潮汕人黄继英，为了帮助同乡寄桥皮，开始用统一的信封和信纸写批，专门雇佣水客送批，并把所寄的钱款统一记录在册。在1835年，黄继英沿用染坊的名号，给这个机构命名为至城批局。随着至城批局的诞生，东南亚潮帮桥批业从此拉开了帷幕。汕头渡头村，曾义奋家的祖屋还在，他的父亲曾养梅10几岁时也去

0: 渐渐将自己的生意做大时，时间已经到了19世纪末。
1: 这段时间的泰国的华侨特别多，去到泰国这些人都也在继续赚钱回家，继续家乡。1899年就在商品街1201号这个地方做一个比较简陋的批馆。
0: 这一年，在泰国打拼10多年的曾养梅看准时机，与人合伙成立了镇盛兴批局，开始经营从泰国寄到潮汕地区的侨批。在侨批文物馆里，很多侨批上都印着这样或那样的名号，与镇盛兴一样，这些都是专门经营侨批的批局。据潮州志统计，1946年潮汕地区的批局共计131家，在东南亚各地的潮属批局更是多达451家。泰国曼谷的三聘街现如今仍是华人聚集的地方，当年镇盛兴批局就开在这儿。与水客不同，批局不仅规模化经营侨批，还会在东南亚各国华人聚集的地方开设固定门店收批收钱。同样，在潮汕地区，批局也都会开一个门店，发送海外过来的侨批和批款。
1: 他把我大哥安排在泰国负责收批，把我三哥分安排在汕头负责接送。
0: 陈松深出生在三聘街，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了如指掌。在他小时候，街上人头攒动，每个批局都涌进着数不清的钱款，但今天喧哗依旧，却没有了批局的踪影。马来西亚的新山市也是华人聚集的地方，曾经的批局也已消失殆尽。汕头老市区里，曾先生父亲开的镇盛兴批局早已不在，只有老街的名字一直未改。陈客栈几经打听，在新加坡闹市区终于找到了一家批局，这正是吴先生送来的侨批上印着名号的批局，在和成伟记批局。老屋里还保留着许多老物件，可以想象当年林家人、陈家四兄弟和那些渡海而来的人们依次在柜台前递上信件和钱款，伙计们则有条不紊地将信分放在这些格子里，然后将钱存在保险柜中，最后他们会开一张收据交给这些寄批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无数侨批与巨额钱款就要从海那边飘到海这边，这对批局来说是个不容有失的大事。
1: 这个侨批这个行业在我们家里头具体情况呢，是自己收自己架，自己寄过来，再自己去派送。
0: 批局收批都要使用专门的批封和信纸，每个批封上还加盖批局的印章，这种做法不仅让寄批人放心，也是批局一份责任的担当。当泰国的侨批被运往潮汕的门店后，批局首先要有人将信件按照区域线路分好。
1: 这个都是这样分，我这个是澄海的，那个潮州的，那个浙江的，分开地区分，那就大的粗的，在家乡里头呢还分小的，就是路线。
0: 再有会计将钱款按照每封批信注明的数额配好。与水客不同的是，批局经营侨批基本是将信件与钱款分别处理，信件从最初由专人带到国内，逐渐改为交给邮局寄送，侨批里的钱款则各家有各家的门道。
1: 他在汕头本身有资金，工厂也可以抽过来，百货店公司也可以抽来，侨批到我不用到海外的钱过来，我就得快速。

0: 就得把钱汇到球包手上。
1: 大多数批局都是采取这样既安全又便捷的方式，保证钱款及时送达。随后信与钱再被同时送到下一级分支机构。陈文耀老人居住的前美村有个小巷子叫批管巷，当年这里最多的时候曾有六家批局的分支机构。
0: 这个服务是相当细致的，他的服务的网络是深入到最基层去了，像毛细血管一样，这个比邮电局那个支血管还小，
2: 都迅速快捷准确的无误送到球包的手里头，不能这个信封或者是批款有淡点闪失。我们家乡这个批款底下有十来个批脚派送员，他每户自动把这个球批送到邻近各县，一个人一条路线。
1: 95岁的徐远生老人当年就是靠着自己的双脚走在村落的各个巷子里，双手将桥批递到每户村民的手中，他们被称为批脚或批工，批路上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由他们来完成的。今天我们在很多桥批上看到的地址都写得很笼统，但当年寄批人都相信家人是可以收到桥批的，就是因为这些常年专门负责一条线路送批的批工，他们熟悉着桥批上的每一个名字，批路上的每一户人家，只要看到收信人的名字，就可以背着装有信和钱款的篮子来到这家门口。在陈文耀的记忆中，儿时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村口响起这样的呼声，最期盼的是送批人脚步声停在自家门前。这款小
3: 人和少摸的是早已准备停妥，兄台后地之心，地永记在心，仅此悠祝两地平安。
4: 您的桥批我已收到，您的内容倍感深切。
5: 真主大人尊前福安，资逢清明遥寄思念，今日神州国泰民安。
6: 孙子谢媒婆
7: 地上
5: 真孙心拥尽善。
8: 伟鸿2021年4月。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1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着万卷古书了。
1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6: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南芝拿着木生的讣告在银杏局的那场戏，相信很多人都对那位急着凑钱赎回女儿的父亲印象深刻。 他心急如焚留下的那句见信至情

0: 赎回舞女回家。其实并非编剧虚构，而是出自一封1927年真实的泰国华侨侨批，在广东省档案馆的馆藏中就留存着这样一封批信。备注栏里只写了这寥寥数语，没有多余的话。一个父亲撕心裂肺的焦灼与无助，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歌剧《侨批》的编剧王勇在参观这封侨批时，用心中渗痛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并以此为灵感创作了歌剧《侨批》。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来听听编剧王勇的讲述。
1: 由珠海演艺集团带来的民族歌剧《侨批》，从一位华工留下的一封批切入，围绕诚信和亲情两条主线，再现了近代华人下南洋的艰辛往事，刻画出迫不得已卖女儿的梁董事、一诺千金的侨批局主事唐有信夫妇等人物群像。一级编剧王勇凭借这部作品荣获第18届文华

0: 太原。
1: 潮汕语啊，闽南语一带了，把姓叫成批，所谓侨批，那就是说华侨寄回家的一封家书，但是这个信又很特殊。写信的同时，他上面会要汇给家里头，说给多少钱，汇到家乡来之后，皮局呢，他就根据上面你提的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付款。实际上这个钱还没有到，信先到了，但是钱要先付出去。这里头就蕴含着完全的是一种诚信，就是所有的同胞之情，同胞之谊。
2: 2020年，王勇接到珠海演艺集团的邀请，为歌剧《侨批》执笔。当接到这个任务时，王勇对"侨批"一词还感到十分陌生。
1: 最早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颖的事情。作为任何一个创作者，我们可能要深入生活，主要是去了江门的华侨博物馆。每一份侨批啊，都是寥寥数语，就是问候家中的老人，或者他的新婚妻子，或者他的老伴儿，更多的是问候子女是否读书，或者高堂是否身体健康。真的是这寥寥数语让你看完之后潸然泪下，每一封信就在我的心弦里波动，这个波动产生的声音，它不是一种美好的，是一种双重的，这是我们现代人非常久违的这份一份亲情。
2: 王勇与主创团队在前往汕头侨批文物馆采风时，一封华工写给妻子的批深深打动了他，上面除了汇款凭证，还写着不要卖女儿的话，这顿时为王勇提供了创作灵感。
0: 家中女儿将被卖，
2: 剧中海外华工梁成儒在听到女儿即将被卖到海外时，急切地返乡阻止，不料中途重病身亡。侨胞为帮助梁成儒赎回女儿，纷纷慷慨解囊。演员们的深情演唱，传递出华侨群体爱国、爱乡、爱亲人的深厚情谊。
1: 我里头有这么一句词，这一般人不太注意。当这个梁女士把自己的女儿卖猪仔卖走了之后，在她送行的路上有一个演唱：从此后，家乡变他乡。是我自己就很喜欢，因为当时我在写的时候，我30几年前从外地求学到北京来求学，后来留在北京工作已经30多年了，而我的家乡真的现在对我来说就是他乡。所有的剧中人的情感都是创作者的情感，创作者要跟他一起呼吸，脉搏要一起跳动。
3: 侨批里写的是家长里短，字里行间是对家人的牵挂，对故土的眷恋。然而当民族存亡之际，这些漂洋过海的银信，内容与使命悄然转变。

0: 柴米油盐的叮嘱，更多了一份国家危亡时的同仇敌忾。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南亚华侨寄回国内的侨批上常盖有抵制日货的宣传章。有人寄回家的钱少了，因为匀出了一份捐给前线。国难当头，华侨们用一支笔一纸批，把对家的爱汇入了对国的义。侨批里藏着的从来不只是纸短情长，更有一份沉甸甸的家国情怀。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一起来感受侨批里的赤子襟怀。
1: 1937年7月7日，随着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爆发阶段，海外华侨也纷纷行动起来。身在新加坡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挂念故乡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的师生安危，特地给时任集美学校校董、统管集美各校的陈村木写了一封特殊的家书。直资国族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为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国难日急，喜激励原生，抱定牺牲苦干之精神，努力抗敌救国之工作，世所至望。陈嘉庚通过自己认捐救国券和救国公债的行动，鼓励两校师生要以牺牲苦干精神抗日救国。1938年10月10日，南洋各属45部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和商会的代表168人，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也就是南侨总会的成立大会。主席陈嘉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愿我800万同胞从今日起冲大精诚，固大团结，宏大力量，以我政府为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在美国生活的华侨愤恨日本侵华，掀起了航空救国运动，分别在波特兰、旧金山成立美洲华侨航空学校、中华航空学校，为祖国培训输送航空人才。在这封开平关崇初写给哥哥关崇尧的信中，就谈到过宋自直到美国航空学校学习航空技术的计划。
2: 他的孩子叫阿炯，想学飞机，啊，要送到美国的南方航空学校学飞机，要1000多美金。但是这个信令他说呢，学了航空，对国家有用啊，如与日贼决一死战，没有飞机，绝难成功也。
1: 虽然不知道阿炯后来是否如愿学成后回国效力。但抗战期间的确有数百名像阿炯一样的华侨飞行员挺身而出回国参战。1940年7月16日，雾都重庆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晴天。这天上午，华侨飞行员丁寿康正在给远在泰国的叔父丁继平写家书。此时中国的抗战进入最紧要关头，武汉、宜昌相继失陷。丁寿康在前几封信中曾告诉叔父，日军战机油料充足，已经可以直接进入重庆上空进行空战。他在信中写道，重庆市面的情形较去年初次遭炸好得多了，警报响了，人员从容趋避，解除了照常工作活动，中国人民却已在轰炸中坚强老练起来了。丁寿康刚刚写完信，

0: 后未干，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他来不及将信装进信封，就冲向了自己的战机。战斗中，丁寿康的战机不幸中弹坠毁，丁寿康重伤不治身亡，时年25岁。战斗结束后，丁寿康的队友回到宿舍，发现了这封墨迹未干的家书。他写道：自当国存亡绝续之秋，个人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每个人驾机起飞击敌，都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后来的抗战过程中，许多华侨飞行员为了捍卫祖国而血洒长空。在中国抗战的天空上，永远铭刻着海外赤子的不朽功勋。与华侨飞行员同样为国赴难、舍生忘死的，还有来自南洋的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为切断中国的海外军事物资来源，封锁了中国东南沿海的主要港口。随着滇缅公路通车和大量汽车被抢运回国，西南运输处急需招募大量汽车驾驶和修理人员。为此，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求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代为招募南洋华侨回国服务。1939年，陈嘉庚发出了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技工回国参加抗战。通告马上得到了响应，众多爱国华侨踊跃报名，最后共招募3192人，分9批回国。他们中很多人瞒着家人应征回国。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就是其中之一。临行前，他给家人留下了这样一封家书：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我知道父母亲一向是明情达理的，对于女儿的行动是不会有异议的。出身富庶家庭的白雪娇，父亲是马来西亚槟城的一名商人。1939年，白雪娇已经是协和学校的一名教员。几天前，他背着父母亲偷偷辞去自己教师的工作，化名施夏圭，成为南侨机工中仅有的5名女性之一。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疑踌躇，到底我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年仅25岁的马来西亚华侨白雪娇，在回国前写给父母的家书，字里行间情真意切，代表了当时华侨青年的心声。这是一封来自延安的回批，上面留下了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4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在侨批的世界中，一般国内寄往国外的回批极为少见，像这样只见回批不见来批的情况更是罕见。
1: 泰国有3个青年华侨，后来都成为青年侨民了，他们赞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这种主张，所以在�泰国就筹集了200块寄回抗日军政大学。在这过程里边呢，通过泰国的批局用口批的形式，也就口头交代信得过的人，再到汕头通过暗语从钱庄里边取出这个钱，再辗转转到了抗日军政大学。那周恩来、叶剑英

潘汉年六成之社会领导收到这200块之后，就写了一个回信给这三位青年，鼓励他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国家的抗日民族大业。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朱自清的作品《窗前的树》，由我为您朗诵。我的窗前有一棵树，那是一棵高大的杨槐，树冠差不多可达6层的楼顶，粗壮的树干与3层的阳台相齐，碧绿而茂密的树叶部分正对着我4楼的窗户。坐在我的书桌前，一束浓荫收入眼底，从春到秋，由晨至昏，任是着意的或是不经意抬头，终是满眼的赏心悦目。那树想必已生长了多年，我们还没有搬来的时候，它就站立在这里了。或许我还没出生的时候，它就已成为一棵树了。就因为它的缘故，我们曾真心希望能拥有这个单元的一扇窗，后来果真如愿，我们从此天天享受着它的清凉与恬静，很是满足，很觉幸福。杨槐在春天似乎比其他的树都沉稳些，杨与柳都已翠叶青青，它才爆出米粒般大的嫩芽，只星星点点的一层隐绿，悄悄然，绝不喧哗。又过了些日子，忽然就挂满了一串串葡萄似的花苞，又如一只只浅绿色的蜻蜓缀满树枝。当它张开翅膀跃跃欲飞时，薄薄的羽翼在春日温和的云朵下染织成一片耀眼的银色。那个清晨，你会被一阵来自梦中的花香唤醒，那香味甘甜淡雅，撩人心脾，却又若有若无。你循着这馥郁走上阳台，你的精神为之一振，你的眼前为之一亮，顿时整个世界都因此灿烂而壮丽。满满的一束雪白，袅袅低垂，如瀑布倾泻四溅，银珠般的花瓣

0: 清风中微微飘荡，花气熏人，人也陶醉，便设法用手勾一串鲜嫩的槐花，一小朵一小朵地放进嘴里，如一个圣洁的吻，甜津津，凉丝丝的，轻轻地咽下，心也香了。杨槐开花的日子是我们的槐花节，槐花开过才知春是真的来了，铺在桌上的稿纸便也文思灵动起来，那时的文字就有了些许轻松。夏日的杨槐巍巍然郁郁葱葱，一派的生机勃发，骄阳下如华盖蔽日，烈焰下送来阵阵清风。夏日常有雨，暴雨如注时，偏爱久久站在窗前看我的槐树。他任凭狂风将树冠刮得东歪西倒，满树的绿叶呼嚎，犹如一头发怒的雄狮。他翻滚，他旋转，他颤栗，他呻吟。曾有好几次，我以为他会被风暴折断。闪电与雷鸣照亮黑暗的瞬间，我窥见他的树干却始终岿然。大雨过后，他轻轻抖落身上的水珠，那一片片细碎光滑的叶子被雨水洗得发亮，饱含着水分，安详而平静。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35集。朱团长始终没吐口，死坚持再没人敲戏了，但他也承认郝大锤的确不行，可不行也得用，这就是宁州剧团的现实，人才断档，青黄不接，培养得有个过程。苟存忠老师急了，说等培养出一个好敲鼓的来，黄花菜都凉了。他就直接点出了胡三元。古存孝老师还给他使了个眼色，可是已经晚了，他已经把胡三元端上了桌面子。他说

我们几个都认为胡三元是敲羊牌风最好的人选。首先，人家技术过硬，听说在劳改场里面还敲着练着，减刑就是因为敲鼓敲得好。二来，他是一清娥他舅，他会用心敲，拿感情敲的。唱戏这个活儿，就看你投入的感情有多大，投入的越多越大，戏就越燃火越放彩嘞。咱放着县城的能人，为啥不用了吗？朱团长每每倒吸了一口冷气。哎，你看我是不是老了？刚喝了点白酒，我这牙怎么就疼起来了？你说啊？哎呀，这疼的里边都火烧火燎的。狗村中老师说，老朱啊，管你牙疼不疼嘞，这个事情已经摆到这儿了，你得做点子啦。朱团长起身给嘴里含了一口凉水，然后坐下说，哎呀，老狗啊，你看咱们都不是外人，我呢也打开窗子给你们说说亮话。我知道胡三元是个能人，敲鼓没得弹弦的，可是这家伙你让我咋说呢，判了四年刑回来，劳改场和派出所都让给他安排点事儿做，你就给人家黄主任低个头嘛。可他不，人家老黄调走，他还弄了一长挂鞭，放得满院子乌烟瘴气的，弄得人家老黄还找了上边领导专门给我打招呼，说这个刑满释放人员很危险，绝对不能用。你看看，你看看，人家老黄为了他走的那一天，我就开会决定那五件事，已经很不高兴了，还捎话给我亮耳朵说没看出来朱继如这个人平时老勾着个头，一副忠厚老实的样子，可实际上呢，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我前脚离开，他后脚就踢我的响屁股呢。什么朱五条，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全盘否定我黄正大，公开跟着我干嘛。胡三元的外甥女儿当时就是走后门进来的，不处理能行？他连这个也能吵起翻。他说，看来朱继如这个人表面和内心完全是两张皮，埋藏得很深很深嘞。他让我不停地想起那些老电影里的老狐狸，往往就是那门口那个最不起眼的戴着烂草帽扫大街的货。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把我说得多阴险呐！你说我眼下还能再用胡三元吗？不管咋说，我跟老黄也同为官一场，我就是这辈子再不吃人家食品公司供应的平价猪肉和鸡蛋了。可是县城这就是屁股大点地方，猛的一天要是再跟老黄碰上，你们让我朱继如咋面对人家吧？啊，你们说的我理解理解，还是用郝大锤吧。啊，咱先将就着用，说不定还能把大锤给培养出来嘞。朱团长刚说完，卜存孝就说，谁要是能把郝大锤培养成一个好敲鼓的，我卜存孝就敢吹牛，我能把团里养的那两头猪，一头培养着敲大锣，一头培养着敲喇叭。哎，你信不信？这句话把朱团长和狗存中都惹笑了。反正不管咋说，朱团长都没松口，他们几个就出来了。狗存孝、狗存中老师也都不是好说话的人，尤其让郝大锤敲戏，他们的观点是宁愿不再

啜泣，也不受那窝囊气。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商量了一整，最后苟存忠老师出点子说，还是要用胡三元，但是得让胡三元自己去给老朱下话，不信还缠不死他个朱继如。易清娥他救胡三元那一阵子刚好没事儿，他想着黄正大走了，也该是让他回团敲鼓的时候了。他听易清娥说，古存孝他们几个为这事儿都找过朱团长了，可是等啊等，啥消息都没等来。装车、卸车、挑选鸡蛋挣的那几个零钱，一旦没了来路，立马就花得干干净净。后来，他又到药材公司门口混着装卸过几车火藤根片，可那毕竟是有一下没一下的事儿，并且还有了地头蛇，挣两个小钱还不够人家抽头子的。这几天，眼看自己连饭都成问题了，胡彩香要给他钱，他还嘴硬说自己有，最后是拿了外甥女儿的钱，才一天一顿饭的朝下凑着。苟存忠老师觉得裘存义跟他旧熟，就让裘存义去找他，煽惑他去死缠朱继如，说说不定都让你回团敲鼓了嘞。可他就开始还不愿意，觉得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宁州剧团要落实他的朱五条，要朝业务上拧，不请他胡三元回去把控舞场面，能行吗？他心里还自我热煎了好长时间呢。后来听说人家根本就没有请他回去的意思，他才咯噔一下把心凉了下来。他觉得朱继如也就是个爱好龙的叶公，龙真来了还把他吓得声都不敢吱了。可在街上当临时搬运工的日子实在不好混，加上他对朱继如还有些好感，觉得去给老朱低个头也没啥，于是胡三元就空脚吊手地去了。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3年，《人民日报》的一篇通讯报道让他飞升全国。从此，他有过很多机会，升迁或者进城，他却坚定地选择留在农村。他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不离开群众，才能了解群众在想什么，才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一个人，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从第一届连任至第十三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申启兰。1951年，干活不犀利的申启兰当选西沟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次年，申启兰带领村里的妇女和男人们进行了3场农活比赛，2胜1平战胜对手，争取到了男女同工同酬。1954年，25岁的申启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把男女同工同酬的建议带到了北京。后来，男女同工同酬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申启兰甘于清贫的朴素本色，以劳动为荣的奋斗精神和替农民说话的实际行动，感动激励了很多人。因此，每一次人大换届时，他都会得到人们的支持。从风华正茂到耄耋老人，申启兰连任13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典型的农民代表，申启兰起初主要关注农村、农民、农业问题，曾经就农业税减免、农民负担等议题，在人代会上做报告，也曾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能侵占土地、扶持革命老区全面发展等议案。小时候没念过书，只上过扫盲班的申启兰，为了更好地履职尽责，坚持看报纸、听新闻、读报告、做笔记，即便在耄耋之年依然如是。随着参会水平的提高，申启兰的人大代表建议也逐步扩展到了其他领域。他曾经就环境卫生、妇女儿童保护、合作医疗以及教育等问题在人代会上有过积极的发声。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来，申启兰先后提交议案建议480多条，他本人单独或领衔提出92件。他认真履行人大代表的职责，把人民的声音带给中央，把中央的声音带回基层。申启兰悉心珍藏这些出席证，不是因为他们象征着荣誉，而是因为他们意味着责任。从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开始，申启兰用60多年的坚持和奋斗，履行了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2020年年末，宁波孝实中学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的校友回信。

这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在他90岁寿辰当天给母校宁波校史中学的回信，感谢来自母校的圣心祝福，别离母校数十载，我的感恩之情依旧如初。1948年，18岁的屠呦呦进入宁波校史中学高中部就读，在这里，她浸润于爱国、进步、科学、务实的校风，铭记着忠信笃信的校训，高唱着号召校史储能齐努力的校歌。3年后，一个热爱家国、心系人类健康、具有钻研和挑战精神的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踏上了药学研究的道路。

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多地出现疟原虫对特效药产生抗药性的问题。在东南亚地区，疟疾疫情几近失控。在中国，两次出现疟疾大爆发，最高峰时全国发病人数超过2000万。1969年，屠呦呦被任命为中医研究院中药抗疟课题组组长。收集整理中医药典籍，走访中医，调阅方药，屠呦呦带领课题组筛选出了200余个中药提取物样本，但效果始终不甚理想。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不懈的努力下，屠呦呦洞悉了青蒿素需低温提取的特性。他与课题组成员夜以继日刻苦钻研，终于在第191次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00年至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2015年，屠呦呦因青蒿素抗疟研究的杰出贡献，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一株既是小草，彰显了一颗大爱人心。屠呦呦对青蒿素的执着探索，更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勇于担当的科学精神和高尚品质。这位挽救了无数生命的科学家，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仍与母校的学子共勉。前行路途上挑战不断，我们需要齐心奋斗，为祖国和人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

0: 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缘情试炼。
2: 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就这样，带着对高老庄的无限眷恋，猪八戒走进了西天取经的队伍，也走进了千百万读者的心中，成为在《西游记》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个极其特别的形象。这个形象呢，可以说是浑身都是缺点，他信仰不坚定，在西行之路上，每次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候，第一个提出散伙的基本上都是猪八戒。他对口腹之欲有着特别的诉求，他一顿饭能够吃下几十碗米饭，能喝下几十碗面汤，好在他是论量不论质的，否则他能把沿路供养他们的善信都吃破产。西天之路上，他总是一再抱怨着他那个几乎填不满的市场。他还很好色，每次遇到漂亮一点的女人，他都会垂涎三尺，是丑态百出。但令人奇怪的是啊，古往今来的《西游记》读者说到八戒，觉得猪八戒可笑可爱的多，可恨可恶的少。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三心二意、浑身都是缺点的形象，却能够得到古往今来那么多读者的欢迎乃至喜爱呢？原因呢，有三个。首先，猪八戒他其实是个可怜人，而对于弱者呢，我们天然的就会抱有一份同情。你不要看猪八戒顶着天蓬元帅的光环，他的人间原型其实就是个旧时代的农民。一切文学作品都是有生活原型的，《西游记》当中的猪八戒当然也不例外。《西游记》它是一部文学名著，而其最大的成就就是塑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这两个形象呢，都是按照三结合的方式塑造出来的，这就是他们有着动物的特征，又有着神仙的本领，还有着人类的属性。以猪八戒来说啊，他有猪的外形，有天蓬元帅的本领，但最重要的地方还在于他带有旧时代农民的普遍的特点。八戒身上有着太多太多来自农村的烙印了，比如说他的形象是农家几乎家家饲养的肥猪，他的武器是九齿钉耙，他的皮肤黝黑，而他的性格呢，正像张锦池先生所说的那样，既狡黠而又憨厚，既懒惰而又勤谨，既好色而又情真，既畏难又坚定，既自私贪小而又不忘大义。其狡黠是农民的小侠而大憨，其贪吃贪睡是累极了的长工放下担子后的口壮身庸，其好色是矿夫的寡人之极，其畏难是太过务实的求职，其自私贪小是小生产者惜财活口的心理，其人生目标是勤谨一生而忍饥挨饿的山野村夫的人生目标。一言以蔽之吧，猪八戒处处透露出旧时代农民的气质特征。其次是猪八戒并非只有缺点，他的一些优点其实也很突出，比如说他淡泊名利。八戒没有野心，对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等等其实没有太大的诉求，一个简单的例证就是啊，他是当过天蓬元帅的，那可是天界的高官了，但他在西行之路上对这段日子并不怎么怀念，这让他魂牵梦绕，念念不忘的一直是在高老庄和高翠兰一起度过的那二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自食其力的幸福日子。这些呢，就让我们这些普通人在阅读的时候感到温暖，感到亲切。再比如猪八戒的能干，在几个师兄弟当中呢，八戒的生活经验是最丰富的， 一个明显的

毕竟是唐僧师徒来到通天河旁的时候，唐僧问河水的深浅，别人都一筹莫展。八戒说，只要找一块卵石丢到水里，假如溅起水泡就是水浅，假如咕嘟咕嘟沉下去就是深。再比如说通过结冰的河面的时候，白龙马蹄下打滑，八戒就讨了些稻草包在白龙马的蹄子上，包好马蹄还让唐僧把禅杖横着担在马上。悟空以为八戒在偷懒，把原本应当自己挑的锡杖让师傅拿着。八戒这才解释说，冰上行走最怕的就是落到冰窟窿里，而有了这个横担之物，就可以架在冰上，免去落入冰下之苦。从这些例子啊，我们都不难看出八戒是个解决生活问题的小能手。西行路上降妖除魔的主力当然是悟空，但离开八戒的帮助，我们很难想象取经大业会取得圆满的成功。第三，猪八戒毛病虽然多，但这些毛病比如好色，比如贪吃，都是从正常的人性欲望所生长出来的缺点，并且呢，这些缺点也都没有发展到令人不可谅解的邪恶的程度。我们其实可以根据对欲望的态度，把人分成三种不同类型。面对欲望，能够很好的进行克制，乃至做到完全的不起心不动念，那是圣贤。面对欲望不加遏制，乃至不择手段的寻求满足，那是禽兽。面对欲望既不能克制又无法满足，那是普通人。所以说到底啊，八戒的缺点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缺点，八戒的可笑其实也正是我们普通人的可笑。因为我们普通人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所以看起来那么可笑，就是来自于那种面对诱惑既无法满足又无法克制而带来的种种矛盾尴尬与手鼠两端。更何况在很多时候啊，猪八戒呢强烈欲望的背后，其实都是基本欲求不能得到满足的饥渴和可怜。比如说他垂涎的就不是山珍野味，而是能勉强填饱肚子的包子面条，他情欲的满足对象也不一定是什么国色天香，而是像卯二姐那样的妖怪，高太公那样嫁不出去的山村剩女，乃至广有田庄的半老徐娘。所以啊，八戒不过是我们自身稍作夸张的漫画罢了。面对八戒，我们只能是有限度的嘲笑，笑过之后则是同情理解以至最后的原谅。面对自己的漫画，试问有谁能够真正恨得起来呢？这其实也正是《西游记》作者对于我们这样普通众生的态度，不是求全责备，而是抱有一种强有力的慈悲与同情。但是啊，假如《西游记》只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浑身缺点、可笑可怜的八戒的形象，并引导我们对八戒其实也是像自己这样的普通人以宽容和谅解，那么《西游记》也就不是《西游记》了。一个真正成功的人物形象，还必须能够给我们以启示，对于我们灵魂的生长起到引领的作用。而这一点呢，八戒这个艺术形象同样做到，而做到的方式就是凭借这个形象极强的代入感。什么叫代入感？简单来说啊，就是让你在欣赏文学作品的时候化身为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身临其境的以这个人物的视角与情感体验作者所描述的世界。其实啊，它也是艺术能够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秘密所在。西方艺术从柏拉图以来贯穿数千年的基本理论就是模仿说，即认为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为什么作为现实世界模仿的艺术能够对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吸引力呢？关键就在于人类有一种内模仿的本能，人们在看到什么事情，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在内心里把它模仿一遍。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明明自己的处境是绝对安全的，
却会大汗淋漓。

0: 心里恐怖的要死。在看动作片的时候，明明只是一个观众，却也会情绪紧张，肌肉紧绷。一个艺术作品是否具有很强的代入感，能否呼唤起人们内模仿的本能，是它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在《西游记》的几个主要艺术项之中啊，对于我们这样有着七情六欲的普通人而言，代入感最强的恐怕就是猪八戒了。孙悟空很厉害，但我们多数人不具有孙悟空那样一颗勇敢无畏的心。唐僧很坚定，但我们多数人没有那么虔诚的信仰，他的精神世界把我们甩得太远太远。沙僧很老实，但他沉默寡言，我们多数人弄不清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唯有八戒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当下，用自己的感官感受着这个世界的诱惑，并且时常情不自禁地想入非非。当我们被猪八戒带入，和他一起走上西行之路，我们也就会和八戒一起开始了自己的自我反省之路以及自我提升之路。说是自我反省之路，是因为我们在八戒身上，我们可以照见自己太多的缺点。从艺术类型上来划分，猪八戒是个喜剧人物，而所谓喜剧就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正如我们在本讲的题目当中所说的，猪八戒是一个人性的镜子，但这面镜子并不是一个平面镜，而是有些夸张变形的哈哈镜。在作者的笔下，我们正常人都具有的吸烟不查的缺点，以一种夸张的形式表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就让读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意识到自己的种种缺点，从而获得了一种自省。而当八戒为自己的缺点付出代价，受到惩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也会为之一振，从而受到应有的警示。说是自我的提升之路，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像八戒这样的俗人也是可以加入到一项伟大的事业当中，成为这项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项事业中，自我修行与自我提高，最后一起修成正果。与其他的几个成员相比啊，八戒的毛病确实很多，但八戒一路行来，其品格的提升也确实是有目共睹的呀。以其最大的毛病好色而论，在刚刚加入取经队伍的时候，他确实曾被骊山老母、观音、文殊、普贤几位菩萨幻化的母女四人所迷惑，一度想脱离取经队伍，过上富家女婿的生活。但自从被几位菩萨教训，发下了兄弟再莫提起不当人子了，从今后再也不敢妄为，就是累折骨头也只是磨尖压蛋，随师父西域去也。发下了这个誓言之后啊，八戒确确实实在女色方面就再没有出过实质性的问题。在盘丝洞那儿，八戒跳进几个蜘蛛精洗澡的泉水当中胡闹一番，确实他不是和尚应有的做派，但也只是占点小便宜，并没有破了色戒啊。其他又是在女儿国说自己愿意留下来，以及在天竺国里骚扰伴随太阴星君而来的嫦娥，那诚然都是八戒自己说的逗闷闲耍子罢了，我们当不得真的。其他又如他对悟空曾有的嫉妒心以及贪吃的毛病，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随着取经事业的逐渐完善，都是得到了日益改善了的。等到八戒修成正果，以往那个八戒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呈现在我面前的已经是一个近乎完善的出家之人。所以啊，八戒这个形象绝不是只是一个能够随时随地给我们带来欢笑的开心果而已，在这个形象身上体现了作者对于人性的宽容和谅解，也给了许许多多如你我这样像八戒般世俗中人以自心向上有所成就的允诺。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

0: 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纠缠你，湿疹治疗要打持久战。
3: 好，我们看一看另外两位嘉宾他们的关键词是什么。李安姐，
4: 我写的关键词是冬天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小朋友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干燥，出生之后应该是月子里就开始有，当时我想过，哎，这可能是出生的季节的问题，因为感觉冬天家里又有暖气，他们那个脸上呀就红的，全部都是小点点。所以我女儿有一张颜值非常低的照片，就是头发是竖着的，然后脸上全脸都是那个湿疹的那个小点点。你稍一不留神，她只要这个皮肤保湿的这个程度不够，湿疹立刻就回来，严重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我今天洗完脸，然后咱们大人可能晚一点抹这个润肤露都没关系，但是小朋友就是如果他一干，立刻这块就变红，然后再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开始摸着有一些疙疙瘩瘩的，然后就跟表皮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就要又经过一个治疗的周期，就像刚才侯叔叔说的，抹一些什么松呀，按照一些配比呀，然后再加上保湿啊，我们也是都用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总是反复。所以现在有时候我摸我儿子那个小胳膊，我都有点就跟下意识的想要规避那一块一样，就不想摸到那一块，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
5: 冬天也是大环境之一，和史先生说的环境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的环境寒冷干燥，还有冬天我们北京地区刮风比较多，因为孩子他是湿疹，他的表皮的屏障功能是不太好，所以他那个墙是不完整的。皮肤屏障，大家看，我们把表皮比作砖墙结构，一个砖一个砖呢是我们的细胞，砖之间的这个水泥是我们分泌出来脂类的物质，左边这个就是正常的，右边这个裂开了，你看出去的箭头就是丢失的东西，那是水分啊，就营养物质丢失了，进来的箭头不应该进来的东西就是细菌啊、病毒啊、过敏源呀。我们检测它的细菌的话，它这个地方细菌比别的地方更多，不该丢的丢了，不该进来的进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和皮肤的屏障功能密切相联系。
4: 它还会裂口子，当时我们想过说它这么小，这得的是脚气，然后结果去医院，医生说不是，说你小时候有湿疹吗？我们说是的，说那它这时候是湿疹的另外一种表现。所以这个情况都上了保鲜膜，就是因为它裂开口子那个部分你是很难一直去给它抹的。
5: 对，
4: 而且当时我儿子是长在大脚趾上，后来我们就是坚持不懈的洗完澡，然后睡觉前趁着孩子已经快睡着了不太抗拒了，我们给它缠上保鲜膜，然后里面都是厚厚的涂上一层保湿的这种成分的保湿霜。其实我真的抹到最后我都觉得有点绝望，因为最后那一层保湿的真的特别的油腻。你会觉得孩子抹上它到底真的舒服吗？但是你要不抹，湿疹立刻就回来，后期忘了是不知道碰到了什么样的环境因素，他就又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
3: 又复发了。
4: 有时候这个非常考验家长的耐心啊。
5: 我们需要持久战，
3: 是啊，
5: 一方面预防环境当中的刺激，第二方面呢，我们就主动的维持皮肤屏障功能的健全。非常简单，我们把衣食住行洗护这六个字记住，就 OK 了。修复皮肤的屏障，洗呢我们建议洗要简单，衣食住行洗护，洗和护是连到一起的，这样的孩子他因为他的皮肤天然啊比较干燥，比较容易裂口，所以你洗的时候用的香皂或者用的浴液，我们要用 pH 比较偏酸的，我们大人用的香皂肥皂

0: 溢液大部分是碱性的，因为我们分泌出来的油脂它是酸性的，这碱和酸一中和它才能去垢。但是孩子不一样，孩子的皮肤比较干，另外一个小孩的这皮脂腺，就是小孩出油的那个器官发育还不够好。假如我们用偏酸性的 pH 低的偏酸性的这个环境，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我们建议洗澡温度合适，
1: 洗澡水的温度
0: 32度、35度、36度，速度快一点，泡池子里头泡的时间长了不好。最最关键的就是洗完澡以后赶快用保湿润肤乳。但保湿润肤乳各种各样，1、2、3、4、5，有几十种，你一定要看里头有一些保湿因子的。比如我们身体里头有卵磷脂，有胆固醇，胆固醇脂，有神经酰胺，类胆素，你看它那个成分里头假如有这些2到3种的话，效果是会更好的。
1: 要学会看这个护肤品的配料表里有什么，
0: 对，
1: 去选择适合的。
0: 对，
1: 这个用量上有什么讲究吗？
0: 孩子一周怎么也得用100克左右吧，100到200克。我们大人的话一周不低于250克，但是这个不是一概而论的。比如冬天适当的多一点，用你的乳膏就是黏一点的。夏天呢我用霜挤，就是抹上去不那么黏，冬天可以多一点，夏天可以少一点。总之皮肤干的一定要用保湿润肤乳。
1: 好，我们来继续盘点看一下侯叔叔，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呢？工作忙。
2: 现在自己处于退休的状态，真的是美啊。20年前了，我在主持一台电视访谈节目，他呢是晚上5点钟开始录，一下录3期，3期的内容又截然不同。这个之前就开始紧张做功课，把前面东西都做足了，还觉得还没做好。录完2期以后总算能够舒一口气了哈，忽然间觉得这个后背呀巨痒无比。我怎么办？我就用手顺手挠了2下，很下意识的挠2下。回来以后我们也有嘉宾说，侯老师您的后背的那衬衫怎么，我说怎么了，怎么有血呀？就是我都挠出血的，我浑然不知，只是觉得不那么痒了而已。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在紧张的时候忙的时候，可能内心的作用吧，我也说不出来哈，这个皮肤也会发生变化，它就开始痒，就开始让你觉得不舒服。
1: 明白了。
2: 而且几次是这样，这次是印象最深，因为人家看你后背已经看出异样了。
1: 主任，您看我们说这种湿疹的反复发作和精神情绪状态有关系吗？
0: 是的，他的这个精神情绪主要是影响免疫。正常我们的皮肤免疫是处于平衡的状态，那你这种高强度的高节奏，而且脑子里头这个非常紧张，本身它会破坏免疫的平衡。你的基础体质是过敏体质，所以这个免疫的打破首先表现在就是你的脚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的这个过敏的这一壶不开，我偏偏就要从你这儿入手。趁虚而入。
1: 是，
0: 所以这个紧张、劳累、焦虑都可以诱发湿疹。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

0: 仙德，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世界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00，
8: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9: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8: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

0: 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用忠诚和担当砥砺胜战本领，从难从严淬炼大国长剑，历经数十次重大任务淬炼，着力锻造全时待战的战略铁拳。
1: 重点关注，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
0: 新闻聚焦，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以全优成绩高标准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
1: 直击现场，空军某部开展空中对抗、对地攻击等多科目实战化训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0: 环球军情，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
1: 伊南军事论坛，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就韩国和阿联酋两国近期在军事安全领域呈现出的新动向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攻坚建军百年，新样貌新作为。
1: 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是首批列装某新型导弹的部队。自成立以来，全旅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殷切嘱托，坚持凝心聚魂铸忠诚，备战攻坚某打营，先后数十次完成重大任务。当前站在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当口，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用忠诚和担当砥砺胜战本领，从难从严淬炼大国长剑，在一次次考验中锻造全时待战的战略铁拳。请听特约记者李浩奇、许明、王亮的报道。
0: 初夏时节，西北腹地，火箭军某旅一场突如其来的战斗演练在发射一营展开。演练中，面对导条组设置的主号手退出战斗、主战装备损毁极端特情，官兵们沉着应对，立即启用备份号手，采取单元混编、一人多岗等方式，迅速进行兵力重组，准时实施火力突击，圆满完成了这次演练。走下火热的演兵场，火箭军某旅陈磊告诉记者，像这样从难从严、紧贴实战的训练，对于他和战友们来说已经成为常态。
2: 冬天我们挑选最严寒的环境，组织我们的驾驶员在冰面上进行驾驶，掌握在冰雪路面驾驶的技能及应急处置技巧。夏天我们就挑选最炎热的时候，组织防护条件下的操作训练，使我们的操作人员能够适应炎热的环境，使我们广大官兵能够突破自我，提升技能。
0: 在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的营门前，为了胜战一无所惜，除了胜利一无所求的标语格外醒目。对于一营官兵来说，这不仅是一句战斗口号，更是一种融入血脉的精神追求与行动准则。为了能够制胜战场，他们自觉用极限标准立起胜战标杆。郭壮壮就是在这种极致锤炼下成长起来的专业号手。他不仅在夜暗条件下精练，隔着防毒面具苦练，还根据不同阵地地表土壤反复试验，精准记录几十组设备架设参数，确保在任何极限环境中都能够做到精准操作。这项技能也让郭壮壮在全旅举行的军事技能大比武中一举夺得专业比武的冠军。
3: 战场环境千变万化，驾校条件也是千差万别，我们只有在平时不断研究各种问题，想到极致，练到极致，这样才会在操作时

0: 减少操作时间。
1: 习主席2024年10月17号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把部队作战能力搞扎实，有力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核心利益。发射一营官兵认真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时刻绷紧备战打仗之弦，瞄准实战，攻坚克难，不断提升打赢能力。
2: 前方发现上一名十八号机械要过冬。
1: 为了增加训练难度，提升训练效率，发射一营以实战需求为牵引，常态开展体能加技能的赛道式连贯训练，也就是在一条赛道上随机串联班组战术行动、装备伪装搭设、复杂战场救护等多个不同科目，让官兵们练精技术基本功，练活战术运用招法，练强核心作战能力。火箭军某旅顾海洋：
3: 赛道式训练更贴近于实战，在这个训练上，我们在以往演训过程中，有全往后超过4个小时的时候，能够极大限度地提升人员的生理和这个心理要求，让你在动态中体能能够自己进行分配和规划，较以往之前的单科目训练有很大的提升。
1: 发射一营官兵深知，想要真正成为一招制敌、一击必胜的战略铁拳，只有不断摔打、锤炼、塑造、严实作风，才能在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一次一营担负某重要任务，由于任务调整，时间被延长，在全封闭的洞库里，需要承受缺氧和长期与世隔绝的双重考验，但全营官兵没有一个人退出，大家连续100多天在不见阳光的阵地上书写下导弹兵的忠诚与担当。火箭军某部刘国红：
4: 这个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目标，一营就要当先锋打头阵，做到不辱使命，坚决完成任务。
1: 习主席强调，要把红色基因融入官兵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作为高原火箭兵精神的发源地，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坚持用铸剑先铸魂的要求固根强基，把更续优良传统作为践行强军目标的精神纽带，引导官兵从中汲取信仰力量，查找党性差距，校准奋斗方向。火箭军某部谢杰：
5: 思想统一才能步调一致，我们不仅要占领发射阵地，更要占领思想阵地。我们通过理论研学、导图助学、经济引学等方式，推动习近平强军思想进入官兵头脑，融入灵魂血脉，全体官兵都自觉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之中，争当备战打仗的急先锋和排头兵。
1: 近年来，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官兵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圆满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创造了战略导弹部队的多个首次：首次组织某型导弹发射演练，首次担负某型武器作战任务，首次携某型导弹走上阅兵场。发射一营先后被火箭军评为军事训练一级营、利剑先锋营，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四铁先进单位标兵。火箭军某部杨金虎：
6: 一营把一切工作向练兵备战聚焦，在夯实能力基础上下苦功，在追求极限标准上下真功，在创新战法训法上下实功，在培素战斗精神上下硬功，着力解决主战与保障、能战与胜战之间的重难点问题，全面提升全时待战、向战胜战的打赢能力。
7: 接下来关注新闻。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岛内有民调显示近1/4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8: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
0: 具体。

0: 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针对台湾军购费用引发舆论质疑的提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台美军事勾连。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种种祸心，其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的提款机，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
0: 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近日在南海某海域组织多型舰艇开展多科目海上训练，训练中在航行海区发现模拟敌无人艇活动，官兵们闻令而动，迅速奔赴战位，加强对海空观察瞭望，并调整航向航速，占领有利射击阵位。进入战斗航向后，射击阵位根据信息数据瞄准目标，随着指挥员下达指令，对敌无人艇进行打击，数发子弹脱膛而出，成功击沉模拟敌无人艇。航行一路，战斗一路。在连续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还围绕舰艇操纵反恐、反海盗、联合搜救等科目展开专攻精练，有效提高舰艇指挥和官兵协同配合能力。
1: 记者宋复兴、李思雨报道。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展开某新型火箭炮实弹射击演练，演练全程按实战标准构设战场环境，穿插复杂天候、突发敌情等实战化要素，连贯开展兵力集结、阵地构筑、精准打击、特情处置、快速转移等科目，全面检验了装备实战性能和部队作战能力。
2: 记者陆军方王帅、杨世伟报道。近日，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以全优成绩高标准通过联合国战备能力评估。这次评估，连南苏团朱巴战区派出由七人组成的评估小组，通过组织桌面推演、现地实兵演练等方式，对我维和官兵军事素质、危机处理能力、平民保护能力等方面进行核查评估，全面检验了全营的战备建设水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某部近日组织空中对抗、对地攻击等多科目实战化训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请听报道。
4: 满打开闸内起飞，
5: 第十起飞。
6: 南方某机场，空军某部红蓝双方战机收到塔台指令后，迅速升空编组，开始进行二对一空战交锋。红方飞行员在空地指挥引导下，迅速占据有利阵位。蓝方飞行员见状，立即操纵战机大角度规避，不断实现攻防态势转换。激烈的空中对抗结束后，各架战机又立即投入对地打击科目训练。空军某部飞行员陈思竹：
7: 在对地打击科目中，我们分别挂载了不同型号的武器弹药，形成多种作战构型，让参训飞行员不断熟练掌握多种武器使用时机，不断夯实部队备战打仗能力基础。
6: 首批参训飞机一落地，飞行员就直奔飞参判读室，认真分析基础动作、战术执行、战场感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改进措施。空军某部飞行员周坤：
8: 每架次飞行结束，我们都会组织剖析研究，存在的问题必须现场纠正，迅速解决，确保科目训练形成闭环，切实提升飞行质效。
6: 机库内，机务人员仔细检查飞机状况，认真进行飞机再次出动保障工作。不一会儿，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一架架战机再次升空，投入到新一轮实战化科目训练中。空军某部张子奎：
7: 我们严把质量关口。

0: 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
1: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建南、王正报道。当地时间5月12号，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了伊朗同美国新一轮谈判的5项先决条件，也就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平台表示，美方胁迫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他指出，伊朗的原则很明确，就是永久停止战争并防止战争再次发生。美方不能一边谈论停火，一边继续封锁，一边谈论外交，一边加强制裁，一边谈论地区稳定，一边向地区输出军事。
0: 英国国防部5月12号发表声明说，英国将派遣军舰、战斗机以及无人扫雷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根据计划，具备实战经验的台风战斗机将执行空中巡逻任务，扫雷专家也将参与相关行动。英国龙号驱逐舰正在前往中东，以备参加行动，其搭载的海毒蛇防空系统具备反无人机能力。英国国防部强调，该行动严格属于防御性质，旨在保障国际航运安全。
2: 总台记者赵冰、张卓雅报道。当地时间5月13号，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

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依赖的话，对阿联酋带来绝对是灾难。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北京晴，33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沪苏浙皖深化合作，相互赋能，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2: 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2000亿元。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

0: 智能辅助诊断成为基层医生的好助手。
1: 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0: 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深化合作，相互赋能，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携手谱写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篇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上午九点半，南京地铁西栈桥站客流涌动，这里也是国内首条跨省共建共管的市域市郊铁路宁马线的起点站。宁马线连接江苏南京与安徽马鞍山，自4月22号开通运营以来，客运量持续刷新，进一步缩短了长三角的时空距离。南京农业大学学生于同学：
4: 其实很方便，去的话也很便宜，地铁来回20镑，准备去那边吃下当地美食，然后有机会还去采石季也看一看。
3: 加快城市群一体化和都市圈同城化，轨道上的长三角继续加速奔跑。今年淮蚌高铁、朝马城际铁路等五条高铁计划开通运营，长三角环线列车串联起多个城市，1到3小时生活圈成为常态。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让长三角的同城化生活触手可及。定居苏州在上海工作的于俊杰对此很有感触。
5: 像我工作在上海，可以在苏州办理上海的社保，跨城办理企业的许多手续也很方便，审批部门线上对接，效率特别高。长三角一体化给我们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
6: 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新发展理念，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提出并实施以来，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不断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当前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已扩围到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加到105项，包括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我们和苏浙皖三省一起共同研究编制15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加快引领形成长三角协同创新重大任务、重大平台、重大改革举措三张清单，推动区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在长三角，4小时车程就可以解决一辆新能源汽车所需的零部件供应，这样高效协同的产业圈正在长三角加快复制。如今长三角已跻身全球高端 LNG 运输船研发制造核心区域，集成电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到全国的约3/5和1/3，大飞机、海工装备等26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城市。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葛瑞：
8: 我们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仰望所长，推动重点区域协调联动，促进重点领域深化合作，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
3: 长三角区域山水相连，河湖相依，沪苏浙皖三省一市担负起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使命，加强

0: 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区域绿色发展协作，串联起苏浙沪的太浦河，从三不管到一起管，正是长三角一体化水环境共保联治的生动写照。一江清水不仅承载生态之美，更流淌出沿岸百姓的宜居之乐、发展之福。浙江省嘉兴市河湖与农村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江林卫：
1: 我们嘉兴主动与我们隔壁的苏州、上海的毗邻的县市区呢，探索建立两省一市的交接河道的联防联控机制，通过一系列的一些制度，有效地破除了我们两省一市的行政技术的一些束缚，显著提升了我们整个区域的水环境治理效能。
0: 从经济发展的协同推进到民生福祉的持续增强，随着一体化发展加快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拓展，长三角正不断迸发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区域协调发展司副司长韩振海：
2: 我们将一以贯之，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支持长三角地区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高地，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3: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四川省省长施晓林：
5: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4: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供水空联运网络，织密立体网，做强产业带，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沿线的先进装备制造、稀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云南省省长王宇波：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地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

0: 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1: 我国持续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宣传处副处长郭富成表示，
3: 4月份，西安至实验高铁、雄安至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式进展顺利，最高实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京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2: 郭富城介绍，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全面落实“十五五”规划确定的各项铁路重点工程建设任务，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持续提升路网规模质量，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现代化铁路网，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为全年外贸稳定增长打下坚实基础。总台记者赵晶、刘一晨报道。
4: 在广东珠海的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便携移动电源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负责人陈小亮说，今年以来，企业海外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近10个百分点。
5: 我们开年就接到了海量新增订单，我们的产品主要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下一步公司计划开拓非洲市场。
4: 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出口2万亿元，同比增长11.4%。今年以来，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保持连续四个月两位数增长，我国外贸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的内核特征再次得到印证。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6: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酒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部署开展为期8个月的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5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指出，
8: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7: 本次行动还将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表示，
9: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 着力消除油。

0: 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1: 在法治保障方面，市场监管总局正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等法律法规，并部署反不正当竞争专项执法行动，重点聚焦平台经济、民生、科技创新等领域，规制利用数据、算法、技术等实施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针对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问题开展治理。本次专项行动成立了工作专班，确保任务落到实处。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报道。
3: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4: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3: 制医助理系统在西充县运行3年来，累计辅助诊疗1290多万次，其中协助基层医生完成电子病历149万多份，病历规范率从47.5%提升到92.2%。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告诉中国之声，
5: 刚开始在运用的时候，群众看到我们那个有些纠错啊这种，他可能还会产生怀疑，他会觉得 AI 都说你这是错的，那这个医生是不是水平有问题？但是后来慢慢的大家认识到它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提醒。
3: 工程师朱宏毅曾经到四川各地协助基层医疗机构熟悉这个 AI 助手，从省会成都到川西高原的乡镇，不同医生的使用需求也各有侧重。偏远地区的年轻医生会更多的使用 AI 辅助诊断功能。
6: 我们推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说让每一个就是使用到这个的医生有一个兜底，就各个地区的医生水平差异不能太大，
7: 帮助弥合地区差异。
6: 对，
3: 西充县卫生健康局表示，当地已经从严规范 AI 应用管理，明确医生主导 AI 辅助的原则，杜绝照搬系统结论，同时鼓励医生根据系统的诊断建议和检索功能不断学习，提升自身能力。
2: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共有1870万人，他们为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校长谢伟表示，近年来教师队伍的待遇保障越来越好，教师成长的专业支持越来越有力，师资队伍结构越来越优化。
10: 从国家教师培养计划到省级的教师培训项目，从校本研修到智能平台赋能，让我们一线教师足不出校就能获得最优质的资源，不仅提高了教学的质量，还为老师们减轻了负担。
9: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教授周树强深耕职业教育20年，他强调，要做好职业教育，必须要推动职业教育与企业岗位紧密衔接。
11: 其实在教学中呢，我是坚持企业需要什么那我就教什么的原则，那么把这些新的技术标准方法呢，也融入到我们的课程当中啊，让学生在学校实训的时候就学到这些最新的方法。
9: 出席见面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7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兴华学前教育集团总园长安慧霞，他们用亲身经历分享了对教育家精神的理解和对人才培养的心得，集中展示出新征程上教育工作者的新风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0: 泊新设经营主体近510万户，其中新设企业207.4万户，新设个体工商户301.4万户，经营主体发展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不仅在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个铁矿资源量73万多吨，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个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个铁矿矿石量114万多吨，拓展了我国个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0: 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昨天表示，随天舟十号上行太空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装置于中国空间站实验模块，目前实验进展顺利，这是世界首次在太空开展的人类人工胚胎实验。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14点，江西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江西东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北方多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预计高温范围和强度今天将达到本次高温天气过程峰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3: 美国前外交官、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名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5: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3: 美国洛杉矶港执行董事吉恩·塞罗卡。
6: The two largest economies in the world have
7: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3: 美国天然产品联盟亚洲总裁丹尼尔·梅比。
8: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3: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瑞典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史蒂芬·布鲁尔。
8: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3: 玻利维亚前外长费尔南多·瓦纳库尼。
7: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波兰前副总理兼经济部长雅努什·皮耶霍钦斯基。
9: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间称，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军队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死伤人员中包括多名妇女和儿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证实，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

0: 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但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否认这一消息。
1: 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州长13号说，该州遭乌军袭击，两名平民死亡。当天稍早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方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攻击。
0: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四年。
1: 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说，2025财年公司净亏损5331亿日元，全球销量、销售额、营业利润同比均出现下降，这是日产连续两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预计2026财年经营环境仍将十分严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寄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今天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天气过程峰值，太原、石家庄、天津、济南等地或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广东中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有暴雨。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办。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潘荣，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近平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将同美国总统举行会晤，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
1: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启动，如何进一步优化市场环境，规范公平竞争？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AI 扶诊下基层，如何助力临床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水平？
1: 推窗见绿，转角遇花，城市绿化景观纷纷火爆出圈，带来哪些美丽邂逅新体验？
0: 我国再增战略性矿产铬铁矿73.83万吨，如何进一步筑牢航发与航母的防锈铠甲？
1: 外交部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努力提供舞台。国台办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
0: 国际新闻眼，日本自民党展示安保相关文件修订方案，修改安保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种种行为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表示，阿联酋否认有关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或阿联酋接待以色列军事代表团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晚发表声明称，在咆哮的狮子军事行动期间，以总理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并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黎巴嫩卫生部13号晚称，以色列军队当天早些时候对该国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0人死亡，27人受伤。
2: 天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如何穿越风浪平稳前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李静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中美两国元首将再次面对面会晤。在中美关系史上的又一重要时刻，全球目光聚焦北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时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美携手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认为，
4: 去年10月30号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后，中美关系呢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当然呢，这个阶段呢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麻烦，但是总体上呢，这个关系是稳定的。从中国的形势来看，现在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都是比较有利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势头不错，又是15五开局，今年以来我们的外交呢也很热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都有明显的提升。
3: 今年中国15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两国将分别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不仅造福两国，也惠及世界。在吴新博看来，经贸等问题将是双方的主要议题。
4: 从双边关系来看呢，会谈到经贸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在一些领域的合作，比如说执法合作啊、人文交流啊、两军关系啊等等。从多边来看呢，就是国际和地区问题，特别是中东的形势，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美伊谈判的问题，这是一些主要的议题。
3: 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1/5。这次与特朗普总统一道访华的有10多位美国商界代表，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

0: 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国际社会普遍期待经贸合作能够继续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给世界经济吃下一颗定心丸。去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五次通电话，多次互致信函，在韩国釜山成功会晤，围绕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展开战略沟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坚持从自身与世界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对美关系，这符合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吴新博表示，
1: 双方都为这次会晤做了精心的准备，所以我相信呢，这次会晤会取得一些重要的成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会达成共识，这个呢就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关系，同时呢也是继续推动中美关系中的合作面，扩大合作面，让中美关系呢稳中有进。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我想对整个世界都是好消息。
0: 中美元首会晤在即，人们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够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已修订或废止妨碍公平竞争的文件2300多件，查处滥用行政权力案件290件，清理地方标准8000多项。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宣布从今年5月到12月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那么都有哪些卡点堵点即将被清理？今年的专项行动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次专项行动从今年五月一直持续到12月，目标是查办一批重大案件，废除修改一批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曝光一批典型案例，出台一批制度机制。为什么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再加码？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司长汪世忠坦言，当前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形势越来越隐蔽。
7: 有的地方利用信用评价等手段设置外地企业市场进入隐形限制，有的地方在具体操作环节变相要求企业优先采购本地商品服务，有的地方想方设法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奖补政策等等，需要我们加强对新变化、新特点的研判，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改进和创新治理方式，坚决破除破而不绝问题反弹回潮。
6: 那么今年的专项行动跟往年有什么不同？汪世忠用了四个更加注重、更注重问题导向、系统观念、标本兼治和技术赋能。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妨碍企业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自由流动、招投标、隐形壁垒等突出问题动针碰硬，不仅查案子，还要从源头规范政策出台。除了反垄断执法，这次行动还有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硬骨头，清理地方标准。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本地企业，制定了特殊标准，导致外地商品进不来。 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副司长柳成阳明确表示，要对

0: 全国31个省区市的地方标准来一次大扫除。
1: 通过清理整合一批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原则相冲突，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超范围制定，技术内容低于强制性标准要求，以及实施效果不佳等地方标准，着力消除由地方标准造成的市场流通的卡点堵点，破除制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标准障碍。
0: 在法治保障方面，光靠查案子还不够，还得有统一的规矩。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徐一文介绍了正在推进的法律法规修订工作，让执法更统一、更规范。
2: 去年呢，总局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完善新型、典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规则，加强对内卷式竞争的规制。同时呢，制定出台《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对政府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出台排除限制竞争政策的行为进一步强化规制。目前总局正在积极推动修订价格法、计量法、认证认可条例、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0: 对于大家普遍反感的网络不正当竞争，比如利用数据算法搞内卷式竞争，以及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款项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价监竞争局副局长辛群表示，将开展专项执法行动，重点盯住平台经济、民生科技等领域，同时加强商业秘密。

0: 据算法、技术、平台规则等实施的各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这次专项行动成立了专门的工作专班，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将直接对各省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动员调度，确保任务不走过场。这场行动的核心目标就是让企业在安徽能办的事在浙江也能办，在广东也畅通无阻。汪世忠最后强调，公平竞争是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品，通过纠治不当干预，最终是要让企业在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下专心发展。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摸实情，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如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系统正陆续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试点推广。凭借智能筛查、指标预警与复杂症状辅助研判能力，为基层诊疗提质赋能，补齐资源短板。
7: 然而 AI 算法存在误差与局限性，基层医务工作者该如何规避误诊误导风险？基层医疗数字化转型如何让 AI 真正成为基层医生的得力助手？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我们一起去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听一听当地在 AI 赋能基层医疗过程中有哪些探索和思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8: 今天肚子特不舒服，
9: 毛酸吧，
8: 薄膜酸，
9: 薄膜酸。
10: 四川省南充市西充县双凤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李红林一上午接诊了40名患者，过了中午12点还有人排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有制医助理的界面，系统在后台自动审核他录入的病历和处方，出现异常会弹出提示。
9: 比如说这个疾病，你用这个药合不合理，你使用的频次对不对，当然这个它只是一个辅助的提示，还要根据我们临床医生自己的判断。
10: 近2个小时内，人工智能系统针对李红林开具的处方总共弹出了3条提示，其中2条建议提高用药频次。
9: 这个就弹出来了。你看我刚才开的这个神经病素，我是给你1天2次，他的建议就是1天3次。
10: 这2条建议李红林没有采纳。
11: 如果您开的太大了，他建议减量的话，一般会采纳。
9: 那就绝对要采纳了，
11: 绝对要采纳。但是这个他的建议是觉得您开的少一些了，希望增加频次。
9: 像这种我就根据病人的情况。
10: 对，卫生服务中心当作药店，跳过问诊，直接点名要开某种药。医生面对一些稍微复杂的诊断也缺乏信心，如今情况已经明显改变。
12: 以前可能很久没接触这个病嘛，然后可能还有点不敢看，但是有了它就给了你一个诊疗思路。我们医生嘛，不断的积累经验嘛，相当于是边看病边学习了，然后下一次再遇到这个病，我就很快的就能把它诊疗出来了。诊疗准确率提高了，然后治疗效果也提高了。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们有的医生一年诊疗量才几百人，现在我们人均都是几千人了。
7: AI 赋能基层医疗，除了提高诊断质量，缩小地区差距，帮助医生学习，还能在公共卫生等领域减少机械重复的工作，提高效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您好，我是城北新区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今年最后一次公卫免费体检。凡是
10: 在四川西充 ，AI 可以帮医生打电话、发短信，通知辖区居民参加体检。
13: 体检完成后赠送牛奶、面包及20个鸡蛋。
10: 西充县城北新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科医生李强介绍。
14: 公卫体检这一块哈，现在我们的任务数是2600个人，我们人工打电话的话应该是要1个月才能把这个工作完成。现在我们用这个外服系统以后，它一次性可以通知5000个人。
10: 不只是单向的通知， AI 还能与患者电话交流，实现社区慢病管理。
15: 那您最近测量的高压是多少？低压是多少啊？

0: 是150，低压是90。
1: 哦，好的，你有没有在吃降压药
0: 啊？有的。
1: 具体吃的是什么药呢？
2: 通话内容会生成文字和表格，帮助医生迅速找到指标异常的患者并做出跟进。无法接通等情况也会归类，方便处理。
3: 这种停机和空号的，就是我们自己医生嘛，去找居委会或者社区，把他的新的号码核实过来以后，在云平台更新它。
2: 在省会成都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工智能已经实现更多的功能。工程师朱宏毅介绍。
4: 通过社区的一些物联网穿戴设备，包括一些智能的血压计、血糖仪，让他带回家里面去用，在社区的公共卫生这边就可以实时监测到他的数据，相当于是来就诊，然后回家居家管理，这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慢病管理系统。
2: 相比偏远地区以学习适应为主，成都的基层医疗机构还对制医助理提出更多的需求。
4: 因为成都那边上的系统，除了我们，还有很多公司会在他们那里投入，反而是觉得繁琐，想让我们把流程给简化掉，检查、检验、数据得同步过来。
5: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工具多，需要你们去做适配协同的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你要在这个系统里再开个接口。
4: 对，
5: 是吗？
4: 目前是最新的版本，是有一个接收器，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患者跟医生对话就可以直接生成病例。
2: 朱宏毅介绍，面对一些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样的语音识别功能还有待完善。在成都，制医助理已经迭代到5.0版，而西充县的制医助理版本还是3.0。对于各地主管部门来说，用好医疗人工智能系统，不只靠一次性的投入，还需要升级换代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西充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张玲表示，
6: 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筹备资金，我们2026年1月份通过我们发行地方专项债，准备在我们这个智慧健康共同体方面再投入5000万的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医共体信息化的水平，其中就有一部分包括我们 AI 诊疗系统的使用，从3.0升级到5.0，能够更适配我们的医疗环境，让我们的医生用起来更方便。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5月以来，城市绿化景致进入了最佳观赏期，道路绿化带、城市主干道、河畔景观带、街角口袋公园，处处花团锦簇，绿意盎然，随手一拍就是城市与自然共生的美好画面。春日绿化美景持续刷屏，城市空间的焕新带来了哪些生活新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张伟泽、杨子硕的报道。
8: 一年之约如期而至，摄影师杰子来到北京二环广渠门的天桥上，拍下了环路隔离带橘色的月季花。一年前，他在同样位置创作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引发众多网友转发评论。他一边向中国之声记者展示照片，一边说今年的花似乎更好看了。
9: 不止广渠门吧，包括这个四惠是吧，整个从二环、三环、四环都有，可以说城市景观的这种鲜花布置了嘛。我感觉啊，像广渠门那边今年可能天气的原因啊，花开的会比去年更好了一些。像四惠这边呢，去年我可能没太关注也没太留意，但是今年也是吧，就是在各种这个社交媒体上，然后不同的朋友们分享不同的这种隔离带鲜花的景观，感觉今年是遍地开花的一个状态了。
10: 就是找您拍照预约的人也变多了呗。
9: 对对对，跟去年同期比吧，确实有一定增长。
8: 从城市环路主干道、城市快速廊道、街头绿地游园，再到社区街角、公交站台、轨道交通出入口等节点，月季景观已融入城市核心通勤动线与市民生活圈层的肌理中。摄影师杰子说，预约拍照的顾客会借鉴其他人去过的热门地点。
9: 上午我就在奥森北园的东门，是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一个蔷薇花墙，非常好看。今年评论区有一个朋友说这个花花期可能能开到9、10月份，就是陆陆续续都在开花，可能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是相对比较集中的状态，但是一直会有花，并不是说就比如说开过这1-2个月就没有了。
8: 摄影师杰子坦言，车行路上繁花瓣，漫步街头花香随，这样的感觉，城市颜值在不断的提升，每年都有细微的变化。
9: 其实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对于创作来说，前一阵可能都是一个拍不过来的一个状态了，能拍的地儿、能拍的这种景观非常多。这每年北京不止说这个绿化

0: 包括像现在各个区的公园，就是我们平时还是在各个自媒体平台能够看到大家在推出这种应季的景观，然后作为一个主题的一个巡游，不管说是周末然后带孩子呀，或者说带老人一块去看一看，都是一个身心很好的愉悦的一个体验。
1: 眼下北京连绵的月季带已经铺开，北京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为了让月季长势更佳，花期更长，园林部门在桥区运用智慧灌溉系统定制精准滴灌设备。
2: 我们在国贸桥呢布置了3500个金属花枪，然后同时呢在桥区下方有送置箱，通过滴溅精准的把咱们的这个水呢输送到每一盆月季花里边。这是一个智慧灌溉技术，能控制它的这个浇水的时间以及这个浇水的量，夜间呢它会自动给月季花输水，减少了这个人工成本，同时呢也保障一个通行的安全。
1: 在景观颜值优势之外，专业化是北京城市绿化更深层次的支撑。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副处长姬鹏介绍，今年北京国贸桥区选用的粉色月季是自主培育的新品种约定，花期可从5月上旬持续到11月中旬，长达200天，今年开始大面积推广。
3: 突出月季的这种耐北气、耐旱、耐热的这种提高它的抗性，以及花量，让开花的更加的持久。2、3、4环一种环路的这种形式呢，配上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环，就像北京的这个项链一样，结合四环路大修，推进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建造过程中呢，我们就选用了这个粉色系为主的这种景观廊道打造方式，感觉更加的浪漫一些。
1: 姬鹏进一步介绍，城市绿化不局限于打造网红打卡景点，美化城市对外窗口，更聚焦市民日常出行的实际需求，将绿色空间延伸至市民家门口生活圈。
3: 我们在推进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过程中呢，重点打造百姓生活身边的这些绿化场景，不同的区域按照不同的特色来进行色彩的搭配，营造的空间感不同，给人的感觉也非常的不一样，也是让市民呢在早上上班和晚上下班的时候呢，全天保持沿线观花的这种好的心情，真正让市民呢实现了推窗见绿，沿路呢观花的景观效果。
4: 不仅是北京，全国多地的城市绿化带景观都已进化成了美丽增添了不少亮点。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成为市民的普遍期盼，城市绿化也转向生态优先、长效管护、因地制宜的科学发展之路。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的脚步到云南昆明去走一走。
1: 日前正值云南昆明的兰花营进入盛花期，五华区教场中路约1.4公里的兰花营大道迎来最佳观赏期，紫色的花海引来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成为城市浪漫地标。
5: 紫色一直是我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很浪漫，觉得特别的放松，特别的有那种悠闲的感觉。
6: 我第一次见这个花，我觉得很漂亮。其实我们没有太多做攻略，然后就是顺着从那个坡顶上就是慢慢走，一边走边拍。
1: 兰花营是五月的昆明当之无愧的花卉流量担当。昆明市园林绿化局园林绿化管理处处长李亚飞介绍，除了教场中路、昆明市的盘龙江畔、前卫西路、北京路等70多条路段的兰花营也争相绽放，与城市建筑江面倒影形成立体景观。
7: 据统计，目前昆明市这个兰花营的种植总量已经达到了20000余株，其中核心观赏区也就是教场中路1.4公里的花篮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道路的两侧550余株兰花营形成连绵不断的蓝紫色花圃，同时像我们近邻区的黄湖路、古滇名城湿地公园的沿线，数十个品种的三角梅延绵数公里，形成了湖光花影的生态廊道。另外，我们刚刚开放的滇池绿道环线的月见草、马鞭草、薰衣草的花海成片铺展，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朋友带来了更多的赏花选择。
1: 兼顾景观颜值与生态时效是昆明城市绿化的鲜明优势。李亚飞认为，当地打造兰花营特色绿化景观绝非单纯为了美化城市、打造网红打卡点，经过多年的发展，昆明的城市花卉景观已经逐渐形成了生态、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体。
7: 在生态层面，通过园林部门的一个科学布

0: 局，花路花巷的精心打造，乡土花木的有序推广，增强了城市绿化的层次与生态的韧性。在文旅的层面，今年的昆明市，我们是多部门联动，围绕兰花楹打造了一系列文旅的新场景，让市民朋友、游客朋友不仅能够看花赏景，还能够结合着听音乐、品美食、逛市集。城市花卉景观也激活了区域的消费活力。
1: 高质量的城市绿化绝非简单种花栽树堆砌景观，而是立足城市长远发展、生态永续保护、民生持续改善的系统性长期工程。李亚飞坦言，短期景观美化只是表象，长期生态构建才是要追求的目标。
0: 未来昆明市将加快构建生态优美、景观亮丽、生活美好的花园城市。同时的话，园林部门也将积极地推动城市园林绿化，融入山体修复、水岸营建、市廊管控等空间治理的全过程，让我们的花卉景观成为连接山水城的自然纽带，推动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想的这个层次去升级，培育有温度、有记忆、有活力的城市花卉场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我国战略性矿产最新找矿成果，西藏罗布沙矿区新增铬铁矿资源量 73.83 万吨，实现矿山深边部找矿突破，为完成我国十四五矿产资源目标提供重要支撑。
4: 此外，找矿团队还在西藏东巧地区首次发现全球第四种铬铁矿找矿新类型，新增半生铬铁矿矿石量 114.63 万吨，拓展了我国铬铁矿找矿的思路与空间。
3: 说到铬铁矿，它可是战略性关键金属矿产资源，是关键金属铬的主要来源。而铬元素因能提高钢的韧性、耐热和防腐性能，被称为钢铁工业的维生素。
4: 我们日常使用的不锈钢厨具乃至高端的不锈钢航空发动机叶片钢、航母甲板钢，在冶金过程中都会加入这种元素，相当于为其穿上一层防锈铠甲。那么此次找矿成果，我们的地质队员是如何完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自然资源部矿产勘查技术指导中心副主任庞振山表示，我国是全球铬铁矿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铬铁矿又是一种我国极端紧缺的矿产，找矿难度极大，种种因素让它成为我国非常重要的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
6: 不锈钢啦、高端的钢材、耐火材料还有化工，这些行业都需要大量的铬铁矿。咱们国家铬铁矿确实是一个极端紧缺的矿产，在全球占有的储量占比不足1%，主要从南非、津巴布韦、土耳其这些国家来进口。铬铁矿找矿难度特别大，在全球上来说，主要的类型已发现的就是三类，一类就是四层状的，一类是豆荚状的，一类是红土型或者砂矿型的。根据成矿条件分析，咱们国家最有利的地区就是西藏、新疆加上青海。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专门组织了铬铁矿找矿会战，在西藏、新疆抽调了大量的人员和资金投入找矿，利用了新的技术、新方法来取得了找矿的一个突破。
5: 今年一月，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介绍，我国新疆萨尔托海铬铁矿找矿取得突破性进展，发现一个新矿群，圈定矿体20个，实现该地区近40年来最大找矿发现。而此次我国又在西藏罗布沙矿区实现找矿突破，新增铬铁矿资源量73.83万吨，为完成我国“十四五”铬铁矿找矿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庞振山介绍，位于西藏山南曲松县的罗布沙铬铁矿是我国探明储量最大的铬铁矿床，也因此这里素有高原铬都之称。
6: 罗布沙铬铁矿是60年代发现的，1984年提交了大概398万吨的铬铁矿资源量，并投入开发。经过20多年的开发吧，矿山进入枯竭。当初咱们国家实施了一个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开闸项目，找到一批资源量，使这个资源呢有效接替到2012-13年左右。随着资源量的枯竭，又进入危机矿山。在“十四五”期间呢，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呢，就组织在罗布沙事变部

0: 还在找矿。这次新增了70多万吨，整个罗布沙个体矿累计查明资源量已经超过1000万吨，是咱们国家最大的个体矿，也是目前唯一在开采的个体矿。
1: 如何实现在传统资源基地挖掘第二找矿空间？据介绍，团队突破了以往主要依靠钻探验证的方式，创新构建了一套综合地球物理勘察模型，一举实现找矿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这是一个找矿的方法，因为个铁矿啊，矿体规模小，一般来说找矿利用的地质方法、物态方法、化态方法，长期以来效果都不太明显。个铁矿找矿主要靠钻探施工验证发现矿体。这次呢，我们通过重磁电联合方法有效探测深部的个铁矿体。罗布沙的个铁矿的品位一般都是35%以上，这次新增了73万吨，是已知的类型，过去一直在找的老区新突破，主矿产就是个铁矿。但是东桥地区114.63万吨呢，是在全球发现的一个新类型，算多金属矿，主矿产是镍伴生的个铁矿。
2: 如庞振山所说，此次发布的最新找矿成果中，西藏东巧地区新增的114万余吨半生个铁矿同样亮眼。他说，这一发现确立了个铁矿找矿的全新类型，开辟了资源勘察的新路径。
0: 全球的个铁矿主要三种类型嘛，西藏埃多县东巧地区新发现的就是第四个类型，我们叫沉积型个铁矿。东巧地区呢，过去也有豆荚状个铁矿，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已经枯竭，豆荚状个铁矿已经没有保有的资源了。十四五以来呢，这个地区在找豆荚状个铁矿的过程中呢，在东桥组沉积岩的沙砾岩中发现了铁、镍、钴和个铁矿。在西藏的班公湖怒江带呢，东桥组这套海矿地层普遍分布，找矿潜力很大，对今后15个铁矿找矿来指明新的方向和找矿空间。
2: 老区新空间，新区新类型，一直都是我国找矿工作的目标和方向。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此次在西藏实现的个铁矿找矿突破，同时完成了这两项目标，意义重大，不仅为我国个铁矿资源供给提供重要支撑，也为缓解个铁矿资源紧缺局面提供全新的勘察途径。同时，针对这一战略性矿产资源，我国已研究编制个铁矿一矿一策落实方案等相关个铁矿找矿规划和部署建议，已纳入我国地质调查工作部署一张图，促进形成个铁矿全国找矿大会战局面。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外交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说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郭家坤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对此坚决反对。
5: 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在国际上深入人心，不可动摇。赖清德之流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背离岛内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四处兜售台独分裂主张，散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再次暴露其激进冒险的台独顽固立场。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格局。
1: 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也在昨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
7: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

0: 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 近日，党内有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张涵表示，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
0: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近日，台湾所谓友邦巴拉圭总统佩尼亚窜访台湾。张涵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0: 全世界有183个国家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奉劝有关国家做出顺应历史大势的正确抉择。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逆历史潮流，彻底失败是早晚的事。
1: 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严文群被锁在台籍解职，张涵表示，刘世芳搞台独是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的犯罪行为。严文群长期从大陆获取利益，却为刘提供政治现金，两人依法遭到惩治，罪有应得。
0: 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却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独，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1: 张涵表示，统一之后，在强大祖国怀抱里，广大台湾同胞的精神文化生活将得到更好保障、更大发展、更快提升。
0: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强大祖国作为坚强后盾，不再是国际博弈的棋子，不再怕被外人冷眼看待，而是昂首挺胸、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2: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际新闻眼视线转向日本。日本自民党13号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了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修改安保三文件，提高国防开支，加速修宪，日本近期的密集动态目的在何？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 其中 3.5% 用于核心军费支出， 1.5% 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两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2: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加强军备究竟会对周边国家造成怎样的影响？日本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军备，只会让周边国家感到危险。再加上日本本来就是曾经发动过战争的国家，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1: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安保政策的转变呈现出四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3: 第一是凸显出一种进攻性的转变，从专守防卫转向攻守兼备，甚至强调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这就突破了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红线。那么第二是谋求松动核政策，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实现与美国的核共享，为美军在日本部署核武器来创造条件，这就会引发地区的核扩散风险。那么第三是为长期战争来做准备，构建起一套国防动员的体系，这些都标志着日本从过去的这种本土防御转向一个所谓的持久作战，甚至介入海外的战争冲突的一个准备。那么第四是强化于美西方盟友的一个绑定，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谋求一种自主军事能力。
1: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一方面密集地推进修改安保三文件，另一方面进一步地提高防卫开支，部署远程攻击导弹，解禁武器出口限制，甚至谋求加速推动修宪进程。这本质上是现在右翼势力主导下的日本政府系统性地推进再军事化的一个战略议程，其核心意图主要有以下方面。
3: 那么首先还是要彻底摆脱战后的和平宪法的束缚，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将专守防卫的原则实质性的架空，那么以所谓的反击能力、纵深打击的名义来发展进攻性的战力，同时通过修宪将自卫队正式纳入宪法，来消除它这种核宪性的争议。日本也以应对外部威胁为借口，来试图转移国内的经济民生的矛盾，来重塑国家认同，同时也想通过发展军工产业来刺激经济，实现经济和军事的这种相互赋能和相互刺激的螺旋。这些行为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对于战后日本依据和平宪法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的背离，也在彻底试图改变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一个身份，最终目的是要拓展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影响力，进而谋求一个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
1: 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恐惧、担忧、警惕、愤怒成为受访民众的高频词。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号表示，

0: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
1: 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围绕青春冠山海，基地连万家，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今天商务部召开本周例行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今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以及粮食流通执法监管等。天气方面，今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不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南方将持续多雨模式，江南南部、华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体育方面，今天到20号，2026年全国体操锦标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此赛事为国内最高规格体操赛事。本届锦标赛在保留年度常规竞赛项目的基础上，首次新增男子全能团体、女子全能团体、男女混合团体三个竞赛组别，其中男女混合团体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正式竞赛项目。今天到17号，2026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北京昌平暨环昌平国际公路自行车挑战赛及亚运会公路自行车测试赛在北京市昌平区举行，其中今天到明天将进行个人计时赛、混合团体计时赛及亚运会测试赛。比赛期间，北京昌平区部分路段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建议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免拥堵。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月13号，欧盟各国能源部长抵达塞浦路斯参加非正式会议，旨在商讨如何缓解因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而导致的高油价。当地时间14号到15号，根据美国国务院此前发布的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三轮谈判将在华盛顿举行。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4: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6: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5: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